0: 江西，然后到湖南。
1: 学校的教具、图书，还有就是师生一块儿用船啊，这样子运啊，一路就是到了这个宛陵啊，湖南宛陵。
2: 在跟随母校逃难的过程中，尽管遭遇了各种艰难困苦，但吴冠中却从未放弃绘画学习。在湖南沅陵临时的校舍，时常会遇到日军飞机轰炸的威胁。学校为了安全起见，一有警报就停课，安排师生们分散躲藏。而吴冠中却总是置警报于不顾，让学校的管理员将自己反锁在图书馆里面，一遍一遍地临摹南画大城里的那些中国古代画卷。南画大城是有史以来第一部中国古代绘画的合集，几乎将中国历代名作收罗殆尽，它是学习中国传统绘画的绝佳范本。正是得益于对这本画集的反复观摩和临摹，吴冠中不仅打下了坚实的传统绘画基础，更是深深地理解了传统绘画的美学观。
3: 从那个现在保留下来的他这个作业、他的考题来看，吴冠中对这个中国画并不是在他这个中年以后再从头开始的，而在他青年时期就有比较高的、比较正规的一种训练和修养。
2: 山城重庆是抗战时期的大后方，也是当时国民政府的陪都。1941年，随着战局的变化，易专再次迁职，来到了这里。1942年，在经历了长达7年的逃难、迁徙生活之后，吴冠中从易专毕业，开始在当时的重庆大学建筑系担任助教。就在这一年，吴冠中意外地收获了一份爱情。当时经同学介绍，他认识了毕业于重庆女子师范学校的朱碧琴。碰巧的是，这位淳朴善良、待人宽厚的女子也在吴冠中任教的大学附小当教师，两人一见钟情，在战时艰难的岁月里相依为命。此时日军对重庆的大轰炸已经持续了4年之久，时常在刺耳的警报声中躲进防空洞，对个人命运和国家前途都无法预知的吴冠中，却没有泯灭对艺术的憧憬。他心中一直有个期许，想要追随老师们的步伐，去法国学习艺术。
4: 在我父亲看来，对于学艺术的人来说，那他一定要去法国，啊，去法国那真正是艺术之乡，那些著名的画家，那个西方现代艺术都是在法国。
2: 于是，他不仅寻找机会，去中央大学听法文课，还向戏剧家焦菊隐和天主教堂的法国神父求教，甚至去旧书店里淘换法文旧书。边查字典边阅读，逐字逐句地去啃。
5: 艺术要学习，法文也要学，他总想着以后有机会呢去法国。有句话嘛，就是机会都是给有准备的人，他就是有准备的人。
2: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中国人民终于迎来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不久后，吴冠中得知了一个令他兴奋不已的消息：国民政府全面恢复了对法国的公派留学，全国遴选考试也将如期举行。

1946年，对于年仅27岁的吴冠中来说，是一个双喜临门的幸运之年。这年7月，他参加了只有2个美术名额的公派赴法留学生考试，并以优异的成绩被录取。这年冬天，在参加留学生赴法培训之际，他与朱碧琴在南京举行了隆重的婚礼。用吴冠中自己的话说，这一年我品尝了金榜题名时洞房花烛夜的传统欢乐。1947年7月，随着一声汽笛的长鸣，吴冠中登上了开往欧洲的海眼号美国邮轮，从上海出发，远渡重洋。从此，他将在法国巴黎这座艺术之都，开始一段梦寐以求的留学生活，也开启了一代绘画大师横占中西的艺术生涯。

盛夏的唐布拉草原，层峦叠嶂，青草漫野。在这里，雪岭云山交相辉映，点点毡房，袅袅炊烟，声声马嘶，串串牧歌。这片草场上居住着大约30户哈萨克族家庭，他们是草原上的游牧民族，每年只有夏天水草丰美的时候才从各处迁居到此。德利夏提家是这片草场上唯一养有骆驼的人家，母骆驼必须嗅到幼骆驼的气味才会分泌乳汁。德利夏提把收集到的骆驼奶混合在一起，不停地搅拌，搅拌的时间越长，骆驼奶的口感越好。骆驼奶的味道比牛奶略咸，奶油味更浓，牧民们相信它有很高的营养价值，甚至具有一定的医疗作用。德利夏提还把骆驼奶卖给邻居和来牧区旅游的客人，增加收入。

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星星，星星，
2: 哎，我常常觉得我的妈妈和别人的不一样，比如她做的早餐每次都能吃出惊喜。
3: 金龟子，
1: 星星，
2: 哎，比如他总是有点扫兴，又比如我总是会突然多出来一件花衬衫。

0: 醒醒，对不起，妈妈看不见，总是给你增加麻烦。
1: 妈妈，你知道吗？我在天上选妈妈的时候就看见你了。我看见你有点笨笨的，心想你一定需要我的帮助，所以我就选了你。
2: 后来我就来保护你了。
3: 金龟子硬硬的壳下面有柔软的翅膀，
2: 我知道你也在保护我。
4: 记忆里大多都被爱填满了，让我忘却了家庭的缺陷。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官好了，没有人夸你的，官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0: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
2: 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宝平啊。 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3: 《小羊佳佳的七彩花园》第一季。

0: 第35集，八花树。
1: 在神奇的彩虹森林里，住着一位热爱植物的小专家，小羊佳佳。他总能利用花园里的奇妙植物，帮助朋友们解决各种难题。今天，又会有什么样的故事在等着他呢？

怎么这么难呀？明明照着花店老板说的做，还是乱七八糟的。好朋友因为感冒卧病在床，我想送他一束漂漂亮亮的花束，可现在这样，他看到肯定会失望。

0: 小鹿，你怎么在这里呀？这束花是怎么了？为什么看起来乱糟糟的呢？
1: 佳佳姐姐，我的好朋友因为感冒躺在床上休息，我想送她一束花束，可我选了花却不会搭配，也不会包装。哎，困得又松又乱，花瓣都压坏了，你能帮我吗？
0: 原来你想包花束呀，这个简单，我教你，跟我来吧。

0: 你看这束花好看吗？
1: 嗯，真好看。
0: 这就是我自己包的。包花束关键在选花搭配和固定包装。选花要兼顾主花、配花和叶材。主花选鲜艳饱满的，配花用来填充空隙，叶材能增加层次感，这样搭配起来才好看。
1: 真好看，还香香的。那选什么花最合适呀？
0: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吗？包花束要有主角和配角哦。玫瑰是主花，鲜艳夺目，是花束的核心。满天星是配花，小巧可爱，能填充空隙。尤加利叶是叶材，灰绿色的叶片能中和鲜艳的颜色，增加层次感，还能延长花束的保鲜期呢。我们就用玫瑰做主花，满天星做配花。尤加利叶做叶材，再搭配粉色康乃馨，寓意健康快乐。你的朋友肯定会喜欢。现在去采摘鲜花吧，我来教你一步步包花束。
1: 嘿，太好了，谢谢你，佳佳姐姐，我一定认真学。
0: 妈妈，请你帮帮忙，帮我剪一支玫瑰。
2: 好嘞，这就来。

0: 小虎，你看，包花束的主花要选花苞饱满、花瓣没有破损的，花茎长度5-6厘米左右，配花和叶材可以短一些，方便搭配。
1: 嗯，这朵玫瑰花瓣没有破损，很不错哎。阿姨，也麻烦您帮我剪一剪吧。
2: 可以，稍等啊。
1: 谢谢阿姨。哎，对了，佳佳姐姐，采摘多少才够呀？
0: 我们的主花需要5朵玫瑰、3朵康乃馨，配花选1小束满天星，叶材选3到4支尤加利叶，这样搭配起来疏密适中，既饱满又不拥挤。差不多了，我们去准备开始包花束吧。

0: 瞧，我妈妈已经提前帮我们把花茎修剪整齐，去掉了多余的叶片和尖刺了。好了，现在是我们的巧手时间。
1: 哇，好耶好耶。
0: 为了花束整齐，我们首先整理花材，先把花茎底部斜剪45度，这样能让花更好地吸收水分，延长保鲜期。不过呢，要先把尤加利叶放在最外层作为打底，叶片也要向外舒展，这样能增加花束的宽度。
1: 这样摆就可以了吗？会不会太松了？
0: 稍微舒展一点就好，等会儿固定的时候会收紧，接着我们就能摆放主花了。把玫瑰和康乃馨放在叶材中间，玫瑰放在最中间，康乃馨围绕在周围。注意要高低错落，不要摆得太整齐，这样更自然。弄好以后就能填充配花了。把满天星均匀地插在主花和叶材之间的空隙里，让花束更饱满，像星星一样点缀在中间。花材都插好以后，就可以固定花束了。用麻绳在花茎中下部紧紧缠绕，缠绕的时候要用力均匀，绕5到6圈后打一个结，这样花束就不会散开了。
1: 这样就固定好了，接下来是不是就可以包包装纸了？
0: 没错，接着就是包装花束。我们把花束放在包装纸中央，让包装纸的一角对准花束底部，然后向斜上方包裹，另一侧也同样操作，让它形成一个漂亮的扇形。注意包装纸不要包得太紧，不然会压坏花茎，也不要太松，要能固定住花束。最后就是系丝带了，把粉色丝带绕在包装纸外面，在花束中下部系一个漂亮的蝴蝶结，蝴蝶结可以大一点，这样看起来更精致。小鹿，你来做最后一步吧。看，巧手时间大功告成，漂亮的心意花束做好了。我们再用喷壶给花瓣喷一点水，保持新鲜，明天送去给你的好朋友刚刚好。
1: 太好看了，比我之前捆的整齐多了，香味也更好闻，我的好朋友肯定会喜欢的。

0: 佳佳姐姐，谢谢你，我的好朋友特别喜欢我送的花束，他还说看到这漂亮的花束，感觉感冒都好多了。现在让他妈妈插在房间里，每天看到都很开心。
1: 太好了，你和你的好朋友开心就好了。包花束不仅要好看，更要藏着心意。你亲手做的，好朋友肯定能感受到。
0: 我还把你教我的方法告诉了其他小伙伴，他们也想给身边重要的人包花束呢。以后我还要跟着你学更多手工，给大家送更多惊喜。
1: 好呀，花园里还有很多好看的花，以后我们可以尝试不同的搭配，包出更多漂亮的花束。

用玫瑰、尤加利、满天星搭配成的花束，又能装饰，又能带来阵阵芳香。原叶尤加利味道浓醇，适合制作暖心小礼物。看，又一个植物朋友的知识被收藏进了花园图鉴。小羊佳佳和伙伴们的探索之旅，明天还将继续。

0: 第36集《牡丹花瓣饼
1: 》。在神奇的彩虹森林里，住着一位热爱植物的小专家，小羊佳佳。他总能利用花园里的奇妙植物，帮助朋友们解决各种难题。今天，又会有什么样的故事在等着他呢？

0: 小猪，你怎么蹲在这里呀？看你的样子，是为了什么事情发愁吗？
1: 佳佳姐姐，你来得正好。明天是妈妈的生日，我想给妈妈做生日甜点，可是复杂的我不会，而且我也不能。

0: 痛苦，我都绝望了，该怎么办啊？
1: 原来你是想尽孝心呀，没关系，我们可以用简单的方法做出好吃的甜品。
0: 真的吗？
1: 当然了，我们可以做牡丹花瓣饼，跟我来吧。

0: 小猪，你闻闻看，这个花瓣的味道是不是很香呢？
1: 哇，真的好香啊！要是用这个花瓣做成甜品，妈妈一定会很喜欢的。
0: 不过做牡丹花瓣饼也是有很多讲究的哦，我们要先把这些学会了，才能够把甜品做得成功。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吗？牡丹不仅好看，它的花瓣还能做成美味的点心哦。要选完全盛开、没有破损的花瓣，去掉花蕊和花萼，用盐水浸泡10分钟，就能去除苦涩味，让花瓣更清甜。而且牡丹花瓣富含维生素，吃起来清香爽口，特别适合做点心呢。我们现在就开始采新鲜的牡丹花瓣，我教你一步步做美味的牡丹花瓣饼，保证让妈妈吃到香甜软糯的点心。
1: 太好了，谢谢你佳佳姐姐，这样妈妈就能吃到好吃的花瓣饼了。
0: 注意了，采摘的时候要轻一点，只摘盛开的花瓣，不要伤到花萼和花枝，这样牡丹还能继续开花。
1: 佳佳姐姐，我们要摘多少花瓣才够呀？
0: 我们摘30片左右就够了，再准备适量的面粉、蜂蜜和清水，就能做很多花瓣饼了。

好了，现在是我们的抢手时间。首先我们要处理的是牡丹花瓣，先把花瓣上的花蕊和花萼去掉，然后用清水冲洗干净，再放进淡盐水里浸泡10分钟，这样能彻底去除苦涩味，也能让牡丹花瓣更干净。

0: 恰恰姐姐，只需要用盐水浸泡花瓣10分钟就可以了吗？
1: 没错，浸泡时间不能太长，不然会影响花瓣的清香。接下来把浸泡好的花瓣捞出来，用干净的毛巾轻轻按压吸干水分，然后用手撕成小块。
0: 为什么要那么麻烦啊？不如就用剪刀剪开不就好了吗？
1: 不行不行，不要用剪刀剪，那样对我们来说不安全，而且用手撕开的花瓣边缘更粗糙，更容易和面团融合。接着我们来调面团，在面粉里加入适量蜂蜜，

再慢慢加入清水，边加边搅拌，揉成光滑的面团。蜂蜜能增加甜味，还能让面团更有粘性，让花瓣和面团更好的融合。

0: 好的花瓣碎放进面团里，继续揉，直到花瓣均匀地分布在面团中，没有结块。揉面的时候，如果沾手，就撒一点干面粉，力度要均匀，让每一片花瓣都和面团充分融合。
1: 我知道了，这样揉出来的面团就不会散了，对吗？
0: 没错，下面我们把揉好的面团放在案板上，用擀面杖擀成薄厚均匀的面饼，厚度大概1厘米，然后用模具压出圆形的小饼，没有模具的话，用手捏成小圆饼也可以。压的时候要轻一点，避免花瓣被你压碎，一定要保持我们的饼的完整。妈妈，现在我们需要开始烤制牡丹花瓣饼了，能请您帮我们操作一下烤箱吗？
2: 好啊，烤箱已经预热好了，烤15分钟就可以了。
0: 记住哦，烤的时候要用中小火，温度不能太高，不然容易烤焦。15分钟左右，看到饼的表面变成金黄色，就可以出炉了。
1: 好香呀，还没烤好就闻到牡丹的清香和蜂蜜的甜味了。
0: 等烤好后，香气会更浓郁，口感也会更软糯。看，巧手时间大功告成，美味的牡丹花瓣饼做好啦！你尝尝看，是不是没有苦涩味，还很软糯？
1: 嗯，清香的牡丹香气和蜂蜜的甜味在嘴里散开，口感软糯细腻，没有丝毫苦涩味，花瓣和面团完美融合，一点都不散。太好吃了，香甜软糯，还有浓浓的牡丹香，谢谢你佳佳姐姐。
0: 希望能帮上你的忙。

0: 喂，是小猪啊，怎么了？
1: 佳佳姐姐，真是太谢谢你教我那个牡丹花拌饼。妈妈尝过以后告诉我，那比她以前吃的任何饼都好吃。
0: 那太好了，能帮到你我也很开心。

将撕碎的食用牡丹花瓣与蜂蜜一起揉入面团，制成小饼后烤制，就能变身成为美味的牡丹花瓣饼。不但操作简单，而且又能动手，又能体验美味。看，又一个植物朋友的知识被收藏进了花园图鉴。小羊佳佳和伙伴们的探索之旅，明天还将继续。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官好的，没有人夸你的，官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0: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
2: 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3: 宝平啊。 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4: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起火了！救命啊！着火了！赶紧
5: 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6: 对不起，我们意识大意。
5: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6: 啊，这么严重啊？
5: 对不起。 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7: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8: 熊强科普时间到，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7: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9: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7: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 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0: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0: 在这个无人区里面，每一个漫漫长夜，他们是怎么度过的？他们在那个星空下会想一些什么？
1: 野狼，野狼，野狼，非得在这儿呢。北京在那儿，北京那个最亮的。
2: 这就是超新星爆炸的遗迹。哇！
1: 虎哥，看这个，现在可以开了。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

双脚并拢下蹲。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敲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0: 卖鱼啦！哎，大爷，要鱼吗？又新鲜又大，来吧。
1: 不要。
0: 好嘞，来喽，卖鱼喽，卖鱼了。
1: 今天你生日，又轮到我们放假，你看如何庆祝一下？
0: 两个穷鬼如何庆祝？算了，就在一起聊聊天吧。
1: 哎，要不这样，我姐姐家有一坛酒，我呢去买两条鱼，上我姐家喝酒去。
2: 不过你有钱买鱼吗？
1: 哎，买一条足够了，说不定还能买两条呢。哎，走走走，买鱼去。
0: 卖鱼喽，买鱼。
1: 老板，给我来一两条鱼。
0: 军爷，要一条还是两条啊？
1: 实话告诉你，我就这些银子，你看能买多少？
0: 哎，我称一下啊。哎，多了三两，算了，送给您了。
1: 谢谢啊，
0: 不客气。
3: 哎呦，蒋爷来了！蒋爷来了，快跑！蒋爷来了，赶紧跑！赶紧收拾东西！
0: 哎，蒋爷来。
4: 谢谢。
0: 哎，蒋爷，那边呢？哎，卖鱼的。
5: 为何要收摊啊？
6: 蒋爷，我家里有急事儿，我先回去了。
5: 啊，家里有事儿啊？那回去没问题，不过你要把鱼留下。我家今天请客，鱼不够用啊。
6: 孝敬蒋爷是应该的，那蒋爷要几

0: 条。
1: 几条？二狗子，哎，咱们要几条鱼啊？
2: 兄弟，你还不识抬举呢。
1: 哎，来，
2: 蒋爷要你的鱼，你还敢问几条？八，都给我拿走了。
3: 哎，好，哎，
2: 蒋爷别，蒋爷，
3: 拿走
2: 了，蒋爷，住手，算了，别拿我的鱼，
3: 住手，
2: 蒋爷，
3: 干什么？
2: 放兄弟，
1: 二狗，哎，有人拿了我的鱼，你们没看见吗？
3: 蒋爷的鱼你都敢拿？啊，给我放下！
4: 这条鱼是我自己花钱买的，
2: 这是他花钱买的呢，蒋爷。
1: 只要是本爷看见的东西，那就是本爷的。把鱼给我放下，你们可以走了。
4: 我买的东西为什么要给你啊？
3: 算了算了。
1: 看样子这两个兵是不认识本爷呀，还不让他见识一下？
2: 给我打！
3: 别
2: 啊！
3: 我操！
1: 给我打！往死里打！踹死他们！
2: 蒋爷，
1: 看见了吗你？
2: 蒋爷，
1: 这就是蒋爷的下场！
2: 命了，蒋爷！
3: 真是可怜呐，明明是自己拿钱买的鱼，还要被蒋恒这么打呀。
5: 哎呀，蒋恒这个恶霸是杨虎的亲戚，平时无恶不作的，
3: 他们俩看来是要被打死了。
5: 是啊。
1: 我让你路见不平，我让你发誓。
4: 你们俩没事吧？
6: 多谢大家救命之恩。
4: 不用谢，你们回去吧。
3: 大侠，他们还会追来的，你先跟我去我家躲一会儿吧。

0: 何人呢？是我呀，姐。姐，弟弟，这是怎么了？怎么伤成这样啊？
1: 没事，先进屋再说吧。来，大侠，快，请。
2: 来，快。大家请坐。多谢大侠救命之恩，敢问大侠尊姓大名，在下日后也好相报。
1: 快起来，谢就不必了。
2: 你们的伤要紧吗？不要紧，皮外伤。
3: 弟弟，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谁把你俩打成这样啊？
2: 江恒，要不是大侠及时相救，那就不好说了。是他，那个大恶霸，你们两个怎么惹上他了？
3: 大姐，
2: 先让他们坐下，坐下再说吧。
3: 二姨夫，我让人给欺负成这个样子，你得给我做主啊！
2: 你要如何给你做主？叫你的人帮我去查查是哪个营的，找出来让我处置。胡闹！处置士兵有国法军纪，怎么可以由你来处置呢？再说是你欺负人家，你把人家打了，人家没告你，那已经不错了，你还想怎样？那就这么算了。你平时怎么胡闹，我也懒得管你。你倒好，居然找我的兵去惹事。 我告诉你，现在朝廷几十万大军就在沙江对岸，说过来就过来。我现在主要是保证军队的安稳，共同抗敌。这个时候，你要是胆敢再给我惹事，扰乱人心，影响抗敌，小心我宰了你！我可不管你是谁，听明白没有？
4: 明白。
2: 关于那个武功高手，你也不要插手此事，我自有分寸。 今天我有两位贵客要来，你走吧。是。大姐，你们是当地人吗？
4: 不是，我们是金牛山人。我是4年前嫁到这儿来的，2年前我丈夫病故而死，我就毅然寡居于此。
1: 那你弟弟为何在这里当兵呢？
4: 我们的父母早亡。 当时我弟弟。

0: 还小，我就把他带到沙江来。去年他17岁了，我看他又没有什么事儿做，就让他去当了兵。
1: 你们家没有别的亲戚了吗？
0: 没有了。哦，对了，还有一个舅舅叫沃利。
1: 沃利，是哪里人？
0: 我父亲是汉人，我外婆家是西番人，我母亲叫沃多因。本想着年底就把弟弟送到舅舅那里。
2: 我不去，我要和姐在一起。
1: 大姐，为何要送他去那边呢？
0: 大侠，你有所不知，从小我就把弟弟一手带大，唉，是我太娇宠他了。现在他人也大了，又在军队里，我怕他惹出祸来。您看，今日这不就惹出祸来了吗？幸亏有大侠相救，不然这后果真是不堪设想啊。如果把他送到舅舅那边，有舅舅管他，舅舅也是在军队里的，这样对他也会有照顾啊。
1: 你舅舅也是军队的？
0: 他在金牛山的军队里，好像官还挺大的。
1: 是吗？是何种官？
2: 哎，大侠，你还没有告诉我们你是何人呢。
1: 哼，我说可以，但是你们一定要给我保密。实不相瞒，我是朝廷大军的一个将军，姓秦名汉。
2: 大侠真会说笑，你怎么可能会是朝廷大军的人呢？
1: 为何不可能？
2: 朝廷大军的人是来消灭我们西凉军队的，如果你是朝廷大军的人，怎么可能会救我们两个当兵的呢？不杀我们就不错了。
1: 小兄弟，你错了，我们征西是为了要剿灭叔宝同那几个鼓动西凉王兴兵造反、妄图推翻朝廷的首恶之人。对其他人，包括杨虎将军在内，只要他们不追随叔宝同，不与朝廷为敌，我们不但不杀他们，反而还会让他们继续做官，为朝廷立了功，还会提拔他们。
3: 我在军队也曾听人说过，说朝廷军队是一支仁义之师。
2: 啊，秦将军之所为足见如此。
3: 在我们这里却不是这样的。你看蒋恒，他仗着与杨虎有一点亲戚关系，就无恶不作，无人敢管。
1: 在我们军队是绝对不允许的。
2: 还是朝廷大军好。秦将军，你看我们可不可以去你那当兵啊？
0: 我们百姓的生活原来本是太平盛世，就是因为叔宝同挑起，搞得民不聊生，战事四起呀。
1: 大姐说的对，我们征西的目的就是要还西凉百姓一个太平盛世。
0: 我们这边的百姓早盼着朝廷大军赶快过江了。
1: 实话告诉你们，我这次来就是为了大军过江之事而来的。如果你们真心向朝廷，到时候我还要请你们帮忙呢。
2: 好说，只要用得着我们的地方，我们全力以赴。你说对不对，阿宝？
3: 太对了。虽然我们只是个当兵的，可也想立功啊。
0: 只要对百姓有利的事，我愿意帮忙。
1: 好，你们愿意帮忙就太好了。我今晚还有别的事情要办，然后我回军营向薛元帅报告这里的军情，等薛元帅做出决定之后，我再来找你们。
2: 那眼下需要我们做什么？
1: 在我回来之前，你们什么都不用做，而且千万不能向别人暴露你们的想法，以免发生意外。
0: 明白了，我们等你回来。
4: 来干。杨兄，我俩金盟建照，不知有何吩咐？
5: 哎呀，只因小弟单生一儿杨帆被那恶妇樊梨花所杀，特请两位道友到此助我擒那恶妇贱人，为我儿报仇雪恨。
4: 道友不必心烦，要报此仇何难，包在我两人身上便是了。
5: 道友如此一说，小弟心里就踏实了。来，多谢两位道友，咱们喝酒。
4: 杨兄真是客气了。客气。杨兄，听说战况对西凉很不利呀，眼下只剩下你们玉龙关了。
5: 是啊，他们要想攻克此关是相当困难的，莫说此关隔水无船，即使他们过了这一关，下面将有一个金牛山，还有双峡天险，连鸟都飞不过去。即使这些他们都过了，后面又将出现一个金光八卦阵。听说舒元帅在邻国请了60万的军队啊，还有从各明山请来的不少武功高手，共同抗击唐军。
4: 如此看来，西凉倒是无忧了。
5: 只是昨日发生。

0: 一事，令小弟颇为奇怪啊。
1: 哦，何事？不妨讲讲。
0: 昨日有一个武功极高之人来到沙江，还救了两个被欺负的士兵。你说这里怎么会有如此高人呢？
1: 难道是江那边之人前来打探军情？
0: 沙江绵延百里，江面如此宽阔，又无船只，他们如何过得来呀？再说那边的那些将帅都是些娃娃，哪有如此的谋略呀？
1: 说的也是，也许是哪方的游侠到了此地吧。
2: 如此看来，此沙江镇并不太平了，杨兄需多加防范才是。
1: 是啊，
0: 来喝酒。
1: 此人就在眼前。
0: 哦，
1: 抓住此人，给道友一个见面礼。
0: 好。
1: 此人功夫了得，轻功极高，在你我两人之上，我们是追不上他的。别白费力气了，走吧。
3: 哎，
4: 各位，刚才听了几位将军汇报敌情，不知各位有何感想？是不是觉得破玉龙关难度太大了？
5: 舒宝同的飞刀真的是那么厉害吗？
4: 舒宝同的飞刀是厉害，但是并不可怕。
6: 这一个飞刀有什么可怕的？打仗嘛，怕这怕那的，还怎么打？
4: 窦将军说的对，我们不是怕了，我们是在想如何找出破敌之策来。
5: 我们要不要针对敌人的几道关逐个来解决呢？
4: 这样是个好办法。
5: 那我们先说舒宝同的飞刀吧。
4: 我们现在先不说这个，我们先说说沙江吧。想要过玉龙关要先过沙江，而沙江水流湍急，而我们又没有船只，该如何过去？
7: 敌人早就想到这个了，把所有船只都转移到河对岸去了。
6: 哎，那我们可不可以在这边征集船只啊？
5: 这里根本就没有船，除非要现造，可是要造几百条船至少半年以上，我们根本等不及。
7: 我们要是能想办法把这几百条船偷过来就好了。
6: 这说到偷，我最拿手了，不过偷的都是小东西，这几百条船怎么偷啊？
4: 我也一直在想这件事。师兄说的对，这么多船没法偷，就算是偷到了也得需要几百个船夫才能弄过来，在这边很难找到这么多船夫，就算找到了也没办法过去。
6: 这要是敌方的船夫把船给咱们划过来就好了，可这不太可能啊。
5: 哼，这也不是不可能，只要让杨虎发个命令，他们还不乖乖的划过来？
4: 大家都在着急呢，你俩就别说笑了。好了，金莲说的不失为一个好主意，你说的是让杨虎下命令？你之前探过军情吗？下令调船是杨虎一个人的命令吗？
8: 在那边负责调度船只的是一个姓曹的都头，但是光凭他还不行，还得需要杨虎的令牌，他才可以调动船只。
4: 就是说光有令牌还不行，还得要有曹都头，否则这船只是调不动的。
8: 正是如此。
9: 好，我大军过江有望了，只要想办法弄到杨虎的令牌，再让曹都头去调，问题就解决了。
4: 军师所言极是，
9: 元帅欲派何人前往？
4: 窦将军，你刚才说这船太大了你偷不了，你最擅长偷小东西。
6: 元帅，我明白了，这个令牌我负责把它偷过来。
8: 那我跟师兄一起去，我负责搞妥那个曹都头。
4: 好，那你们何时启程？
6: 师兄说吧，那就今晚吧。
4: 那我们怎么联络？
6: 如果事成之后发信号回来。
4: 好，那我大军整装待发，等待你们的信号，只要你们的船一到，我们就即刻登船。

0: 丁山，
1: 许兄，你怎么来了？
0: 丁山贤弟，是不是在为叔宝通的飞刀发愁啊？

0: 真是逃不过军师的眼睛啊！实不相瞒，叔宝同的飞刀已经伤了我军几员大将了。我在想，绝不能再被他的飞刀所伤，一个都不可以。
1: 说实话，我也没有想出什么办法来对付叔宝同的飞刀。不过，这世间万物总是相生相克，他的飞刀也是一样。
0: 军师言之有理，
2: 报。
1: 报告元帅，马已经准备好了。好，你先下去吧。
3: 是。
0: 军师啊，我先下去送他们，我们改日再谈。
1: 嗯，好。
0: 嗯。
1: 此次能不能弄到船，关系到整个作战计划的成败。
4: 元帅，我们知道身上担子有多重，
1: 所以只能成功。不许失败，我们已经有思想准备，就算是赴汤蹈火。 也要完成任务。到了对岸，不要急于动手，要等到万无一失，有十足的把握才可以动手。哪怕等上三天、四天，要是不成的话，等上六天、十天都可以，一定要做到万无一失。
0: 明白。
1: 明白。
0: 你们两个人这一路要多加小心，保护好自己。我们等着你们平安归来。
1: 放心吧，我们绝不让大家失望。
0: 元帅，那我们先走了。
1: 嗯，保重。

0: 请。这位是朝廷大军前路左先锋窦一虎，我的师兄。
1: 窦将军好，
0: 打扰了。这是顺溜，那是二宝，
2: 这次就麻烦你们了，尽管吩咐。
0: 哎，沙江湾码头有几百条船，你们知道吗？
1: 知道，一共400多条。
2: 我们这次的任务就是把船弄到对岸，让大军过江。
0: 哎，这里管船调度的是曹都头吧？
1: 是的，不过他要有杨将军的令牌才能调船。
0: 第一步，先要把这个曹都头搞定，到时候有了令牌，还得由他来调。这个曹都头有何嗜好呢？
1: 哼，他是个有名的酒色之徒，听说他是红花楼的常客。
0: 哼，师兄，你觉得如何？
2: 有门了。
0: 你们在这里等我，
2: 好，小心一点。
0: 好。
3: 哟，客官，客官，您在这里有没有相好的预约呀？
0: 没有。
3: 没有啊，那就上楼挑一个，有的是漂亮的。走。
0: 不用了，我只找你。
3: 找我？嗯，客官可真会开玩笑。
0: 我不是跟你开玩笑，真的找你，有事商量，请介意不说话。

0: 走，曹都头，感觉如何呀？
1: 不错不错。既如此，今日该把账结了吧？结账？为何那么着急呀？
0: 曹都头，你钱也不给，招呼也不打一声，就想溜啊？
1: 什么叫溜啊？下次一块给你不行吗？下次，多少个下次？
0: 曹都头，我跟你说吧，今天呢就是下次。
1: 那你要怎样？我不要怎样，我要钱呐！我要是不给呢？啊！那你就别想出这个门儿。来人呐！怎么了？想动我啊你？
2: 曹都头，只要你给的钱多，那我就什么都不会动的。
1: 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吗？带兵的。哼！
0: 就你带那几个破兵，还想威胁老娘我吗？我告诉你。 连杨虎将军他都给我几分薄面，你说这钱你是给呀还是不给？
1: 今日没带，下次给。
0: 你们几个还站着干什么？来，松松骨。
3: 住手！老板，你开门做生意。

0: 喜迎八方客，却为何再次动粗啊？哎，客官呐，这你就不知了。这位客人呐，来了不知多少次了，可是次次都不给钱。要是人人都这样，这生意还怎么做呀？你说的也在理。你既然来此消遣，为何不给钱呢？
1: 我没带，
0: 每次都说没带来。
2: 你确实没带，还是一时手头紧没钱呢？
1: 手头也紧了一点。
2: 这位客官到底欠了你多少银子？30两。
1: 我这儿有50两，够吗？
2: 够，太够了。不是30两吗？怎么给他50两？
1: 没问题，没问题，只要有钱呐，什么都好说。
2: 哎，朋友，你怎么走了？你的大名还没留给我呢。
1: 为何要留给你？交个朋友总可以吧？如果我们有缘，以后还会再碰面，我生意很忙，后会有期。嘿嘿嘿，原来是个好傻子，怎么让我遇上了？嘿嘿嘿嘿嘿嘿嘿，弟兄们，眼下战况甚紧，诸位要各司其职，随时听候调动。另外，没有军令。 谁都不许私自开船，哪怕一个小渔船都不许动。违令者，斩！是。好，大家都忙去吧。我先走了，你们要盯紧一点，不许有任何闪失。有事儿到迎宾楼找我。
3: 好，
4: 又去喝酒？
1: 哎呀，我都忙了大半天了，到现在饭都还没吃呢。
4: 哎，我走了。那您去吧，有我们兄弟俩在。哎，多吃点。哎，这几天够累的。
3: 嘿，曹总，您来了。哎，来，这边请。哎，这边请。
4: 来了。这上面的位子我都给您留好了，就等着您来的。好。
1: 您请，来，喝一口。哎，曹都头，曹都头，哎呀，这不是那位朋友吗？
3: 曹都头，
1: 今日相见，缘分到了吧？
3: 不错，看来真的有缘分。
1: 几个人？就我一个。
3: 我们也只有两个人，这位是窦大老板。来，一起喝，我做东。哎，
1: 不好吧？这次应该我做东。哼，
3: 想做东还不容易，下次就由你来做东。
4: 好，一言为定。下次，你可不能和我争了啊！
3: 一言为定。
4: 小二，哎，客官，你有什么吩咐？
3: 把这些全撤掉，换一桌上等的。
1: 哎，
3: 好嘞，
1: 不用了，不用了。
5: 这桌菜还没动呢，
6: 跟您初次见面，怎可让您吃剩菜呢？你是不了解这位窦老板，他有的是钱，又喜欢结交朋友，就由他安排吧。快去，全部放过。
5: 哎，好嘞。嘿嘿嘿，
7: 哎呀，真是够朋友啊！嘿，
6: 窦将军和邢将军已过江三日，从现在开始，我们要时刻准备着，整装待发，船只一到。
5: 我们要在一个时辰之内就要登上船。那我们女兵该如何编队呢？
6: 全军所有的女兵和女将单独成立一个女子军团，独立编队，由樊将军来指挥和调配。各位还有何异议？好，要是没有什么异议的话，那大家赶紧下去准备吧。不过我要强调一点，全军出发之时。
5: 不准吹号，一律用令旗来指挥。
8: 是，
9: 是。
10: 长官，我娘生病了，我能不能用船去接下我娘啊？我不过江的，
5: 说不行就不行。上面有令，谁都不可动船。
8: 这怎么办？
5: 李副将到。
6: 哎，走。
5: 李副将，
8: 曹都头呢？
6: 他吃饭去了，不过也快回来了，我派人去叫他。
8: 不用了，
6: 你们都给我听好了。 杨将军很重视船只的管制，特吩咐我过来巡视。你们都给我打起精神，一只船也不能流失，谁流失就是死罪。
11: 是。

0: 都听到了吧？谁敢动船，死罪！
1: 快回去想别的办法吧。哎，是啊，
2: 来，干！哎，干！哎，嗯，哎，两位老板如此有钱，不知道是做何种生意的？
1: 只要有钱赚，我们任何生意都做。曹都统，您这官职不小，应该不缺钱花吧？哎呀，说句不怕窦老板见笑的话，我那些军饷啊。 只够填饱肚子的，出来玩玩都没钱。哎，秦老板知道的。
2: 曹都头说的没错。不过曹都头，你可以捎带做点生意吗？
1: 谁与我合作啊？我要钱没钱，要路子没路子，谁愿与我合作？从来没有生意人找过我合作。但是我想听听，你说做什么生意啊？
2: 是这样，我最近呢。
1: 在江东做一单木材生意，急需要运到江西来，可就是弄不到船呢。我听明白了，你是想弄船过江，你算是找对人了。嘿，不过我实话告诉你，你这单生意做不成。
2: 为何？
1: 我是管船只的不错，但是要有杨将军的令牌才可以调动。你就是弄到杨将军的令牌，我也不敢撂啊。
2: 这又是为何？
1: 你们做生意的不知道啊，朝廷几十万大军已集结到沙江东岸了，就是因为没船才没过江。杨将军一再重申，谁要动一只船，杀无赦。你说，谁还敢冒这个险去钓船呢？
2: 那可真是可惜了。这单生意如果做成的话，至少可以赚100两黄金。
1: 哎，掉脑袋的是。
2: 就是赚一座金山，也没人敢去做呀。看来还是人命比金钱重要。
1: 那是当然。
2: 但是，要是用命来换呢？
1: 此话不明，何谓拿命来换？他的意思是，硬逼着一个人去弄船，如果不肯的话，就杀了他。
3: 这不是生意人的行为啊！你说对了，但是当他非要做成这单生意，而且最适合的合伙人不合作的话，那只好出此下策了。梳妆，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预制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 原价2390元一箱的预制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只要19.9。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预制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
5: 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良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6: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 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净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7: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 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块钱，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

0: 有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元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呢。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1: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真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买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0: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1: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19.9元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0: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1: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凉香、窖香、曲香三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一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儿。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形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0: 没错，这摆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1: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啊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0: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真的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啊！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

0: 预制栏，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预制栏，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预制栏，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预制栏，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预制栏，
2: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
3: 你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1: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看着呀就有档次。
3: 等老牛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1: 对对对，
4: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天地胸中壮，
6: 稍后继续。薛丁山，
7: 这脑袋肯定是老党员，好说话，肯带头。那尾巴是谁啊？
8: 石军啊，你说的对啊，就这种人，你必须一下子给他全搞服了。你只要剩下一个人投诉，你看看，别人凭什么听你的？他不听啊。农村就是这样，一物降一物。反正我看你这性格够呛，你不行。
6: 县委大院，今晚19:30，精彩上演。
9: 小青小海说应急。暴雨、雷电、山洪、泥石流，汛期来了，小青，我该怎么办？
10: 小海，我来告诉你。什么是汛期？汛期是指河水在一年中有规律显著上涨的时期。汛期不等于水灾，但是水灾一般都在汛期。我省汛期一般为每年6月到9月。入汛意味着天气多变，进入一年中降雨集中期及雷雨、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的频发期，这个阶段降雨强度更大，历时更长，更容易引发山洪爆发、河水陡涨、山体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灾害。因此大家要提高安全防洪防汛意识，保持高度警惕。今天的汛期知识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次再见。

0: 雪豹的警戒性极强，这让跟踪和分析雪豹种群变得极为困难。曲英南疆放置相机的地方是自家牧场的山背处。
1: 他这大个嘛呢？
2: 这里是哪一个道？追追去！
3: 那咱一看冲得来的。
0: 半个月的时间里，曲英南疆的相机拍到了一只雪豹妈妈和她的孩子。
1: 这中间为六七十年的大的。现在是个手枪战门的，他下扎我的那个给啥子？我的在枪娘是在的，他的啥过来的？但那个给我吃，他让我们是个他那说话就那对面的，他的枪娘是在那个给他送家别个，再等人都说的，他的送家别个问到这啥过来的？那那那个给。

0: 两位老板盛情款待，在下万分感激。只是在下君务缠身，在下先行告辞。哎，
1: 曹都头，无需匆忙，酒尚未饮完，怎能就走？请坐啊！
0: 来，我先敬一杯。在下不胜酒力。 实在是不能奉陪啊！
1: 据我所知，头上冒汗之人，海亮。来，我再敬你一杯。嗯。

0: 你们都打起精神，听见没有？还有你们，还有你们，有没有看见曹都头？没看着。奇怪，怎么一顿午饭吃了这么久？哎呀，喝酒去了呗。他中午一般不喝太多酒。走，看看去。你们打起精神来，听见没有？
1: 是。
0: 走吧。好。
2: 看来两位并非是生意人，
0: 你们两位是何人？找我在下有何贵干？不妨直说吧。
2: 曹都头爽快，那我们就实言相告了。我们是朝廷大军的，他是大军前路左先锋窦一虎，他也是我的师兄。本人是大军右路先锋秦汉。曹都头，请留步。
0: 你们两位找在下是何事？
2: 我们就是要船，请你帮我们调到对岸去，渡朝廷大军过江。如果曹都头肯帮我们的话，我们是不会为难你的，保你性命无忧，而且还要赏你黄金50两。实话告诉你们吧，你们找我也没用，我要有杨将军的令牌才可以调船啊。
0: 这个你不用担心，令牌我们会弄到他，有了令牌就得需要你来调了。
2: 不知道你愿不愿意？你们杀了我吧，我做不到。
0: 为何？我为你们调了船，你们可能不杀我了。可是杨将军肯定要杀我，我横竖都是个死，还不如你们赶紧杀了我痛快。我们大军只要渡了江，养虎他自身难保，他哪顾得上杀你？只要你帮了我们，你就为朝廷立了大功，到时候。 皇上还会赏赐你。老板，这是给你结账的银子。我朋友喝醉了，我没醉，
2: 好了好了，我跟你说，
0: 走了，不喝了，喝什么喝都喝成这样，
2: 走了。
0: 哎，我走。老板，曹都头呢？你们来你这里，有啊，他人呢？
3: 走了，喝醉了。跟何人一起喝的？是两个生意人，挺有钱的，
0: 长得何种模样？你认识吗？那两个都是矮个子，我不认识。
2: 他们何时走的？刚走了一会儿。说，杨虎的令牌放在哪儿了？
3: 我不知道。
2: 不知道。好，我再跟你重复一遍，告诉我们令牌在哪儿，我们拿到令牌。
3: 你出面把船给我们调走，你就为朝廷立了大功了，否则的话，嗯，不知道曹都头为何如此不看重自己的性命呢？啊，说还是不说？我说，
4: 但你们说话要算数啊。
2: 这点你放心，朝廷中人说话从来都是说一不二的，
0: 只要你能主动立功，皇上或许还会提拔你。
5: 杨将军的令牌既不藏在书柜里，也不藏在卧房里，而是藏在卧房旁边的偏房里。
2: 那应该是他的茅房吧？
5: 说是茅房，且就摆了一个马桶。他每次都是从这个房子里拿令牌给我的。至于具体……

0: 藏在房中何处，我却真的不知道了。
1: 你没有骗我们吧？
0: 没有，没有。
1: 好，那我就信你一回。走。我跟窦将军一道出去，你们一定要把曹都督看好了，千万别让他跑了。你们放心，我们三个人还看不住他一个人吗？
2: 他跑不了的，你们自己也小心点儿。
1: 好，大姐，我这儿有几锭银子，先放你这儿吧。
2: 这么多银子，我不能拿。
1: 哎呀，先放你这儿，我们出去办事儿，带在身上不方便。
2: 那我可以帮你保管。
3: 不是保管，是交给你来安排我们大家的膳食啊。
1: 行，我们走了。走走。有没有消息？
4: 没有。你那边呢？
5: 找遍了，影子都没有。
4: 一定是出事了，那两个神秘的生意人很可疑。
5: 他会不会去杨将军那里？
4: 这是唯一合理的推测了。如果他没去那里，就一定出事了。
5: 天快黑了，要不咱们明天再找找看吧。
4: 也只能先这样了。
5: 好，走吧。

0: 什么人？说你呢？你在干什么？吼什么吼啊！在撒尿呢！你是哪个营帐的？为什么在这里尿尿？
1: 巡逻队的，钢管班，尿急呀！
0: 好了好了，快点快点！

0: 抓刺客！抓刺客！
1: 他怎么样？得手了吗？找到了，但来不及拿。啊，那怎么办？这样，你去大门那边引开他们，我返回去。
2: 好的，不过你最好等我们打起来再进去。
1: 知道了，快去跑，
2: 小心。

0: 追不上，上次追过，他轻功盖世。哼！怎么样啊？没事。得手了吗？不得手，我们是不会回来的。那，哎，就是他，你们真厉害！这个东西你们都弄到手了，佩服。
1: 走，进去看看。走，曹都头，让你受委屈了。
2: 令牌你们拿到手了吗？哼，看看是不是这个？
3: 是他，就是他，一点都没错。
2: 哎呀，你们真有本事啊！这里面也有你一份功劳。要不是你告诉我令牌在哪儿，我们还得花功夫去找呢。我们是不是该赏他点？
3: 对呀，曹都头。
2: 只要你明日帮我们把船调走，我们将禀报皇上，对你进行大的封赏。哎，我并不想得到封赏，只要我能全身而退，保住性命，我就烧高香了呀。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到时候皇上赏一些金呐、银呐、房啊、地的，那我与秦将军两人就分了，说不定还会赏女人之类的。
3: 皇上也赏女人吗？哎，
2: 那当然，皇上赏的可都是绝色美人呐！啊，
3: 那我要，我要，我要！哎，我什么都不要，我就要女人呐！
2: 曹都头，咱们还是将明日调船的事进行商量一下吧。啊，
3: 好的，听从你们安排就是了。
1: 有女人，有女人，
2: 走吧，走吧。哎。
0: 曹都头。

0: 曹都头，昨天一天你去了哪里啊？我们道士找你的找不到。
1: 啊，我忘了跟你们打招呼了。我去了杨将军那里。
0: 你看，我一猜就知道他去那儿了。果不其然，这两位是何人？
2: 哦，新来的两位副将，这一位是窦副将，这位是秦副将。
0: 真是这样吗？
1: 是，是这样。
0: 看来何副都头对我们的身份还心存疑虑啊。
1: 走了，他喝醉了，跟何人一起喝的？
3: 是两个生意人，挺有钱的，
1: 长得何种模样？你认识吗？
3: 那两个都是矮个子，我不认识。
1: 信不信你一会儿就知道了。现在我要执行公务了。
0: 慢，
1: 大哥，我们兄弟跟你多年，你可要告诉我们实情。你昨日到底是去了杨将军府，还是与两个矮个子生意人喝酒谈生意去了？ 曹都头是昨天喝完酒才去的将军府，有何问题？
0: 你们两位到底是副将还是生意人？
1: 你看呢？当然是副将。
0: 大哥，这是真的吗？我要听你一句实话。
4: 是。
1: 大胆！你小小的副都头，竟敢审查副将，军纪何在？你想犯上作乱吗？

0: 我们的船，哎，认识这个吗？这是令牌啊，
1: 这真是令牌，
0: 杨将军的令牌，认识。
1: 不错，是杨将军的令牌。
0: 如果我们不是副将的话，杨将军会把令牌给我们吗？
1: 那倒也是。
0: 好了，我们现在宣布杨将军紧急命令，传令下去，把所有船只调到。

0: 曹都统，发号调令吧。
1: 是。曹都统，大哥，你可要慎重啊。

0: 曹都头，何副都头说的对，你要想清楚，要慎重，不执行命令者死罪。你何必要拿性命开玩笑呢？各位传兵船副听好了，杨将军决定归顺朝廷。驾！驾！
1: 吩咐400余号船只立刻出发东岸，渡朝廷大军过江。违令者斩！
2: 慢着，
1: 我觉得此事不可能。杨将军怎么可能一夜之间归顺朝廷？世事难料，一切皆有可能。
2: 可此事不难料。
1: 杨将军之独子被朝廷大军所杀，他恨不得将朝廷所有将领全部杀光，他怎么可能归顺朝廷？
3: 大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要实验相告。
1: 何兄弟啊，你就不要固执了，你就听我的命令吧。这绝对不是上头的安排，我不能听你的。
3: 何兄弟，你何苦呢？这是杨将军的命令啊！
1: 驾，
3: 快跟上！
1: 驾，
4: 雷云，把他们给我抓起来！
5: 是。
1: 谁敢？
3: 令牌在此，违令者斩！
1: 少废话，
3: 拿下！
1: 都看到了吧？这是违反军令的下场。曹都头，赶紧执行军令。
3: 令牌在此，立刻渡船到东岸，渡朝廷大军过江。违令者斩！
6: 是。

阳火。

0: 大元帅，天上发现三颗蓝色信号弹。
1: 好，通知全军紧急集合，一个时辰之内全军登船。
0: 是。

0: 报告元帅，一共有大小船只437只，请您过目。好，这次秦汉都一虎立下了汗马功劳啊！太好了。
1: 将军，朝廷大军已登上岸。两位道友，没想到敌人来得这么迅速。既然他们杀上门来了，那咱们就开门迎敌吧。慢着，暂时不必出兵，待我与仙长先去会会他们，定将他们杀得片甲不留。两位道友如此神通广大，那小弟就为两位略阵。
2: 好，
3: 好。

驾！

0: 难道他们是妖道不成？怎么突然飞沙走石起来？
1: 哼，什么妖道，只不过是内力了得，这飞沙全是内力把它激起来的。
0: 元帅，让我们去收拾他吧。
1: 速战速决，罗将军快撑不住了，快
0: 上驾驾驾。鱼，两位将军退下。

0: 把他们给我绑起来！是。嗯。这孩子，太好了！玉，
1: 老将军，天意归唐，你何不归顺朝廷，以免生灵涂炭？
0: 呸！小贱人，我恨不得把你千刀万剐，你还来劝老夫投降，先置老夫一刀！驾！
2: 驾！驾！
0: 玉。

0: 报告元帅，帐外有一道人求见。怎么又有一个道人？
1: 是的，他说一定要见元帅一面。啊，快快有请。
2: 是。
0: 传道人，
3: 丁山呐，徒儿薛丁山拜见北海神道仙师。
2: 徒儿请起。
3: 不知仙师来此何事啊？
2: 说来惭愧。 本道一直为收不到像你和梨花这样的徒弟而烦恼。10年前仙会之后，我凑合收了2个徒弟，没想到他2个天资太差，一学不成艺，德修不了德。我真后悔当初草率收了他们2个。
0: 那这2位现在何处？
1: 就绑在你帐外的杆子上。
0: 啊！来人呐！
4: 在。
0: 速将杆子上2位道人放下，请来此。是。
2: 徒儿实在不知他们2位是仙师的徒弟，请仙师恕罪。他们2个不思进取，竟私自下山，不分黑白，助纣为虐，这是他们罪有应得。但毕竟他们和为师师徒一场，我来讨个人情，放了他们吧。师父，
4: 师父，
2: 你们2个逆畜！
4: 竟敢背着为师私自下山，徒儿再也不敢了。
0: 说你们2个下山，做点好事也就罢了，你们却逆天意，为虎作伥。元帅捉拿你们却没有杀你们，即便杀了你们也是罪有应得。还不快谢元帅？
4: 多谢元帅不杀之恩。
0: 两位师兄，快快请起。丁山实在不知是2位师兄，请师兄见谅。
4: 恩师常提起薛师弟之为人，今日一见，果真是胸襟如海，卓尔不凡，在下深感惭愧。我等一定以薛师弟为楷模，痛改前非，为师父争气。
0: 能够成为仙长的徒弟，是万人所望。两位师兄应该好好珍惜啊。
2: 好了，丁山这里军务繁忙，我们不便打扰，我们走吧。
0: 仙师保重。 恕不远送。

0: 众位爱卿，先来干一杯。
1: 谢主隆恩。
0: 玉龙关的第一道障碍就是沙江，此江水宽而且流急，又无船只。朕一直在担心我几十万大军如何过江，没想到薛爱卿谋略过人，指挥有方，竟然在几天之内让大军过了江。这次暂且把薛元帅的功劳记上，待等到班师回朝之后再一并封赏。
2: 谢皇上。启禀皇上，若论功行赏的话，那这功劳应该是属于秦汉将军和窦一虎将军的。若没有他两人的话，这江恐怕很难过得了。
0: 薛爱卿所言极是。窦一虎、秦汉两位小将军武功盖世，轻功超群，在征西平叛中屡建奇功，朕早已心中有数。待等到班师回朝后，也一并重重封赏。
1: 谢皇上隆恩。
2: 启禀皇上，此次调船过江，还多亏了敌营中的一名将领啊。
0: 哦，敌营中若有仁人志士为朝廷立功者，那更要重赏啊。
2: 秦汉将军，那就请你来奏明皇上吧。
3: 启禀皇上，此人算不上仁人志士，究竟是好人还是坏人，还真难以界定。
0: 此话怎讲啊？
3: 杨虎对船只管理甚严，只有他的令牌和此人亲自发令，才可以调动船只。窦将军去偷令牌，也是因为此人提供了准确的情报，窦将军才不费周折拿到令牌。令牌到手后，也是由此人亲自调动，400多只船才能调给我军。
0: 那此人功不可没呀，又为何难以界定呢？
3: 可此人所做的一切都是被迫的。
0: 哦，原来是这样。
3: 还有，此人实乃是酒色之徒。
0: 啊，如此说来，朕也感到棘手。那这个人到底该不该讲呢？徐爱卿，你有何高见呢？
4: 皇上，微臣想先问问秦将军，再回皇上。
0: 好。
4: 秦将军，此人如何好色？
3: 他是红花楼妓院的常客，还经常拖欠老鸨不少银两，耍赖皮不给，被老鸨派人辱骂和殴打，此乃末将亲眼所见。这次是为了利用他，末将才为他付清了欠款。
5: 之前啊，我们劝他为朝廷立功，说到时候禀报皇上，让皇上给他奖赏。后来他说他不要奖赏，那我就跟他说，皇上赏的可是个美女，他马上就答应了。
4: 还有否其他好色势力？
3: 这倒没有。
4: 那么好酒呢，又是如何好法？
3: 据说是无酒不餐，只要有酒喝，谁请都不拒，没钱买酒时就去亲戚朋友那儿蹭酒喝。
4: 回皇上，此人此次为朝廷征西立了功，功不可没，理当赏赐。
0: 那不管他的动机如何，
4: 他是怕死，怕死并无罪，但若怕死损坏了国家利益是罪，若怕死做了有利于朝廷之事则是功，有功就有赏。
0: 那也不管他是好人还是坏人。
4: 皇上，此人是少有的好人，皇上可按他功劳之大小大胆提拔。
0: 徐爱卿说他功劳大，朕同意，但是你说他是不可缺少的好人，朕就想不明白了。
6: 梳妆
7: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8: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

0: 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中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1: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3: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皮肤白嫩更好看，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拿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退；发现买贵了，退；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1: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真是太好了。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中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1: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0: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皮肤白嫩更好看，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2: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3: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真是太好了。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4: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0: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

0: 人生仅以一程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2: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3: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4: 宝贝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
5: 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0: 中国有无数个小城，有些你从未涉足，有些你甚至不曾听说，但小城自有辽阔。它是偃师，五千年华夏的开始，一捧土三平方公里的二里头遗迹，开启夏商周三代文明，这里是最早的中国。它是耒阳，造纸术的源起地，纸圣蔡伦诞生在这里，一张蔡侯纸影响世界闻名。它是玉树，三江源起之地，第一滴水从这里出发，汇成长江、黄河、澜沧江，养育大地生灵，编织中国的根本脉络。它是义乌，全球最大的小商品市场，从衣食住行到奥运盛事，写满 Made in China 的骄傲。它是东极第一缕光，在这里踏上中国。凌晨4点，岛民和太阳一起点亮东方的海域。它是乌恰，镇守中国最晚日落的西极，不到6万人的小城，同天山、昆仑一起守卫中国最西端的国门。他是红安，中国将军第一线，2万多位烈士共同的故里。红是他的底色，也是他

0: 来的凶章。
1: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2: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3: 决心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
0: 他是瑞金共和国的摇篮，25000里长征从这里踏出第一步，血与火中趟出新中国胜利的道路。小城是
4: 知道的，
5: 新民
6: 攀登
7: 黄线，
8: 黄山高，
9: 唐县
10: 从这里走到开始的。
0: 它有文明的缘起，装着壮阔山河，它是绚烂的底色，是缩影的中国。小城自有960万平方公里的辽阔。

0: 薛爱卿，他可是一个酒色之徒啊！
1: 皇上，那只是他的不良嗜好。不良嗜好？他官至都头，受杨虎倚重，手下少说也有千多号人马，要权有权，要势有势。可他却两袖清风。他好色，只是自己花钱去逛妓院，没钱宁肯赖账被老鸨打骂凌辱。 也不利用手中权势，逼抢民妇，欺男霸女。他好酒，却有钱自己买，无钱到处蹭，从不强拿恶药，偷喝冰血。纵观官场，多少大小官员利用手中权势来谋取私利？皇上，此人可是难得之清官了。
0: 哎，好你个徐军师啊，他明明是一个牛屎吧？
1: 却被你夸成了一朵花，皇上，此人小节不拘，却大节不移，确实一朵花。那朕应该如何封赏他呀？皇上自有定夺，微臣不便多言。
0: 遵旨。官体副将，直留都头。 赏黄金50两，锦帛100匹，外加女人一个。
1: 准奏。
0: 谢皇上。
1: 薛爱卿啊，你可是给朕出了一个。

0: 大难题，朕到哪里去找这个女人呢？皇上，或媒或买，罗公公自有办法。
1: 罗公公，
2: 奴才在。
1: 你听到了吗？
2: 皇上是圣旨吗？当然。奴才
1: 遵旨。经过众将士的努力，我们现在已经过了沙江。 下面就要过金牛山，过了金牛山就可以到达玉龙城了。
3: 玉龙城，
1: 进了玉龙城不就是西凉王府了吗？嗯，没错。这么说，我们已经胜利在望了。
2: 可以这么说，或者说离胜利只有一步之遥了。
3: 终于打到西凉王府了，看来这次一定要生擒西凉王。
1: 皇上这次真惜，终于可以大功告成了。但是诸位，这座山最为难过，金牛山是玉龙关的一道天然屏障，可此山。 和别的山完全不同，
2: 再难也不就是一座山吗？
1: 据我多方观察，金牛山的右边是神女十七峰，冈峦起伏，悬岩陡峭，形势险峻。据说连猿猴都爬不过去。它的左边是六盘仙谷，深不见底，在谷壁上寸草不生，连雀鸟都很难飞过。
2: 这么说，我们绕过金牛山是不可能的了。
1: 那倒未必，如要过此山的话。 只能走金牛山中间的窄缝，金牛山有两座山并立而起，山高千丈，耸入云端。这两山之间有一条窄缝，绵延十里，直达玉龙城。
3: 那我们只能通过这条窄缝吗？
1: 嗯，别无选择。窄缝有多窄？最宽之处可以并行四人，最窄之处只能一人侧身而过。
2: 刚才说的是天险，还有人险，这人啊就不足为惧了，千万不能小看此人。守山的这名主将，姓朱明崖，号太保，是西凉王峰的总兵，不仅武功高强，而且这个人诡计多端，老谋深算。他有一位夫人，不仅武功高超，而且善用暗器金丸，百步之内伤人性命，百发百中，人称金丸夫人。除此之外，
4: 两人还在这山中设下了处处机关陷阱，让人防不胜防。
5: 元帅，无论是天险还是人险，百闻不如一见。末将认为，应派人先探山，打听虚实才是。
6: 罗将军说的很有道理，只是这探山实在是太危险了。
7: 末将愿与罗先锋一同前往。
4: 元帅，我们是在打仗，古往今来，哪有无风险之仗啊？
5: 罗先锋说的对，打仗怎么可能没有风险呢？ 元帅，末将也来请战，愿率先探山。
1: 诸位不要争了，那就由罗将军和秦将军两位率先探山吧。
2: 遵命。
1: 两位一定要小心啊。
2: 嗯。

0: 带上一队人马去接应他们，
1: 是，
0: 多加小心。
1: 知道，出发。

我们有意泰山，诸贼亦向我们进山，想要将我们分而击之。看来罗将军和秦将军凶多吉少。

0: 停！先把他们抓起来，关进大牢，等捉到薛丁山之后，再把他们一并交给舒元帅处置。
1: 是。

0: 元帅，罗将军和秦将军进去半天了，我和秦汉进去看看情况，再把他们接出来。
1: 不行，那将如何？我们回去再做商议。
2: 元帅，你就不要犹豫了，就让我和师兄去吧。
3: 山里地形复杂，我不能让你们冒险进去。
0: 元帅，这我们知道，您就放心吧。
3: 实话告诉你们，罗章和秦英是我两位好兄弟，你们也一样。现在他们两个人生死未卜，我怎能让你们两个再去冒险呢？
1: 元帅，我们进山能否救出他们，我们不敢说，但在自身安全上，我们有把握全身而退，不落入敌手。
0: 元帅，我们现在没有别的办法了，我们又不能不管他们，就让我们去吧。
3: 你们两人要答应我，无论如何要安全回来。

1: 人传朝廷将领如何了得？听说连舒元帅都怕其三分，可今日本将军不费吹灰之力，一并捉了他们正副先锋，是何道理啊？哼，
0: 你是说西凉之将军甚至元帅都不如你了？
1: 哼，我可没有这样讲，但事实是摆着的。看来元帅应该由你来当了。我没有这么讲啊。 我今日捉了正副先锋，等明日再把薛丁山这个元帅捉来，到时候，你看看大王将如何对我奖赏。不用说了，元帅由你来当。哼哼哼哼，
0: 我可没有这样讲。
1: 你的野心还挺大的，都大过叔宝同，大得有点不切实际了。
0: 哼，人必有志，尤其是男人，你懂吗？
1: 妇人之见，我是不懂，但是我懂得，人无善智，虽有必伤。
0: 夫人，你信不信今晚有刺客来了？我也有此预感，要小心提防。今晚的刺客是奔正副先锋而来。
1: 原来如此啊！看来今晚的刺客是必擒无疑了。

0: 夫人交代了，朝廷的两位将军就关在山上的监牢里，一定要看好，小心有人来劫狱啊！
1: 知道了，这到处都是岗哨，如何能解？恐怕他连房子都靠近不了，不用担心。
2: 总之啊，还是小心点好。
1: 他们果然被关在那里。嗯，就算拼个你死我活，也要把他们救出来。

0: 元帅，不要派人来营救！抓到了，抓到了！刺客抓到了。
1: 是有一个矮子刺客，据说是朝廷最强的武功高手，叫东夷虎。
0: 在何处抓到的？
1: 死亡通道跑了一个。
0: 进入死亡通道之人如何能跑得掉？
1: 哎，死亡通道有个检修出口，被他们发现了，跑了出去。
0: 另一个没来得及，就关在笼子里了。唉，如此死亡机关，他们竟能够毫发未损，真乃罕见之奇迹呀！
1: 嗯，看来他们的武功的确高强。
2: 嗯，元帅，是我连累窦将军死于非命，我愿接受处罚。你先不要自责，医护他这么做是品德高尚。

0: 既然不是亲眼所见，就不能断定他已阵亡了。世事难料，说不定他能绝处逢生。
1: 但愿如此。
2: 哥，哥，开门！
0: 千万不要告诉他义虎阵亡之事。
1: 知道。
2: 哥，哥，开门啊！哥。
0: 好。
3: 秦汉，义虎为何还没回来？
0: 嫂嫂，我们中了敌人的机关，他让我逃掉了，他自己没逃成。
3: 那他人呢？
0: 应该被抓了。
3: 哥，我要去救义虎。
0: 金莲，你先别急，我们正在想办法。
3: 不管你想什么办法，我一定要去救义虎。
0: 嫂嫂，是他打开了逃生洞，他却退下来，硬把我塞进去。我对不起他，更对不起嫂嫂。
3: 秦汉兄弟，这不能怪你，他就是这样的人，生死关头永远都只想着别人，一辈子都是这样。
0: 这就是我军将领的风范，
4: 这也是我们的一种精神。有了这种精神，我们的将士才能无私无畏，才能攻无不克，战无不胜。
0: 都义虎将军在秦汉将军逃脱之时，让他捎了口信给我，说不要我们再去救他了。他还说山中地形复杂，机关陷阱颇多，怕我们再中朱崖的圈套。
1: 的确如此，可说遍地皆有，防不胜防。
3: 既然山中地形如此复杂，我等可与其列阵拼杀，末将愿意带人出阵讨战。
2: 末将愿意一起出战，
1: 我恨不得手刃诸贼，末将也愿一同前往。
0: 提议甚好，军师意下如何？
4: 哦，很好。阵战不是诸贼之强项，可以先杀杀他的锐气，再做打算。
0: 好。梨花率兵出阵，仙童月娥为左，金莲金定为右，我率领秦汉、应龙在后压阵。
3: 是。
5: 是。

0: 先通，过！逆贼，快放了我哥！将军且慢，既然对方来的是女将，就让本夫人去会会。驾！
1: 夫人小心。

0: 金莲，
1: 杀！
2: 妹妹小心啊！
1: 金莲，小心！
3: 哈哈哈哈哈！

0: 唐军元帅薛丁山，你可认得本帅？哎呀，果然名不虚传。哼，今天本帅饶你不死，你回去善待我的将领，否则让你人头落地。算你聪明，你今天要杀了我，你的三个将领也要身首异处。快滚吧！你要是真有本事，就进山与我一战。哼，快点滚！呀，呀！
1: 贼已经紧闭三日山门，秦将军率兵去讨战，至今未归。看来今天又是山门紧闭，这山贼。

0: 我们的目标是不会再与我们列阵交战了，我们将何以应对？
1: 等等，你们是何人？
2: 我们是来找秦汉将军的，我们是他的朋友。
0: 秦将军山前讨战，尚未归来。
1: 那就找薛元帅吧。
0: 薛元帅正在与将领们商讨军务大事，哪有功夫见你们？
2: 我们来找薛元帅，也是商讨军中大事，让我们进去。
0: 站住！这是元帅府，你知道吗？不是你想进就进的地方。
1: 那我要如何才能见到薛元帅呢？
2: 那得等我向元帅报告，元帅若同意见你们，你们方可进去。那有劳了，请快点，我们等着。
1: 姐，你说薛元帅会见我们吗？
2: 我如何知道呢？
0: 元帅要是不见，我们就去山门找秦将军。
1: 哎，二宝说的也是个好办法。
0: 你们给我进来吧，薛元帅在等着你们。
1: 哦，多谢。
0: 报告元帅，就这三位囚监。知道了，你先下去吧。
3: 是。
0: 大姐，你三位是何人？
3: 我叫秀英，家住沙江，这位是我弟弟顺六，这位是我弟弟的朋友二宝，秦汉将军就是他们二人的救命恩人呐。
0: 哦，我知道了。秦将军说过，当时他们两位正在当兵，被恶霸所欺负，秦将军救了他们。后来他们帮秦将军找到了曹都头，说起来。
3: 大军渡江，你们可是做出了贡献，可我们还未曾言谢呢。
0: 薛元帅，我们今日来，并非为了此事。那是为何事啊？
3: 听说朝廷大军一时拿不下金牛山，全军上下都为此万分焦急，是否有此事？
0: 确有此事。
3: 元帅，我们有个想法，不知对破金牛山是否有用？
0: 哦，愿闻其详。
3: 我舅舅叫沃利，是在金牛山上管牢房的官儿，叫监军。那我三员大将岂不都在他手上？只要在我舅舅手上，三位将军就不会有事。
0: 为何？
3: 因为我舅舅他早有归唐之心，只是苦于没有机会。这次我们三个想进山去找他，让他放了三位将军，到时候再一起归顺朝廷。
4: 那他会听你们的吗？
3: 会的，因为他知道秦汉将军救了我这个弟弟，他就更会帮我们了。因为呀，舅舅是最疼这个外甥的。
4: 嗯，确为良计。不过我们得安排周密。嗯，这朱雅有何嗜好？
5: 嗯，
3: 听舅舅说，他就是残暴，野心大。
4: 他好色，十分好色。我舅舅说，他有个夫人去还经常下山去强抢民女。好。
6: 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啊！将军有何吩咐？牢里的那几个唐将如何呀？都关着。将军何以问其此事啊？
7: 那几个唐将对本将军来说非常重要，你要给我看好了，不能让他们逃跑或者出什么意外。
6: 敢问将军一句，自末将担任监军以来。 老李何时逃脱过一个人犯？哈哈哈，那倒是。所以说，让你做监军，我最放心了。哎，要不要喝两杯啊？
7: 哦，谢谢将军，不用了。将军要是没有别的什么吩咐，末将就告辞了。
6: 倭监军留步，将军，何事？
7: 最近山外是否有新鲜货？
6: 将军，我并未出山呢。
7: 哎，抽空出去转转，有何事的，带一辆进回来啊！是将军，末将明白。嗯，下去吧。啊，嗯，
8: 二宝，这次行动很危险的，你们三个人都不会武功，元帅想找一个会武功的人来代替你，你这次就不参加了，好吗？
7: 好，一切听从元帅安排。
8: 好，
7: 元帅，我已经准备好了，
6: 请坐。这位就是顶替你的哥哥。
7: 在下李成，
8: 好，你们两个人年龄相仿，别看他大你一两岁，这可是飞虎营的队员，身怀绝技，武功高强。
9: 我也想学武功。
7: 好，等破了金牛山，我教你。
8: 还有我，
7: 行啊，一起教。
8: 哎，这可是你说的，等破了金牛山，就把他们两个人交给你了。
7: 元帅，

0: 是一句戏言，但既然元帅这么说了，那我就收了他们吧。
1: 军中无戏言，秦将军，那他们两个人以后就是飞虎营的队员了。
2: 是，元帅。
0: 我们可以学武功了。阿宝，我们快拜师吧。
2: 先不着急，等破了金牛山再正式拜师也不迟。哎呦，嫂嫂，你这一打扮，别说我了，恐怕连我师兄都不认识了。
1: 认不出来就好，不但相貌要变，名字也要改。以后啊，你就叫赵芙蓉，你们叫她芙蓉姐。
3: 芙
0: 蓉
3: 姐，
0: 姐。
3: 哥，我真的不习惯，好别扭啊。
1: 为了破敌，为了自身的安全，不习惯也得忍着。还有，这次行动要以大局为重，千万不可感情用事。
3: 嗯，我明白。
1: 顺六还有秀英，他们两个不会武功，你和李成要保护好他们。
3: 嗯，
0: 元帅请放心，
3: 我们会的。
1: 你们两个人一定要听从指挥，千万不能轻举妄动。
3: 保证
0: 听从指
3: 挥。
1: 好，等黄昏之后你们就出发吧。
3: 嗯。
4: 你们什么人？
5: 军爷呀，我们是来找我舅舅的，还请军爷行个方便。
0: 军爷，行个方便。
4: 你舅舅是什么人？
5: 啊，他叫沃利。
4: 你说的是沃建军？
5: 正是。
4: 他们呢？
5: 啊，这位呀是我弟弟，这位是我弟弟的朋友，他们二人是来投军的。
4: 那他呢？难道也是来投军的？
5: 啊，他是我的表妹，是陪我来的。
6: 长得这么漂亮，只怕是做人肉生意的吧？
5: 哎呀，军爷，你好大力呀、啊，捏疼我了。
6: 我看你呀、啊，不知道被多少男的捏过，还怕疼？
5: 军爷呀、啊，还麻烦您行个方便。
4: 你们在这等着，我进去报告一下。
5: 啊，还要报告啊？原来是不用报告的。
4: 你没看见现在正打仗吗？朱将军已经下令封山了，见不见你们还不知道呢。哎，把东西给我，
0: 麻烦军爷了。
4: 你们在这等着啊！开门，快开门，把他们门打开。两位，请吧。监军要请你们吃饭。
0: 窦将军呢？
2: 窦将军在另外一个牢房里，不方便过来。不过你们放心，我已经派人给他送去酒菜了。
0: 沃监军，你把我们带到这里来喝酒，若是被朱牙发现了，这该如何是好？
2: 是，他发现不了，这里都是我钦定的人，只要一出现，就会来给我通风报信儿。
0: 哼，沃监军考虑的真是十分周到啊。沃监军，要是没有你如此的照顾，恐怕我们三人的性命绝然难保。
7: 没错，来日我们兄弟定当通报。
0: 来，监军，来。
2: 两位将军何必客气？哎呀，我不能把你们救出去，早就深感不安了。
0: 哪里，沃监军，只要是有心，机会还是会有的。
7: 就是。
4: 报大人，山外哨兵来报，说是您的外甥来了。正等着您去接他们呢。
2: 来了几个呀？
4: 说是四个，两男两女。
2: 我哪有这么多外甥啊？
0: 哦，既然山外来人，那监军赶紧让他们进来吧。
2: 好吧，那你就把他们接进来。先带他去我家里，然后我吃完饭就过去。
0: 是。
2: 两位将军，今日朱牙把我找去，你们猜猜是何事啊？
7: 还是别猜了，沃将军赶快讲吧。
2: 他要我出山为他找女人。
0: 沃建军，这倒是一个好机会啊，既可以把信带进来，也可以把信带出去，甚至还可以把人带进来。
2: 我也正有此想法，所以我特意前来和你们商议商议。
0: 这是一次非常难得的好机会，绝对不能错过。
7: 是啊，就用美人计来引诱朱贼，伺机把他干掉。
2: 只要他一死，此山即破。
4: 好。
8: 报大人，亲戚给您送回家了，夫人让您回去一趟，说是有要事商量。
2: 这。
0: 既然如此，你就快去吧，我们也吃饱了喝足了。

0: 赶快把我们锁回牢房，以免被朱押他们发现。好吧，那我就先回去看看，我们这个事情还没完全商量好呢。
1: 找时间再商量吧。
0: 两位将军，委屈你们了。来人呐，
2: 在，
0: 把两位将军带回牢中，好生招待。
3: 是，
0: 请，
4: 您请，
0: 请。
5: 老爷，是不是外甥来了？是啊，还有两个人，你快去见见，朝廷来的。哦，哎，舅舅，哎，秀英
0: 啊，这么久了也不来看看我，
5: 这不是来了吗？来了就好。这两位是，啊，给您介绍一下，这位是薛丁山元帅的妹妹，都以虎将军的夫人，薛金莲。 他现在的名字是赵芙蓉，这位是朝廷大军飞虎营的队员李成。他现在的身份是顺六的朋友二宝，他们都武功超群，非同一般呢。
0: 好，
5: 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我的舅舅大牢监军。
0: 卧监军，
5: 朝廷的三个将军没事吧？
0: 啊，薛将军，你放心，我刚刚还与他们一起共同商议如何行动，你们来了就更好了。
5: 破金牛山
0: 就指日可待了。卧监军，听说朱雅很好色，我想扮成风尘女子去接近她，不知道行不行得通？你想的太周到了，这个想法一定行得通。他今天还叫我出山去为他寻找女子呢。
5: 啊，太好了！
0: 啊，这样，
5: 太好了！
0: 我这就去找罗将军他们汇报，然后我们商议一个周密的计划，再行动。好，
5: 要尽快。
0: 好，那我这就去找他们。
5: 哎，我能跟你一起去吗？
0: 为了防止节外生枝，您暂时先别去了。
5: 好，那我听你的，我就不去了。
0: 哎，开门！来，把人给我放出来。两位将军，罗将军，
2: 霍将军，
0: 好消息啊，好消息啊！怎么了？薛丁山元帅派人来了。
2: 真的？快，来的不是你两个外甥吗？
0: 正是。
2: 是不是还有另外两个人？
0: 没错，
2: 何人？
0: 薛金莲和飞虎营的李成。薛将军打扮成风尘女子的模样。
2: 啊，看来元帅也想用美人计来铲除诸贼。
0: 哎呀，真是英雄所见略同啊。
2: 嗯，有了金莲跟李成，我们的美人计就有把握实现了。
3: 是啊。哎，那我们何时动手？
0: 薛将军打算今晚便动手。
2: 他是怕夜长梦多，要是露出破绽，就前功尽弃了。行，我看就今晚动手。
0: 那如何具体进行呢？
2: 这样，我先提个方案，你们看行不行？
0: 那你说说看，我们再商议商议。
3: 对，你赶紧说吧。
2: 首先，你要让朱贼无意中发现金莲这个美女，然后。
6: 都已经五天未交战了。这样继续拖下去该如何是好啊？
7: 哎，何以说拖，我们在这里住了多年了，再住几年又有何妨呢？唐军才觉得是拖，他们急于要过此山又过不了，着急的是他们。我们就在这里拖着啊，喝喝酒饮饮茶，快活得很呢。 啊看他们怎奈我何。
0: 将军，夫人，
7: 霍建军有何事啊？
0: 我的外甥来了，还带了一个朋友，想来投军的。
7: 投就投嘛，找中军登记造册就是了，为何找我呀？
0: 他带来了一些好酒，说是想孝敬将军。
7: 那就拿过来呗。
0: 将军，他想让你先尝尝，好就送给您。他呀特意给您带来了一些很鲜嫩的下酒菜啊。
3: 鲜嫩？真的很鲜嫩？
0: 将军，您去尝尝，不就知道了吗？
7: 啊，还走，那要去尝尝。夫人，你回那堂休息，我要去饮酒了。
6: 哎，战事要紧，你少喝点儿，早去早回啊。
7: 哎，夫人休要啰嗦，我自有分寸啊。
0: 这位就是大王亲封的总兵，金牛山的镇山主将朱牙朱将军。
5: 朱将
3: 军
5: 好，
0: 这位是我的外甥

0: 叫吴顺了。想当兵是吧？让你舅去办就行了，这还不容易。这个是我的外甥女，叫秀英。这个呢是秀英的表妹，她叫赵芙蓉。芙蓉，好名字，的确像芙蓉啊。嗯，哈哈，将军，现在的年轻人不听话，他爹给他找了一个男人，可他呢，嫌人家家穷，死活都不肯嫁。
1: 那是不能嫁，像她这样的姑娘，怎么也得嫁个有权有势的吧？
0: 这不，逃婚到这里来了。
1: 嗯，
0: 哎，将军，来来来，喝酒。
1: 好，好，喝酒。
0: 将军，吃菜，吃菜。
1: 嗯，好，好，好。
0: 将军，感觉味道如何呀？
1: 嗯，甜嫩，鲜嫩。
0: 芙蓉，你还不敬将军一杯？
2: 芙蓉。舅舅叫你敬酒呢。哦，将军，我来敬你一杯。
1: 好，
0: 芙蓉啊，你的婚事别着急，改日我一定帮你寻一个有权有势的啊，让你享受一辈子的荣华富贵。
1: 对对对，保证你一辈子享受荣华富贵。
0: 将军，你要是觉得鲜嫩可口的话，我就派人给您送到您府上去。不知你是今日要啊，还是明日要啊？
1: 今天，今天，越快越好啊！
0: 将军，那你就先去等着，我这就安排一下，争取今天晚上就给您送过去。
1: 好，那就拜托你了，拜托，拜托啊！

0: 莫建军，你不要那么痛快地答应朱贼，以防他生疑。还有，要设法让李成随金莲入房，以防金莲一个人应付不过来。可朱牙已经见过李成了，
1: 没关系，让李成男扮女装，在设法把朱牙灌醉。又是夜晚，他认不出来的。
0: 哎，此计甚妙。金莲一进朱牙的房，我们三个就要行动了。你从朱牙那里一回来。
1: 就把我们三个放了。好的，还有何吩咐？还要找一个信得过的人，连夜出山，把信报给薛元帅，让他们连夜抢山。
0: 那派谁去呢？这个所谓信得过的人，不但我们要信得过，还要薛元帅他们也信得过才行。
1: 那就得是我的外甥或者是外甥女去了，他们见过薛元帅。就让
0: 你外甥女去吧。
1: 年纪大一点，经验会多一些。好，那我这就去安排。
0: 罗将军，
1: 只明让你去，你要胆大心细，设法完成这个任务。
2: 嗯，舅舅，你叫罗将军放心，我一定会完成的。天色不早了，
1: 你赶紧动身吧，路上小心。放心吧。
2: 嗯。
1: 嗯。 李成，你赶紧去化化妆，我也要走了。
0: 好的，
1: 金莲，你要多加小心呢。
2: 好。

0: 如何？他答应了。他开始死活不从，这么说他后来答应了。答应了，但是说要过2个月才行。将军，你不是今晚就要吗？
1: 对，今晚。
0: 将军，为了今晚，我可是费尽口舌，他才答应的。
1: 哎呀，太好了，你功劳可不小啊！那赶快把他叫过来。
0: 他还有个条件，恐怕你不能答应。
1: 什么条件？
0: 他要做你的二夫人。他说他喜欢你。

0: 要终生陪伴你，这个条件我还怕他不答应呢。还有他说他看过面相，命中九子，说都要给你生下来。
1: 九个？这么多？
0: 你要嫌多就不要答应他啊。不答应，答应，
1: 多多益善，九十个我都答应。
0: 将军就在今晚洞房花烛。
1: 太好了，我来安排，今天晚上就办了。来人呢？
2: 在。
0: 将军有何吩咐？
3: 出去，没你事。
2: 是夫人。
3: 三更半夜的，为何大呼小叫啊？
4: 夫人，这么晚了，你不回内堂休息，出来何事啊？
3: 听说将军要娶二房，我怎能不出来看看啊？
4: 那刚才你都听到了，你那有何想法呀？
3: 几十万唐军屯兵山外，你不思退兵之策，不思报效大王，整日在这里沉迷酒色，快快打消娶二房的念头，共同商议破唐大计要紧呐。还有你卧监军，你不尽忠职守，整天为他勾三搭四的，从哪里弄来一个狐狸精勾引我家将军？难道你想毁我金牛山不成？
0: 夫人，你冤枉在下了，这些都是将军他……好，好，好，不说了，在下告退。
4: 回来，关人家何事？是我让他去做的。我告诉你，朝廷大军压境之事不用你多操心，我已经把他们打得大败，料他们不敢再来。至于娶二夫人之事，我一定要娶。你想想，我与你成亲多年了，至今你的肚子是没有一点动静，我朱家的香火就要毁在你的手里了。人家赵芙蓉人不但长得漂亮，而且还能为我生九个儿子，赵芙蓉我是娶定了，你不必多言。
5: 梳妆
6: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7: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还有祛湿的作用，这个无糖桃酥好，想吃就吃。口感好，营养高，身体越来越好，我什么也不用担心，我一下子订了两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8: 这随着年龄啊越来越大了，甜东西啊不敢吃，但是眼馋呢。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它满足了我们营养身体的需求，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今天搞活动，打了个电话，第二天就送到家里来了。
9: 在我小的时候家里穷啊，没有条件吃，现在条件好了，年龄也大了，含糖高的东西也不敢吃了，看着就馋。我可以不吃糖，但身体需要的营养得保证。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6: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贡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贡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0: 糖分啊是人体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但是对老年人来说，喜欢又不敢吃，尤

0: 其是血糖高的人，指标呢会上升，从而呢远离含糖的食物。可是能吃的食物呢会越来越少，以至于什么都不敢吃，这样呢就会造成体质下降，慢慢的就没有营养的补充，身体呢就会出现营养不良、头晕、口渴，越来越厉害。控制饮食呢还要增强营养。宫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桃酥改变了老年人以往对这个糕点店里桃酥的这个认知。宫保林桃酥用木糖醇代替蔗糖，木糖醇呢是一种从玉米中提取出来的植物甜味剂，它的味道啊香甜不腻，但是不含蔗糖，不需要通过胰岛代谢，人们食用以后呢可以补充各种能量和营养，而且呢不会诱发血糖和血脂的升高，更不会造成身体的肥胖，任何人都可以直接食用，好吸收好代谢。
1: 我以前呀一天得吃好几次饭，医生就建议少食多餐，要不然身体各种症状就不稳定，不知道吃什么好。闺女给我买的宫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有时候我还泡牛奶吃，两种口味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2: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宫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厨师利器。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有营养还好吃，越吃越上瘾。
3: 宫保林桃酥选用的都是原产地的铁棍山药、大凉山苦荞、湖北蕲春薏米、进口燕麦等自然谷物、地道原材，1:1:1粗粮科学搭配，用木糖醇代替了蔗糖，采用非油炸热烘焙的传统工艺，低糖低热量，适合中老年人和消渴人群特别补充的营养膳食，营养又健康，口口香酥脆，看好货再付款。当着大伙的面，我做个承诺，买我的桃酥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
4: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宫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宫保林木糖醇桃酥为什么受到众多老年人的喜欢呢？有以下几点。一，选材地道，选用的是正宗的温县铁棍山药，山药具有补脾健胃，营养成分极高，搭配湖北蕲春薏米，含有丰富的氨基酸、蛋白质、维生素等。大凉山苦荞被誉为五谷之王、三酱食品，进口的燕麦脂肪80%为不饱和脂肪酸，是人体最重要的必需脂肪酸，在人体内具有重要的生理功能。二，配比好，地道好食材山药、薏米、鸡蛋和面粉的黄金比例为1:1:1，每一块啊都是好食材，科学配比，自然谷物、地道原材，营养均衡，口感酥脆，不仅好吃，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三，工艺好，我们是专业生产无糖产品，用木糖醇代替白糖，采用的是非油炸热烘焙的工艺制作，粗粮香酥脆，无糖真美味，真材实料，无蔗糖，饱腹代餐，老少皆宜，营养师的推荐，低糖低热量，营养又健康，口口香酥脆，满足还回味。
5: 桃酥您一定吃过，但是宫保林无糖桃酥您肯定没吃过，非油炸热烘焙工艺，保留了粗粮纤维里的生物酶、维生素多种微量元素，营养丰富，美味又健康，您呢一定要尝尝，咬到嘴里呀酥脆可口，这可是咱中老年人的人间美味，厂家承诺不好吃给退货，厂家这么自信，产品呀肯定有保证。
6: 宫保林木糖醇桃酥既可以当早餐，配上一杯牛奶或者是羊奶，吃着舒服，营养均衡，还可以当

0: 零食，酥脆香甜，趁着牙齿好，每天吃上几块，一天的营养都全有了。有它在，不用忌口，多吃铁棍山药、苦荞等粗粮，对我们的身体好。我赶紧订上三组，在家放着，慢慢吃。
1: 这出门在外呀，其他的东西都不敢吃，糖多、油大，还怕盐。我现在随时都带着贡宝林无糖桃酥，饿了呢，就随时随地的拿出来顶顶饿，都是粗纤维的，特别合适老年人。前几天呢，我还拿了几斤贡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桃酥给我的老姐妹送去了，她们的身子骨也不太好，整天呢不知道吃什么。昨天给我说这桃酥啊非常好吃，让我给她也订十斤呢。贡宝林是老品牌了，专业生产无糖桃酥。
2: 我们是专业生产无糖产品十几年，知道我们中老年人和血糖高的朋友们需要吃什么样的食品。贡宝林木糖桃酥在保证酥脆香甜的同时，用木糖醇代替白糖，不会对身体指标有什么影响。食材都是采用自然谷物非油炸烘烤工艺，食材搭配合理，营养均衡。
3: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我有点胖，不能吃含热量高和含糖的食物，吃贡宝林桃酥啊可以放心大胆的吃，吃着有点甜味，里边是加了木糖醇，没有蔗糖，我敢保证吃了绝对没问题。以前我3天2头去检测，现在有了贡宝林无糖桃酥，再也不想那些了，味道酥脆，怎么吃都没事。
5: 上年纪啊，这肠胃消化呀就不如年轻人，这油炸的不敢吃，什么都要注意健康，还要无糖。这个贡宝林无糖醇桃酥啊，就满足了我们老年人的需求。这个非油炸热烘焙工艺都是谷物配方，粗粮纤维，营养吸收好，口口香酥脆。现在呀，趁着有活动，我推荐马上拨打电话订购吧。
6: 贡宝林无糖醇桃酥专业生产无糖产品，了解我们糖友啊吃什么，里面是零蔗糖，吃起来是有点甜，那是木糖醇的甜味，不是蔗糖，吃了呀一点不影响。上次啊，我在门口小商店买过无糖桃酥啊，说是无糖，吃了以后啊，这头晕，越吃口越渴，浑身不舒服。吃无糖产品还要吃专业厂家的，以后我建议像我这种情况就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
7: 这随着年纪大了，这牙口越来越不好，硬的东西啊不能吃。贡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桃酥真好，专门为我们设计的，放到嘴里轻轻的一嚼，酥脆可口，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黑芝麻都是好东西，粗纤维多，我吃了一段时间呀，这气色好多了，爱出汗的老毛病也都没了。铁棍山药啊，营养高，到饭点肚子空了，吃上几片桃酥，一天的营养都够了，好吃，营养均衡，老朋友都指名吃它。
3: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贡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贡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有时候我还泡牛奶吃，两种口味，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6: 这年纪大了呀，是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等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厨师利器。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有营养还好吃，越吃越香。

0: 王宝林桃酥选用的都是原产地的铁棍山药、大凉山苦荞、湖北蕲春薏米、进口燕麦等自然谷物，地道原材，1:1:1粗粮科学搭配，用木糖醇代替了蔗糖，采用非油炸、热烘焙的传统工艺，低糖低热量，适合中老年人和消渴人群特别补充的营养膳食，营养又健康，口口香酥脆，看好货再付款。当着大伙的面，我做个承诺，买我的桃酥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为什么受到众多老年人的喜欢呢？有以下几点。一，选材地道，选用的是正宗的温县铁棍山药，山药具有补脾健胃，营养成分极高，搭配湖北蕲春薏米，含有丰富的氨基酸、蛋白质、维生素等，大凉山苦荞被誉为五谷之王、三酱食品，进口的燕麦脂肪80%为不饱和脂肪酸，是人体最重要的必需脂肪酸，在人体内具有重要的生理功能。二，配比好，地道好食材，山药、薏米、鸡蛋和面粉的黄金比例为1:1:1，每一块啊都是好食材，科学配比，自然谷物，地道原材，营养均衡，口感酥脆，不仅好吃，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三，工艺好，我们是专业生产无糖产品，用木糖醇代替白糖，采用的是非油炸、热烘焙的工艺制作，粗粮香酥脆，无糖真美味，真材实料，无蔗糖，饱腹代餐，老少皆宜，营养师的推荐，低糖低热量，营养又健康，口口香酥脆，满足还回味。
3: 桃酥您一定吃过，但是贡宝林无糖桃酥您肯定没吃过，非油炸、热烘焙工艺，保留了粗粮纤维里的生物酶、维生素多种微量元素，营养丰富，美味又健康。您呢，一定要尝尝，咬到嘴里呀，酥脆可口，这可是咱中老年人的人间美味。厂家承诺不好吃给退货，厂家这么自信，产品呀肯定有保证。
4: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既可以当早餐，配上一杯牛奶或者是羊奶，吃着舒服，营养均衡，还可以当零食，酥脆香甜，趁着牙齿好，每天吃上几块，一天的营养都全有了。有它在，不用忌口，多吃铁棍山药、苦荞等粗粮，对我们的身体好。我赶紧订上3组，在家放着，慢慢吃。
5: 这出门在外呀，其他的东西都不敢吃，糖多、油大，还怕盐。我现在随时都带着贡宝林无糖桃酥，饿了呢，就随时随地的拿出来顶顶饿，都是粗纤维的，特别合适老年人。前几天呢，我还拿了几斤贡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桃酥给我的老姐妹送去了，她们的身子骨也不太好，整天呢不知道吃什么，昨天给我说这桃酥啊非常好吃，让我给她也订10斤呢。贡宝林是老品牌了，专业生产无糖桃酥，
0: 我们是专业生产无糖产品10几年，知道我们中老年人和血糖高的朋友们需要吃什么样的食品。贡宝林木糖桃酥在保证酥脆香甜的同时，用木糖醇代替白糖，不会对身体指标有什么影响。食材都是采用自然谷物非油炸烘烤工艺，食材搭配合理，营养均衡，
1: 桃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我有点胖，不能吃含热量高和含糖的食物，吃贡宝林桃酥啊可以放心大胆的吃，吃着有点甜味，里边是加了木糖醇，没有蔗糖，我敢保证吃了绝对没问题。以前我3天2头去检测。

0: 现在有了宫保林无糖桃酥，再也不想那些了，味道酥脆，怎么吃都没事儿。
1: 上年纪啊，这肠胃消化呀就不如年轻人，这油炸的不敢吃，什么都要注意健康，还要无糖。这个宫保林无糖纯桃酥啊，就满足了我们老年人的需求。这个非油炸、热烘焙工艺都是谷物配方，粗粮纤维，营养吸收好，口口香酥脆。现在呀，趁着有活动，我推荐马上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宫保林无糖纯桃酥专业生产无糖产品，了解我们糖友啊吃什么，里面是零蔗糖，吃起来是有点甜，那是无糖纯的甜味，不是蔗糖，吃了呀一点不影响。上次啊，我在门口小商店买过无糖桃酥啊，说是无糖，吃了以后啊，这头晕，越吃口越渴，浑身不舒服。吃无糖产品还要吃专业厂家的，以后我建议像我这种情况就吃宫保林无糖纯桃酥。
3: 这随着年纪大了，这牙口越来越不好，硬的东西啊不能吃。宫保林无糖纯铁棍山药桃酥真好，专门为我们设计的，放到嘴里轻轻的一嚼，酥脆可口。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黑芝麻都是好东西，粗纤维多，我吃了一段时间呀，这气色好多了，爱出汗的老毛病也都没了。铁棍山药啊，营养高，到饭点肚子空了，吃上几片桃酥，一天的营养都够了，好吃，营养均衡，老朋友都指名吃它。
4: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宫保林无糖纯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宫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纯桃酥退，宫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天地胸中壮，
4: 稍后继续。

0: 我有个问题想问问啊，有些人呢，有房有地，但是他犯懒不种，你说这个能算贫困户吗？还有人啊，有房有棚，他还有车，这能算贫困户吧？不能嘛，是不是？嗯，
1: 是啊，
2: 是啊，
3: 不，你说谁呢？
0: 我又没说你，你心虚啥？
3: 我心虚什么？我们家就那一个农用车，都十几年了，不是我不修，也修不好，我也没钱修啊。
4: 县委大院，今晚19:30，精彩上演。
5: 小青小海说应急。
6: 暴雨天气安全提示。
5: 暴雨来临时，若你刚好身处室外，要注意：一、远离地下建筑物，如地下商城、地下通道、过街隧道等；二、远离老旧建筑物和广告牌，这些地方经雨水长时间冲刷浸泡，极有可能发生倒塌；三、远离山坡，大雨可能会造成泥石流、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四、远离电力设备，绕过路灯杆、配电箱等，电缆进水有可能发生漏电事故；五、远离积水路段，警惕水坑、井盖，暴雨会导致马路硬井盖冲开或路段塌陷；六、暴雨伴随雷电时注意防雷，尽量待在安全的建筑物内，保持身体干燥，不要站在大树或者电线杆下，在空旷的草原应尽量放低身体，减少雷击的可能性；七、如果汽车在积水中无法打开车门，可使用安全锤或者座椅枕上坚硬的钢筋尖角砸碎玻璃，迅速爬出。
6: 如果你刚好身处室内，要注意：一、地势低处的居民应使用沙袋等筑高门槛，就近在高处坚固的建筑物内暂避；二、一旦积水漫进屋内，应立刻切断电源，防止人员触电；三、如果洪水继续上涨，要充分利用一切能漂浮的材料扎筏逃生；四、如果来不及转移，爬上屋顶、大树、高墙等做暂时避险，利用手电筒、哨子、锣、旗帜、鲜艳的床单等物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不要自己游泳转移；五、一旦不幸落水，切记要保持冷静，身边的任何漂浮物都要尽量抓住，并寻找机会抓住建筑物、大树等固体物体；六、不会游泳也不要放弃自救，落水后应该立即屏气，在挣扎时利用头部露出水面的机会换气，寻找可以抓住的物体，做到反复屏气换气，就不会轻易沉入水底。
7: 在这个无人区里面，每一个漫漫长夜他们是怎么度过的？他们在那个星空下会想一些什么？
8: 野狼，野狼，野狼，飞得在这儿，北星在那儿，北星那个最亮的。
9: 这就是超新星爆炸的遗迹。
8: 哇！虎哥，看这个，现在可以开了。

0: 快给我回那条消息！你如果再有多言，哼，当心我休了你！哼，原来你这么没有良心！
1: 将军，这洞房花烛夜，改天再说吧。你看夫人她……
2: 你是听我的还是听他的呀？什么改日？就今天晚上。来人呐，在！
3: 将军有何吩咐？
1: 我今天晚上要成亲。
3: 去给我好好准备准备。
0: 是，
3: 等等，将军，那今晚就置办个洞房，简单一些，不要闹太大动静，以免夫人又要生气了。
1: 嗯，那也行吧，那就简单布置个洞房，下去办吧。
2: 是。

0: 来人！
1: 有事吗，夫人？
0: 你有没有听说过卧监军家有个叫赵芙蓉的女人？
1: 没有。
0: 奇怪，怎么突然冒出个赵芙蓉来呢？
1: 小的不知道。
0: 不行，我要去探探，看看这个赵芙蓉是何许人也。快去为我准备夜行衣。
1: 是，夫人。
0: 差不多了，你出去给他们看一下吧。
2: 哎呀，挺漂亮的。
3: 你看我这样像吗？
1: 嗯，不错。
2: 像，除了声音之外，看不出任何破绽。
1: 嗯。
3: 那我不说话就行了。
1: 好，那我就说你是哑巴。
3: 嗯。
1: 把清风剑给我。我们走。
3: 嗯。
4: 快点把秦将军的门打开。秦将军，请随我来。快点快点把门打开。
3: 怎么样，
4: 监军说一切按原计划进行，我们马上去朱崖房外面埋伏。
3: 好。哎，杜将军呢？
4: 已经派人去放了，马上过来与我们会合。
3: 好，
4: 快点把锁打开。
3: 好，快快赶快行动。
5: 快为我披挂取刀。
1: 为何，夫人？
0: 正如我所料，新娘是刺客，他们要杀将军。这是唐军的美人计，我先去告知将军，然后再派兵消灭他们。快点。
1: 是。

0: 报告元帅，一个叫秀英的女子求见，她人在何处？就在门外，快请她进来。
1: 是，
0: 请。秀英姐辛苦了。
2: 徐元帅，这是楼章将军让我交给您的。
0: 已做周密安排，朱雅今夜必死，望今夜率军抢山。罗，
3: 来人呐！
4: 在。
3: 传令下去，所有将领速来议事厅。
4: 是。
0: 秀英姐，你辛苦了，你的功劳不小，我会禀告皇上，皇上会赏赐你的。你现在赶紧下去，好好歇息吧。
3: 来人呐！
4: 在。
3: 安排好秀英姐。
5: 是。
0: 姑娘，这边请。

0: 夫人，在下以为此事还需三思。
1: 为何？
0: 夫人对将军说有刺客，他信吗？
1: 他不信。如果将军仅仅只是不信，还算好的，只怕他以为你故意制造假敌情，坏他好事，那就麻烦了。别忘了，将军此刻正在兴头上啊。但新娘身上藏有利剑，他也不信。
0: 可将军没看到啊。
1: 丽莎，你说的对，我无凭无据。
0: 将军是一定不会相信我的。那这样，我们去搜他身，只要搜出了利剑，看他还有何话讲。
1: 那要搜不出来呢，夫人，那将军一怒之下真的会休了你的，你要慎重才是。
0: 这个没良心的，他是一定能做得出来啊。可是，我明明知道有人要刺杀他。

0: 我还可以坐视不理吗？毕竟我们夫妻这么多年，如果他死了，那我活着还有何意义？
1: 夫人真情可嘉，那该如何是好？
0: 那这样，去搜身，只要搜到。

0: 音小一点，快去。
1: 是。
2: 哎呀，来了。来来来来来，将军，在下祝您百年好合，白头偕老。
3: 谢你吉言，谢你吉言啊。
2: 芙蓉姑娘，好好伺候将军，将军绝对不会亏待你的。
1: 将军放心。啊，
2: 将军，在下告退了。
3: 好，将军慢走，慢走。来，起来。
1: 将军，她是我带来的丫鬟，叫小梅，是个哑巴。哦，
2: 娘子，咱俩上床歇息吧。
1: 将军何须着急，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呢。今天难得高兴，不如让妾身陪将军喝几杯如何？
2: 好，那就喝几杯啊。
1: 小梅，倒酒，等我们喝完了你再去歇息。将军。将军，臣妾再敬你一杯。

0: 怎么回事？
1: 不知道啊，我刚才走的时候还没有人。
0: 是不是我们的计划已经暴露了？
2: 不可能，我刚从朱牙的房里出来，他一点怀疑的迹象都没有。
3: 将军开门。
1: 女兵，那是金满夫人的士兵，莫非他发现了什么？
0: 要不然我们硬冲过去吧，我们人多，对付他们没问题。我们千万不能硬拼，他们熟悉地形，又有机关，一旦打起来，朱牙就会逃跑的，到时候我们的计划就前功尽弃了。
4: 那怎么办？
0: 我们先不要动，只要你们不打起来，我们就不动。
1: 要不我先去看看。
0: 也好。哎，你千万不要轻举妄动啊。
1: 明白。
0: 哎，从后面走。
1: 好。
3: 哎呦，开门呐。
5: 何人敲门呐？
3: 将军，是我，快把门打开。
5: 夫人呐，我洞房花烛为何敲门呢？
3: 将军快点，有刺客，快把门打开。
5: 刺客？刺客不去抓，找我何事啊？
3: 现在刺客就在房内，快把门打开呀。
5: 你是不是在说梦话呀？刺客怎么会在我的房间呢？
3: 哎呀，
0: 啊，走，快。哎，先别急，再看看。
5: 你们到底想干什么？
3: 刺客就是他。
6: 我？我是刺客，
3: 没错，就是你，给我搜。
6: 慢，大姐，我知道今天将军与我成亲，你心中不快，不过你也不用污蔑我是刺客啊，还要搜我的身，我的身子还没有给将军呢，你就要来搜我的身，究竟是何意呀？
5: 不许搜。
3: 将军，我亲眼看见他身上藏有利剑。
5: 你什么时候见他藏剑于身呢？无稽之谈。
3: 将军，我真的看见了，你相信我。
2: 发生何事啊？
6: 不清楚。
2: 哦，
0: 咱们再等等。
5: 不要胡搅蛮缠了，马上给我滚！哎
3: 呀，将军，我是为了你好，为了咱们金牛山好啊！
6: 大姐，看来今天不让你搜，你是不会甘心的。好，我给你搜。如果利剑在我身上，我任由你处置；如果不在的话，你作何交代啊？
3: 哼，如果搜不到的话，我向你赔礼道歉，马上走出这个房门。
5: 就这么简单吗？
3: 任凭将军处置。
6: 好，来吧。

0: 诺言了吧？兑现承诺可以，但是我有一个要求，那就是让我再搜最后一遍，
1: 搜何处？
0: 搜他！大姐，你太过分了吧？在我身上搜不到利剑，现在还要搜他的身，你到底讲不讲道理了？
1: 怎么？你害怕了吗？
0: 我何以害怕？
1: 如果不害怕的话，就让我搜啊。
0: 将军，如果这次再搜不出来的话，是修士斩，悉听尊便。给我搜！将军，
2: 住手！不许胡来！
0: 将军，我真的看他把利剑藏在身上了。
2: 闭嘴！人家三妻四妾的一大群，我就娶个二夫人，啊！而且还是在你不能生的情况下才找的，你就胡搅蛮缠，故意刁难，啊！还大闹洞房，你气死我了！给我滚，滚！
3: 将军，不要为这些小事而生气了。来，妾身再陪你喝两杯啊。
2: 好，有你这样的美人陪着，我不生气了啊！继续喝。
3: 来。

0: 来，再喝一杯。来，将军，再喝一杯。来，来，来，再喝一杯。来，酒量可真好，再来一杯。来，不能喝了，睡觉，去睡觉。哎，哎呀，我来扶你啊。不要你扶，走开。
1: 哎，慢点，将军，慢慢走啊。快上床睡吧。
0: 一起睡。
1: 哦，我不着急，我洗洗就过来陪你。
0: 一起睡啊。
1: 好，你先睡啊。你先睡，我洗洗就来啊。

Hey!

0: 公，你醒醒啊！相公，相公，相公，你怎么就不听我的话呢？我跟你说过，色字头上一把刀，你为什么就不听我的呢？既然你死了，那我活着也没有什么意义了。
1: 住手！元帅率大军进山了，走，我们去迎接他们。

0: 卷帅，你给皇上的奏折，皇上均已预览，并已预批准奏。
1: 谢皇上。来人呐，
2: 在。元帅，
1: 送御史到后堂好好歇息。
2: 是。
1: 诸位将领，现在宣布皇上御批准奏之事。我朝廷大军破金牛山有功，特赐锦袍御酒犒赏三军将士，特差钦差大臣不日送到金牛山。原金牛山监军沃利对破金牛山功劳不小，特将其提拔为金牛山镇山主将，望其为国再建新功。民女秀英对破金牛山一功不可没，特赏赐其黄金50两，锦帛50匹，其前夫已亡，准其再嫁，从此安居乐业。其余有功之文臣武将，一一记录在案，待牺牲后一并封赏。
3: 谢主隆恩，
0: 谢皇上隆恩。
1: 还有金丸夫人，虽是嫡之将领，但皇上念其贞洁可嘉，准其葬在关内。沃利将军，这件事就交由你来督办吧。
0: 末将遵命。
4: 哎，小姐，你没事吧？小姐，你怎么了？
5: 没事。
1: 梨花，怎么了？
5: 我没事。
1: 看你难受成这个样子，还说没事。小翠，有没有传医官啊？
4: 医官来号过脉了，小姐没病，小姐是有喜了。啊，
1: 有喜了？哦，真是太好了。哎，小翠啊。
4: 哎，
1: 往后对夫人要仔细照顾，别让她累着啊。
4: 知道了，元帅。
1: 梨花，真是太好了。
5: 哦，对了，相公，大部队何时向玉龙城开拔？
1: 玉龙城情况极为复杂，不可贸然行进。我已经派了几批探子前往打探一番，等摸清了敌情再做打算。
5: 嗯，这样甚好。
1: 梨花，你现在已经有了身孕，不如就留在金牛山吧。
5: 这怎么可以呢？我听说两位姐姐都是在行军打仗中生产的，我怎么能如此娇气呢？相公，以后可不能再提及此事了，免得惹两位姐姐不高兴。
1: 梨花，你可真是顾大局识大体之人，善解人意啊。哦，来，别吹着，快回去吧。
6: 皇上，薛元帅到了。
1: 微臣叩见皇上，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0: 免礼平身。
1: 谢皇上。
0: 前方敌情打探的如何？
1: 启禀皇上，微臣已派出三批探子，以探到敌情。
0: 说来听听。
1: 叔宝同分别从波东国、天童国、天南国三国各借兵20万，由各国将领率领，组成60万大军，加上他现有的60万大军，组成100万大军，在玉龙城前摆下金光八卦阵。再由各处名山，包括他师父在内的6位武林高手为他助阵，准备死守玉龙城。
0: 金光八卦阵，逆贼屡屡摆阵，不知此阵又将如何呀？
7: 皇上，据微臣所知，这金光八卦阵内分8门：东门、南门、西门、北门、中门、地门、死门、生门。此阵灵妙莫测，8门如链条相互照应，气势恢宏。金书贼以100万雄兵驻守，又请了6大高手助阵，要破此阵实属不易呀。
1: 军师所言极是。
0: 既然如此，众爱卿又有何应对之策呀？
1: 皇上不必担忧，微臣9岁那年曾和师父一同参加缥缈峰论道仙会，当时众道讨论过此阵，只是当时微臣年纪比较小，听得不太懂。现在我去请教一下师父，必定能破此阵。
0: 哦，那就赶快去吧，破阵要紧。
1: 微臣想观其阵型之后再去请教师父。
0: 嗯，那一切就按照你的计划进行吧。
1: 遵命。

0: 元帅，哦，秦将军，何事啊？这马上要破金光八卦阵了。月娥与我商量，她想去求金刀圣母师傅再借金灵一用，这样可以为我军增加一些威力。你认为如何？哦，那当然好，是他去借吗？我替他去，这样可以快去快回。那圣母肯借吗？
1: 我想求他试试看。
0: 何时动身？
1: 你既然答应，我马上动身。
0: 好，快去快回，路上小心。
1: 知道了。

0: 来者何人？
1: 在下王禅老祖弟子秦汉，有要事面见圣母，请两位仙姑进去通报一声。
0: 原来是月娥师姐之夫秦汉呢，请问找圣母有何事？
1: 有要紧事情，请两位仙姑进去通报一声。
2: 可是现在圣母云游在外，尚未归来。
1: 什么？我辛苦数日来到此地，可是圣母却不在，这可如何是好？
0: 你找圣母究竟所谓何事？看你急成这样。
1: 圣母不在，我跟你们说也没用。
2: 那你不妨说来听听。
1: 我军即将要攻打叔宝同的金光八卦阵了，我是替我家月娥来此借金铃的，可偏偏圣母不在，你说我能不急吗？我都急成这个样子了，你还好意思笑？
0: 请随我来吧。
1: 你们要带我去何处？
2: 你跟来就是了。嗯。
0: 请秦将军打开此包袱。
1: 这是什么？
2: 你打开看看就知道了。
1: 金陵为何在此？
0: 看看这是不是你所要借之物。
1: 正是。
2: 那你现在可以拿走了。
1: 圣母不在，我怎敢私自拿走她的宝物？你们两个人也太胆大妄为了，圣母不在，你们竟敢将此宝物随便让人拿走。
0: 秦将军此言差矣，师父临走前特地嘱咐过我们，说近几天有人会来找他借金铃，特地将金铃留在此，我们怎会违背师父之意呢？
1: 多谢圣母，你想得真周全。
2: 起来吧，其实师父早已听说叔宝同要摆金光八卦阵来对付你们，要破此阵真的是凶险异常，所以师父吩咐，如果月娥姐来借金铃的话，就让我们把这金铃交予她。
0: 不过师父说了，待西凉平乱之后，让月娥姐将此铃归还师父。
1: 一定归还，一定归还。
2: 那你就赶紧下山去吧，别让月娥姐等急了。
1: 多谢两位仙姑，在下告辞了。
0: 秦将军慢走。
1: 告辞。

0: 你到底是鬼还是神，竟如此神功？
1: 我并非鬼，也并非神，我乃是王禅老祖弟子，名叫秦汉，正随驾征西。今日有事，经过此地，不知二位为何争斗啊？
0: 我叫刘仁，他叫刘瑞，我俩均为大汉之后，随父辈到此地，我两人各有一队人马，为争夺此山而斗。
1: 看你两人年纪虽轻，但功夫不弱，为何不随我同去征西，建功立业，在此也斗合一？

0: 有幸相识，我两人愿意拜您为师。师父在上，请收弟子一拜。
1: 好吧，我就收你们为徒。我先回营剿令，你们带人马随后赶来。
2: 是师父。
1: 元帅，你看谁来了？
2: 贫僧见过元帅。啊！
1: 哎呀，原来是我的右大居士回来了。大师，
2: 见过元帅。
1: 你回来可是太好了，看来我叔宝童又是如虎添翼了。
2: 元帅谬奖了，贫僧艺伎有限，只可言辅佐元帅尽心竭力罢了。
1: 禅师过谦了，你回寺一年多，十六面飞帛练得炉火纯青，无人能敌呀。
2: 是啊，哎，大师，方丈不是不让你下山吗？嗨，方丈说我六根不净，贼心不死啊。
1: 方丈此言差矣，我觉得你那叫雄心未泯呐！元帅言辞金光八卦阵，更有我等十六面飞帛、24面铁板安于阵门上，尤其是元帅那穿墙过壁的飞刀，还有邻国与我们百万大军，薛丁山纵有那天大的本事，只如我阵。
3: 定将他踩成肉泥，等我们杀进堂将后，直取中原，夺取花花世界，何难之有？
4: 好了好了，不说了不说了，来人，带，速在府中设宴，好好款待两位军师。谢元帅，
5: 谢元帅，
4: 两位大师后边请。启禀元帅，外面有两名小将率部卒一千，说是秦将军新收的徒弟，特来投见，让他们进来。
3: 是。
4: 在下刘仁，不必多礼。秦将军已经跟我说过了，那你们两位就跟着秦将军，好好的学文习武，为国家效力。
6: 为朝廷尽忠，到时候皇上一定会赏赐加封于你们的。
7: 谢元帅。
6: 诸位爱卿，本王听信了国舅叔宝同之言，起兵反朝廷，可却被朝廷大军打进了西凉，杀了我无数将领，现在已经直逼玉龙城了。昨天。
1: 金牛山又被攻破，恐怕王府也保不住了。众位爱卿，你们有何高见呢？
8: 我王无需担忧，舒大元帅已在玉龙城门下摆下金光八卦阵，与其决一死战，还从邻国借来60万大军以报到，现从各处名山邀来武功高手，与其先师李道福一同前来助阵。依臣之见。
1: 朝廷大军此次必将毁于此阵之中啊！
6: 如此看来，我西凉有取胜之可能，
1: 是完全有可能。不过，舒元帅摆此阵尚缺守阵主将，臣愿领兵前往助阵，并保举4名将军同往。
8: 那爱卿保举何人？
1: 殿前段九成，指挥方万春、大平章霍尔弥、黄毛洞主郝麒麟4员大将，有他们与臣前往。
6: 助元帅守阵，避灭唐军，望大王恩准。好，黑里头，
9: 末将在。
1: 方万春，
10: 末将在。
1: 段九成，
11: 末将在。
1: 霍尔明，
12: 末将在。
6: 郝麒麟，
13: 末将在。
6: 五位将军听风，本王就封五位将军为神勇将军，速率军赶往玉龙关，听从叔宝同元帅调遣。
1: 遵命。
14: 各位不远千里而来，我先给各位互相介绍一下。这位是波东国的大将军宝树，这位就是来自于天南国的公主金桃，这位是天童国的公主银杏。
15: 梳妆。

0: 代的交通工具、出行工具啊，真的是特别的多，像什么地铁呀、公交呀、自驾呀。但是说到老年人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方便了。你像走路吧，它又太远了，而且呢腿脚还疼。那有的地方还不一定好打车，有的地方这路窄的话，车也去不了。所以说呢，我觉得您是需要一款方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的，那就是风靡全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可以这样说啊，有了它，您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那农村的朋友们呢，出去赶个集哈，也是特别特别的方便的。这款车呢，可以说是在欧美的发达国家以及西方国家的应用哈，可以说是非常的普遍了。
1: 安全性啊，对于一辆车来说，它永远是第一位的。和这辆会幸福智能代步车，我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呢，我们四个轮子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啊也很强。而且呢，不挑地面的，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呢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呢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第二呢，可以起到这个防侧翻的作用。那上下坡的时候啊，它能够防止整个的溜车。那第三个就是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的材质，它的整个的防撞性啊和承托性啊非常强，整车可以承重500斤，哇，也就是正常的情况下承载三个成年人是没有任何问题。
0: 嗯，
1: 关键呢是材质好，根本摔不坏。那第四呢，我们车身啊采用的是醒目的颜色，便于识别。另外啊，它的刹车系统啊是电子刹车。
0: 嗯，确实是这样的啊。那这辆车呢，真的是中老年朋友们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操作方便，同时功能齐全。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呢？
1: 那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
0: 嗯，
1: 现在全国统一零售价9980。但是今天呀，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个呢，我要做推广；第二个呢，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出门啊，我们都出去走一走，对不对？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4980。
0: 4980，直接五折嘛，这是。但是我还觉得五折的这个价格4980也有点贵，再给优惠一些吧，好不好？
1: 你要知道啊，
0: 嗯，
1: 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您外边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所以说呢，给到大家一个电动轮椅的价格，而且呢，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啊，都是4980。
0: 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啊。你看4980，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大家让一些福利，再给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吸引我们电视机前的广大观众朋友。您说对不对？是不是这个道理？
1: 那这样吧，我呢，今天啊，给大家做到一个实拍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呢，这个价格啊，我是只有10台的名额，
0: 只有10台名额，您确定吗？
1: 我确定是3680，但是只能是有10台的名额。
0: 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2: 我这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呀、啊、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3: 我跟你说啊，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的路况啊就一般般，但是呢它跑的稳稳当当的啊。我都卖了2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4: 儿子给买的这份孝心太实用了，现在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不由不足，孩子他说我开车稳当，他们工作也放心多了。
5: 开起来4平8稳，续航能力强，关键是停车方便。
3: 这车可真省，充一回电呀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充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点了，这车呀才是真正的实惠。
6: 以前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会幸福，这钥匙一拧想上哪去啊抬腿就走，什么超市啊老年大学呀、啊、我天天跑，比年轻时候啊还忙活着。
5: 这车是买给爸妈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接送孩子方便太多了，这个车真不错。
0: 我们大家仔细想想哈，我们的生活半径其实呢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哈。那像这款车呢，它的续航呢是达到了24千米，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呀，买个菜呀，包括去到便利店去取个快递，或者说啊您去遛个弯。

0: 去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都是可以的，以您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1: 对，今天呢是四轮代步车，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那为了安全呢，我们这个前侧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呢我们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的位置当中坐着呀，您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边一样。
0: 是的，
1: 两侧的扶手呢，那都你手往上一搭呀，那非常非常的方便。
0: 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0: 栏目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们啊，我们都是采用的是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的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0: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你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0: 会幸福老年代步车，让老年出行更幸福。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大家骑着它逛公园、赶集市、访亲友，生活半径大了，笑容也多了，方便、安全、省心。会幸福让每个人的晚年生活更自在、更精彩。
1: 买了这个会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呢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呢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2: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去近点的这个菜市场啊开着就去了，走远点的地方呢直接停在这个公交车站呢、或者地铁口啊，几乎全程啊不用走一步路。现在呀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3: 这款会幸福新能源代步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奔驰和宝马用的呢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呀就是要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那会幸福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呢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说是绿色出行方案，那当中啊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正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比如说德国的红点奖啊等等。那我们呢是做老年智能电动代步车的，可以说啊是非常专业的，像德国车展、美国车展、日本车展等等，我们都会受邀参展。而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呢，也是我们今年呀刚刚结束的东京新能源汽车展会当中的参展款，全新款和获奖款，拿来呢跟大家做新品的亮相和分享。这辆车的安全性呀我就不再多说了啊，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呢，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
4: 是的。
3: 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哎，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关键是上坡啊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4: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也已经说了哈，这个车的刹车系统非常的智能，是这样的，我觉得老年朋友们你们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你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会幸福老年代步车，让老年出行更幸福。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大家骑着它逛公园、赶集市、访亲友，生活半径大了，笑容也多了，方便、安全、省心。会幸福让每个人的晚年生活更自在、更精彩。
1: 这车是买给爸妈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接送孩子，方便太多了。这个车真不错。
2: 我这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啊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3: 我跟你说啊，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里路况啊就一般般，但是呢它跑的呀稳稳当当的啊。我都卖了两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4: 儿子给买的这份孝心太实用了，现在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不也无阻，孩子他说我开车稳当，他们工作也放心多了。
1: 开起来四平八稳，续航能力强，关键是停车方便。
5: 这车可真省，充一回电呀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充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点了，这车呀才是真正的实惠。
6: 以前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会幸福，这钥匙一拧想上哪去呀抬腿就走，什么超市啊老年大学呀我天天跑，比年轻时候还忙活着。

0: 目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们啊，我们都是采用的是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的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0: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你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0: 一说到现在的交通工具、出行工具啊，真的是特别的多，像什么地铁呀、公交呀、自驾呀。但是说到老年人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方便了。你像走路吧，它又太远了，而且呢腿脚还疼。那有的地方还不一定好打车，有的地方这路窄的话，车也去不了。所以说呢，我觉得您是需要一款方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的，那就是风靡全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可以这样说啊，有了它，您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那农村的朋友们呢，出去赶个集哈，也是特别特别的方便的。我们大家仔细想想哈，我们的生活半径其实呢，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哈。那像这款车呢，它的续航呢是达到了24千米，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呀，买个菜呀，包括去到便利店去取个快递，或者说啊，您去遛个弯儿，去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都是可以的。以您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1: 对，今天呢是四轮代步车，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那为了安全呢，我们这个前侧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呢，我们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的位置当中坐着呀，您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边一样。
0: 是的，
1: 两侧的扶手呢，那都手往上一搭呀，那非常非常的方便。
2: 我这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3: 我跟你说啊，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里路况啊就一般般，但是呢它跑的呀稳稳当当的啊。
4: 买了这个惠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呢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呢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5: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去近点的这个菜市场啊开着就去了，走远点的地方呢直接停在这个公交车站呢、或者地铁口啊，几乎全程啊不用走一步路。现在呀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1: 这辆车的安全性呀我就不再多说了啊，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呢。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
0: 是的。
1: 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哎，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关键是上坡啊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0: 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作为猫科动物，雪豹的警戒性极强，这让跟踪和分析雪豹种群变得极为困难。曲英南疆放置相机的地方是自家牧场的山背处。
1: 他是哪个嘛呢？
2: 这里是哪个洞？追追去！
3: 啊，咱也看通的了呢。
0: 半个月的时间里，曲英南疆的相机拍到了一只雪豹妈妈和她的孩子。
1: 这中间为独居室的大的建筑是靠手枪炸门的，他下砸下砸我的，让我给杀了。后来在枪响时间的大的杀过来的，但我给我吃，他让我们社工打那错话就落地为的，等你枪响时间的我给他中间为我再再等人到手干，等你在中间为我为到最杀过来的，但那让我给。
4: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滴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5: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6: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7: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8: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9: 你很远，远在世界之巅，远在诗人笔下。你拥有世间最极致的容颜。江河自你诞生向海奔流，以绵绵不绝之力雕琢大地，塑造山川，孕育泱泱大国之文明，悠久璀璨。你又很近，你将一点一滴消融的冰雪化作滋养万物的生命之源，融入我们的身体，恩泽每一个生灵，将我们的命运血脉相连。一撇一捺是我，也是我挺起的脊梁。守护着你，便是我扛起的使命。翻越群山，遍访高原，想着未知的答案与闪烁的梦想，还有永恒的真理。

0: 你好飞禽走兽，你好草木虫鱼，万般相遇，更知自然可畏，生命可敬。迎上去，那些你给予我的重重考验。
1: 拜拜，再见。
0: 我知道，那需要智慧。
2: 我是要的光，
0: 勇气，
3: 准备放炮，
0: 与信念。但我愿意，我愿把青春献给你，用脚步丈量你广袤的土地，即便面对艰难险阻，历经困苦孤寂，我会向着我们共同期许的明天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初见时你好是一声问候，而如今你好是我的担当，是我的承诺，是我最诚挚的心愿。

0: 观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收看《午间360度》，来看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8月3号，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扩大学习会，邀请国防大学国家安全学院教授马刚，围绕国际战略格局与中国国家安全做专题辅导。
1: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主持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出席。马刚从国际战略格局的历史演变及发展规律，当今国际战略格局的新变化及未来走向，中国在推动世界大变局中的历史重任等方面做了深入阐释。与会同志认为，报告视野开阔、事例鲜活、见解独到、兼具理论性、实践性和指导性，为深入学习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进一步推动青海各项工作提供了有力指导。吴晓军在主持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着眼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创造性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把我们党对国家安全的认识提升到新的高度和境界。要站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要论述，切实增强忧患意识，保持战略定力，坚持系统思维，统筹好发展第一要务和安全头等大事。吴晓军强调，要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重大要求，立足习近平总书记赋予青海三个最大省情定位和三个更加重要战略地位，准确把握我省“十五五”时期安全体系建设的重点任务，坚定不移当好中华水塔守护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具有青海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坚决扛牢稳疆固藏特殊使命，切实以一域之安服务国家安全稳定大局，用实干和担当筑牢国家安全的青海屏障。
0: 8月3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在西宁会见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组书记陈忠岳一行。
1: 吴晓军、罗东川感谢中国移动长期以来给予的大力支持。他们说，希望中国移动深度融合新型电力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协同建设，持续加大在青投资布局，积极招引头部算力产业企业落地青海，加速推进在建项目进度，努力打造一批具有示范效应的数字经济标志性成果。陈忠岳表示，中国移动将延续和深化双方长期战略合作，在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建设、5G 网络服务能力提升、大模型部署应用等方面加大与青海的务实合作，助力青海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省领导刘超参加。
0: 暑假期间，青少年居家休闲、户外出行大幅增多，各类安全风险进入高发时段。我省整合多方力量，通过安全宣讲、常态化教育等一系列举措，构建起家校社协同防护体系，全方位守护青少年暑期安全。
2: 在西宁市城西区西关大街街道甲小社区，一场面向辖区未成年人的暑期安全教育课堂火热开展。社区志愿者结合本地真实案例，围绕家庭防火避险、野外水域防溺水等核心主题，用通俗易懂的讲解、直观的情景提示开展安全科普。
3: 通过通俗易懂的讲解，让孩子们直观认识生活中的危险点，掌握基本的避险常识和一些自救方法，切实提升了自我保护能力。希望通过常态化的宣讲，把安全的知识送到孩子身边，送到家庭身边，全力守护孩子们的平安健康，快乐地度过这个暑假。
4: 今天的安全教育课让我收获很多，我懂得了出行要遵守交通规则，注意居家防火，不能私自下河玩水，保护好自己。
2: 河湖防溺水是暑期安全防范重中之重，随着汛期来临，河道水位变化大，暗流、淤泥等隐蔽风险增多。全省水利部门依托河湖长制工作体系，聚焦省河道、水库等重点危险水域，系统性推进隐患整治工作，
5: 全域开展危险水域的专项整治行动，在河道、水库等涉水区域里面布设警示牌1130余块，并配备了救生圈、救生衣等应急器材，对临水的危险路段增设防护围栏、隔离设施，封堵临水危险出入口，从源头上减少未成年人的涉水风险， 同时我们也持续开展了现场的巡查检查，及时劝阻下河嬉戏等危险行为。在此我也提醒广大市民学生，切勿到河道、水库、灌区等野外水域嬉水游玩。
2: 道路交通安全防线同步拉紧。假期学生骑行非机动车结伴外出活动增多，交通违法风险随之上升。交警加大重点区域勤务部署，精准防范涉未成年人道路交通事故。
6: 我们持续加大商圈、学校、乡村道路的巡逻力度，严查非机动车交通违法行为，也请家长做好监护，家校警携手守护青少年假期出行安全。
2: 全省教育系统持续巩固安全教育链条，各地学校严格落实1530常态化安全教育机制，在学生离校前集中开展安全警示教育，同时依托致家长一封信等载体，持续引导家长履行监护主体责任。
7: 假期期间，我们坚持安全教育不断档，会同相关部门开展校园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织密织牢暑期学生安全防护网。下一步，省教育厅将持续紧盯暑期学生安全工作重点，深化家校社协同育人，强化部门协同，确保师生度过一个平安、健康、快乐的假期。
0: 8月1号，由中国绿发青海分公司建设的20兆瓦飞轮储能项目在海西州格尔木市开工建设。项目采用多类型飞轮协同技术，具备毫秒级快速响应能力，将有效破解高比例新能源电网惯量缺失难题。
1: 该项目属于工信部批复的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汇集中国绿发青海分公司、中国电科院、清华大学等10家单位联合攻关。飞轮储能属于物理储能技术，拥有响应快、寿命长、无污染等优势，被认为是解决电网高频次频率波动和惯量支撑最先进技术和最有效方法。规模化飞轮储能阵列将为青海高比例新能源的新型电力系统建设提供稳定支撑。
8: 本次开工的飞轮储能项目是中国绿发青海分公司格尔木东岳储能项目的一部分。格尔木东岳储能项目是新型混合大型新型储能，建设内容主要包括150兆瓦、600兆瓦时的磷酸铁锂构网型电化学储能，20兆瓦飞轮储能和5兆瓦的锂离子超级电容储能系统。

项目创新融合多条新型储能技术路线，飞轮储能依靠高速飞轮与惯量飞轮的多类型飞轮协同技术，实现毫秒级响应。电化学储能运用构网技术，主动支撑电网电压与频率。企业自主研发的5兆瓦锂离子超级电容系统是国内首款、全球首台5兆瓦级全碳型超级电容功率储能装备，为高倍率

0: 形成国内新型储能液态集中区，为海西州千万千瓦级新能源基地安全运行提供关键支撑。
1: 8月3号，省政府新闻办召开发布会，发布2025年度青海省行政复议工作白皮书、2025年度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审判白皮书，复盘全年工作成效，查摆执法短板，明确后续法治工作部署。
0: 行政复议工作白皮书显示，2025年全省复议渠道持续拓宽，建成55个便民窗口，上线在线复议。全年收复议申请2675件，纠错违法行政行为470件，依托府院联动深化调解和解，复议案件调撤率37.7%，通过涉企快速办理机制办结153件涉企案件，纠错30件，护航营商环境。行政审判白皮书通报，2025年全省法院受理行政及行政赔偿案件2311件。一审行政案件调撤率24.65%，实质化解成效明显。两份白皮书共同梳理5大共性问题，同步提出转变依法行政思维，规范全流程执法，加强队伍培训，依法履职，源头化解矛盾等5条改进路径。
2: 省高级法院将继续发挥行政审判职能作用，加大对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监督和支持力度，不断提高司法能力和水平，切实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为助推我省法治政府建设贡献力量。
0: 8月2号，由青海省高质量发展研究院主办的青海产业四地建设研究丛书发布会暨北京青海人家项目启动仪式在西宁举行。活动中，来自青海省社科、经济、农业农村、广电等领域的专家学者聚焦产业四地战略，将青海的生态优势、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主题，结合各自实践经验进行了发言交流。青海产业四地建设研究丛书由青海高质量发展研究院策划，青海民族大学相关领域专家编写，旨在深入研究青海资源禀赋、发展优势、区域特征、实践经验、实践途径和对策措施，为推动青海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基础和学理支撑。同时，北京青海人家项目正式启动，该项目将以北京为支点，通过建立展示体验中心、拓展供应链渠道、对接京津冀消费市场，致力成为青海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走向全国的重要窗口。项目将整合青海优质高原特色农畜产品资源，构建从产地到餐桌的全程可追溯供应链体系，让更多消费者品尝到纯正的青海味道，让青海好物走进千家万户。
1: 近日，国家马铃薯产业技术体系遗传改良研究室学术研讨与现场观摩会在青海举行，活动交流分享马铃薯种业前沿科研成果与先进技术模式，研判马铃薯种业创新瓶颈与产业发展趋势，持续推进马铃薯种源创新、技术升级和协同攻关。
0: 来自全国马铃薯体系岗站的专家和团队成员、农技推广部门及示范县技术骨干代表参加活动，大家聚焦种质资源创新、多品种联合选育、智能育种技术等前沿热点与产业核心难点进行学术研讨，明晰现阶段马铃薯种业创新瓶颈，细化15-5时期种业攻关重点方向。活动同步开展实地观摩，与会人员分别前往西宁市黄原县马铃薯种质资源谱、省级高山实验站、青海大学农林科学院实验室与智能表型采集温室，展现青海省种质保存、智能检测、品质分析等科研平台建设成果。
3: 因为海拔高呢，那隔离条件非常好，所以说青海呢是我国西北地区呢重要的一个优质种薯的繁育基地。青海的种薯呢，不仅是供应青海，而且是供应周边的省份，给他们提供那个优质的种薯。也通过本次的观摩和研讨，无论是我们种植资源创新，还是品种选育，还是我们这个种薯繁育以及推广应用这方面，是想为食物遗传改良研究室的一些工作呢，来提供一些整体思路上的一些谋划。
0: 青海拥有高海拔、光照充沛、病虫害发生少的独特生态。

0: 禀赋，马铃薯被列入全省十大特色农牧重点产业。近年来，青海省持续安排专项资金用于种植资源保护利用、脱毒种属繁育推广和马铃薯精深加工，尤其是青海省自主培育的青黍九号推广规模常年领跑全国，成为辨识度极高的高原标志性黍种。
1: 青海啊，作为我们国家的重要的马铃薯的育种基地，一直走在国内马铃薯育种的前列。通过这次会议啊，展示我们青海现有的育种技术成果，更重要的是呢，联合全国的育种专家，来共同育成满足国内现在市场需求的多元化和多样化的品种，来推动我们国家整个的马铃薯产业发展，为我们青海省啊打造成国家级的种属基地做贡献。
0: 8月2号，记者从青海省商务厅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省外贸进出口31.9亿元，降幅持续收窄，进口同比增长3.4%，传统优势产品逆势强劲增长，其中光伏产品出口猛增228.9%，成为出口主引擎。同时，全省新增外贸企业31家，国际货运班列开行97列，物流通道持续拓展。8月1号至5号，来自加拿大、巴西、南非等国家的19名北京大学留学生走进青海，开展为期5天的研学实践活动。本次研学聚焦青海生态保护、民族文化、绿色能源等领域，通过实地参访、互动交流等形式，让留学生近距离、全方位、立体化了解青海的自然禀赋、人文底蕴与发展成果。
2: 在青海，我真切感受到浓厚的自然气息，也看到当地为生态保护付出的巨大努力。这次参访让我深刻认识到，一个国家的发展进步不只是经济层面的增长，民生福祉改善与社会文明的整体提升也非常重要。
0: 据了解，研学团还将前往海南州等地开展专题学习与实地参访。本次研学活动既是对外界展示青海独特风貌的重要窗口，也为国际青年搭建起认识、了解、传播青海的交流平台。2026年全国铁路暑运进程过半，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暑运保障工作安全平稳有序。自7月1号暑运启动以来，累计发送旅客超216.2万人次，累计发送货物达264.9万吨，呈现客货两旺的发展态势。今年铁路暑运客流保持高位运行，学生假期返乡、探亲访友、高原旅游、夏都避暑游高度叠加，整体呈现周期长、峰值多、后劲足的特点。中国铁路青藏集团精准研判客流规律，科学优化运力布局，扩充进藏运力，增开西宁至乌鲁木齐日间动车组列车，开通西宁至格尔木、西宁至北京西方向动卧列车，加开多趟门源方向赏花动车组列车和银川方向动车组列车，并对西宁至西安北、太原南多组动车组列车实施重联开行，动态投放拉日拉林铁路高峰线列车，全方位满足旅客出行需求。
3: 8月1号，以“江源玉树，天上驱马来”为主题的第七届黄河源生态文化旅游系列活动在玉树州驱马来县开幕。当地各族群众与来自全国各地的宾朋齐聚黄河源头，共赴一场集生态展示、文化传承、体育竞技与商贸交流于一体的文旅盛会。
0: 开幕式在歌伴舞《鸿运江源》中拉开序幕，演出从原剧《童心》中56个民族共同起舞的童心之美，到歌伴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对生态理念的生动诠释，从马术表演草原策马起新城的豪迈激情，到非遗舞蹈木鞭舞对游牧文化的深情致敬，从走出大山展现各族群众奋发向上的精神风貌，到卓巴踏歌向新城奏响传统与现代交织的奋进强音，整场演出深情展现驱马来县各族干部群众扎根雪域高原、守护黄河源头、共建美丽家园的奋斗画卷。本次文旅系列活动还精心策划了黄河源生态文化体验、河源沐韵巡游展演、长江漂流探险、传统民间体育竞技及源头大集市集等特色项目，旨在全方位展示江河源头第一线的壮丽自然风光与独特人文魅力，让广大游客走进驱马来，品

0: 为曲曼来，爱上曲曼来，共同领略昆仑之巍峨，溯源黄河之清波，感受游牧之淳朴，探秘格萨尔之传奇。
1: 地处黄南州的坎布拉世界地质公园内，赤红陡峭的丹霞峰林层峦叠嶂，碧绿湖水蜿蜒穿行群山之间，雄奇山峦与灵秀河湖交相辉映，一山一水尽显雄浑与温暖。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去欣赏。

0: 小青小海说应急。
1: 洪灾后如何科学防疫？一，一定要喝开水，不要喝生水。洪水后饮用水容易被污染，煮沸消毒最简便有效。二，选择新鲜食材，不要吃被洪水浸泡过的食物，不要采食雨后野生蘑菇，保证各类食物煮熟煮透，防止细菌繁衍带来胃肠道或皮肤疾病。生熟食物要分开保存。三，住房被洪水浸泡后应及时进行安全检查，确保住房牢固稳定，注意打开门窗通风换气，清理墙壁，消毒地面，清洗家具和室内物品，暴晒衣物，时刻保持室内干净卫生。
2: 四，洪水过后环境污染，蚊蝇鼠等疾病传播者随之增多，要记得使用纱窗、蚊帐，涂抹防蚊剂，尽量清除住所周围的污水和垃圾，并积极配合卫生防疫部门灭蚊灭鼠。五，洪水过后农作物容易患上枯萎病等，要及时清理已死亡的作物，减轻大面积病变损失。六，洪水过后严禁食用淹死病死的家畜家禽，及时选择在居住和水源地50米以外处挖2米以上的深坑掩埋动物尸体。即便洪水退去，对待次生灾害我们也不能掉以轻心。
3: 这脑袋肯定是老党员，好说话，肯带头。那尾巴是谁啊？
4: 石军啊。你说的对啊，就这种人你必须一下子给他全搞服了。你只要剩下一个人投诉，你看看别人凭什么听你的？他不听啊。农村就是这样，一物降一物。反正我看你这性格够呛，你不行。
5: 县委大院今晚19:30精彩上演。
6: 这里是英雄的链路，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

者争锋，激然登场。在这颗蓝色的星球上，几乎所有的文明都是依赖于水生存的。水既负万物以生机，水又担负着承载文明、化育众生的重任。它们潺潺成溪，它们汇集成湖，它们在这片素以奇绝高寒著称的严峻之地，构建出了属于水的生命图景。古老的物种以不同的姿态，在这片土地上行走，或是雀跃、腾挪，或是静息。高原人相信，所有的生命都是自然的派生。三江源是造物主赋予地球的

0: 哈哈哈哈哈！诸位，这些都是我们国家的友好邻邦，每一个国家出兵20万，共集结60万大军于此，驻扎于我城门之外，安营扎寨，以助我一臂之力。另外，大王又派来5位神武大将军，他们分别是黑里达、段九成、方万春。 还有忽尔弥，另一位是郝麒麟。摆阵时，烦请各部大将带领自己的兵马，按东南西北中地生死，镇守八门，闻鼓而进，闻金而收，不得有误。
1: 是。
0: 另外，我的先师李道福已应允我下山，助我布阵，灭唐。 不仅这样，我又从名山大川请来5位当世的武林高手，他们分别是李若虚、赵通明、周去命、乾隆斌、文光斗。这5大高手一来，我们就胜券在握了。任由薛丁山和樊梨花再有本事，只要他进入我的阵中，哼，我们手到擒来，一定让他 插翅难逃！好，
2: 太好了！太好了！
0: 唐朝的大军已经开到镇外20里处，安营扎寨。各位，我想明日就和他们对战。各位，意下如何呀？
3: 如此甚好，速战速决，一举灭掉大唐。
2: 对，
4: 说的对，
2: 好，太好了！
0: 来人呐，
5: 在，
0: 传我的令下去。 下寨书至唐营，明日阵中对决。
6: 是，
7: 等等。
0: 诸位都是远道而来，今晚大开宴席，为各位接风洗尘，请大家用膳。
8: 多谢帅帅。

0: 元帅，帐外有叛军使者求见。
1: 传，
2: 是，
0: 传使者进帐。
2: 在下见过薛元帅，
1: 所来何事？
2: 我家元帅有一封书信，特派我来交予薛元帅。
1: 呈上，
3: 是。

0: 书信本帅已收到，请回吧。是，在下告辞。叔宝通下战书，约我明日金光八卦阵一战。
1: 这么快，明日就攻打八卦阵。我们连阵都没见过，叫我们如何去打阵？叔宝同布这个金光八卦阵，就是要引我们入阵。
2: 我们现在不能去打阵，因为我们还没有做好准备，必须要摸清楚情况再做打算。
3: 军师已为如何？众将说得好，不是说他说打我们就打，他说打哪里我们就打哪里。既然他准备好了金光八卦阵。
4: 我们就反其道而行之。
0: 明日我们就在城外讨战，不入阵，由他们出阵对战。若是叔宝同出战的话，由我来与他交战。众将士不得与他交战。
5: 是。
6: 是。
7: 报，报告元帅，朝廷大军已来城门前讨战。
5: 什么？
8: 可恶之极！哎呀，真没想到啊！昨日我约他们破阵，他们不来，没想到今日又迫不及待了。好，
9: 哼，既然他们来了，就跟他们干上一场吧。也好，来就来吧。 我正好想试试我的飞刀，看看能杀死几个唐朝的大将。

0: 传师，又是那两位矮将。上次我们可吃亏不少，这次你要格外小心呐。
1: 是是，所以我们要先下手为强。
0: 慢。既然两位军师上次吃过他们的骨头，那这一次就让他们尝尝我飞刀的厉害。我来对付他们。

1: 舍宝图，我们又见面了。决定扇，我告诉你，我原本是想先斩这两位矮将。哼，没想到你却抢着来送死。好，那就让你看一看我的厉害。本帅早有耳闻，你用了一年多练成了飞刀，而且还能穿墙过壁。本帅倒是想见识见识。哈哈哈哈哈！薛元帅，你还没开眼的时候，眼睛就已经闭上了。世事难料，大话可不要说早了。好。
2: 那你有本事，今天就跟本帅来一场单打独斗。你们都给我听好了，没有我的命令，谁都不许上前驻守，明白了吗？
3: 明白。
1: 众将士，今天谁也不要插手，我要和舒宝同决一死战。
4: 是。

0: 元帅，元帅，来人，给我保护元帅！元帅，何来如此神奇宝物，竟将数贼飞刀尽收囊中啊？
1: 此乃我师父从玄武天尊那里借来的金刀鞘，专破飞刀之用。 此刀鞘能破如此厉害之飞刀，简直是神物啊！拿来我看看。此刀鞘说来神也不神，它乃是用上百种吸铁石经过千锤百炼打造而成，能在一丈范围之内将所有的铁器尽收囊中，冲力越大，吸得越牢啊！
2: 原来这么简单啊，那多做几个不就行了吗？以作防备之用。
0: 说简单也不简单，这李道夫练成飞刀之后，用了10年的时间也没有练成此刀鞘，我师父也是如此。
3: 那这是何道理啊？
0: 此中奥妙，玄武天尊也没有讲到。

0: 元帅，大元帅，用膳了。
1: 滚！滚！
2: 发生何事？
0: 我刚刚去叫元帅用膳，他却大发脾气，吓死我了。
2: 他心情不好，
0: 我们去看看。
2: 走吧。我们那个雄心勃勃的元帅就这么垮了。
3: 大师，你们是不知道，那是我和我师父一年的心血呀，那是我的支柱。
2: 那是你的心血，但不是你的支柱。
3: 怎么？你说不是我的支柱？
2: 你的支柱是邻国和我们的百万大军，不是你那几把破刀。为了我们能消灭朝廷大军，大家长途跋涉跑到这里，你却为了几把破刀伤心欲绝，不吃不喝。原来那个志向远大、叱咤风云的元帅哪去了？要是不在了，我就回道观去了。
4: 贫僧也宁愿回雷法寺扫地去。
3: 等等，两位大师，两位大师，真是一语点破梦中人啊！给我当头一棒。不错，我的飞刀是没了。可我依然可以杀他们个片甲不留。
2: 将士们都在阵中等着你呢。

0: 把这金光八卦阵说得神乎其神的，我看也不过如此。
1: 众将士，此阵阵势浩大，玄妙莫测。军师，我想明日一早上山请教师父破敌之法，等回来和诸将商议。
2: 嗯，甚好，快去快回。

0: 何方高人？薛丁山，你不认识贫道了吗？晚辈孤陋寡闻，见识尚浅，请高人明示。薛丁山，你妄自尊大，目无仙翁。
1: 晚辈无知，不知仙翁是何人？当年在缥缈峰，贫道见过你。我想你已经忘了，贫道和你的师父同列仙班，叔宝同是我的弟子，和你是同门师兄弟。
0: 你竟然不看师叔之面，对他穷追猛打，欲治子弟，这是为何？啊，原来是李师叔，弟子无礼，请师叔恕罪。但说到叔宝同之事，晚辈不敢苟同。身为大唐子民，就应该安分守己。作为修道之人，本应以万民之乐为本，而叔贼他却逆民心，为天意，挑起祸端，发动战争，置万民于水火之中，自乃道中败类，不杀叔贼，天理难容。 你作为他的师父，理应劝他改邪归正，怎可在此与晚辈争强弱？师叔，你实在是黑白不分，天命不实，这样你怎么能修成大罗仙人？
1: 薛丁山，你休得猖狂！本道今天就是来教训你的，让你也尝尝一点厉害。

0: 徒儿虽丁山，拜见师父和众位师叔。
1: 起来吧，李道逢，两个弟子相斗，先不说是非曲直，你作为前辈，又怎能厚颜介入？
2: 王敖，你话不要说得这么冠冕堂皇。我徒儿飞刀被何人的金刀撬走之后，你们不是已经介入了吗？
0: 我等如像你这样对待晚辈，那我想问一下，你造孽的徒弟叔宝童能活到今天吗？
2: 废话少说，今天让你尝尝我的厉害。

0: 将军，不知今天匆匆忙忙找我俩来，有何事啊？今日有一个立大功的机会，我想与你们两人分享，不知你们愿不愿意？有立功的机会，我们当然求之不得了。
1: 对呀，
0: 是何机会啊？说说。昨日我看了金光八卦阵，也不过如此。我想今夜趁其不备，前去偷袭此阵。 如若成功，岂不是大功一件？不知两位意下如何？
1: 不妥吧？
0: 连武功盖世的元帅都不敢轻易攻打，我们怎么去？送死啊！且卫奉将令，如有不测，我们如何是好啊？
1: 对呀，
0: 有我在此，怕什么将令？我就知道你们胆小，你们也不看看你们投军至今，寸功未见，又如此好的机会，又贪生怕死，哎，能有什么出息啊？ 我知道你们胆小，这次我做前锋，你们做后应，就这么定了。
1: 就这么定了？哎，说话呀！哎。

0: 徒儿薛丁山拜见天尊。
1: 恭迎天尊。
2: 众道友免礼，丁山起来吧。
1: 谢天尊。
2: 道友，你这是意欲何为？
3: 你们都看到了，他们欺人太甚，我忍无可忍。
2: 你何以如此对丁山徒儿？这就是你的不该了。
3: 薛丁山欲置我弟子于死地。
2: 说起你的弟子，我可要多说几句了。你弟子舒宝同六根未净，恶性未泯，就是他挑起战争，已造成无数黎民百姓无辜死亡。
3: 把如此罪大恶极之事归咎于我弟子一人，是否有欠公道？
2: 如果不是他企图推翻朝廷，妄动干戈，怎么会来这场杀戮？当然，要说这责任，不止他一个人。
3: 还是天尊公道，不知天尊另指何人？
2: 公道自在人心，何以由我说？我另指之人，其中也有你。
3: 我与我何干？
2: 你当年在缥缈峰负气下山，特意收他为徒，如果不是，又何来今天这场浩劫？
3: 王敖，你究竟何意？我只是晚来一天，你就抓住不放啊！本来这道会就是自愿参加的，别说迟来一天，我就是不来，你又当如何？我也回去带个徒弟，看看谁有本事。哼！起来吧，徒儿。
4: 师父，怎么了？
3: 你毕竟年纪不小了，这样练基本功太困难了。为师准备直接教你拳法、刀法，然后教你独门暗器，直接掌握杀人之本。
2: 我们道家崇尚无为，不就是想不动后天之念，遵循天意，顺应自然而为之？明知天意归唐，岂可纵容弟子逆天而行，置黎民百姓而不顾？不过事到如今，不提也罢，但是亡羊补牢，犹未为晚。道友，你我同为得道中人，万劫修身，上朝金阙，已入修真上乘境界，何苦来惹红尘？
5: 天尊所言不无道理，那现在到底要不要再斗下去，还得好好考虑才是。再说了，我们也不一定是他们的对手啊。
6: 输了不但有失颜面，要是引起天怒人怒，到时候就不好收场了。
3: 难道我弟子舒宝同就不管了吗？
7: 天尊已经讲得很清楚了，道长你还想如何？
6: 我们是冲着道长的面子前去助阵的，对舒宝同的行为我们可不敢恭维，
5: 若再帮他其实是害他，也是害了道长自己啊。
7: 那就让他自生自灭好了。
3: 哎呀，也只好如此了。
2: 自知如何了，道福道友。
3: 我等将归隐山林，再不惹红尘之事了。

0: 如此甚好，道友明年又封一轮，论道盛会了。
1: 天尊何意？难道我还能参加吗？为何不可以？我们是道友嘛，你们说呢？为何不能？我们是道友。多谢各位道友，多谢天尊醍醐灌顶。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贫道告辞。
2: 恭送天尊！我先行一步了，各位道友，明年我们再会，告辞。师父，正西途中又遇金光八卦阵，如何破解？
3: 金光八卦阵虽然厉害，但它挡不住朝廷的大军西进，这是天意。
2: 你有何惧怕？此阵错综复杂，气势宏大，阵中一共有120万大军驻守，而我军只有60万，相差实在是太悬殊了。徒儿实在不知该如何破此阵法。金光八卦阵有8门，破之无需同时攻打8门，你要集中兵力分3路，东南中三门杀入，最后全力集中攻中门。只要中门一破，此阵即破。
1: 徒儿明白了，
4: 中门最为重要，你只要控制了此门，就等于切断了他们的锁链，他们就无法相互支援。大事无妨，你去吧。多谢师父教诲，徒儿薛丁山拜谢师父和各位师叔。徒儿先行告退了。
2: 去吧。
1: 啊！
2: 我们要去老妹子那里饮酒，王敖，你去吗？
5: 我能去吗？
6: 怎么不能去？我们是道友。
7: 请，
5: 请。

0: 怎么着，胆怯了？
1: 哎，你要是真害怕的话，不如你做后应，我们俩冲。
0: 就是啊，行不行啊？
1: 谁害怕？给我冲，把树军杀个片甲不留。
0: 哟，得嘞，
1: 得嘞，
0: 走，
1: 杀。
2: 小卒留活的何用？双方交战。

0: 他即将被俘，为何还要取他性命？
1: 我杀一个唐将有何不同？
0: 即使是唐将，也有可杀与不可杀之分。
1: 只要是敌人，就是杀之有理。
0: 难道这就是你们西凉人的为人之道吗？
1: 哼，懒得理。
0: 难怪西凉人屡战屡败。呸！
2: 妹妹，我看刘家小将不像恶人，不但一表人才，而且英勇，杀之可惜了。姐姐有何打算？我等至今未遇到如意郎君，尚未婚配，难得遇此才郎，何不劝其归降，许以婚配如何呢？
3: 姐姐主意甚好，不妨一试。
2: 来人！
4: 公主有何吩咐？
2: 将唐军两将押进来。
4: 是，公主。带他们两个去见公主。
5: 是。
6: 进去，进去，进去。
5: 跪下，跪下。
2: 哼，你俩既为我所擒，为何不跪？
0: 我乃大唐将领，铮铮男儿，岂能向你下跪？
1: 我们两个既然被你所擒了，要杀要剐，何须多言？
3: 倒有一些骨气，只可惜你们就要成为刀下之鬼了。不知你们还有什么话要说？
0: 我们随驾西征，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死有何惜？
1: 我有句话，请两位带回传达给你们的父王。
2: 何话？
1: 如果在你们的国家有一个小部落的首领想推翻你们的父王，自己做国王，那你们的父王当如何处置？
3: 这种事情不用告诉我父王，我就可以告诉你，坚决灭之，不惜一切代价。
0: 那要是他们帮着打你们父王的部队，打你父王呢？
2: 那这个国家不太友好，太不正义了，令人不齿。
1: 那两位公主好好想一想，你们现在做的事情是不是不太友好，太不正义，令人不齿的事情呢？
0: 西凉乃是我大唐之疆土，是大唐的一个地区，而西凉王却在叔宝同的蛊惑下兴兵造反，企图推翻朝廷，自己做皇帝。你们两位说说，你们本应帮谁？
2: 按说我们应该帮正义的，可是我父王怎么会这么糊涂？
3: 是啊，怎么派我们来帮这些人呢？
1: 两位公主，我们的话说完了，动手吧。
3: 动手？如何动手？
0: 要杀要剐，你们赶紧的。
7: 梳妆。
8: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以及呢咱们传统的刺绣工艺，而且面料方面咱们全部升级为了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9: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咱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
10: 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8: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有到灰色以及蓝色。
9: 今天来自我们的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
11: 我先给大家第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12: 这得多省了700块钱了。
8: 对，
11: 但是还没结束呢，在今天。灰色一套好看，对不对？
12: 对，
11: 藏蓝色一套也好看，对不对？我们今天不是一套，而是买一套再送一套，不用挑，不用选，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4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8: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咱们的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它也是非常好打理，特别的垂顺的。所谓的我们中式的这个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 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郭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您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而且咱们可以看一看细节，两边呢都有到咱们整个盘扣的一个搭绳，而在中间呢我们还会有到一个编织的一个小纽扣，全部适用到我们腾龙锦的面料来做到编织的，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咱们满满的中国风的这种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就是我们整个的刺绣工艺。您看一看，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您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图案非常的工整隽秀，而绣工呢又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啊、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您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到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这个小兜上面啊，你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儒雅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特别凉快透气，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好像你看腿上带了一个小风扇一样，越穿越凉快。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哪怕您说我去遛个弯，甚至是我做些运动，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您想说哎，我想穿得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9: 这个也好看啊。
13: 对，这个蓝色呢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啊、下个棋去运动
9: 逛个公园，
13: 哎，你想说穿的休闲对吧、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8: 还有气场，
9: 是的，
13: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又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9: 对，
13: 包括呢咱们呢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做工，
9: 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13: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9: 对呀、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8: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你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气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
13: 了。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9: 是
13: 的，咱们今天你看四标齐全的检验报告，防紫外线性能的判定达到了 UPF50+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9: 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炎炎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 性能。
8: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朋友们我们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啊、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的体体面面的。您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身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咱们是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4: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

0: 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建议大家，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如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呀、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而且显瘦显精神。市面上咱们去买的话，因为是今年的新款中国风盘扣款的龙纹男装啊，咱们一套的价格都是在
2: 998块钱，
1: 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3: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4: 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第二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今天啊，刚好是中式风格，
1: 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显瘦显精神。
4: 就在今天，199，灰色的、藏蓝色的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你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工艺难度更高了，特别的上档次，这是咱们男士买服装就是咱们无形的名片呀。您再看咱们通体的都有刺绣工艺，首先在我的右胸前这条生龙，整个咱们的工艺难度非常之大，而且你看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在我的左胸前，你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这么一个造型，也是非常霸气的。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口袋上边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然后另外一边呢，你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它也是特别凉快，就像您穿了一个小风扇似的，凉飕飕的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3: 实用性很强。
2: 所以今天我们带给大家这套服装呢，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1: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咱们的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2: 还有气场，
1: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我们今天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而且今天我们是两套带回家，
2: 是的，很划算的。咱们到专柜当中去看一看，这一套是998块钱，两套四件买齐了，小2000块钱了。但是今天您看清楚了，199块钱，单独买一套都值回票价了，更别说是两套，
3: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今天不单单让您穿出品质感，同样咱们穿出来呢也得舒服，也因为啊它是夏天的服装，咱们的透气性是非常关键的。您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身上的湿气汗气它是从里到外啊喷涌而出的，完全不会有憋闷的感觉，一直保持着咱们身上啊是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会呼吸会透气不憋闷，哪怕您经常运动了，咱们出点汗了也不会沾在您的身上，很好打理。包括满满中国风的元素是特别特别上档次的，是特别适合咱们夏季来穿着的。
1: 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3: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5: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6: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7: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8: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5: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9: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5: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9: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官好的，没有人夸你的，官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0: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
2: 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3: 宝平啊。 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4: 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 熊、岩羊、白唇鹿在撒欢呢。那边斑头雁、藏狐、纵纹腹小鸮等小精灵也争相出镜。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0: 给他们松绑。
1: 松绑？
0: 为何发愣？快点松绑。
2: 是。
1: 这。
3: 你们两个先下去吧，我和两位将军有事商谈。
2: 是。
1: 你们作何打算？
3: 我想率军回国。
4: 此举不妥，如果你们想回国的话，叔宝同不可能让你们全身而退的。
0: 我们再不会与大唐为敌了，可是打不可打，退又不可退，我们一辈女流真不知该如何是好了。
1: 不如与我们大唐联盟。
2: 对，
1: 如何？啊，
3: 联盟反戈攻打叔军？
1: 正是，只要两位公主答应联盟，你们提出的一切要求我们都

0: 可以答应。
1: 是啊，
0: 包括去死，在所不辞。嗯，
2: 实不相瞒，我等来西凉多日，听到不少蜀军士兵竟盛赞朝廷大军之仁义，可见不是虚言。今日一见两位将军之人品，确实令人钦佩。可这联盟该怎么个联法呢？
3: 我等奉父王之命，是为著书伐唐而来，如今突然倒戈相向，只怕出师无名，难以向父王和世人交代。
4: 公主言之有理，只是不知道如何才算出师有名。
2: 除非我们两国联姻。
4: 联姻？此主意好是好，但是你我两国相隔千里，且男家女家尚不可知，一时间如何联姻呢？
3: 刘将军何必舍近求远呢？
1: 恕在下唐突，敢问两位公主是否婚配？
2: 尚未婚配。
3: 两位将军呢？
1: 我们也没婚配。
2: 真乃天赐良缘，我两人愿与两位将军结终身之好，不知两位意下如何？
3: 这样我们两国联姻就名正言顺了，倒戈公叔也师出有名了。
2: 难道我俩与你们不般配？
3: 还是你们瞧不起我们一国之女？
4: 两位公主误会了，两位公主实乃是国色天香，
1: 对，
4: 又是金枝玉叶，我们俩能娶到像公主这样的人为妻，那真是上辈子修来的福分呢。
1: 可不是，
4: 我们是求之不得的。
1: 对呀，
4: 只是
3: 为何？
4: 我军军纪严明，临阵招妻者是死罪。
2: 此条军纪我国也有，那是为了避免乱军祸国，但在此情此景下招妻，于军于国皆有大利，有何不可？记得刚才两位将军说过，只要我们答应与大唐联盟，我们提出任何要求你们都能答应，不是吗？
3: 甚至包括去死。
2: 难道你们想食言？
1: 君子一言驷马难追，何来食言？
0: 既然是这样，这桩婚事就这么定了。
1: 好，就这么定了，天与不娶，反受其咎。再说此举是为朝廷建功之事，到时候咱们再向元帅禀报也就是了。
4: 哎，你看啊，咱们两国既然已经联姻了，那咱们下一步的行动就必须谨慎。
1: 哎，对对对，而且在攻打之前千万不可轻举妄动。
4: 两位公主小心，你们在他们前面一定不要露出什么破绽。
1: 哎，等我军攻打的时候啊，看准时机一举行事，给这个叔贼措手不及。
0: 好啊，
3: 明白。
2: 我估计交战之前叔宝同必找我们商议战事，我们会不露声色的。
1: 好，
4: 记住啊，一定要沉着沉着。
2: 嗯，
3: 你们放心好了。
1: 好，
5: 各位将领意下如何？
6: 报，不好了不好了，报告元帅，昨夜三更时分，薛银龙小将说服刘家的两位将军率领手下分前锋后应，杀入金光八卦阵中，在阵中小将军不幸被铁板刀人当场打死，刘家两位将军则被两员女将活捉回营，生死不明。我是薛将军的部下，侥幸逃脱，特向元帅报告。
7: 可怜的英龙，小小年纪壮志未酬身先死，到现在连尸骨都找不回来，还连累了刘家兄弟。
8: 待破阵之后一定要找回孩儿的尸体，让其入土为安。
9: 萧将军既死不能复生，刘家兄弟生死未定，梨花有孕在身，不必伤怀，大敌当前，还需保重身体。
10: 你那两个徒弟虽然被擒了，但是并未丧命，无需担忧。
8: 众将士，明日我们将破金光八卦阵，我们来商议一下如何破阵。我先跟大家讲一下我昨日的奇遇。

薛将军，在下是波东国大将军宝树，在下佩服将军少年英勇，锐不可当，但愿来世与将军决一死战。

0: 金光八卦阵共有八门，但无需同时进攻八个门。只需要我们集中兵力，攻打东门、南门、中门，然后控制中门，由中门攻入生门，此阵必破。元帅，这金光八卦阵有八个门，为什么只攻三个门呢？各位还记得白虎关的七杀阵吗？七杀阵由七个门组成，一门不破，此阵不破。而金光八卦阵与其不同。 共有八个门，八门之间相互填补呼应，全阵如连环锁链，半个时辰之内收放自如。由于我们的兵力只相当于敌军的一半，所以用此法破阵，就可直达西凉王府了。
1: 元帅说的非常对，控制中门非常重要，所以在攻破南门和东门之后，主力应该迅速向中门集合，以防敌军互相支援。
0: 如果跟以前打阵一样，同时攻打八门呢？哼，其实叔宝通也是这么想的。
2: 他以为我们会同时攻打八门，所以他全力准备了120万大军，想分割开来将我们各个击破。若我们同时进攻八门的话，那岂不是正中此计？
0: 原来是这样，幸亏元帅及早识破。好，那本帅开始点将，众将领听令。
3: 对。
0: 罗章、周一虎、秦汉听令。
4: 末将在。
0: 罗章为先锋，周一虎、秦汉为左右翼。明日三声炮响之后。 命你们率兵攻入东门，攻破东门之后，向中门靠拢，并防止北门之敌向中门支援，不得有误。
4: 得令。
0: 樊梨花、薛金莲、刁月娥听令。
5: 末将在。
0: 樊梨花为先锋，刁月娥、薛金莲为左右翼。明日三声炮响之后，命你们率兵攻入南门，攻破南门之后，向中门靠拢，并防止西门之敌来支援中门，不得有误。
4: 得令。
0: 窦仙童、陈金定听令。
4: 末将在。
6: 命你两人与本帅一起，待明日三声炮响之后，直接攻入中门，控制住中门，断其连环锁链，不让敌人前后相互支援，此阵必破无疑。
4: 得令。
7: 尉迟将军到，
0: 押粮官尉迟青山向元帅缴令。
8: 请起。
0: 到来。各路粮草已如期到达，前方将士再无后顾之忧。
6: 嗯，尉迟将军辛苦了。
0: 请回营中歇息吧。
9: 不，元帅，自从西征平叛以来，尉迟青山从未在前方上阵杀敌，这次正好遇上大破金光八卦阵，末将愿向元帅请战，望元帅获准。
0: 好，这样甚好，请坐。
6: 是。
0: 我正想着破金光八卦阵没有人支援，那好，尉迟青山，请缨听令。
10: 末将在。
0: 命你两人率5000人马作为游骑，阻截由北门过来的敌军。
10: 以防他们支援南门和中门的敌军，保证前方顺利破阵。
6: 得令。
0: 你是不是病了？没什么。可你刚才，元帅讲话呢？
10: 东南中门攻破之后，全军将领集中攻打生门，攻破生门之后就可以直达王府了。点将完毕。
11: 不知程老千岁和徐军师有何指教？
12: 老夫觉得应该万无一失了。
11: 我却有个疑问，军师请讲。从刚才薛元帅步军来看，似乎有些遗漏之处，比如你与仙童、金定将军直接杀入中门，同时还要左右兼顾，那就是说，东门、南门很有可能需要你们去支援。若你们去支援，却自身难脱，又将如何？或？
0: 中门敌之兵力强大，你们无法支援左右，又当如何？
11: 徐军师真是明察秋毫。敌军一共有120万大军，在每个门把守的兵力不足20万，而我军一共有60万大军。只要集中兵力进攻三门，控制住中门，不让各门敌军增援，那么我军攻此三门的兵力已经足够了。还有。
13: 樊将军的产期很快就要到了，还要上阵对敌。虽然樊将军精神可嘉，但是我总觉得有些欠妥，起码从人道上是说不过去的。
14: 徐军师言之有理，我们是一支仁义之师，尽管作战的将领不够，也不可让一个快要生产的女人上战场。
13: 多谢军师和程老千岁体恤，可是到我生产还有一个月的时间，并无大碍。
11: 樊将军，此战异常险恶。
0: 我们不但要考虑你的个人安危，而且还要想到万一你的身体出现了意外，很有可能会拖累整个战局。军师所虑极是，当初我也和梨花说过刘盈不上阵，不过大家不用担心，我们已经想好了万一出现意外情况的对应之策。
1: 军师大可放心，万一出现意外，我们也想到了全身而退的办法，绝不可能影响整体的战局。再说了，刚才军师也说此战险恶，并且我方缺少战将，在这个时候我怎么可以袖手旁观呢？
0: 樊将军素以大仁大义著称，乃我军将士之楷模。
2: 你没事吧？
0: 不过樊将军还需多加保护身体才是。
3: 丁山呢，你可要保护好梨花的安全呐。
4: 老千岁请放心。
0: 既然如此，对薛元帅之步兵已无异议。
3: 丁山，你就按你的方案去执行吧。
4: 还有一点，要与众将领言明，邻国与我大唐无根本利益冲突，也是受殊贼蛊惑而来，所以我们要想办法尽量分化瓦解他们，最好是化敌为友。
0: 元帅考虑得十分周全，哪怕我们能够争取到一个国家的将领保持中立，就相当于消灭了20万大军。
3: 是啊，这可是一个非常划算的做法呀！诸位不妨尽力去做。
4: 只要众将领并胆同心，我们杀出大唐将领的威风来，金光八卦阵何愁不破？
5: 并胆同心，杀出大唐战将之威风。
6: 青山，秦英，我有件事想请你帮忙。
7: 你有什么事就说吧。
6: 我有点不舒服，对你瞒不住了。不过你千万不能让我哥哥知道，更不能让元帅知道，他肯定不会让我上战场的。
7: 我说你知不知道带病上战场的后果是很严重的，很有可能还会丢掉性命，这些你想过没有？
6: 你放心，没什么大碍的。
7: 我还是跟你哥说吧。
6: 青山，我哥是军中主将，不能让他分心啊。
7: 你这是何苦啊你？
6: 青山，咱们军中将领本来就不多，元帅每日心急如焚，我怎么能在这个时候退下？青山，我秦英在军中寸功未建，在这个时候怎么能躺下呢？我怎么能面对我死去的父亲？你就答应我吧，青山，我求你了，青山。
7: 好吧，我答应你，但是你要先把药吃了，我去找医官拿药。
6: 好。
8: 临战之前发生了一点小小的变故，虽然不能影响大局，但确实是对我方不利。本帅的先师与李若虚五位道长恰好去云游四方了，所以这次与唐军的一战不能来帮助本帅了。
9: 怎么会这样呢？
10: 这是为何？
11: 一下子少了好几位高手，这金光八卦阵还守得住吗？
8: 诸位不要惊慌，为此大王又特意派了两位神勇的花叔赖、花伯赖两位兄弟，他们是神勇大将军，威勇无比，皆有万夫不挡之勇。情况如此，所以我们的战略部署要做一些调整。东门由宝树大将军和黑里达将军共同镇守，南门继续由段九成、方万春和呼尔弥三位将军共同镇守，西门由金桃和银杏两位公主共同镇守，而北门是由花叔赖和花伯赖两位兄弟共同坚守，而本帅与两位军师则坚守中门， 以接应你们各个门之间的响应，以备不时之需。东门和南门之间还有一个地门，这个地门是一个秘密的地道，这个地道口的存在唐军并不知道，所以只需有郝麒麟一人镇守即可。
7: 那还有死门和生门呢？不用把守吗？
8: 死门处处都是陷阱，所以无需派人把守，只要唐军来到此，必然让他有去无回。生门最后一道是直接通往王府的门，这个门至关重要，到时由我与两位军师坚守。如果时局对我们很不利，你们各个部的将领一定要带着自己的兵退入生门，可是东门和南门离生门较远，你们只有走地道直达生门。不知道你们听明白了没有？
10: 元帅，各门之间相互支援，是不是都得从中门经过？
8: 不错，如果中门到时有敌军的阻挠，你们可以走地道向外围绕道而行。明白了？
5: 明白。
12: 小姐，盔甲来了。哦，小姐，你看你这肚子都这么大了，我可怎么给你穿啊？
1: 别废话了，赶紧穿吧。
12: 小姐，
1: 怎么了？
12: 我真的很担心你，肚子这么大，快生产了，万一有个三长两短该怎么办啊？
1: 行了，别唠叨了，赶紧穿吧。
12: 小姐，小姐，你这怎么了啊？哎呀，小姐，
13: 肚子好痛啊！啊，
12: 那怎么办啊？你等一下，我去叫姑爷来。
13: 没事，没事，一会儿就好了。
12: 小姐，万一到时候你生在战场上，那怎么办啊？
13: 小翠，你不知道，这一仗对我们关系重大。我军的人数只占敌军人数的一半，丁山为此焦急万分。你说我能不去吗？我能躺在这不管他吗？别说还没到产期，就算真的生在镇上，我也不管了。小翠，快穿衣服，要出发了。

0: 今日是我们征西平叛的关键时刻，胜败在此一举。众将士，全力以赴，攻破金光八卦阵，杀叔贼，平叛乱，还我大唐江山统一！
1: 是。

0: 这下可好了，一切准备就绪，我就等薛丁山这些鱼儿入网了，我们就做好准备收网啊。俗话说，一拳难敌四手，薛丁山本事再高，这一次也要让他有来无回啊！<笑>
1: 这次莫说是打，就算是踩，也要把他们踩成肉酱。<笑>包，不好了，不好了！
0: 何氏如此惊慌，
2: 元帅，唐军开始进攻了。好啊，我还正想着让他们进攻呢，怎么说来就来了？你慌张什么呀？
1: 唐军并没有同时攻打八门，只攻打东门、南门和中门。
0: 什么？
2: 莫非他们知道破阵之法？
1: 怪不得他们一直不打阵。 原来他们是找高人指点了。行啊，有两下子。哼，不过你们放心，好在我的金光八卦阵，进退收放自如，变化灵活。好，不过我们还得集中兵力以作应对。两位军师，速速随我入阵。

0: 启禀皇上，程老千岁和徐军师已到。
1: 快宣。
0: 遵旨。
2: 宣程老千岁、徐军师觐见。
3: 参见皇上。
1: 两位爱卿免礼。战事如何？
4: 回皇上，刚刚入阵交战。
1: 哦，那你们有几成的胜算啊？
3: 皇上，如今是敌众我寡，敌方两人对付我方一人，眼下胜败难以预料啊。
4: 是的，我军兵少将寡，据微臣所知，还有些战将是带病上阵的。
1: 那飞虎营和无名十三他们都用上了吗？
3: 他们毕竟人少，执行特殊任务还可以，面对100多万人的战场，他们派不上用场。
1: 那他们就毫无用武之地啊。
4: 他们另有大的用场。
1: 什么用场？
4: 保护皇上。
1: 保护朕？
3: 是，金光八卦阵离此地并不算很远，敌人兵将又多，以防他们派出一支军队来骚扰皇上，徐金师考虑得十分周全。
1: 那这么说，他们都在外面了？
4: 是的，有了他们的保护，皇上尽可放心了。
1: 那就按你们的计划执行。
4: 皇上，微臣和老千岁还要到镇上去，我们也带有5000精兵做接应之用。
1: 嗯，那你们快去吧。
3: 是。
5: 报告大先锋，前面发现一个新坟，是薛应龙小将的。
1: 啊，去看看。
5: 是。
1: 就。
6: 吁。
1: 看前面。
6: 吁。请问来者可是乌东国大将军宝树？
7: 正是。
6: 薛应龙小将之墓可是将军所为，
7: 区区小事，祭奠人道而已。你是何人？
6: 我乃大唐征西前路先锋罗章是也。罗某在此谢过大将军了。
7: 苏文罗家三代英雄，威震四方，本将军仰慕已久，没想到今日在此相会。
6: 只可惜初次相识就兵刃相见，罗某想知道大将军为何与大唐为敌啊。
7: 哎，我也不想啊，只是君命难违，身不由己。
6: 既然如此，那就接招吧。
7: 那就是本将无礼了。
6: 将。
7: 我等不远千里前来助阵，西凉大将见难就逃，可耻！

0: 十分厉害，宝叔将军快要支撑不住了。
1: 唐将乃至何人，罗章都已虎合秦汉，果然是绝马将。军师，您去接应一下，支援宝叔，不要让他败下阵来。禅师，我们先撤回生门，然后我们再做打算。
2: 是元帅。
0: 我要杀了你这个卑鄙小人！
3: 你别误会，我不是杀你的，
0: 我早就看出你们西凉将领不是正人君子。叫！叫！
4: 玉，
0: 多谢罗将军救命之恩。
4: 这，
0: 兄弟们，冲！
1: 东门情况如何？
3: 宝叔将军已经放弃了东门。
1: 为何？
3: 不知。
5: 元帅，我们去把东门夺回吧。
1: 不行，宝树不在，我们要夺回东门要花很大的代价，不如去唐将较弱的南门，集中力量杀掉南门的主将，消灭他们的有生力量再说。
3: 此举甚好。
1: 来人，在北门暂无战事，让花将军增援南门，带上武麒麟将军。
2: 是。
1: 黑将军，在你速速通知西门的金桃银杏两位公主，赶往南门会合。
6: 是。

0: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一句流传千年的诗句，开启一段美酒的传奇。山西汾酒典范之作，杏花村53度清香型青花酒，观之色如琥珀，闻之香味扑鼻，品之口齿留香。纯粮精酿，清香淡雅，回味无穷，请君品鉴。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 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香味儿，好酒，好酒啊！
2: 一箱整整6大瓶，才
1: 19.9元，
2: 还是杏花村的纯粮好酒，我一次啊就订了10箱。
3: 要是老酒呀，我根本就不会推荐。这53度的清香型青花酒啊，我已经喝了5、6年了。今天啊，还是第一次见厂家搞这么优惠的活动，哈哈，我一次啊就订了20箱。
0: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以高粱、大麦、豌豆为核心原料，采用传统固态发酵工艺酿造，酒花绵密，酒线绵长，酒体醇厚，淡雅清香，彰显纯正汾酒清香型风格。自己在家喝，解乏舒心，超实惠；朋友聚会喝，口感出众，上档次。年节送领导，尊贵华美，有排面。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4: 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正在收看本档节目，请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拨打电话。那今天呢，来自山西杏花村正宗的53度珍藏级清香型好酒青花酒，让大家敞开喝，敞开囤。不喝酒精勾兑的害人酒，不喝有害健康的塑化剂酒，不喝靠纸盒子虚抬价格的高价酒。要喝呢，咱们就喝人人都爱喝的纯粮食酒，要喝就喝人人都喝得起的口粮酒，拒绝中间商，直接酒厂来卖酒，让利消费者。今天呢，我们请到了山西青花股份酒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厂家代表焦总，让他呢给咱们把价格一降到底。欢迎您焦总，欢迎。
5: 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到白酒啊，就不得不说啊，白酒代表山西杏花村的好酒了。作为华夏酒闻名的发源地，杏花村被称为中国白酒祖庭。6000年前仰韶文化时期，这儿呢就有了酿酒器具。1500多年前南北朝，杏花村的分清酒就成了宫廷御酒。晚唐杜牧一句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更是让他的名气传遍大江南北。更牛的是，国内好多名酒的酿造手艺都是源自杏花村，而且汾酒酿造工艺还是国家级非遗。这酒体里装的不只是绵柔酒体，更是千年的酒文化底蕴。不管是自饮还是送礼，喝的呢是口感，品的呢是传承。而今天呢，为了推广品牌，让广大的消费者真正的喝到我们正宗的杏花村的好酒，原价980元一箱的杏花村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我们厂呢决定拿出500箱，让大伙呢敞开了喝，敞开了囤。
4: 天哪，我没有听错吧，焦总？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19.9元，您确定这么便宜吗？
5: 对，您说的没错，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哇！目的呢，只有一个，那就是要您的好口碑。如果您喝的感觉不错，请向您身边的亲朋好友为我们青花酒多多的宣传。
0: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

0: 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 那此刻呢，拨打我们后台热线的朋友实在是太多了，接下来我们来接通第一位朋友的连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
1: 你好，
2: 我是你们青花酒的忠实粉丝，常年喝这款酒。我可不是吹牛啊，是发自内心的觉得这酒啊真的好，入口香，一喝就能品出来是纯粮酿造的，关键是喝了还不上头，一丁点儿不比那些大盆酒差。平时不管是跟领导还是朋友聚餐，拿出来喝呀，酒特别有味。原来这酒啊，价格我就觉得挺实惠的。今天正好瞅见你们做活动，还
3: 19.9，
2: 我一听都有点不敢相信，想跟你们确认一下。还有就是，做活动的特价酒品质跟之前的一样有保证吗？
4: 是的，您没有听错，一箱真的是只要19.9，这是厂家为了进一步扩大知名度做的品牌推广活动，原价980，今天啊只要19.9，多一分我们都不要。关于酒的品质方面，绝对请您放心，今天代表厂家面对全国的观众朋友保证：一，保证原厂生产，每一滴酒都是来自山西杏花村的真品酒和正品酒；二，保证纯粮酿造，绝不掺假；三，保证现货现发，一箱只要
5: 19.9，
4: 杜绝中间商赚差价。如果您觉得买贵了、买亏了、喝了不满意，我们直接退货退款，不说一句废话。
2: 好的，要的就是你的保证，这我就放心了。赶紧的，再给我订20箱。
1: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订购，再见，这位朋友。
6: 这杏花村的青花酒，不愧是山西汾酒的代表之作啊！入喉，劲爽顺滑。趁着厂家回馈老客户，我呢，一次性就囤了20箱。
7: 哥几个聚餐呢，没一个挑别的，全点名要这杏花村53度清香型优级青花酒。一瞅这酒花，又细又密，贼漂亮。刚开盖，那股酒香啊，就窜满了屋。不是那种冲鼻子的烈味儿，是特醇厚的粮食香，入口更是绝了，顺溜溜的，一点不辣嗓子。
8: 喝酒啊，我只喝杏花村的好酒，杏花村的青花酒，清香型的好酒，纯粮食的好酒。现在打电话，只要19.9，一箱6瓶装，这么好的酒啊，赶紧囤，多囤点。杏花村的青花酒啊，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你啊，可千万别错过了。
0: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一句流传千年的诗句，开启一段美酒的传奇。
6: 这杏花村的青花酒，不愧是山西汾酒的代表之作啊！入喉，劲爽顺滑。趁着厂家回馈老客户，我呢，一次性就囤了20箱。
7: 哥几个聚餐呢，没一个挑别的，全点名要这杏花村53度清香型优级青花酒。一瞅这酒花，又细又密，贼漂亮。刚开盖，那股酒香啊就窜满了屋，不是那种冲鼻子的烈味，是特醇厚的粮食香，入口更是绝了，顺溜溜的，一点不辣嗓子。
8: 喝酒啊，我只喝杏花村的好酒，杏花村的青花酒，清香型的好酒，纯粮食的好酒。现在打电话，只要19.9，一箱6瓶装，这么好的酒啊，赶紧囤，多囤点。杏花村的青花酒啊，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你啊，可千万别错过了。
0: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3: 天地胸中壮，
0: 稍后继续。薛丁山，
5: 书记，我有个问题想问问啊，有些人呢，有房。有地，但是他犯懒不种，你说这个能算贫困户吗？还有人啊，有房有棚，他还有车，这能算贫困户吧？不能嘛，是不是？嗯，
9: 是啊，
10: 是啊，
11: 不，你说谁呢？
5: 我又没说你，你心虚啥？
11: 我心虚什么？我们家就那一个农用车，都10几年了，不是我不修，也修不好，我也没钱修啊。
0: 县委大院。今晚19:30，精彩上演。
1: 大哥，大哥。
12: 啊，怎么了？
1: 我最近啊，一直偷偷的关注你。希望你能收下。现在可以打开。
12: 你是不是搞错了？我的身体很好啊。
1: 我说的是你的行为。
0: 每个人都应该规范自己的行为，社会才能更好。献给那些不注意消防安全的人，我们想跟他说一句悄悄话：
1: 注意消防安全。
0: 就是这句来自青海消防的温馨提醒。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3: 这个怎么
5: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6: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7: 好了好了，
5: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5: 多。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椒你别干了。
12: 正常吧。
13: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4: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报告花将军，朱元帅说北门暂无战事，让你带兵速往南门增援，斩杀唐将。
1: 好，我等正闲得无聊，我们走。驾。

0: 中门破了，格里达逃走了。宝叔不想与大唐为敌，已经带兵撤走了。
1: 好，
2: 报！
0: 禀报元帅，樊将军与叔宝同激战多时，肚子疼，情况十分危急。罗章、秦汉，你两人在此镇守中门，绝不能让敌人突破。金定，快点随我去南门。元帅放心，此门交给我们了。驾！
3: 没想到薛丁山如此神勇，简直天下无敌呀！所以朝廷大军势如破竹，都快攻到王府门口了。那我们怎么办？
0: 舒元帅要我们去南门，我们得设法过去，军令不可违呀。
2: 我们还要去中门吗？
0: 中门有薛丁山，不可再去碰它。舒元帅曾说过，外围也可以直达南门，我们从外围绕过去。
2: 好吧，兄弟们，我们走，
1: 走。
0: 齐将军、尉迟将军，南门告急，樊将军遭多人围攻，难以脱身，我已报告了薛元帅前去支援。驾。我估计他们俩去南门支援，我们不如将他们拦下。
2: 对，在此将他们截住，不能让他们去南门。
0: 走，驾，驾。
4: 多谢两位道长，
5: 不谢。两位道长，你们怎么来了？
4: 师傅叫我们来的，说是将功赎罪的好机会。
5: 多谢两位道长，
0: 叶副将，你快带他下去疗伤吧。
4: 好，
5: 对，好，
4: 走。
5: 啊！

0: 曲献公主，你这是为何？
1: 我两人已与大唐联盟，以嫁大唐两位将军为妻，今日就要捉你这个叛贼曲献公。
0: 你们两个贱婢，迟早让你们血溅当场！

0: 丽华，辛苦了。哦，我让仙童和金锭把你送回营吧。
1: 不用了，破阵要紧，让两位姐姐留下助你，我自己回营。

0: 慢点，慢点。
1: 怎么样？没事。好。怎么样啊？
2: 金将军，你伤得如何呀？

0: 我怎么面对我父亲？
1: 老实点儿！

1: 大将军，你一定要拼尽全力，守住生门底线，速速去组织后援。
2: 还请大帅另请高明吧。在下无能为力。
0: 什么？你告诉你，你们国王可答应我，要帮我们到底的。
1: 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0: 大将军，你可不能见色不救啊！
1: 传号令，全军回国，向国王复命。
0: 走。
3: 是。
4: 元帅。

0: 全军将士，一鼓作气，杀他们个片甲不留！
1: 杀！

0: 罗章，元帅，为你爹报仇！
1: 自恃武功盖世，挑起战争，杀死罗通，秦淮玉等唐朝大将却最终被薛丁山战败。罗章的飞枪彻底打破了他称霸中原的梦想。

爹，西凉已经平叛，您的愿望已经实现了，现在您可以痛饮此酒了。

0: 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 启奏大王，以微臣之见，不如大王先写下降表，表明忠诚，并将造反之罪推到叔宝同的身上，待我亲自送往朝廷。皇上乃仁义之君，或许他会网开一面，宽恕大王。不知大王意下如何？
1: 就以爱卿之见，眼下也只好如此了。
0: 好，
2: 元帅，波东国大将军宝树已率军回国，天南国公主银杏和天童国公主金桃两人只等皇上圣旨，携两位刘将军
3: 复旨联姻。叔宝同的部队已经死伤过半，剩下的部队由我们进行整编。
4: 元帅，西凉王府大臣宋焕宋大人帐外求见。
5: 哦，就是你说的那位宋大人？
4: 正是。
5: 啊，快快有请。
4: 传宋大人觐见。宋大人，这位就是我朝廷大军三军大元帅薛丁山。
0: 薛元帅之大名如雷贯耳，今日得见，真乃下官之大幸也。
4: 元帅，这位就是宋焕宋大人，这位是三军前路先锋罗章。
0: 哦，宋大人，罗将军英雄年少，下官久已仰之。
6: 久闻宋大人乃朝廷忠良之臣，此次征西，大人亦有功劳，待我等奏明皇上，对大人进行封赏。
0: 此乃臣子之本分，怎敢贪功啊！今日下官受大王之托，前来拜见元帅。
5: 哦，请讲。
0: 大王勿听叔宝同之言，兴兵造反，触犯天朝，现已追悔莫及，今特修一道降表，以求恕罪。
1: 本王勿听叔宝同之言，兴兵造反，触犯天朝，追悔莫及，今特修降表一道，启元帅奏起皇上，以求恕罪。
6: 此次西凉王转变之快，是否有大人游说之功劳？
0: 这是臣子之本分，何功之有？不过大王确实无路可走，这才是主要原因吧。
6: 嗯，大人言之有理。江将军
4: 在，
6: 那就麻烦你走一趟，火速将此表呈送皇上。
4: 是。

高宗传旨，由朝廷征西大元帅薛丁山入王府受降。至此，历经十余年的征西之战已获全胜而告终。

爱卿平身，谢皇上。众位爱卿平身，谢皇上。爵爱卿，此次西征，你可谓是功劳显赫呀！启禀皇上，征西大捷，乃是天子之福分，众将之努力。微臣只是做了微臣应该做的，不敢言功。说得好。

0: 众爱卿，朕要昭告天下，西凉之叛乱今日彻底平息了。
1: 恭喜皇上。
0: 想当年先帝在位之时，伯辽叛乱，幸得先帝应梦之贤臣薛仁贵王兄，对外剿灭叛乱，对内剪除奸佞，出生入死立下过不朽的功勋。现如今西凉逆贼叔宝同兵反长安，欲夺我大唐的江山，又是薛王兄披挂上阵征战西凉，危险时刻其子薛丁山临危受命，力挽狂澜，彻底剿灭了叛乱，斩除了祸根。薛家功劳浩大，满门忠良，实乃朝廷之大幸，国家之大幸也。
2: 启禀皇上，薛丁山等我朝将士此次征西平叛功劳卓著，恳请皇上加封赏赐。
0: 准奏。
2: 信皇上。
0: 宣旨。
3: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
4: 高宗加封薛丁山为上柱国两辽王，子孙世袭，命工部为其专造王府，封大夫人窦仙童为定国夫人，二夫人陈金定为保国夫人，三夫人樊梨花功劳最大，封为威宁侯一品夫人。薛仁贵阵亡于西凉，高宗将撤宫前鼎炉以王礼安葬，并追谥为文定侯。柳银环和朝阳俱封为一品太夫人，封程咬金为开国长寿武王，赐安车四马，宫女36人，加9次，参拜不明，荣封3代，闲居养老，不必入朝。程铁牛袭鲁王之职，封程千中为平西侯，徐良袭英国公之职，封罗章为越国公。

封秦婴为护国公，袭复秦怀玉之职；尉迟青山袭鄂国公之职，封窦一虎为镇国侯，其妻薛金莲为一品夫人，夫妻镇守白虎关；封秦汉为定西侯，其妻刁月娥为一品夫人，夫妻镇守青龙关；封江湖小四为四品左右牵牛卫，掌执御刀宿卫侍从。陈云刁应祥已经亡故，立庙祭祀，封刘仁刘瑞为都督，出守河南，其余所有随征将士均加恩印，其子孙阵亡者封序备重。

0: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七大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 注册认证，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2瓶。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大家都知道，都说驼奶是贵族奶，这个价格买到的，我们到底是不是新疆的真驼奶粉呢？
2: 今天的活动千真万确，我们家三代人呢只做一件事，养骆驼卖驼奶。那从我爷爷那辈儿啊，就是哈萨克族的养驼人。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喝的是高山融化的冰川雪水，吃的是无污染的沙棘、罗布麻、骆驼刺这些野生的中草药植物，产的奶呢才是真正的好驼奶。我们那里啊，家家户户都有喝驼奶的习惯。不瞒您说啊，我从小啊也是喝着驼奶长大的，
1: 是吧？
2: 毫不夸张地说，我的生命就是骆驼给的。在我看来啊，没有什么奶比驼奶更好，更有营养了。那在我心里呢，驼奶不仅是奶，更是生命的保护神。这几年很多内地啊来新疆旅游的人，临走时呢都要带上几桶我们的腹吸初乳驼奶粉。那此次活动呢，也是为了让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啊都能喝得起喝得上。
3: 我养了一辈子骆驼，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吃得好，喝得好，心情好，所以甜的驼奶也好。我们这里的孩子都喝驼奶长大的，有的老人就是多了还在喝，欢迎大家都来品尝我们这里的好驼奶。
4: 你看我爸妈这今年呢都90多岁了，这老两口啊就喜欢喝驼奶粉，这一直在喝这个新疆的驼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现在他们的生活完全不用我们管了，而且呢还能帮着我们做做家务呢。驼仙子啊腹吸初乳驼奶粉，平时在超市一桶都得5-6百，难得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才199，我一下子就买了3箱，这一个电话就省了好几千，太划算了。现在我们全家啊都跟着喝
5: 驼仙子驼奶粉，新疆的驼奶好。
6: 我们俩呀都喝好多年了，再喝20年呀都没问题。
0: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2瓶，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咱们的驼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它到底好在哪儿呢？
2: 总的来说啊，驼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有3好：奶源好、配方好、口感好。第一就是奶源好，我们驼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都是来自新疆的双峰驼奶源。那新疆的双峰驼呀常年生活在沙漠边缘，自然放养，自由生长，喝的呢是高山雪水，吃的呢是野生植物，耐寒抗旱，生命力强。那产出的驼奶营养价值也非常高。奶源好还不够啊，我们的驼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从奶源到成品呢整个生产过程不超过24小时，并且采用了进口冻干锁鲜技术，锁住天然小分子营养，最大程度保留了驼奶原生态营养活性，做到了奶源纯正，自然新鲜。而且啊，这每一桶啊都是国家权威检测质量合格产品，都是美国 FDA 注册认证产品，都是消费者口口相传放心满意的产品。
1: 那如果说有观众朋友喝了不满意怎么办呢？
2: 那这样，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退；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哪怕你买回去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 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7: 这人老了，这牙口啊也不行了，这硬的东西啊它咬不动，平时啊光喝这汤汤水水的也不行啊，它营养也跟不上。幸亏有这驼仙子复硒搓出驼奶粉，这还是我去新疆旅游的时候发现的好宝贝，纯正的新疆双峰驼好驼奶，闻着香，它喝着更香。我雷打不动的每天喝两杯，什么锌、硒、钙、铁、维生素、益生菌它都有，我也不用再担心它营养跟不上了。没想到这么好的驼奶粉，厂家现在啊搞这么大的活动，别说一桶才199，就是599我也得喝。
0: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复硒初乳驼奶粉，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2瓶，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第二就是配方好，咱们国家的驼奶粉的国标要求呢是生驼乳含量不得低于70%，而咱们驼仙子复硒初乳驼奶粉的生驼乳含量是大于或等于75%，直接高出了国家标准整整5个百分点。驼乳更足，奶源更纯，营养更浓，从源头上啊就高于市面上绝大多数普通配方的驼奶粉。
8: 很多驼奶粉膻味比较大，我都喝不惯，这个驼仙子复硒初乳驼奶粉就是不一样，一点儿也不膻，也没有那些奇奇怪怪的味道。它还是新疆双峰驼奶源复硒初乳的配方，营养好，口感好，我喝了3年了，早上喝一杯，晚上喝一杯，比喝啥都强。这次呢赶上厂家上电视做活动，我一次就订了5箱，多囤点儿，过了今天呀可就没有这个价了。
9: 大家好，我是驼仙子复硒初乳驼奶粉的厂长，我们新疆一粒在高山脚下，我们这里是双峰驼的核心产区，像我们这里祖祖辈辈靠养骆驼生活的牧民，他们只会养骆驼不懂销售，不会卖驼奶，应他们的要求，今天我们也想在电视上推广一下我们的驼奶粉，让一粒的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能喝得起喝得上。我在这里保证，每一桶驼仙子的驼奶粉都来自新疆双峰驼奶源，你要喝着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要喝不惯或者发现买贵了，你直接退回来，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复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七大专利益生菌，并有美国 FDA 注册认证，驼仙子复硒初乳驼奶粉，每天2杯，喝到好营养。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2瓶。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温馨提示：好驼奶，请认准3点：一看颜色，粉末为细腻乳白色；二看挂壁，用玻璃杯冲泡后摇晃，挂壁颗粒多；三看配料表，生驼乳固体添加量大于等于75%。驼仙子复硒初乳驼奶粉，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特一食品研究所研发，全新复硒初乳科学配方，特含七大专利益生菌，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高于国家标准5个点，且已通过 FDA 注册认证，配方更好，含量更高，营养更全，吸收更快，温水冲蛋黄浓郁，轻轻摇挂壁明显，细细品齿颊留香，一滴驼乳一滴金，驼仙子驼奶赛黄金。
2: 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退，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哪怕你买回去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10: 我早听说新疆驼奶好，我不嫌太贵，就是怕买不到真的，也不知道好喝不好喝。这次碰上了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这一喝呀，还真是买对了。我现在每天都是早上一杯，是晚上一杯。咱这岁数就得多喝点驼奶粉补补。你也趁活动赶紧打电话抢吧，人家厂长都亲自上电视保证了。反正好喝咱就继续喝，不好喝咱就退呗，咱也没啥损失的，你还担心啥呀？赶紧打电话抢吧，晚了就没了。
0: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七大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 注册认证。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2瓶。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七大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 注册认证。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2瓶。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1: 稍后为您播出《西游记》。

0: 人生仅以一程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2: 这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3: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4: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
5: 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0: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下界是何声响？
1: 臣等不知。
0: 千里眼顺风耳，
1: 臣在。
0: 速去查看明白。
1: 遵旨。
2: 陛下，臣等奉旨观听，原来下界山峰崩裂，画出一个石猴。
3: 为此响震天宇。
0: 哦，是个石猴啊！不必管他。

哎。

我要是进得去，出得来，你们就拜我为王。

0: 石猴怕是出不来了。你看，过来了，过来了！哎，造化，造化！里头有什么好东西？
1: 里面可好了，里面是天造地设的一副家当。快随我到里面去住。
2: 好，好，好，好！哎，就把我们大家。 进不去呀！啊，
1: 进得去，进得去。过了这水帘就没事了。
0: 那好，你先走，我们跟着你。
3: 跟着，跟着，跟着走。

0: 请上座。
1: 请
2: 请。
3: 石猴大王，石猴大王过来。
4: 石猴大王，石猴大王，
5: 石猴大王，石猴大王不中听。不中听，不中听。
6: 我看大王心性林清，形容俊美，这个啊，这叫

0: 来气绝身亡，我等无有长生之术，日后也不免于死啊。
1: 日后我等也不免于死吗？
0: 是啊，
2: 不免于死，不免于死，不免于死，不免于死。
1: 大王，我也无有长生之术啊。
0: 大王，何不去到古洞仙山寻访名师，学一个长生之道啊？
1: 长生之道。
3: 回去吧。

哎，您吃我这个祖传秘方，大力丸，您看，千军万骨力大无穷。哎，有钱的您捧个钱场，没钱的您捧个人场。哎，您看我这个啊，我给您练字，看看。哎，嗯，哈哈，看这个啊，嗯，嗯，嗯，嗯，嗯，嗯，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妖精啊，走吧，各位，
1: 进去了，
0: 我们没有妖精啊，
1: 我看见，
0: 谢谢各位了，走吧，走吧，走吧，啊，走吧，你这走不小啊，没有嘛，
2: 让他进去。
0: 什么怪物，原来是个猫啊。
3: 哎，来了，您尝
4: 您尝您吃这个吃
3: 啊。好嘞，这就来您了。好，
4: 您这个
3: 来。哎，各位，我是见花献佛，您看着，来，来，
4: 来，来，来，来，
3: 好菜来了。哎呦，客官，您来点什么啊？
5: 糖官儿。
3: 哦，您来了，请坐。坐。
5: 我说你这店里今天怎么这么清静啊？
3: 刚才还人多着呢，刚走。您来点什么？
5: 我要一壶酒。
3: 哦，一壶酒。
6: 一壶酒。
3: 哎，好好好。
5: 我要一盘牛肉，一碗面。
3: 哦，一碗面。
6: 一盘牛肉，一碗面。
3: 哦，好好好。
5: 一大碗面。
3: 一大碗面。
6: 一大碗面。
3: 你也要一大碗面。

0: 看这人，连面条也不会吃。你呀，你呀，啊！
1: 神仙，
2: 我以打柴为生，衣食还不得周全，怎么敢当神仙二字啊？
1: 你方才唱的歌中说，交往非仙即道，闲来对头奖金。

0: 是神仙，怎么说出神仙的话来了？哦、
1: 这是灵台方寸山斜月三星洞的菩提祖师教给我的。
0: 菩提祖师，
1: 哎。

0: 什么人在此骚扰？哈，原来是只野猴。
1: 我不是野猴，我是石猴，特来拜见祖师的。
0: 我家师父说门外来了个寻师学道的，难道就是你？
1: 正是正是。
0: 既是这样，就随我进去拜见祖师吧。
1: 哈哈，
0: 请。祖师他来了。
2: 去。

0: 事，董事，我是来学道的，董事，哎，哎，哎，董事，我是来学道的。
1: 下站何人？到此作甚？
0: 总是，我是前来学道的。
1: 你是哪方人士？
0: 弟子是花果山水帘洞人士。
1: 嗯，胡说！
0: 哦，
1: 把他给我赶了出去！
2: 出去！
0: 总是，弟子说的是真话。
1: 花果山到这里，隔着茫茫大海，你是怎么来的？
0: 弟子趁着木筏漂洋过海，历尽千辛万苦，方才来到祖师身边。师父，收下我吧。
1: 你姓什么？叫什么名字啊？
0: 弟子是花果山石崩裂所生，故而无名无姓。
1: 哦，原来你是天生地长。我看你相貌举止像个猢狲。你就姓孙，法名悟空，好吗？
3: 师父，师父收我了，我有名字了，师父收我了，
4: 我叫孙悟空了。
5: 嘿，

0: 齐天前姓名焉，红丸修满非佛即仙。悟空，你在班中因何癫狂欢舞，不听我讲？
1: 弟子听到妙处，喜不自胜，望师父恕罪。
0: 我且问你，你到洞中多少时日了？
1: 弟子不知年月，只记得山桃熟了七次，被我饱饱吃了七回了。
0: 七年了。你想学些什么道术呢？
2: 香，真香。
3: 酥，真酥。
4: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5: 人们常说以黑养黑，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小孩一吃忘不了。
6: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4: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这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
7: 本以为啊五黑桃酥很硬，实际上呢不是，就算我们这牙口不好的人哈，也能一咬就酥，太好吃了，还是当年小时候那味道。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啊，价格实惠，我呢就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咱还要多花不少钱呢。
5: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

0: 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儿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甘油二酯油呢被称为脂肪炸弹，是消灭脂肪的健康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甘油二酯油啊，确实啊，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吃起来呢还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啊，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呢还好。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 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

0: 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上好杂粮。我每天吃这个呀，健舒通五黑桃酥，既过了嘴瘾，又养了身体。这老祖宗传下来的养生好方法，它错不了。我每天吃，越吃啊越有感觉。
2: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都能吃的五黑桃酥。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3: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甘油二酯油呢，是健康油，对身体有好处的油，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1: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啊、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4: 本以为啊五黑桃酥很硬，实际上呢不是，就算我们这牙口不好的人哈，也能一咬就酥，太好吃了，还是当年小时候那味道。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啊，价格实惠，我呢就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咱还要多花不少钱呢。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

0: 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葡萄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葡萄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葡萄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葡萄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葡萄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葡萄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葡萄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葡萄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葡萄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甘油二酯油呢被称为脂肪炸弹，是消灭脂肪的健康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甘油二酯油啊，确实啊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吃起来呢还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啊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呢还好。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因为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 1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2: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我每天吃这个呀，健疏通，五黑桃酥，既过了嘴瘾，又养了身体。这老祖宗传下来的养生好方法，他错不了。我每天吃，越吃啊越有感觉。
3: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疏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都能吃的五黑桃酥。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1: 这健疏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甘油二酯油呢是健康油，对身体有好处的油，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疏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2: 五黑桃酥就选健疏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啊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4: 稍后为您播出《西游记》。
5: 这脑袋肯定是老党员，
6: 嗯啊，
5: 好说话，肯带头。那尾巴是谁啊？
6: 石军啊，你说的对啊，
5: 嗯，
6: 就这种人，你必须一下子给他全搞服了。你只要剩下一个人投诉，你看看，别人凭什么听你的？他不听啊。嗯，农村就是这样，一物降一物。反正我看你这性格够呛，你不行。
4: 县委大院，今晚19:30，精彩上演。
7: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8: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师傅。单凭师傅教我，只要有些道气，弟子就学。
1: 我教你求仙问卜、驱邪避凶之术，好吗？
0: 师傅，似这般，可得长生吗？
1: 不能，不能。
0: 求仙问卜，不如自己做主。不学，不学。
1: 我教你念佛诵经，朝真降圣，可好？
0: 可得长生吗？
1: 好似水中捞月。
0: 师父说话不爽快，我是个老实人，不会打隐语。什么叫做水中捞月？
1: 月在长空，水中有影，虽然看见，只是无法捞摸，到底成空。
0: 如此说来，念佛诵经不如本事在身。不学，不学，不学。
1: 那我教你参禅打坐，戒与吃斋，怎么样？
0: 可得长生吗？
1: 也是静里观花，欲斋不能。
0: 不学不学，打坐三禅不如弄棒打拳。师父，再换个别的吧。
1: 哼，你这个猢狲，这也不学，那也不学，我教你尝尝戒尺的厉害。

0: 你这猴子竟敢冲撞师傅。
1: 哎呀，是，
2: 你看
1: 师傅，
2: 你把
1: 师傅
2: 给猴子走了吧，
1: 师傅
3: 站
1: 起走
3: 了。站站起，
1: 这个猴子
2: 干这个可以。
4: 三

0: 是悟空吗？
1: 师父，师父，弟子等候多时了。
0: 你这个猢狲，深夜不去睡觉，到我这里干什么？
1: 师父，白天打我三下，关闭中门，明明是要我三更时候进后门前来学道。师父，师父，您就教我些真本事吧。
0: 念你虔诚好学，就传些道术给你。我这里有隐身潜行变化之术，分为两种，一种是36般变化，一种是72般变化，你愿意学哪一种呢？
1: 师父，师父，弟子愿学多的，您就教我72般变化吧。

0: 悟空。
1: 师父，
0: 你的飞举之功练得怎么样了？
1: 待弟子试飞一次，请师父指教。

0: 师父，我已能腾云驾雾了。
1: 你方才一去二三里，离地四五丈，算不得腾云，只能算是爬云而已。
0: 啊，爬云。
1: 一日之内游遍三山五岳、五洲四海，才能是腾云。
0: 师父，就教我腾云直术吧。啊。
1: 这个却难呐，需得苦练才是。
0: 哦，再苦再难，我也要学呀。
1: 好吧，你方才腾飞之前，先翻一个筋斗，就传给你个筋斗云吧。
0: 筋斗云，学得快吗？
1: 一个筋斗就是十万八千里呀。
0: 啊。

哎，怎么样？这个，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

0: 变化之功是让你在人前卖弄的吗？
1: 师父，弟子知错了，望师父恕罪。
0: 我也不加罪于你，你走吧。
1: 哎，嗯，师父，你叫我往哪里走？
0: 从哪里来，回哪里去？
1: 啊，师父，弟子蒙受师父传授大恩，未能报答，怎能离去啊？
0: 说什么报答之恩？日后你惹出祸来，不把师父说出来就行了。从今往后，不准你说是我的徒弟，我也不再见你。
1: 啊，师父，师父，师父，师父，留下我吧。
0: 记下了吗？去吧，此后多行善事，不可作恶，不然我不饶你。
1: 弟子记下了。

赶紧走。

0: 服，好，干干净。胆敢欺我子孙，
1: 哼！我乃混世魔王，天下无敌。
0: 哼！你有何等本事，擅闯我仙山？
1: 你不僧不俗，赤手空拳，莫非来送死？
0: 俺老孙是花果山水帘洞洞主，岂容你猖狂？且吃我一拳！哎！
1: 见洞主，
0: 你是哪位？到此作甚？
1: 我乃大力牛魔王，这位是？
2: 我乃独角鬼王。
1: 前世我三弟冒犯洞主，我等特来赔情，请洞主恕罪。
2: 请洞主恕罪。
0: 免礼免礼，原来如此，好好，请到洞中一叙。

0: 强，小弟十分配合，来干他一杯，
1: 干他，干！
2: 这真是不打不相识啊！贤弟，趁着酒兴，把你高超武艺显露一下，给我弟兄大开眼界。
1: 这有何难？把你的兵器借俺老孙一用。
2: 好，来，抬我大刀来！哎，

0: 王先帝真是先帝，真是好本领啊！
1: 好本领！哼，
2: 这儿兵器不趁手，不趁手，不趁手！
0: 先帝，你可能到水中去。
2: 俺老孙有72般变化的本领，能上天，能入地，能下海，能导火，哪儿都能去得。
0: 先帝，你何不到那东海龙宫去找那东海老龙王借一件称手的兵器？
2: 哦，
3: 对，东海龙王兵器不少。
4: 就是，
5: 真的，
3: 真的。
2: 如此，俺老孙就去走一遭。

0: 小妹，该你投了。
1: 我一连两次都没有投中，还是父王您替我投吧。
2: 嗯，这
1: 嗯，投吧。
2: 好好好，我替你投。
0: 父王，要是您投不中也罚酒一杯。
2: 嗯，
1: 对，
2: 好，罚就罚，让我来投。
3: 启禀大王，花果山猴王孙悟空前来拜见。
2: 猴王孙悟空，我与他素不相识啊。
4: 哎，过来过来，这老头是谁呀？
3: 他就是东海龙王啊。
4: 哦，老龙王，这儿有礼了。
2: 上仙请。
4: 哈哈哈。
2: 他就是孙悟空。上仙。
4: 哎，
2: 上仙，上仙请坐。
4: 啊，有座有座。
2: 上仙驾到，有何贵干呢？
4: 嗯，特来求取一件兵器。
2: 兵器？兵器没有。
4: 哦，老龙王，谁都知道龙宫之内宝贝甚多，你可不要小家子气呀。
2: 快拿大刀来。
4: 慢着慢着，老孙不会使刀。
2: 去九股钢叉来。
4: 哦。

0: 老龙王，这儿钢叉太轻太轻，请令赐一件。
1: 取双锤来。
2: 是。

0: 制兵器全部重用，不重用。
1: 这，
0: 哎。
1: 上仙稍待
0: 啊，稍待稍待。魏王来。
1: 怎么？
2: 魏王，我那块定海神针铁有13500斤重，何不让他去拿？
3: 妈，他怎么能拿得动啊？
1: 嘿嘿，他要是拿不动，可就不怪我喽。嗯
4: 上仙，
0: 哎，兵器呢？
4: 上仙，在我这个海藏里有一块定海神针铁。
3: 哦，
4: 是上古年间大禹王测定江海深浅的宝物。上仙，
0: 哦，在这儿呢。
4: 上仙若能拿得动，就送你做件兵器吧。
0: 在哪儿呢？
4: 上仙，请看。那放光的就是神铁。

再短些，再细些才好。哦，再短些，再细些。哦，再短些，再细些。

0: 上仙，上仙，上仙，这是我镇海之宝，你不能拿走啊！
1: 什么？
0: 站住！
1: 老龙王，有道是一刻不防二主，再送俺老孙一副披挂吧！啊！
0: 嘿，我劝你还是把神铁给我留下。
1: 无有披挂，俺老孙就不出此门。
0: 哎呀呀呀！这
1: 哎，这这。

0: 哎呀，怎么回事了啊？大哥来了！出事了啊！花果山孙悟空前来索取兵器，强要去我的定海神铁，
1: 什么？
0: 根不罢休，又要披挂。 赖在宫中不走啊！
2: 咱们一块动手，叫他打住。
3: 对，
0: 嘿，不行，他手中的身铁磕着就死，擦着就伤啊！
3: 哎，对，再说，
2: 对，
0: 哎。

0: 怎么没有兵器呀、啊？
1: 兵器。
2: 这是什么？
3: 这是东海老龙王的，也不知在海葬里放了几百年。它叫如意金箍棒，重13500斤，要大就大，要小就小。
4: 来带我个便便吧。
3: 小小
4: 了，小了，小了，小了。
3: 这个不算大，看，这还能变个大的呢。

0: 启奏陛下。
1: 启奏陛下，那300年前天生狮吼在下界捣乱，把一根铁棒伸到天上来了。
2: 那是什么兵器？速去查明。
3: 遵旨。

0: 我怎么到了这儿来了？
1: 孙悟空，这是阴曹地府，你的阳寿到头了。
0: 俺老孙超出三界之外，不在五行之中，他怎么派人来抓我？

0: 万物生灵，哪个不归我管？我叫他三更死，他就活不到天明。来人呐，把他给我锁起来。来人呐，把他给我锁起来。
1: 我养了一鼻子骆驼，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吃得好，喝得好，心情好，所以牵的驼奶也好。我们这里的孩子都喝驼奶长大的，有的老人就是多了还在喝，欢迎大家都来品尝我们这里的好驼奶。
2: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七大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 注册认证，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2瓶。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太火爆了，太火爆了！节目一开始，我们的热线就响个不停，我们的电话都快被打爆了，因为今天一桶只要199元，您就能够喝到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好驼奶粉。对比商场超市动辄500甚至是1000把块钱一桶的驼奶粉，这个价格啊，平时真的打着灯笼您都找不到。
4: 是，
3: 大家都知道，都说驼奶是贵族奶，那么新疆的双峰驼呢，更是被誉为是高山金驼。那双峰驼驼奶的品质啊，更是没话说了。不过有人可能要问了哈，这个价格买到的，我们到底是不是新疆的真驼奶粉呢？品质有没有保证呢？厂家这么做到底是为什么呢？那为此，我们今天也特意请来了驼仙子的厂方代表张总。张总你好。
5: 主持人您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放心，今天的活动千真万确，我们家三代人呢只做一件事，养骆驼卖驼奶。那从我爷爷那辈儿啊，就是哈萨克族的养驼人。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喝的是高山融化的冰川雪水，吃的是无污染的沙棘、罗布麻、骆驼刺这些野生的中草药植物，产的奶呢才是真正的好驼奶。我们那里啊，家家户户都有喝驼奶的习惯。不瞒您说啊，我从小啊也是喝着驼奶长大的，
3: 是吧？
5: 毫不夸张地说，我的生命就是骆驼给的。在我看来啊，没有什么奶比驼奶更好，更有营养了。那在我心里呢，驼奶不仅是奶，更是生命的保护神。这几年很多内地啊来新疆旅游的人，临走时呢都要带上几桶我们的富硒初乳驼奶粉。那此次活动呢，也是为了让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啊都能喝得起喝得上。
6: 你看我爸妈这今年呢都90多岁了，这老两口啊就喜欢喝驼奶粉，这一直在喝这个新疆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现在他们的生活完全不用我们管了，而且呢还能帮着我们做做家务呢。驼仙子啊，富硒初乳驼奶粉平时在超市一桶都得500，难得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才199，我一下子

0: 买了三箱，这一个电话就省了好几千，太划算了。现在我们全家都跟着喝。
1: 保鲜的脱奶粉，新鲜的脱奶好。
2: 我们俩呀都喝好多年了，再喝20年呀都没问题。
3: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脱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脱奶源的脱鲜子腹肌初乳脱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脱奶源的正宗脱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脱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七大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 注册认证，脱鲜子腹肌初乳脱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2瓶。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张总，现在大家都很关心咱们的脱鲜子腹肌初乳脱奶粉，它到底好在哪儿呢？
5: 总的来说啊，脱鲜子腹肌初乳脱奶粉有三好：奶源好、配方好、口感好。第一就是奶源好，我们脱鲜子腹肌初乳脱奶粉都是来自新疆的双峰驼奶源。那新疆的双峰驼呀，常年生活在沙漠边缘，自然放养，自由生长，喝的呢是高山雪水，吃的呢是野生植物，耐寒抗旱，生命力强，那产出的驼奶营养价值也非常高。奶源好还不够啊，我们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从奶源到成品呢，整个生产过程不超过24小时，并且采用了进口冻干锁鲜技术，锁住天然小分子营养，最大程度保留了驼奶原生态营养活性，做到了奶源纯正，自然新鲜。而且啊，这每一桶啊都是国家权威检测质量合格产品，都是美国 FDA 注册认证产品，都是消费者口口相传放心满意的产品。
4: 那如果说有观众朋友喝了不满意怎么办呢？
5: 那这样，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退；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哪怕你买回去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3: 它是雪域高原的沙漠白金，它是高山金驼的玉液琼浆，新疆伊犁高山脚下，滴滴驼乳生命精华。驼奶富含人体必需的18种氨基酸、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锌、硒、维生素、矿物质、免疫球蛋白、类胰岛素因子等多种活性营养成分。新疆双峰驼自然放养，自由生长，喝的是纯净的高山雪水，吃的是天然的野生中草药植物，挤出的每一滴驼奶都是生命营养的精华。其中刚刚生产完宝宝的骆驼妈妈更会得到饲养人员格外照顾，因为他们要在7天之内把骆驼妈妈分泌的驼初乳快速运往工厂，再用进口冻干工艺一次成粉灌装成一桶桶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从挤奶到成品整个过程必须在24小时内全部完成，完美保留驼奶母乳级的原生营养，一滴驼乳一滴金，驼仙子驼奶赛黄金。
6: 这人老了，这牙口啊也不行了，这硬的东西啊它咬不动，平时啊光喝这汤汤水水的也不行啊，它营养也跟不上啊。幸亏有这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这还是我去新疆旅游的时候发现的好宝贝，纯正的新疆双峰驼好驼奶，闻着香它喝着更香。我雷打不动的每天喝2杯，什么锌、硒、钙、铁、维生素、益生菌它都有，我也不用再担心它营养跟不上了。没想到这么好的驼奶粉厂家现在啊搞这么大的活动，别说一桶才199，就是599我也得喝。
3: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活

0: 哺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七大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 注册认证，脱仙子不吸初乳脱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2瓶。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第二就是配方好，我们专门啊和特医食品研究所强强联合，专为中老年朋友研发出的行业领先的富硒驼初乳科学配方，并且呢，我们的驼乳含量是高于国家标准 GB19644 的。
2: 哦，那是怎么高于国家标准的呢？
1: 咱们国家的驼奶粉的国标要求呢，是生驼乳含量不得低于70%，而咱们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的生驼乳含量是大于或等于75%，直接高出了国家标准整整5个百分点。驼乳更足，奶源更纯，营养更浓，从源头上啊就高于市面上绝大多数普通配方的驼奶粉。
2: 嗯，高于国标5个点啊，真的是太棒了。那什么是驼初乳呢？它和咱们平时喝的普通的驼奶有什么区别呢？
1: 那区别啊可就太大了。我给大家打个比方啊，如果呢把普通的驼奶比作黄金，那么驼初乳呢就是99000足金，价值营养啊完全不在一个档次。驼初乳呢是骆驼妈妈产下小骆驼之后7天内啊分泌的珍贵乳汁，属于驼奶里的黄金营养精华。跟普通成年驼奶相比呢，驼初乳乳清分子更小更细腻，特别好消化好吸收，还天然富含了超高浓度的免疫球蛋白，天生呢就是用来给小骆驼增强抵抗力，给身体打底子的。咱们的富硒初乳驼奶粉在驼初乳的基础上专门针对中老年人科学配比，特别添加了7大专利益生菌。大家看啊，每种益生菌呢都有独立的发明专利证书，都是活性更高定制更强的专利菌株，这驼奶营养啊才能够真正的补进去。
2: 所以说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奶源更纯，营养更全，配比更科学，更适合中老年朋友的肠胃吸收，对吗？
1: 一点都没错。
3: 很多驼奶粉膻味比较大，我都喝不惯，这个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就是不一样，一点也不膻，也没有那些奇奇怪怪的味道。它还是新疆双峰驼奶源富硒初乳的配方，营养好，口感好，我喝了3年了，早上喝一杯，晚上喝一杯，比喝啥都强。这次呢赶上厂家上电视做活动，我一次就订了5箱，多囤点，过了今天呀可就没有这个价了。
4: 大家好，我是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的厂长，我们新疆一粒在高山脚下，我们这里是双峰驼的核心产区，像我们这里祖祖辈辈靠养骆驼生活的牧民，他们只会养骆驼不懂销售，不会卖驼奶，应他们的要求，今天我们也想在电视上推广一下我们的驼奶粉，让一粒的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能喝得起喝得上。我在这里保证，每一桶驼仙子的驼奶粉都来自新疆双峰驼奶源，你要喝着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要喝不惯或者发现买贵了，你直接退回来，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七大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 注册认证，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每天2杯，喝到好营养。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2瓶。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张总啊，大家都知道驼奶营养价值高，可是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呢都说这个驼奶有膻味儿，很多人啊都感觉喝不习惯， 那咱们这款

0: 头奶茶的口感到底怎么样呢？到底膻不膻呢？我能不能替大家伙尝一下呢？
1: 当然可以啊，请大家完全放心啊，我们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采用国际领先的闪蒸脱膻特殊工艺，这膻味啊已经是大大降低了，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这样百闻不如一尝。我现在呢就来冲一杯，请主持人替观众朋友们尝一下好不好？
0: 太好了，那我今天啊真的是有口福了。
1: 现在呢我们呢就给主持人冲泡一杯啊。
0: 好，
1: 这样主持人您先闻一下有没有膻味呢？
0: 不膻
1: 不膻。好，现在呢我们把它搅拌均匀即可。
0: 哇，真的是看着就特别的有食欲啊，我今天真的是太有口福了。
1: 是吧？好，
0: 迫不及待的想要尝一下了。
1: 来。
0: 好，
1: 口感怎么样？
0: 特别的好喝。哇，太好喝了。
1: 大家看到了没有啊，主持人刚才说了他平时是不怎么喝奶的，但是现在看啊一饮而尽了。
0: 哇，真的是太好喝了。
1: 口感可以吧？
0: 又香又浓，而且完全是感觉不到膻味的。
1: 是吧？
0: 您说的对哈，我之前从来不喜欢喝奶的，而且我以前也从来没有喝过这么好喝的奶。这杯驼奶它确实是太好喝了，真的太棒了。
2: 温馨提示，烤驼奶请认准三点：一看颜色，粉末为细腻乳白色；二看挂壁，用玻璃杯冲泡后摇晃，挂壁颗粒多；三看配料表，生驼乳固体添加量大于等于75%，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特一食品研究所研发，全新富硒初乳科学配方，特含七大专利益生菌，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高于国家标准5个点，且已通过 FDA 注册认证，配方更好，含量更高，营养更全，吸收更快，温水冲蛋黄浓郁，轻轻摇挂壁明显，细细品齿颊留香，一滴驼乳一滴金，驼仙子驼奶赛黄金。
1: 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退；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哪怕你买回去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3: 我早听说新疆驼奶好，我不嫌太贵，就是怕买不到真的，也不知道好喝不好喝。这次碰上了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这一喝呀还真是买对了。我现在每天都是早上一杯是晚上一杯，咱这岁数就得多喝点驼奶粉补补。你也趁活动赶紧打电话抢吧，人家厂长都亲自上电视保证了。反正好喝咱就继续喝，不好喝咱就退呗，咱也没啥损失的，你还担心啥呀，赶紧打电话抢吧，晚了就没了。
4: 我养了一鼻子骆驼，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吃得好，喝得好，心情好，所以甜的驼奶也好。我们这里的孩子都喝驼奶长大的，有的老人就是多了还在喝，欢迎大家都来品尝我们这里的好驼奶。
5: 大家好，我是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的厂长，我们新疆一粒在高山脚下，我们这里是双峰驼的核心产区，像我们这里祖祖辈辈靠养骆驼生活的牧民，他们只会养骆驼不懂销售，不会卖驼奶，应他们的要求，今天我们也想在电视上推广一下我们的驼奶粉，让一粒的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能喝得起喝得上。我在这里保证每一桶驼仙子的驼奶粉都来自新疆双峰驼奶源，你要喝着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要喝不惯或者发现买贵了，你直接退回来，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2: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七大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 注册认证。

0: 仙子不惜出入涂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2瓶。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每一桶涂仙子的涂奶粉，都来自新疆双峰村奶源。你要喝着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要喝不惯或者发现买贵了，你直接退回来，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2瓶。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稍后为您播出《西游记》。

0: 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0: 你懂得可真多啊。
3: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成谜。
5: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6: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了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7: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5: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防洪安全。在汛期，群众应该常关注天气预报及有关预警，有必要时应做安排进行人员转移，切记不要慌乱，以免耽误逃生时机。带上衣物、饮用水和应急药品。暴雨洪涝来袭时，应选择地势高处作为避难场所，挥舞旗帜求救。若洪水猛涨，用绳子或被单将身体与固定物相连，避免被卷走，切勿下水。掌握防灾知识，保护生命安全。

0: 哪儿跑？
1: 上仙息怒，上仙息怒，求上仙尊姓大名啊！
0: 俺是花果山水帘洞天之圣人孙悟空。
1: 抓错了，抓错了，冒犯仙爷，罪过，罪过呀！
0: 别骗我，快拿生死簿来我看。
1: 这个。是是，判官，快把生死簿拿来，给上仙查看。

0: 笔来。
1: 快点，快点！
2: 是是是。
1: 哎呀，哎呀！
2: 哎，上线，上线，上线！

0: 这妖猴是什么来历，竟有这般本事？
1: 陛下，他就是那500年前天生石猴，不知在何方修炼成仙了。
0: 哦，又是那石猴。
2: 恳请玉皇陛下派兵下界收服妖猴。
1: 是是。
0: 好，哪路神将下界收服啊？
3: 陛下，臣愿请旨下界。
4: 且慢，以老臣之见，还是不动干戈为好。启奏陛下，那石猴既是天地所生，又已修成仙道，陛下何不降道圣旨，将他招上天来，大小封他个官，也好约束于他。
0: 哦，
1: 陛下，这
0: 慢，就命你太白金星前去招安。
4: 遵旨。

0: 放下，放下，放下我！放下吧，放下吧！
1: 老头，你从哪儿来？
2: 我从天上来。
1: 天上来？
2: 要见你们家大王。
1: 大王？啊！
3: 老头，这就是我们家大王。
1: 老天使，你找我作甚？
2: 我是奉了玉帝圣旨，请大王速登天界，拜寿。官职啊，
1: 哦，上天做官。
2: 是是，
1: 不瞒你说，俺老孙这几日还正想上天走走呢。
2: 好。
3: 大王是哪儿去啊？
1: 上天做官，
2: 几时回来
1: 啊？俺上天看看路径，日后也好带你们上去同住。
2: 好好好好。大王，咱们速速登城吧。
1: 好好。

0: 大夫，这里不可高升，不可高升啊！大王，我去与你通报，请在这里稍候。
1: 好，通报，通报。
0: 好好好。启奏陛下，妖仙孙悟空已在殿外伺候。
2: 宣他进来。
0: 遵旨。大王上殿吧。大王。
1: 俺老孙待战。

0: 参拜陛下。走开。
1: 有
2: 孙悟空初来天界不知礼，暂且恕罪。
3: 大王还不快快谢恩
1: 啊。多谢了。
2: 孙悟空该往何处为官呢？
4: 陛下，朝中各房各处都无空缺，只有御马监缺一个正堂管制。
3: 武曲星君，叫他去管马。只怕他不肯吧。
4: 已经不小了。
1: 这官不小吗？
4: 大得很呐。
1: 是真的。正合老孙心意。
2: 孙悟空，你可愿做个弼马温吗？
1: 愿意，愿意。
2: 好，就命孙悟空御马监任职。
1: 多谢了，多谢了。

0: 何人，竟敢大胆在此喧扰？
1: 你是哪路来的毛神，胆来管我？
0: 我乃天蓬大元帅，总管天河水府。
2: 哦，原来你是天蓬元帅，少见少见。我乃新任天官弼马温大人，孙悟空。
0: 天河界内不准放马，你乃新任的小官，为何的不懂规矩啊？
2: 天河界内水草丰盛，正好放马。
0: 若不然，你小心我手中的上宝孙金耙。
2: 我倒要领教领教。哼。

0: 闯祸，
1: 闯祸，
2: 哎，心动，
3: 来扎
1: 洞，来扎洞，哦，啊。

0: 若不服气，再来再来。
1: 不打了，不打不打了。孙大人，好本事啊，好本事啊！哎呀，哼！
2: 弼马温何在？
3: 禀大人，
4: 弼马温到天河边为报马去了。
2: 速去叫他来见我。
3: 是。
5: 走走走。
6: 孙大人，孙大人，武曲新军来了。
0: 哦，
5: 大人，他
0: 说，
5: 武曲新军脾气不好，
6: 架子大，
5: 你千万别得罪他。
0: 哦，啊，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喂，武曲新军，亏你金殿宝举，多谢多谢啊。如今来找俺老孙。有何贵干呢？
2: 弼马温，你快去给我牵一匹御马来。
0: 我去牵马？
2: 哼，你不牵马，谁牵马？
0: 玉帝老儿请我上殿为官，可没叫我与你牵马。
2: 哼，
0: 哼，
2: 哼，我有公事在身，你不牵马误了大事。哼。你吃得起吗？
0: 你自己去牵。
6: 我去牵，我去牵，
5: 我去牵，别生气，别生气，我去牵，请。
0: 请新君自己去牵，任选好马。
2: 在我办完公事，再到玉帝面前与你算账。
5: 大人，等等，
2: 你等着吧。
7: 请大人上马。
2: 哎呦！
5: 大人，摔着了！
2: 弼马温，
0: 过来过来，
2: 你竟敢捉弄本大人！
0: 武曲新君，你竟敢在俺老孙面前抖威风，我弼马温大人就该教训教训你。
2: 你这个不入流的小小的弼马温，竟敢枉称大人！不知羞耻！
0: 过来过来过来。他刚才说什么？
8: 他说您是不入流的小小弼马温。
0: 不入流是几品官衔？
8: 就是小的没品。
0: 没品？
8: 对，
0: 没品的官衔可是大到了极点啊。
5: 大人，过来过来过来说过来说。
0: 说说，
8: 就是小到极点了啊！
5: 就是养马的头儿。
0: 原来你是保我当个马夫。
2: 当马夫已经是抬举你了，要按玉帝的旨意，就该派天兵下界了。

0: 陛下，吾取新君求见。
1: 啊，陛下，恕臣打扰。
2: 讲。
1: 陛下，新任弼马温因嫌官小，反下天庭去了。
2: 哦。
1: 陛下，这妖猴再不严加惩处，日后必将危及天庭啊！
2: 哼，妖猴如此。

0: 参见陛下。
1: 托塔天王
0: 在，
1: 朕封你为降魔大元帅，你与哪吒三太子带领天兵天将下界擒拿妖猴，不得有误。
0: 臣遵旨。
2: 怎么样，你们过得怎么样啊？啊，
3: 大王，你去了多长时间了？
2: 哎，半个月。
3: 天上半个月，世上就一年。
4: 哎，大王，玉帝封你什么官啊？
5: 官，
4: 官，
5: 官，
4: 官！
2: 哼，活活羞煞人！那玉帝老儿不会用人，封了我个弼马温。
4: 弼马温，
3: 大官吧？
2: 嗨，原来是个养马的。老孙一气之下，就回这花果山来了。
4: 回来的好，回来的好，在这洞天之地称王，何必给他们养马呢？
3: 哎，对，大王，你受委屈了。依我看，凭你的本事就做那个齐天大圣，有何不可？
2: 齐天大圣，与天高，与地齐。好，好，好，我就做个齐天大圣。孩们，从今往后不许再叫我大王。要叫我齐天大圣。

0: 去灵山，
1: 在
0: 命你为前路先锋，速去捉拿妖猴。
1: 得令。
2: 儿们，快速去迎战！
1: 小小弼马温竟敢擅闯天宫，我劝你速速归顺，不然将你踏为齑粉。
2: 俺老孙不愿打你这无名鼠辈，正好一会儿上天报信，你来看，我要做个齐天大圣。你回去告诉玉帝老儿，准我为齐天大圣，从此不动刀兵如肉，不然我就打上凌霄宝殿，叫他龙床坐不安稳。
1: 想做齐天大圣，先吃我一斧，

0: 快换个顶用的来。
1: 啊！哪吒，我儿听令。
2: 在。
1: 命你速去援救巨灵神，捉拿妖猴。

0: 你是谁家小哥？你想来试试老孙的金箍棒？
1: 哼，我是托塔李天王三太子哪吒，奉命前来捉你。
0: 哦，小孩，你的奶牙还没长齐，怎么就说这种大话啊？好，我去留你性命，快找你爹爹去吧。
1: 呸，休得无礼，开枪。
0: 我去哄你玩玩。

0: 什么？
1: 要做齐天大圣？
0: 嘿嘿。
1: 再以我派兵收缴。
2: 陛下息怒，小小妖猴能成多大气候？依老臣之见，莫若再降到招安的旨意，就封他个齐天大圣的空衔，有何不可呢？陛下，臣的意思是叫他有官无禄，有名无实，也好约束于他，免得再生事端呐。
1: 哦，嘿嘿嘿。

0: 烦劳你前去通禀，就说金星奉旨前来请他。
1: 老头，上次就是你骗了我家大王，这次不见。
0: 我这次来，是请他上天做官儿。
1: 做官儿？还是那个养马的官吗？
0: 不，这次是请他做齐天大圣。
1: 齐天大圣？我家大王不稀罕。
2: 老天使，我家大王有请。
0: 有劳有劳。好。

0: 架起刀门，
1: 大圣。

0: 圣，大圣，大圣，大圣！
1: 老新军此番前来是讲和呢，还是讨战啊？
0: 不敢不敢，前番都怪李天王贸然兴兵，
1: 什么？
0: 与小仙无干呐。哦，是小仙奏明玉帝，这才免动干戈，派我前来传旨，请大圣上天。
2: 是不是还做那个弼马温？
0: 是。不，小仙今日是奉玉帝的旨意来请大圣上天受封，就任齐天大圣。
1: 齐天大圣？
0: 正是。
1: 可不是骗我。
0: 大圣尽管放心，随我前去。大圣，此番若再有差错，就拿小仙问罪便是。
1: 哦哦，呵呵，老新君厚爱，多谢多谢
0: 啊。好好，
1: 请。
0: 大圣请。

0: 大圣啊，你看，这是万岁特命为你建造的齐天大圣府、啊今日在凌霄殿上又赐你金花玉酒，大圣啊，此番可够风光，够荣耀了吧？
1: 老新君，亏你保举，如今老孙在天上也有府地了。来来来来，

0: 陛下，陛下，那齐天大圣每日闲游，结交天上众星宿，不论高低，称兄道弟，呼朋唤友啊。陛下，长此下去，只恐闲中生事啊。
1: 哦，速去宣召孙悟空，命他掌管蟠桃园，免得他闲来惹是非。
0: 是。
2: 一把青面如草木之灵，会国书之仙，魔芋、紫苏、荞麦、辛芹、南瓜、山药、桑葚、大枣，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把草本粗粮纤维融入面食，田间果蔬、山林食材皆成餐桌美味。
3: 这是我的体重保持90斤的第五年，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糖分太高，身体也吃不消，我就吃一碗艾立德草本果蔬面。
4: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营养老师给我推荐的这款艾立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
2: 这不只是一餐美食，更是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六种草本。

面饼，十二大膳食精华，母语荞麦面，辛勤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福鼎山药面，紫松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

0: 接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1: 咱们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而是经过专业的营养老师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零添加，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怕糖怕胖的人呢也能够放心的吃。魔芋荞麦面，低热量高饱腹，想减肥吃它很合适，膳食纤维特别足。西芹苦瓜面，夏天吃清爽解腻，紫苏桑葚面吃着暖胃舒服，胡萝卜南瓜面富含胡萝卜素，南瓜温和，老人小孩都适合。红枣山楂面，
0: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粗粮是非常好的，要是你平时运动少，建议你每天吃一碗爱立德草本果蔬面，要是你久坐不动，建议你直接把它当饭吃。爱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和各种维生素矿物质，现在趁着爱立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蹲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没负担。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2: 家人们，谁懂啊？我家娃呀，他就是不爱吃蔬菜，平时不管怎么劝，就是不动筷。但是自从家里买了爱立德草本果蔬面，根本不用催，他主动呀就把饭碗端起来了。这个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里边有6种面块，都是非油炸的草本膳食精华，吃着软软的、滑滑的，很容易嚼，吃起来呢也特别有食欲。要是赶上天热了，没有胃口，我就煮一包，放着青菜、蘑菇，打个鸡蛋，一碗香喷喷的营养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孩子呀吃的可开心了。
3: 它这个配料表啊，上面写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都是各种本草、粗粮，还有水果，总共6种面块，每一个呀都是营养搭配的好面，而且它还是非油炸的，低糖、低盐，没有脂肪，像我们这些年纪人啊，吃着就特别的放心。我老爸呢，特别爱吃那个茯苓山药的，我就给他煮这个茯苓山药面，而我呢，最爱吃的是这个魔芋荞麦的，也不用啊，怕饿肚子。他送的还有那个精心熬制的营养调料包，往里面就这么一拌，就有了灵魂，简直啊太好吃了！而且他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咱吃着就特别的放心。
0: 爱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草本精华，茯苓山药面，以茯苓搭配山药、紫苏、桑葚面，一温一凉，日常吃健康。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1: 屏幕前有很多呢都是上了年纪的家人，一定要记住，少吃大鱼大肉，多吃点草本粗粮。如果您晚上饿了，特别想吃东西的时候呢，千万别吃那些高热量的食物，建议您呢就吃咱们纯粗粮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还送60包的营养料包。

0: 这是由啊经验丰富的老师傅亲自选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的，口感丰富有层次。咱们拿回家以后啊，不管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还是拌着吃，想怎么吃都特别好吃，简单又方便。最关键的是啊，现在活动期间真的很划算，赶快拿起手机订上一单，拿回家呀去尝一尝。
1: 趁着活动买呀，99元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呢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有时候啊切点葱花，放点豆芽，我还能炒上一大盘，把那个营养料包往里头一夹，怎么吃啊都不腻，放心。
2: 这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它这个里面全都是草本粗粮，清香扑鼻，没有负担，又能煮又能泡，又能炒又能涮，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我平时呢因为控制体脂不敢加餐，但是这个草本果蔬面呀我就能放心吃，夜里加餐也不用担心变重，真的是良心好面，必须点赞。
3: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元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元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快拨打电话抢地吧！爱迪德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母芋荞麦面、西芹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入心，这就是爱立德草本果蔬面。
4: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啊、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5: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十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越吃越爱吃。
3: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元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元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2: 这是我的体重保持90斤的第5年，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糖分太高身体也吃不消，我就吃一碗爱立德草本果蔬面。
1: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营养老师给我推荐了这款爱立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
3: 这不只是一餐美食，更是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爱立德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母芋荞麦面、西芹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入心，这就是爱立德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

0: 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咱们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而是经过专业的营养老师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零添加，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怕糖怕胖的人呢也能够放心的吃。魔芋荞麦面，低热量高饱腹，想减肥吃它很合适，膳食纤维特别足。西芹苦瓜面，夏天吃清爽解腻。紫苏桑葚面，胡萝卜南瓜面，富含胡萝卜素，南瓜温和，老人小孩都适合。红枣山楂面，茯苓山药面。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很多人都知道多吃松阳是非常好的，要是你平时运动少，建议你每天吃一碗爱立德草本果蔬面，要是你久坐不动，建议你直接把它当饭吃。爱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和各种维生素矿物质，现在趁着爱立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吞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没负担。
2: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呐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放心。
3: 这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夜里加餐也不用担心变重。
0: 爱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草本精华，茯苓山药面，以茯苓搭配山药，紫苏桑葚面，一温一凉，日常吃，健康。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3: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十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越吃越爱吃。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

0: 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爱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和各种维生素矿物质。现在趁着爱立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囤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没负担。
1: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呐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放心。
2: 这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夜里加餐也不用担心变重。
0: 爱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草本精华，茯苓山药面，以茯苓搭配山药，紫苏桑葚面，一温一凉，日常吃，健康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儿，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啊、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4: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90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越吃越爱吃。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0: 老人之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喂，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2: 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3: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
3: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0: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静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1: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0: 你看这伤呢？
1: 我的姐！

0: 我们这边的情况也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这里是英雄的链路，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
3: 既然登场。梅毒并不可怕，了解真相，放下不安。也许听到“梅毒”两个字，有些人会感到不安，甚至羞于启齿。但我想告诉大家，疾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忽视和误解。只要我们科学应对，及时干预。 绝大多数情况下，感染梅毒血液传播。而令人最担忧的是，它能够通过胎盘屏障垂直传播给胎儿。如果孕妇在怀孕期间感染梅毒而未被发现或未及时治疗，病原体就会在胎儿发育的关键时期造成严重损害。梅毒螺旋体可通过干扰胎儿的血液循环。 影响器官的正常发育，如导致心脏瓣膜异常、肺部发育不全等，从而导致流产、死胎、早产或出生后出现先天性梅毒。
4: 如何阻断梅毒母婴传播？这三招是关键。
3: 简单来说啊，就是从孕期到分娩前后这一关键时期，采取一系列科学、系统、连续的。 医学干预手段最大限度地阻断梅毒从母亲传给胎儿的传播链，这不仅是医疗技术的体现，更是公共卫生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一，婚前、孕前和孕期筛查是第一道防线，也是最经济、最有效的预防策略。我们强烈建议每一位。 计划怀孕或已经怀孕的女性，在孕早期主动接受包括艾滋病、梅毒和乙肝在内的艾美乙联合筛查。这项检查通常只需一次静脉采血，就能快速、准确地判断是否感染。第二，一旦发现感染，必须立即启动规范治疗流程。对于 确诊的梅毒孕产妇，医生会根据其感染分期，如早期梅毒、晚期梅毒、妊娠周期以及既往治疗史，制定个体化的治疗方案。目前，青霉素是唯一被证实对孕妇和胎儿均安全且高效的治疗药物，能有效杀灭体内的梅毒螺旋体，显著降低母婴传播风险。第三。 分娩管理与多学科的协作不容忽视，医疗机构应对梅毒感染孕产妇

0: 建立专案管理档案，纳入高危妊娠管理体系，由产科、感染科、新生儿科等多学科团队共同参与。在分娩过程中，应尽量避免造成胎儿头皮损伤的操作，减少产时血液暴露风险。同时，分娩后要及时采集脐带血或新生儿血液呢，进行梅毒螺旋体抗体的检测，为后续的干预提供依据。
1: 新生儿的干预策略，预防性治疗是关键。
0: 这是阻断先天梅毒的最后一道关口，也是保障孩子健康成长的关键环节。首先，所有梅毒感染母亲所生的新生儿，无论是否有临床的症状，都应该按照医嘱接受预防性治疗。这是目前国际和国内指南一致推荐的核心措施。预防性治疗的目的不是治病，而是防病，是在病原体尚未造成实质损害前将其清除。
1: 2.5次随访，给宝宝一个健康的未来。
0: 宝宝出生后，需在1个月、3个月、6个月、12个月和24个月等关键时间点进行系统随访。随访内容包括体格检查、神经系统评估以及血清学检测，通过动态观察 RPR 抗体低度的变化趋势，医生可以判断是否存在活动性感染。只要做到早检测、早治疗、早干预，我们完全有能力斩断传播链，让每一个新生命都健康起航。
2: 书记，我有个问题想问问啊。有些人呢，有房有地，但是他犯懒不种，你说这个能算贫困户吗？还有人啊，有房有棚，他还有车，这能算贫困户吧？不能嘛，是不是？
3: 是
2: 你
3: 啊！
4: 不，你说谁呢？
2: 我又没说你，你心虚啥？
4: 我心虚什么？我们家就那一个农用车，都十几年了，不是我不修，也修不好，我也没钱修啊。
5: 县委大院，今晚19:30精彩上演。步履所至，皆是风景。看山川洱洱，看湖水清清，看广袤大地，看高原精灵。我们提倡

1974年，陕西临潼骊山脚下，沉睡千年的秦始皇陵兵马俑重见天日。一支肃穆威严的地下军团震撼世界。在众多真人大小的武士陶俑中，他巍然矗立，身高1.96米，头戴象征勇武的双卷尾和冠，身披彩色鱼鳞铠甲。这便是秦军中的区域指挥官，高级军吏俑，俗称将军俑。将军俑是秦帝国赫赫军威的化身，他昂首挺立，腹部威骨，足蹬方口齐头翘尖履，九九雄风扑面而来，双肩及胸前佩戴彩带

巴结，彰显其高级将领的尊贵身份。甲胄边缘饰有精致纹样，双手交叠于身前，仿佛正在主剑号令千军。眉峰如刀，目光穿透时空。而在同一片土地之下，另一群陶俑正以截然不同的姿态诉说着秦朝社会的另一重面貌。

这里没有战马嘶鸣，只有力与美的绽放。人们所熟知的铠甲武士俑，衣着厚重，姿态庄严，采用头手身躯分体制作，再组合烧制的工艺方式。而百戏俑，上身赤裸，下着短裤或彩裙，姿态各异，神情鲜活。为了更加流畅生动地展示秦代百戏的风采，灵活变通的高超技艺与劳动智慧，尤为精妙的是工匠对人体结构的准确把握。他们以陶土为骨肉，塑造出行、走、坐、卧姿态各异的百戏表演者们，将百戏表演的精彩瞬间定格为永恒。百戏俑一个个或精瘦或魁梧，充满人体线条之美。特别是内村仰卧姿态的28号俑，肢体舒展，张力尽显，生动再现了秦代宫廷百戏表演的鲜活场面。史记李斯列传记载，秦二世曾在甘泉宫做绝底优排之官，这类融合摔跤、乐舞和滑稽表演的百戏活动，正是百戏俑的灵感来源。百戏俑为我们了解秦代社会文化生活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实物见证。一面是铁血军阵，一面是乐舞百戏，一面是与子同袍的壮阔誓言，一面是耳目之余的轻松欢畅。他们共同簇拥着秦始皇陵，折射出巍巍秦朝的不同侧影，既有金戈铁马的恢宏壮志，也有富丽宫廷的鲜活图景。黄土之下封存的不仅是大秦的历史剪影，也留下了无数无名工匠的指纹、心血和期盼。王朝终成过往，而文明的温度仍在时光中熠熠生辉。

0: 作为猫科动物，雪豹的警戒性极强，这让跟踪和分析雪豹种群变得极为困难。曲英南疆放置相机的地方是自家牧场的山背处。
1: 他怎么打个门呢？
2: 这里是哪一个洞？追追去！
3: 啊，咱也看冲到那里。
0: 半个月的时间里，曲英南疆的相机拍到了一只雪豹妈妈和她的孩子。
1: 这中间为农家是在那里，见证一些个收枪他们的，他下载下载我的那个给啥？我的枪样是在那里啥过来的，那个给我吃。他从那边在看，他那说话就那对面的，他那枪样是在那个给他中间为我在个在的对面都说看，他那在中间为我为那吃啥过来的，那那那个给。

晨曦微露，万物苏醒，破晓之光点亮城市，新的一天从此刻开始。一碗热汤唤醒味蕾，唤醒对今日的期许，对生活的热爱。来自太阳和风的馈赠，绿色能源是我们对可持续发展的不懈追求，也是坚持的意义。绿水青山的生态画卷，用脚步丈量大地，用双手守望家园。汗滴凝聚着拼搏，汗水承载着匠心，不负青春，不负韶华，昂扬向上。车流如织，连接着城市与远方。无论是烈日炎炎，还是风雨交加，总有人守护回家的路。喧嚣与宁静，繁忙与悠闲，夕阳洒下温柔，慢下来，感受生活。夜光映照下的人间烟火，灯火阑珊处，光影交错间，演绎百态人生。暮色四合，晚风吹拂，城市静下来，一盏灯照亮回家的方向。他们与星同辉，是对生命的珍视，是都市的穿梭者，是温暖的传递者。平凡的人们书写不凡的故事，点滴微光汇成星海。我们仰望星空，也仰望未来，朝阳再次升起，我们在每一个黎明里迎接新的征程，接续奋斗，走向新的一天。

0: 又得青稞酒，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1: 观众朋友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受大陆高压的持续控制，从今天起到12号，全省大部天气晴好。河荒谷地、柴达木盆地高温晴热，在柴达木盆地日最高气温可达25度以上，部分地区会超过30度。晴好天气下，昼夜温差加大，提醒大家实施的增减衣物。与此同时，我省东北部以及青南地区午后容易出现对流天气，以雷暴、大风、冰雹为主，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需要注意地质灾害存在滞后性，大家要警惕降水诱发的山洪、泥石流、中小河流洪水、城市积涝等次生灾害，尽量避开山区、河谷等危险地段，做好防范。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今天夜间在杂多昂倩的部分地区会出现阵雨或是雷阵雨，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明天白天在海东大部、果洛的南部、黄南大部、冈察、大通、黄中、贵德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是雷阵雨，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想了解更多的天气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起来看具体的城镇预报。西宁晴转多云，10到28摄氏度。黄原晴转阴，8到25度。海东晴转小雨，13到30度。乐都区晴转小雨，13到30度。德令哈晴，13到27度。共和晴，9到25度。海燕晴转阴，4到22度。玉树晴，3到22度。马庆晴，2到19度。铜仁晴转小雨，11到27度。格尔木晴，10到30度。宁河晴转多云，16到31度。茫埃晴转多云，13到30度。都兰晴，7到25度。乌兰晴，10到27度。大柴旦晴，11到26度。贵德晴转多云，13到29度。九至晴转小雨，2到18度。尖扎晴转小雨，13到29度。河南晴转小雨，0到18度。西宁市区晴转多云，10到28度。中国福利彩票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节目。
2: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滴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4: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5: 这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了，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6: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
7: 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8: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

从构筑到绘就，为了美好的梦想，我们奋斗每刻，我们建设美食，梦想有轮廓，建设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
1: 欢迎收看青海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吴晓军、罗东川会见中南大学校长李建成，三一集团轮值董事长唐修国。
1: 我省出台扩大消费19条措施，激活经济发展新动能。
0: 今年上半年，全省货币信贷政策实现总量稳、价格降、结构优的调控目标。
1: 西宁市精心培育冷凉蔬菜，让优质青货走出高原。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8月3号下午，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在西宁会见中南大学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建成、三一集团轮值董事长唐修国一行。
2: 吴晓军、罗东川代表省委省政府欢迎李建成、唐修国一行。他们说，中南大学、三一集团在助力青海发展过程中做出积极贡献。希望双方进一步深化协同联动，在盐湖资源探采选冶全链条体制、高原工程机械电动化、智能化、绿色化升级等领域拓展合作新空间，共同推动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的重大要求落地落实。李建成、唐修国表示，中南大学与三一集团将围绕科技攻关、产业布局、成果转化等推动全面战略合作。重点对接盐湖资源综合利用、清洁能源开发等青海特色产业发展需求，共同服务好国家发展大局。省领导杨志文、刘超参加。
1: 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动力，为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精准对接群众高品质消费需求，近日，省发展改革委联合省商务厅、省市场监管局印发关于扩大消费拓展内需增长新空间的若干措施，推出19条惠民利企举措，提振消费信心，挖掘消费增量。
2: 此次出台的19条措施以供需适配、便民惠民为核心导向，从丰富供给、提升能力、优化环境、完善政策多维度发力，打破传统消费提振模式，坚持惠民生与促消费、投资实物与投资于人、稳当前与立长远三重结合，精准破解消费痛点，畅通消费循环。
3: 这些措施聚焦餐饮经济、赛事经济、文旅活动等，激活服务消费，扩大康复护理等服务供给，发展健康消费，切实以保障民生、提升消费意愿，推动消费升级，赋能民生改善。
2: 据介绍，19条措施涵盖多个重点领域，在拉动消费增长的同时，持续补短板、强弱项、优布局，不断夯实消费硬件基础，同时加大公共服务投入力度，通过投资于民、服务于民，筑牢民生消费根基，构建可持续的消费增长格局。
3: 聚焦补短板、优布局，开展城乡商业设施改造，加快城中村项目建设，实施旅游景区强基换新行动，系统完善消费基础设施，合理安排公共服务支出，促进重点群体就业增收，健全兜底帮扶政策体系，以双向投入夯实民生消费根基。
2: 一系列精准务实的惠民促销政策，有效打通消费堵点，激活市场动能，惠及民生福祉。多元融合的消费新业态，不断优化的消费环境，有效盘活市场资源，拉动线下实体消费持续升温。今天，中国人民银行青海省分行2026年第三次例行新闻发布会在西宁召开，介绍全省上半年金融运行、货币信贷政策执行及涉外收支情况。上半年，中国人民银行青海省分行执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引导金融机构积极对接实体经济融资需求，全省信贷总量稳步增长，对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支持更加精准有力。
4: 六月末，青海省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8727.6亿元，同比增长4%。六月末，青海省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8280.7亿元，同比增长4.2%。上半年新增121.9亿元，同比多增44.7亿元。
2: 上半年全省货币信贷政策执行情况良好，实现信贷运行总量稳、价格降、结构优的调控目标。全省贷款增量是上年同期的1.59倍，增速同比加快3.1个百分点。全省累计发放支农支小再贷款46.28亿元，累计办理再贴现25.61亿元。 科技、绿色、普惠、数字经济产业贷款分别同比增长1.9%、4.3%、8%、15.2%。
5: 下半年，人民银行、青海申分行将按照总行统一部署，加力落实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推动全省货币信贷总量增长与经济增长相匹配，发挥好结构性货币政策的激励相融作用，加强与财政政策、产业政策的协同配合，引导更多信贷资源流向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为全省实体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金融支持。
2: 涉外收支方面，上半年全省涉外经济平稳发展，涉外收支规模稳步增加，结售汇总额总体保持平稳。
0: 冷凉蔬菜独具优势，清火出清，蓄势兴农。眼下，西宁市黄原县青蒜苗、大通县菜苔迎来集中播种时节，依托高海拔、强日照、昼夜温差大的自然条件，农户抢抓农时，有序开展育苗栽种，精心培育优质冷凉蔬菜，为后续丰产外销、壮大特色农业、带动群众增收打下坚实基础。
2: 黄原县是西宁市的优质冷凉蔬菜的黄金产区，这几天正是万标家庭农场中期蒜苗种植的时候，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景象。
6: 粮副菜这些，各户里边种植这些上市管那个，大家种种多花点，增加给了这方就好几倍，那种种一倍多了。人工这些工资就1.3到1.5。
2: 如今，黄原青蒜苗已成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日月乡青蒜苗生产基地获评农业农村部全国种植业三品一标基地国家级认证，品牌影响力持续扩大。产业壮大的背后是模式创新的强力支撑。当地推行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联动模式，培育8家专业合作社、12户种植大户，辐射带动15个行政村、210余户农户抱团发展，统一工种、统一技术、统一销售，让农户跟着干，稳赚钱。
7: 2026年，全县青蒜苗种植面积达到1.8万亩，截至目前，全县青蒜苗已完成播种9000多亩，播种工作有序推进。下一步，我县以青蒜苗万亩产业带为依托，将抢抓有利农时，加快剩余地块的播种进度，统筹做好农资调配和农技人员上门指导，全力完成年度种植目标。
2: 在大通景兴种植专业合作社联合社，今年重点布局红菜苔等优质品种，采用标准化绿色种植技术，全程严控品质。
8: 2026年。我们基地的总种植面积是1200亩，像咱们的菜苔的话，每亩的产量在这个5000到6000斤左右。我们的蔬菜集中上市期在这个5月底到10月末，每年都是销售到这个粤港澳大湾区。
2: 据了解，大通景兴种植专业合作社联合社自2016年成立以来，通过党组织加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模式，整合土地1000余亩，带动周边7个村1600余户农户增收，其中脱贫户145户，实现土地流转有租金、务工就业有薪金、入股分红有股金的多元增收。
9: 政府才对了，还在挣这点钱，一天一毕业以后，这老家了没有这个少这边。
2: 从黄原万亩青蒜苗有序播种，到大通特色菜苔移栽管户，西宁立足高原冷凉生态禀赋，深耕特色蔬菜优势产业。以联农带农机制凝聚发展合力，以品牌化、标准化、规模化发展激活产业动能，让一株株高原青苗长成富民摇钱树，让一批批优质青货走出高原，远销全国。
10: 8月3号，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龚宝扎西赴西宁市调研南川河幸福河湖建设推进情况。龚宝扎西先后来到南川河新海路桥南段、新安庄桥段及青海国际会展中心，深入了解南川河幸福河湖建设项目总体规划、重点工程及配套项目，沿线提质兴业利民项目及幸福河湖带动南川片区发展等工作，实地查看河道清淤疏浚、生态岸线改造、水质管护、沿河景观提升、商业业态布局等情况，询问项目建设进度、资金统筹、群众意见吸纳、长效管控机制建设情况。 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龚宝扎西听取西宁市有关单位工作情况介绍。他强调，建设南川河幸福河湖是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重大要求、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具体实践。要坚持系统观念，把资金力量投入重要节点、重要工程，创新河湖避暑、商业、文体、康养融合发展，将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各级政协组织和广大政协委员要持续关注南川河幸福河湖建设进展，深入调查研究，通过提案、社情民意等形式积极建言献策，为高标准打造生态惠民的高原城市幸福河贡献智慧和力量。王卫东、李晓楠、田奎参加。
2: 8月3号，太保雪域烛光责任照亮未来支教帮扶捐赠仪式暨保险护航元清行动发布会在西宁举行。活动现场，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向果洛州捐赠200万元支教帮扶专项资金，正式开启为期3年的系统性教育帮扶。资金将用于教师进修、顶岗支教、教研平台搭建以及校园美育建设。现场同步交付总保额5.5亿元的综合风险保障，为138名元清干部及552名家属提供保障，重点覆盖高原疾病、户外意外等高原常见风险。同时，活动还为顶岗支教队伍与企业青年突击队授旗，这支互青协作支教队伍将

0: 奔赴果洛各乡镇学校，常态化开展驻校帮扶、教研交流等工作。
1: 今天，省委依法治省办举办全省涉外法治建设专题讲座，特邀中国政法大学二级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霍正兴做辅导报告。报告系统梳理党中央加快涉外法治体系建设的脉络和时代背景，深入分析。

0: 贯彻落实青海省2026年优化营商环境、打造投资兴业优选青海品牌若干措施，青海省政法机关推进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10条措施，为市场主体提供涉外法律咨询、风险预警、纠纷化解一体化法治服务，应对各类涉外法治风险挑战，维护市场主体合法权益。8月3号，共青团青海省15届常务委员会第7次扩大会议在西宁举行。今年以来，全省各级团组织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落实党建带团建制度机制，在夯实青年思想根基，激活青年建功动能，提升服务青年质效，推进自身建设等方面取得积极成效。会议要求全省各级团组织要引领广大青年在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产业四地、助力民族团结进步示范省创建的生动实践中挺膺担当，统筹各类资源，办好青年实事，持续优化青年发展政策供给，扛牢全团带队政治责任，推动新时代少先队工作高质量发展，持续扩大党建带团建制度牵引效能，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过硬青春实际推动15/5时期全省共青团和青年工作高质量发展。
1: 今天由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和旅游厅、省农业农村厅、西宁市人民政府主办的山棕水源大美青海畅享昆仑青海省首届民歌大赛与乡音嘹亮畅享青海寻找青海好乡音新大众文艺全民展演市集评比活动在西宁举行。
0: 赛事设置原生态民歌、新编民歌两大组别，来自西宁市5区2县的民间演唱者齐聚舞台，参赛作品围绕大美青海、民族团结、生态文明、乡村振兴、新时代青海发展等主题，立足青海多民族地域特色，用歌声讲述高原各族群众的家园故事。
2: 是来自民和花儿歌手，我想用歌声咱们青海，也期盼更多人关注青海本土的文化，让青海好乡音越唱越响亮。
3: 我们是一个青海本土的原创民谣组合，这次带了一首我们自己写的歌，青海的这些文化揉到歌里头呢，让更多的人听到。
0: 赛事邀请专业音乐人组成评审团，规范打分流程，保障评选公正公开。活动从43件参赛作品中遴选出优秀作品进行全省总决赛，
4: 以群众文艺展演为抓手，深挖乡土非遗资源，推动农体文旅商融合发展，搭建基层群众文艺展示平台，传播河黄乡土声音，赴美乡村建设，让河黄乡音走向更大的舞台。
5: 在全国第18个全民健身日，青海省全民健身条例实施第4个全民健身月到来之际，今天2026年全民健身日主题活动暨青海省全民健身月启动仪式在黄南州坎布拉世界地质公园举行。
0: 本次活动以全民健身你我同行，青青黄河跃动健康为主题，通过文体展演、项目体验、徒步赛事等活动，将民族文化与科技创新融入群众体育，吸引众人积极参与。
6: 今天我在全民健身日仪式上表演了武术，接下来课余时间我打算多跳绳、跑步，坚持多锻炼，把身体练结实，健健康康的成长。
7: 以专业指导服务，群众健身需求，以实际行动践行体育文明、科学健身，志愿服务群众，引领全民健身，让经济体育的成果惠及全民。
0: 全民健身月期间，我省将以省运会、全民健身大会、青超联赛、高原马拉松等重点赛事为引领，省市县三级联动，持续开展群众赛事、科学健身指导和健身展演活动，带动各族群众主动健身、科学健身。
8: 集中开展全民健身赛事活动、体育健身大讲堂、科学健身指导服务，以及大型体育场馆免费低收费开放，把活动办到群众身边，让百姓享受到全民健身带来的健康、幸福和快乐。
1: 8月2号，2026中国自行车运动骑行大会山系列还。

0: 北门源站暨花海骑行活动在门源县启幕。来自省内外的骑行爱好者齐聚百里花海，以车轮为媒，邂逅高原独有的自然风光。
1: 随着发令枪响，参赛选手开启全程31.5公里的高原骑行之旅。本次赛道累计爬升118米，路况平缓舒适，观赏性强。部分路段沿用环青赛经典赛段，让广大骑行爱好者体验专业赛事水准。赛事科学设置男子公路精英组、公路大众组、山地大众组、女子组及大众骑友组五大组别，兼顾专业性与群众性，最大限度满足不同骑行爱好者的参赛需求。
2: 这边条件还是非常好，然后赛道设置也不错，也非常好，而且空气非常清新，而且这边花风景都非常好。
1: 门源县作为山系列骑游活动的标志性站点，依托百里油菜花海和祁连雪山等独特资源，持续深化体育加旅游加生态发展模式。
3: 我们持续培育骑行赛事 IP， 完善赛事配套体系，打造高原特色的骑行目的地，不断丰富户外运动供给，助力地方的文旅发展。
4: 近年来，西宁市黄庄区持续推进学前教育数字化转型，深耕智慧幼教建设，将 AI 机器人、无人机等现代科技设备融入日常保教全过程，让孩子们在趣味科技体验中乐学善思，快乐成
5: 长。走进黄庄区西堡镇小博士幼儿园，充盈着科技元素的校园课堂焕发出全新生机与活力。课堂上 AI 机器人小胖老师与孩子们互动交流，瓦砾垃圾分类机器人阿尔法智能机器人让孩子们在动手操作直观体验中感受科技魅力。依托云翼 AI 无人机模拟教室与户外实操场地，孩子们在一轮轮游戏中沉浸式感受科技乐趣。
6: 瓦砾机器人它特别厉害，它教会了我怎么分类垃圾，就像电池是有害垃圾，纸箱是可回收垃圾。
5: 憨态可爱的智能机器狗成为孩子们的专属玩伴，机器狗既能生动演绎绘本故事，也能带领孩子们进行歌唱律动、创意创作等活动，丰富幼教形式。
7: 借助趣味科技，激发孩子的探索欲、求知欲，引导他们从被动接受知识转变为主动思考、自主探寻答案。
1: 近日，海东市循化县组织开展抗震防汛综合五脚本应急演练，17家单位320余人参加。演练模拟地震灾害叠加持续性强降雨引发山洪、山体滑坡、通讯电力中断、群众被困等复合型灾害链条，全程不设脚本，现场下达指令。各参演单位快速响应，有序开展险情处置、群众转移、抢险救援等科目，全面检验多部门联合作战水平。
8: 这次抗震防汛演练让我们熟悉了避险转移、应急处置流程。
1: 演练结束后，开展复盘讲评，梳理处置短板，通过以练促学、以练促防、以练促战，有效检验了应急预案，锻炼了救援队伍，磨合了联动机制，有效提升基层干部应急处置能力、群众防灾自救能力。
9: 我们将总结演练经验，补齐薄弱环节，常态化开展应急练兵，扎实做好汛期各项防范应对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据省气象监测数据显示，刚刚过去的7月，全省气温偏高，降水空间分布不均。随着持续性降水结束，8月上旬，柴达木盆地和黄谷地又将迎来长时间晴热高温天气，多重风险交织，需持续严密防范。
1: 气象监测显示，7月全省平均气温15.7摄氏度，较常年偏高1.6摄氏度。芒矮、冷湖等多地偏高2摄氏度以上，多地气温刷新历史极值。全省平均降水量72.3毫米，较常年偏少1成。冷湖降水偏多2倍有余，而芒矮、玛多等地降水偏少4成以上，旱涝分化明显。冷暖空气频繁交替，催生多重灾害。七月，北部多地出现持续性高温，21个站点达重度热害标准。东部农业区降水持续偏少，黄中、大通等地出现特旱。与此同时，省内33站经历连阴雨，星海、铜仁等地遭遇暴雨洪涝，大通、桂南发生冰雹灾害，给农牧业生产带来损失。
10: 由于前期持续多

0: 次降雪，目前山体土质含水力高度饱和。未来10天，柴达木盆地、河湟谷地将受高压控制，持续晴热少雨。但是由于地质灾害有滞后性，极易诱发山体滑坡、塌方、泥石流等次生地质灾害，相关区域需高度警惕。同时，高温少雨将进一步加剧东部旱情的发展，需统筹做好农业抗旱和电力保供。
1: 据最新气象预报，8月3号至11号，柴达木盆地、河湟谷地持续晴热高温，全省大部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气象部门提醒，各地需密切关注预报预警，远离山区、河谷等地质灾害隐患危险区，主动防范各类天气衍生风险。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简讯。
1: 七月，青海外送电量达6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单日外送量首破2亿千瓦时，双创历史新高。迎峰度夏关键期，青海依托水风光伏资源与特高压通道，灵活实施多种交易策略，午间外送电力高达1262万千瓦。目前，青海清洁能源装机占比超93%，已累计向全国23省区输送超1100亿度绿电，有力支撑了中东部地区电力保供。日前，海东市民和县第四届基层理论宣讲比赛举行，16名基层选手围绕民族团结、生态保护、地方发展等主题，结合身边故事开展宣讲，用通俗语言阐释理论政策。赛事进一步夯实了基层宣讲队伍的理论根基，推动理论宣传走深走实。日前，海西州大柴旦第四届骆驼美食季启幕，活动以驼鸣戈壁、魏宴柴旦为主题，融合特色美食、民族文艺展演、互动体验等，打造戈壁特色夜市盛宴。该活动立足青甘大环县区位优势，深挖本土骆驼文化，串联沿线翡翠湖、水上雅丹、雪山温泉等景区，不断丰富旅游产品供给，打造独具特色的戈壁文旅品牌。
2: 各位观众，这次青海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3: 再见。

0: 三江之源在青海，中华水塔在青海，大美青海，三江之源。
1: 在这个无人区里面，每一个漫漫长夜他们是怎么度过的？他们在那个星空下会想一些什么？
2: 野狼，野狼，野狼，飞着在这儿，北星在那儿，北星那个最亮的，
3: 这就是超新星爆炸的遗迹。哇，
2: 虎哥，看这个，现在可以开了。哇，

0: 道了。
1: 张叔叔，
2: 怎么了？
3: 我们想当超级英雄。
4: 他的手总是痛，需要很多膏药。我要把一粒种子送去。
5: 他是90后，最喜欢穿格子衬衣。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了，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0: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
2: 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3: 宝平啊。 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155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
1: 今年以来，我国大科学装置建设全面提速，创新成果不断涌现。
0: 7月份，我国物流业景气指数继续保持扩张，市场需求进一步向好。
1: 各地不断丰富暑期旅游消费场景，持续激发城乡消费活力。
0: 美国多地林火失控，美国媒体称大火或持续数周。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155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解决人民急难愁盼问题，让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
2: 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今年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揭示的党的优秀特质中有

0: 有一条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总书记提出的五个必须中有一条，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
1: 我们党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拥有任何风浪都动摇不了的坚实根基。
0: 在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繁忙日程中，人民始终是他最深的牵挂。庆祝大会后的首次地方考察，总书记来到上海市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的市民新村居民区。几年前，这里还是远近闻名的老破小，不少居民常年需要拎马桶过日子。如今，通过改建更新，这里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看到这几年发生的蝶变，总书记十分高兴。他强调，要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2: 我们现在厨房卫生都有了，我们方便多了，总书记听了很开心。总书记真的很关心老百姓的家里事，真的一一都问得很清楚。
0: 民以居为安，安其居才能乐其业，民生改善，城乡并进。这是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西余架村村民于新辉的家。六月，习近平总书记走进这个祥和的农家院落，总书记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聊的就是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这既是一家人的小事，也是千家万户的大事。总书记欣慰地说，看到你们过上好日子，我很高兴。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
1: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今年以来，从城市到乡村，从重要会议到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惦念着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春节前夕，总书记来到北京市西城区北草场胡同的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总书记指出，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爱老助老是全社会共同责任。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统筹各类资源，推动养老服务扩容提质持续发展，努力为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创造更好条件。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我们一老一小还是要关心好。
0: 如今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持续推进无障碍和适老化改造，为老年人提供多元化养老服务。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电商从业人员，新就业群体是美好生活的追求者、创造者、守护者。在新街口街道父母食堂，习近平总书记见到在这里休息的快递员，关切询问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为他们付出的辛劳和做出的贡献点赞。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纲要设置的20项主要指标中，民生福祉类指标占比最高，覆盖就业、收入、教育、健康、养老、托育等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让夕阳更暖，让朝阳更艳。今年三月，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河北雄安新区考察，在北京四中雄安校区，总书记勉励孩子们惜福奋进、积极向上， 与雄安新区一起

0: 成长与中国式现代化同步发展。
1: 再接再厉，茁壮成长，成为我们优秀的一代。
0: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三月底，在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组织动员全社会广泛参与植树造林，为山川大地增添锦绣，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是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天蓝地绿水清已经成为常态。今年我国颁布生态环境法典，进一步筑牢了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基石。人民健康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农工党、九三学社、医药卫生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联组会时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人均预期寿命居于中高收入国家前列，健康中国步履铿锵。让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书写更加温暖的民生答卷。今年上半年，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居民收入平稳增长，乡村全面振兴扎实推进，基本公共服务覆盖范围不断扩大，民生保障有力有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今年四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第25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当前正值汛期，群众的安危冷暖是习近平总书记时时放心不下的牵挂。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将增进民生福祉放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民生建设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与务实导向，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既立足当下疏解群众现实难题，又着眼长远建立健全长效机制，为十五时期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筑牢坚实根基。
0: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项项务实举措正汇聚成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强劲合力，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转化为可知可感的幸福图景，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3: 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是建设科技强国的利器。今年以来，我国大科学装置建设全面提速，原创成果不断涌现，正从基础研究的策源地加速转变为催生颠覆性技术和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强磁场。
4: 近日，科研团队通过位于四川稻城的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探测发现，位于天鹅座的一个双星系统是银河系迄今产生最高能量的粒子加速器，为研究黑洞等宇宙极端环境提供了新的启示。在贵州大山深处，中国天眼 FAST 完成国产钢丝绳更换后，也于近日开启了新一轮观测。 FAST 发现的脉冲星数量已近1300颗，远超同期国际上其他望远镜总和。截至目前，我国在建和运行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超过70个，总规模居世界第二，部分设施综合水平迈入全球第一方阵。在北京怀柔、上海张江、安徽合肥及粤港澳大湾区已形成了特色集群。 北京怀柔科学城目前已有近20个科技设施和平台面向全球开放共享。第四代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去年底试运行以来，用户已覆盖国内外上百个科研单位和企业，彻底改变了以往去国外申请光源基石的局面。
5: 重要的一些实验你必须去申请国外的基石，一般都至少半年以上，很多实验就没法做。第四代光源在推动我们国家航空航天、能源材料和器件、化学和催化化工，它都可以发挥非常巨大的作用，将会对我们国家的基础研究和产业创新起到巨大的支撑和推动。
4: 在安徽合肥科学岛，依托稳态强磁场人造太阳核聚变实验等装置建设，围绕超导、磁体、低温材料等离子体应用等领域孵化企业近50家。在上海，10个大科学装置成为科创与产业融合的重要引擎，国家蛋白质科学研究设施已经支撑了多款国产创新药上市。在粤港澳大湾区，中国散裂中子源二期冷泉生态系统研究装置、先进阿秒激光设施等多个大科学装置正在加速建设。历经16年科研攻关的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也在近日建成。该装置拥有多项全球首创技术，搭建起我国面向极微观核物理研究的全新平台。
6: 我们将冲击119和120号零号新元素的合成。一个新元素的合成意义是非常大的，比如我们能够合成长寿命的超重元素，那将会全世界核能和材料的发展带来颠覆性改变。
4: 155期间，我国还将体系化布局高精度地基授石系统、深部岩土工程扰动模拟设施等一批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增强创新资源集群效应，打造原始创新策源地。
7: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7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 50.4%， 继续保持扩张。从分项指数看，

0: 50.4%，继续保持扩张。从分项指数看，业务总量指数扩张，多式联运业务总量指数处在高景气区间。各地持续开展多式联运方案创新，在铁海联运、数据互联等方面实现进一步突破，反映出货物多式联运需求快速增长，联运效率有效提升。另外，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交通运输设备、通信电子、电气机械以及智慧家电等产业物流业务稳中有升，带动铁路高价值零散货、公路整车业务量增长。随着暑期消费需求释放，跨区域商流、物流趋于活跃，旅游、户外、地方特产、生鲜产品等物流订单量环比均有明显回升。本台消息，7月17号，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山体崩塌，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公安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和重庆市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进行调查评估。8月4号，国务院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调查评估组在重庆彭水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党委委员、中国地震局局长王坤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工作安排，提出工作要求。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参加会议。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批示要求，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客观复盘灾害发生过程，查清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情况。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广西横州是全球最大的茉莉花生产基地，产量占60%以上。不久前，台风美沙克让当地10万亩花田受灾。风雨过后，花农们的生产恢复了吗？来看记者的调研。
0: 傍晚5点，横州石井茉莉花交易市场迎来一天中最繁忙的时段。花农们将刚从枝头摘下的茉莉花送到市场售卖。台风暴雨导致当地近60%花田受灾。眼下上市的是灾情较轻的花田，灾后孕育出的第一批花朵。
2: 我们家里面的话被淹了4-5天吧，政府也有扶持，可以继续种啊。
3: 我们这里就是靠这个茉莉花，还是可以克服眼前的困难的。
0: 喊价上秤，扫码交易。尽管茉莉花产量受到冲击，但市场里的热乎劲儿却丝毫不减。龙头企业纷纷下场收购。这家企业收花量只有原先的30%左右，他们一方面调整生产计划，稳定交付订单，同时加大收购力度，帮助花农一起渡过难关。
4: 我们跟花农其实是一体的，提高价格让花农有信心。
0: 花农蔡万红种了100亩茉莉花，这次卖了第一批花，拿到了灾后第一笔收入。
5: 接了目前的燃眉之急，先拿去修复我们灾后的这些茉莉花田。
0: 蔡万红最牵挂的是自己在石井村的花田，他的茉莉花在水中浸泡了近10天。像这样地势低洼、排灌设施老化的田块，是此次受灾最重、浸泡时间最长的。这几天，农技专家正在包片上门指导抢救这些茉莉花。
6: 叶面要喷叶面肥跟原苔素那子土壤疏松了之后，我们在身边用有机肥。
7: 大家一直各方面想各种各样的办法把它 救活过来。
0: 在横。

0: 州，洪水过后，一场围绕茉莉花产业的多方联动、精准施策的灾后重建行动全面铺开。村干部挨家挨户摸清受灾情况，协调挖掘机清理沟渠。当地政府根据受灾情况紧急调拨农资，农业农村部门迅速发布茉莉花洪涝灾后技术指引，量身定制复产方案。衡州茉莉花正在经历的不仅是一次灾后复产，更是一次产业韧性的系统重塑。
1: 通过这一次这个水灾啊，我们也看到了自己的一些短板，通过新品种的研发，提高耐涝的这样的一个能力。
0: 风雨过后，茉莉花开。眼下，衡州大部分中度受灾的花田正悄然复苏，预计再过一个月左右将重新迎来集中采收季。到那时，漫山遍野的洁白花朵将再次绽放，而比花香更动人的是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从不低头的那股韧劲儿。
2: 忠心鼓起勇气，信心一定有瓜摘。
3: 随着暑期的到来，各地丰富旅游消费场景，让市民游客尽享夏日清凉的同时，持续激发城乡消费活力。
0: 依托得天独厚的天然海岸线，河北秦皇岛针对不同群体的消费需求，分层次打造亲子戏水、青年潮流休闲、中老年生态康养等多元化游览场景。人们赶海观潮、漫步浅滩、踏浪拾贝，尽享清凉一下。在江西南昌，良资源也正变为热产业，森林溯溪、峡谷漂流、水上乐园等亲水项目串珠成链，一站式满足家庭游、学生游的需求。宁夏六盘山国家森林公园凭借夏季平均18摄氏度的气温和超80%的森林覆盖率，成为游客消暑纳凉的热门去处。不少游客选择来这里感受慢生活，多元消费场景让周边不少地方的乡村旅游收入成倍增长。暑期的清凉资源持续带动相关消费产业的发展。在贵州贵阳，亲近山水的游客不仅能体验水上运动，延伸出的咖啡产业也让游客津津乐道。在花溪的瀑布，在布满光影的溶洞，游客们可以边品咖啡边享清凉。青山绿水带火了不产咖啡的贵阳独特的咖啡产业。近年来，贵阳陆续开了3000多家咖啡馆，咖啡消费量年均增长近50%，提供了超1.5万个就业岗位。
4: 针对我们更多的年轻人，再加上贵阳市这几年大力发展这个咖啡产业，我们哈也想在这个业态上有更新颖的点，所以说咖啡加运动的这一块就是我们自己的一个特色。
0: 各地还拓展文博体验新场景，沉浸式文博游、研学游成为吸引孩子们的消夏方式。在安徽凌家滩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场馆延时开放，推出天文观星专场，孩子们在专家的指导下体验实地观星，探寻浩瀚星空的奥秘。在广东省博物馆，沉浸式数字艺术展打造出400多平方米的光影空间，孩子们身临其境，欣赏馆藏文物、名家名作。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获悉，15.5期间，我国将进一步强化突发性地质灾害防治能力，划定了21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同时部署实施动态调查、监测预警等7项重点工程，全面提高基层抵御地质灾害的综合能力。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2026年上半年食品安全监督抽检情况。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共完成食品安全监督抽检229.1万批次，米、面、油等大宗食品合格率总体为99.51%，同比上升0.17个百分点。餐饮食品、水产品等18类食品合格率与去年同期相比有所上升。今天，教育部发布《全国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提供生命健康等6大主题的科学探究任务示例，指导各地中小学加强学生动手实践，要求4至9年级学生每学期完成不少于1项科学探究任务，且不少于4课时。今年秋季学期起全面开展。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8月3号至9号，

0: 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人工智能、新能源、医疗卫生、物流行业四个线上招聘专场，1700多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21.5万人次。国家气候中心最新监测显示，2026年6至7月厄尔尼诺状态持续加强，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持续升高，夏秋季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在增大，预计秋冬季将达到峰值，2027年春夏季会逐步衰减结束。受其影响，8月我国暴雨、高温、台风将偏多。3号，美国多地林火肆虐。据美国国家跨部门消防中心发布的消息，西部华盛顿州16起仍在燃烧的大型林火中，有10起处于失控状态。美国媒体报道称，当地的林火可能持续数周时间。华盛顿州州长弗格森已请求联邦政府宣布该州6个县进入灾难状态。在相邻的俄勒冈州，截至3号上午，至少33起大型林火尚未完全得到控制。在欧洲，意大利多地气温3号接近40摄氏度，27个主要城市中有25个处于最高级别的红色高温警报之下。法国生物多样性办公室发布报告称，法国超过1300条小型河流断流或干涸，为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水平。同一天，法国吉伦特省政府称，近日林火烧毁植被后，该省勒波日发现大量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遗留炮弹，排爆工作正在进行，相关区域封闭。荷兰、希腊等地林火也在持续。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针对伊朗否认和美国进行谈判一事，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称，谈判已经启动，正在进行中。第一阶段讨论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第二阶段讨论伊朗无核化问题。特朗普同时威胁，美军对伊朗的大规模打击计划仍然存在，目前的谈判是伊朗签署协议的最后机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地面部队司令卡拉米同一天称，革命卫队随时准备对任何威胁做出坚决回应。俄罗斯国防部4号称，俄太平洋舰队当天开始在鄂霍茨克海、日本海等太平洋西北部海域举行军事演习，派出约60艘舰艇以及超过13000名军人参加。演习内容包括各型号武器装备的综合运用，以及检验军队的指挥和作战能力。据土耳其媒体3号报道，一艘装载蔬菜和水果的土耳其货船在从土耳其萨姆松港出发前往俄罗斯新罗西斯克港途中，在黑海海域遭无人机袭击，4名船员受伤。目前船上所有船员被俄海军带往新罗西斯克港。报道援引货船船长的话称，袭击货船的是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暂未对此作出回应。土耳其外交部今天对该事件表示严重关切，呼吁相关方采取措施确保黑海航运安全。美国纽约州、加利福尼亚州、俄勒冈州等25个由民主党主政的州3号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联合诉讼，要求裁定联邦政府日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的关税违法并予以废止。此前，美国多家企业已就该关税措施提起诉讼。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7月23号发布公告，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的关税。新关税已于7月24号生效。韩国外交部今天就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再次声称对独岛拥有主权表示强烈抗议，敦促日方立即予以撤回。今天下午，韩国外交部召见日本驻韩国大使馆总括公使中条一夫，传达韩方抗议立场。独岛，日本称主岛，位于朝鲜半岛东部海域，目前韩国实际控制这一岛屿。据古巴电力联盟3号通报，2号到3号的24小时内，古巴接连发生2次全国性停电。2号晚，古巴全国电力系统完全瘫痪，在恢复系统的过程中，因恶劣天气影响，又发生了第2次全国停电。 古巴政府多次谴责美国对古巴实施种族灭绝式封锁，致使古巴电力故障频发。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行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那该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1: 是秉持的公心，
8: 中职小事麻烦你重点，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0: 老家。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椒你别干了。
13: 是杨爸，
1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5: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6: 在这个无人区里面，每一个漫漫长夜，他们是怎么度过的？他们在那个星空下会想一些什么？
17: 野狼，野狼，野狼，飞的在这儿，北京在那儿，北京那个最亮的。
18: 这就是超新星爆炸的遗迹。
17: 哇，虎哥，看这个，现在可以开了。哇。

0: 这脑袋肯定是老党员，
1: 嗯啊，
0: 好说话，肯带头。那尾巴是谁啊？
1: 石军啊，你说的对啊，
0: 嗯，
1: 就这种人，你必须一下子给他全搞服了。你只要剩下一个人投诉，你看看，别人凭什么听你的？他不听啊。
0: 嗯，
1: 农村就是这样，一物降一物。反正我看你这性格够呛，你不行。
2: 即将播出县委大院。
3: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

0: 你想啊，这么多的年轻干部，为什么单选我们小围去驻村呢？那不是因为重视吗？现在领导的秘书啊，都放得出去，反正也得收得回来嘛。嗯，不就是2年，很快的。再说了，江家的父母，他们都是明事理的人，这江家要是我闺女，我肯定会劝她再等等，啊，再等等吧。哎，你们家老林又出去了吧？你有一个人在家？ 你早饭吃什么呀？哎呀，汤姐，就别打岔了。这小维啊，是你从小看着长大的，这事儿你必须得管啊。现在这江霞的父母，他们都是个什么态度啊？
1: 小维的女朋友都到乡里去上班了，全县都知道了。
0: 你说，你现在让人家能有什么想法？
1: 哎呀，这个小维，他真是个榆木脑袋，这打死都说不通。
0: 哎，你说他这出像不像他爸？年轻人都这样，必须自己摔个跟头，他才能知道平路啊有多好走。你呢，老是这么拽着不放手也不行，让他出去吃吃苦，说不定过两天就改主意了呢。反正啊，打死我都不会松这个口的。你说他怎么这么笨啊？他应该像我才对啊，对不对？说不好。 说不好，行了，你到了，我走了啊。
2: 哎，啊，这忙你必须得帮哦，看情况吧。

0: 有事儿说事儿。
1: 你这狗，昨天半夜上山盗伐林木，被派出所抓了个现行，得亏它跑得快，要不然还得专门给它找一个宠物看守所。
0: 你不用拿派出所吓唬，他们来过不是两次三次了。有事儿说事儿。
1: 这走了一路，嗓子都干了，能先进屋喝口水再聊吧。

0: 其实我觉得你这个人吧，还是能说通道理的。
1: 想干啥？直说。
0: 其实我在来之前，我也没想好怎么开这个头。
1: 想说什么说什么。

0: 到法里牧是大事儿，乡里已经开过会了，要抓典型，你要是再不收手，可能真的会去坐牢。还有吗？你可能还没明白这典型是什么意思。村里有100只羊，平时都去地里吃好菜，都没事都不抓，现在食堂要过年，这厨子已经拎着刀要出门了，其他的羊都回到圈里，地里就你一个，你明白我意思吗？
1: 你可能还没明白，我今天过来是什么？十里八村那么多人看书，凭什么老来我家？别人鞋底子上有泥，你不管，天天盯着我不放。你们这就是欺负老实人啊！我还就告诉你了，吓唬我，随便，欺负我，不行。有事儿说事儿，没事儿做人。

0: 去趟乡里，可能晚点回去了。乡里村里每次都尽心尽力的抓，老实人已经不敢了，胆儿大的还敢偷。剩下那几个顽固分子，咱们目前也没什么办法对付人家。就怕村民不患寡患不均，那些没偷的反过来觉得自己吃了亏，又加入他们，增加我们的工作难度。哎。
1: 怎么老是你在跑啊？梁三宝呢？又钓鱼去了。
2: 三宝主任这两天都在河道那边盯着呢，蓝县偷偷排污，环保局每天打电话过来查，他也好几天没睡过正经觉。
1: 书记，
3: 拿来。
1: 哎，
3: 签字啊。
2: 哎，
3: 好，我这有笔。
2: 啊。
3: 哎，你接着说，你说。

0: 长岭村的人不是挺和善的吗？上个月我去的时候，村民态度都很好，怎么会出这种事儿啊？可能他们就是欺负你是新人，是不是？
1: 行了，吃完了，拿去吧。
0: 哎。
1: 调整时间，你想怎么调整啊？
2: 一定要在山上值夜班，我可以先来。
1: 值班怎么值啊？一天、一周，时间再长点，一个月。你总不能拿个帐篷一待待半年吧？
2: 那起码这一天、一周、一个月，他们不敢偷。你说村民对事儿也挑人是什么意思？
3: 乡财政所所长，重点是所长啊，是乡财政所。那贺姐是个女干部，本来下村的机会就少，村民建的大部分都在乡里，那来的人呢多多少少都缺她办点事儿，那怎么可能刁难她？
2: 但是大多数的村民还是好的。
3: 我这几年啊，在村里头积累了丰富的群众工作经验，我得跟你说说啊。正好乡里加班，食堂也加班，咱俩边吃边聊啊。
2: 这个要不改天吧，我一会儿还有事儿。
3: 你能有什么事儿？你个单身汉跟我一样，你客气什么？
2: 我女朋友，给我包了饺子，等我回去吃了。
3: 包饺子了？
2: 啊。你要不也尝点？
3: 那行，咱俩边吃边聊啊。哎，饺子舅舅，
4: 有很多事情啊，村里的和县里的不一样。你就比方说肖俊学，就你前任的那个驻村书记，刚来的时候和你一样，很多事慢慢就明白了。还有咱们说那村民啊，就是比方说群众基础好的地方，那积极分子就多呀，老党员的比例就大，那你搞点什么事情就方便容易。你要是说反过来的话，特别麻烦费劲。
5: 那个，你们慢慢吃，我先走了。
4: 嗯，你走啊？
6: 啊，晚上还有点事儿，你们学生要上晚自习呢。
4: 行，那你没事常来。
6: 哎，啊、好嘞，好嘞。
4: 啊，下回我请你们两口子吃饭、嗯、啊，下礼拜。
1: 嗯，您先坐，我送一下。
7: 你回去吧，啊，好多事儿要聊呢。没事儿，我不是下周还来的吗？
2: 行，注意安全。
7: 嗯，快上去吧。
1: 行，没事，跟你走。
7: 回吧。

0: 跟你说的这些啊，你没个两三年，你总结不出来。你就比如说长岭村吧，也一样。
1: 长岭村是个什么情况？
0: 我这么跟你说啊，大部分的村子，老实人的比例呢，可能就占到30%左右。这些人胆小怕事，与人为善。你上门做个工作什么的，基本上不会难为你。可是。 这个偷树啊、盗沙子什么这些事，他但凡有份儿的话，你拿个大喇叭一喊，他也不会再去了。
1: 强行政策，重新打脸。
0: 可是这也是在村里势力弱小的原因之一。剩下那些人六成，就是大多数的吧。这些人，他们不当先进，也不落后。你软，他们就硬；你硬，他们就软。
1: 好处就是他们不会带头呛呛你，坏处就是随大溜。
0: 容易跟着往前挤，如果第一排的刺头治不好，他们踩你一脚也挺难受。行啊，他知道的不少。
1: 那现在还剩一个脑袋一个尾巴，这脑袋肯定是老党员，
0: 好说话，肯带头。那尾巴是谁啊？
2: 徐军啊，
0: 你说的对啊。就这种人，你必须一下子给他全搞服了。你只要剩下一个人投诉，你看看，别人凭什么听你的？他不听啊。

0: 农村就是这样，一物降一物。反正我看你这性格够呛，你不行，我也不行，这我承认啊。老虎、棒子、鸡，咱们连个小鸡儿都算不上，顶天算个蛋。你就看看那梁三宝，你就知道村民们富什么样了。
1: 你觉得我搞不定这些事情？怎么看出来？
0: 我看见你，就像我刚到基层时候一样，一模一样。
1: 哼，也没准有不一样的地方，总得试试是吧？
2: 来了吗？
3: 好了，
2: 来。

0: 哎，你怎么来了？你这个道具，咱绕来了。乡派出所，下班给送过来。上班之前再给送过去，两不耽误。来，来，来，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都要拆掉，对，就全拆掉，以县医院和中医院为龙头，整合所有的县、乡村、公立医疗机构，这所有的啊，成立光明县总医院，医保基金支付这块蛋糕也不会像以前那么抢了。哎，对，就是这个意思。
1: 院长，
0: 你等一下啊，你等一下，我看看。哎，这有新政策，哎，按补充的来。
2: 艾哥，中午有没有活动啊？要不要到我这儿来搞个火锅啥的？
3: 有的是空，电路畅通。你还别说，这两天没人投诉报案的，我还真有点不习惯。那行，好嘞，我过来啊。

0: 喂，黄委员，啊，是，我刚才听见拖拉机的事儿了。我刚来，我没偷，你抓我干什么？你这个人肉啊，
1: 怎么样？怎么样？人抓着了？
0: 抓了一个，还有一个在上面。
2: 没偷东西啊？
0: 组长，组长，哎呀，真是不好意思，给你添麻烦了。你那么忙，我还。
1: 我跟你说过要判，你要判！
0: 你听什么听？啊，
1: 你等你把从医院出来给你送饭吧。
0: 我又没偷回来，惨不我不行了。少管闲谈，莫管在哪儿呢？
1: 我刚来，没砍呢。哎，行了行了行了行了，都别说了，先回去了解一下情况。
0: 走走走走走，
1: 所长。啊，
0: 所长，
1: 他确实没偷。
0: 对，
1: 我昨天在这守了一晚上了，刚才也去看了树了，咱们确实没人看见冬驹子，是不是？
0: 啊，他确实是刚到。我跟你说啊，下次就不是拘你了，别人所有账全算你们俩头上，你脑子想清楚一点。多跟六七天媳妇跟人跑了，赶紧滚，打滚去，滚！
3: 哎，你先等等，情况是跟小林书记说的这样了，
0: 放了。哎呀，滚呐，赶紧走啊！ 愣是干什么？滚！哎，
3: 你跑起步吧，所长。这孩子其实以前不这德行，挺好的。这最近是要娶媳妇儿，正赶上他爹又生病住院，家底儿掏空了，欠了一屁股债。但是孩子不长脑子，你说砍树能砍出媳妇儿来吗？
0: 要
1: 我说啊，
3: 你这好人当了一白当，用不了两天，他们还得回来偷。 走了，回去所里。麻烦你了，辛苦了啊！辛苦辛苦。今儿有胃口吗？你们想吃点什么呀？说句难听的。
1: 谁也不想戴个偷树贼的帽子。我对象家就是邻村的，说远不远。那要传到他们家，老人们怎么想啊？那道理我都明白。那要不是我爸这病，那打死我也不能这么干啊。我也问过乡里了。
0: 说你们家之所以不能报销，是因为之前没有整户参保。那是没有整户参保啊，之前我在外地打工，厂子里已经给我上了4险了。那在老家还要不要参保？我也不知道啊。我去报销了，他们跟我说不行，必须全家凑齐，少一个都不给报。你说这是不是欺负人？
1: 这个你不用担心。来医院之前呢，我给县里打过电话。
0: 你就让你那个务工单位给你开一个城镇职工的医保证明，再去把你的社保卡复印一份，之前的报销啊都能给你补上。
1: 行。
0: 主要就是你那个重疾医疗费啊，不在医保报销范围之内的，这些自费的部分对来说压力大不大？
4: 大呀，每天都得输药，有些药啊，它不在医疗范围内，那也不能报销。
5: 我听说，村里建档立卡的贫困户可以免费医疗。我现在虽然还没有贫困，但是马上就贫困了。
6: 小林书记，咱能不能走个后门啊？你就让我提前返贫了，行吗？
5: 你这让我撒谎，不太好吧？每个人都是很忙的，走过场的会就不用再开了。两三句能说清楚的事情，那非要上个会有这个必要吗？你说说吧。 这城管大队怎么委屈了？他们觉得管理范围有问题，觉得不公平。内部外部职权划分也不清晰，说是只能管外边，农贸市场里边应该工商局管。
6: 就他们管，不用再说了。那么小的一个市场还要分个里外？我记得以前我说过呀。
5: 城管大队提出来能不能增加一些经费，他们70多个人只有30万经费，连绩效都发不出来，很难带队伍。
6: 不能带就换个人带，要不这样。 把我的工资抵到他们经费里面，你问问他们行不行？
1: 县长。
0: 您有事儿要出去啊？你怎么回来了？要不等您方便的时候再说。
1: 有什么事儿说吧。
0: 因病致贫的事儿，农村的医保报销流程是否能够再优化一下？我们内村有一户他，
1: 你说的是医保问题是吧？
0: 对，
1: 就需要这种基层的意见。来，我告诉你找谁。
0: 哦。

0: 书记，信第一聊到秦总来了，说齐副市长跟您说过，想见一面。
1: 说不在，
0: 明白。刚才聊到哪儿了？
1: 大病之品。
0: 你是想给那个村民开个后门，把医保超出的部分给他解决了，是这意思吧？ 有病看不起，药太贵。有些重症自费部分又过高。现在基层还有哪些其他问题？能吃药费的输液，就连打针的环节都去掉了，一个感冒看病花下来大几百块钱。三宝主任的表嫂有病转院，到了市里说县里医院拍的片子不行，还得重新拍。
1: 三宝家里现在人口多吗？
0: 不太多，基本上都在外面打工。
1: 我小的时候经常去你们长岭村，那个时候三代。

0: 人的结构还很均衡。现在不一样了吧？
1: 常住人口大概占户籍总数的1/3左右，大多数都是些5岁以上的，还有一些留守儿童和学生，再加上那些白天在外村打工的，晚上才回来的，总共也就不到一半。
0: 大家都出去打工了，打着打着，把家里人都带走了，很多房子都空着吧，年轻人都不愿意回来。
1: 村里留不住年轻人，35岁以下的，不用上学的，超过1半都在外边。前几年村里出了几个大学生，2个在省城，还有一个在市里。
0: 不回村里，连县里都不回。
1: 父母肯定是希望回来的，但是本人不愿意。我觉得除了县里的工资不高之外，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结婚比较难。
0: 大学生找不到对象，这有点夸张吧？
1: 现在县里比较吃香的是体制内的，其他行业的确实不太好找对象。
0: 是啊，第一批出去打工的，差不多都到年龄了，告老还乡，老年人越来越多。出去了再回来，这些人的土地现在是怎么个情况？
1: 这些人大多数对土地还是有感情的，但是因为年纪大了，还有一个就是农村的老年女性比男性多，心有余而力不足。他们大多数就算是种粮，也都不指望卖钱了，够自己吃就行。
0: 年轻人不愿意回来，老年人又种不了。鹿泉乡是这么个情况，其他乡镇应该也差不多。如果以后荒地越来越多，你们村怎么办？想过吗？
1: 这个还真没想过。
0: 很多人都没有想过。你刚才说的医保问题，有办法可以解决。扶贫也必将成功。等扶贫完成，再以后呢？
2: 书记，就是我的这个医学常识啊，就仅限于哪儿破了来块创可贴，感冒了你多喝水，那其他那些个医医药药的，咱是一窍不通。这其实都是人托人的事儿，但谁也不知道他们这么着急见书记，那是因为啥事儿啊？
3: 我怎么不知道你是个老好人呢？啊，什么忙都帮。这是你同学还是亲戚啊？
2: 那要是个一般人啊，我还真不敢因为这个打扰书记。还是我老婆那边的一个亲戚，就我20年前啊刚搞厂子的时候求他帮过忙，也算是对我有恩吧。就是，实在是不好推。
3: 最近一改沸沸扬扬的，有听到什么吗？
2: 我外甥在县医院的五官科。听他说有2-3个重点科室的大夫啊，都想辞职，但是陆院长按住没签字。发现有人不管这些，听说已经在市的私立医院坐上门诊。
3: 还有呢？
2: 那还有就是风声了，这说是县里开了3天3夜的医改内部会，纪检委来了，把大家手机都给收了。政策还没实施，这个文件就流到了省里来的医药代表手上了。
3: 累不累？再跑冲刺！
2: 哎，不，这么突然吗？
4: 剩下2个药都没有，断货了。
5: 断货啊？哎。怎么？哎呦，我这吃了12年，咋还断货了呢？
4: 这哪知道啊！要不您再等等。
5: 哎，那什么时候能来呀？啊？
4: 您再等2天。
6: 哎呀，好，下一个。
7: 你好。
8: 我管哪个领导制定的改革，我就关心我能不能开上药。哎，凭什么呀？一次只给我开2周的药。哎，我知道了，你们不就是想让我多挂一次号，想挣我那个挂号费吗？
9: 药是药，挂号是挂号。新规定，一次挂号开药费用不能超过标准。你那是进口药，2盒是超标。
8: 哎，行了吧，你别说话。哎，沈大夫，我也不是对您个人有意见。我们哪次来医院不都是找您啊？哎，你千万别让我看这个，我也看不懂。我就想问问谁定的这个破规矩？
10: 谁定的这规矩？

0: 叫次菌费用标准，本来是限制医生多开药、滥开药的，遏制一些大化验、大检查。其实
1: 行了，我看你们就是为了让我们病人看一半，把我们赶回家。你遏制谁呢？
2: 不要容人自封，
3: 哎呀，
2: 好好嘀咕就可以了。最多到冠状峰，不要再往后了。
3: 哎呀，
2: 疼！
3: 你疼你才要忍着吗？你这偏头疼，那不就这样吗？揉揉就好了啊！你啊，就是太累了。
2: 病人不高兴，院里的人也不高兴。不说别的，人家年薪制设置的太复杂，你能拿得到吗？
3: 这两天院里骂我的人多不多？
2: 人家能让我听见。我不是你媳妇儿，我都骂你。现在不是挺好的吗？折腾什么呀？
3: 你不折腾，你不折腾没有尊严。
2: 县委书记在这干几年就走了，你可要待到下半辈子，是成不成？
3: 那小哥要是干不成，恐怕以后再也干不成了。几个辞职呢？
4: 三个。
3: 今天呢？
4: 都是今天的。

0: 哎，这别人辞了，你跟着写什么申请啊？我跟你讲，咱们都是兄弟，我才跟你说这话。你辞了，你去哪儿啊？
1: 当面传达的会议精神，那才是县里认为现在最重要的。环保这个问题，那现在就是最重要的事情。
2: 我发现好多的这个村子，你们还是没有分清这个主次啊。
1: 天天净给那些上访户做思想工作。错，你们应该解决问题。问题解决了，那人不就没事了吗？啊！前段时间河道污染治理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你们在座的每一位都有功劳，感谢你们啊！再有一个，乡里研究决定，就暂时啊，反正短期之内吧。
3: 就先不让村民养猪了，有猪的呢也抓紧时间赶紧把它给卖掉。
4: 李书记，你这个我有个疑问，我想问一下。
3: 你说何主任，你说。
5: 杭污染就不让养猪，十里八乡咱们村养猪的最多。我怎么办？他接下来我得天天打架。刚给了稀种，猪崽儿，乡村里不让养了。
4: 我想有一个
3: 怕污染不让养猪，我这地里确实让道上去买化肥。
4: 你看，
3: 主任，你们觉得？
1: 这都是一回事儿，你想说什么，我觉得这事儿不能放弃。
3: 别着急，那你就断毛利，走在当上县委书记。
1: 老师，什么跟你说了算？把老百姓的意见反映给他，看这个事情，我们就帮老百姓。
0: 听我说，何主任，你说的这个问题上面已经考虑到。 已经提出来了，给大家的补偿方案了。现在正在这个撰写这个文件，你放心，肯定不会对不起村民。啊，三宝，我觉得就以成岭村做个典型吧。有些工作可能会很难做，干部多费费心。尤其是呢，要带个头，把你家那几头猪先清了栏吗？
6: 那小猪崽呢？那，
3: 清，
1: 同志们。 为了落实县里的工作指示精神。

0: 人和猪都在屋里呢。
1: 你这是干什么呀？
2: 乡里不让养猪了，我找个地儿临时给你圈起来，过阵子给你报完。
1: 都不让养了，劝什么劝？
2: 隔壁乡亲戚家有个养猪户，大猪带小猪，捎带。
1: 这是为啥呀？前些年不是一直号召养猪吗？还给猪宰，如今我也想养，动作是比大伙慢了点，怎么猪拉屎拉尿又成问题了？我这又不赶趟了。
2: 有时候制定政策的这些干部，很多时候对于乡村的情况不太了解。
3: 确实有很多事情你都不了解。你知道一头猪长得多快吗？啊，等它长到比我还重的时候，这信仰你们完不了。反正我这是白来的，不给拉倒。二嫂家猪多，你看着吧。二嫂不清蓝，没有人会清。
4: 青兰，谁说的？
5: 刚刚大喇叭喊了，一个都不能留，你没听着啊？
4: 我这孩子刚到县城上学去，全家都围着他一个人转，我这天天两头跑，我刚回来呀，怎么说的呀？
5: 说是乡里的规定，尽快把猪都给卖了，再不卖，过两天价格更低。
4: 那价格高了低了都他们说了算了，我自己不知道价钱低呀。不卖，要卖把我卖了。
6: 争议已改，光明县的路究竟能不能走通？今日光明县公布了一个，
7: 以前挂个号吧就几块钱，现在可好了，挂个号几十。你说这医院谁还敢去？家里一个高血压，一个糖尿病，以后怎么办？我看我们邮局那些退休了的，有人组织说要集体给市里写信。哎，你说管不管用啊？啊，老邱，哎，听见没听见呀？
6: 哎，你觉得是药贵，挂号费便宜，还是挂号费贵，买药便宜合适？
7: 还不都惦记我这退休金，那有什么区别？哎，你以前没事你就上大院上班去，你这次你怎么不去找他们去了？啊？
6: 不着急，沉住气再看看，实在不行。我压轴。
8: 上周的媒体报道呢，主要围绕的是医改的难点，还有医务人员的薪酬制度改革和医疗腐败这三个点展开的。这个事情都是跟老百姓息息相关的，所以这个热度，我们认为还会持续一段时间，短期内是不会退烧的。
9: 陆院长说说吧。
3: 哎，好。
9: 今天刚好是一个月吧。具体的数据统计出来了吗？
3: 还没有。辞职潮还在继续，人数虽然不多，但是影响很大，稳定人心还是当下最重要的事情。我个人觉得之前年薪制的设计啊，太过于复杂了，我建议简化。
9: 我打断一下，关于这个辞职标准是这样的，它是一个目的，但不是方法，我们千万不可以盗窃。现在很多事情就是坏在一刀切上，这个我们等一下再讨论，你接着说。

0: 在圈里哼哼的，回来就不见了。我养了那么长时间，我跟我猪告个别怎么了？我寄你家的东西我还说了不算了。
1: 你来之前啊，我给你公公婆婆都打了电话了。这件事情我跟你说实话吧，咱村里边是又没钱又没权，屁的主我都做不了。乡里边经常拿刀架到我脖子上，你说我怎么办？你他说要卖猪，那猪他就得卖呀。我能干什么？我。给你们多争取点利益呗，株洲市场价的基础上，我每斤多给你们要了9毛钱，真的真的。你明天拿这个单子去会计那儿把钱领了。要不要的，卖都卖了，对不对？哎呦，行行行行，我说我说，你看，你去，你要不你骂我两句啊？你去哪儿啊？
0: 我回城里，我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吗？哎，
1: 地不重了，
0: 谁重谁重？
2: 哎哎，你骂我两句再走吧。
3: 小林书记，
4: 哎，
3: 来，
4: 你怎么来了？
3: 来来吃喜糖。
5: 对，
3: 来，
4: 这是领证啊。
3: 刚去民政局登记完，来来来来吃喜糖，
6: 恭喜啊！
5: 谢谢。
3: 来来吃喜糖，
4: 恭喜，
6: 恭喜啊！这你爸这听了这消息，不比吃什么药都强啊？
4: 啊对，医保手续办完了吗？
3: 都办好了，大病补偿，我爸最高报销70%。这事儿得亏你帮忙，要不我现在还是光棍呢。
5: 谢谢小林书记。
4: 没事，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那你们酒席什么时候办？
3: 这不刚缓过来吗？准备往后放放。我今天在家搞了一桌子菜，啊，小范围的聚一下，三炮主任也来，我真诚的邀请小林书记也参加。
4: 行啊，那太好了，肯定去。
3: 那我回去准备一下。
4: 行，那你们先去忙。
5: 好，那小林书记，我们走了。
4: 好，一会儿见。
5: 姐，我走了。
0: 哎，好，
3: 再见。
0: 慢点啊。
3: 再见，小林。
4: 哎，再见，再见。
3: 走。谢谢各位长辈领导啊，感谢感谢感谢。
1: 哎呀，那个就是你抓紧把这孩子落实了啊，省得你妈着急。
3: 那个，嗯，我单敬你一杯。
1: 我接个电话，
7: 比我还忙啊。
8: 金林哥，之前压倒电线那事儿谢谢了，
7: 这个就不用谢了。论辈分吧，我也算是新娘的远房表舅。
8: 是，您现在也算是长岭村的亲戚了，这边我敬您。
5: 妹子，来喝一个。
7: 矿泉水很贵的，
8: 这次是真酒。嗯，上次送电的事儿真是感谢您。哎呀，
5: 这够不着吧？
8: 通电断电确实是我想的太简单了，也是我年纪轻太幼稚了，之后还有很多事情需要跟您学习。上次吃饭也确实是我不礼貌，这次我都补上，我倒满。
9: 手艺干得好，来来来，喝一口。

0: 那年夏天家里团聚，外公特开心，还叫来了老战友，喊了七个，来了三个，我一位都没见过。
1: 你说我们多少年没见面了？
2: 20年都不止了。
0: 几位老人家特别馋，一个劲的吃。
2: 这玩意不敢吃，但是还是馋，还想吃。
1: 你以前是最爱吃。
0: 家人怕他们吃坏了肚子，不让多吃。
3: 还剩一点，我把这个给倒了啊！
1: 快去！
0: 还生气，发了火。
4: 吃。
0: 后来我才知道，外公那个连出去时200多人，
4: 来
0: 只回来30多个。
4: 吃饱不想家，
3: 不想家，
4: 不想家。
0: 现在只剩了7个。
2: 吃饱不想家，
1: 不想家。
0: 他说他们不是自己馋，他们是帮那些再也没回来的战友多吃一口。这么好的菜。

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0: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1: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种量。
2: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0: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1: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4: 作为猫科动物，雪豹的警戒性极强，这让跟踪和分析雪豹种群变得极为困难。曲英南疆放置相机的地方是自家牧场的山背处。
5: 他是哪个嘛呢？
6: 这里是哪个道？追追去！
7: 他再也看不通的了。
4: 半个月的时间里，曲英南疆的相机拍到了一只雪豹妈妈和他的孩子。
5: 这中间为农家是在那里，见证一些个苏强他们的，他下载下载我的两个给啥子？后来在强娘是在那里啥过来的，但那个给我吃，他让我们些个他那说话就那单位的，他那强娘是在那个给他中间为我再再等人都说的，他那在中间为我为那吃啥过来的，但那两个给。

0: 书记，
1: 我有个问题想问问啊。有些人呢，有房有地，但是他犯懒不种，你说这个能算贫困户吗？还有人啊，有房有棚，他还有车，这能算贫困户吧？不能嘛，是不是？
2: 不，你说谁呢？
1: 我又没说你，你心虚啥？
2: 我心虚什么？我们家就那一个农用车，都十几年了，不是我不修，也修不好，我也没钱修啊。
3: 即将播出县委大院，
4: 小青小海说应急，
5: 山洪灾害该如何防御？一、判断前兆。一、听，居住在山区附近的居民应及时收听预警预报信息，如有强降雨报告，需提高警惕，可能会有山洪、泥石流。如果沟谷变得昏暗，传来类似火车轰鸣声或闷雷声，地面轻微震动，说明沟谷上游已发生山洪、泥石流。二、看，如果观察到河水突然断流或水位突然增大，水中伴有较多的柴草、树木，可确认河水上游已形成山洪、泥石流。
6: 二、积极自救。一、一旦在沟谷内遭遇大雨、暴雨，要迅速转移到安全的高地，不要在低洼的谷地或陡峻的山坡下躲避停留，避免强行渡河，防止被冲走。二、洪水已至，要立即爬上屋顶、大树、高墙短暂避险，等待援救，要远离电线、高压线，防止触电。三、在洪水上游地区的人，如果发现了山洪、泥石流征兆，应设法立即通知泥石流可能影响的下游村庄、学校、厂矿等，以便及时躲避。地势低洼居民处慎防大水漫污入，转移撤离要迅速，切莫贪恋财和物。一旦陷入深水处，抓住身边漂浮物，自救知识常入目，年年汛期安全度。

0: 要不就用这个，省得到来到去的麻烦。你们厂里的村人喝酒都喜欢偷奸耍滑，你是不是跟这三宝也学坏了？啊，行，好，师伯，再敬。
1: 哎，小林书记，这使不得。
0: 这喝多少酒啊？这是
2: 没事儿，啊，
0: 行，他喝不了多少酒。
1: 这杯不用干了啊，
0: 慢慢喝。
1: 没事吧？
0: 酒量见长了，
1: 哪有曹所长的酒量好啊？坐，慢慢，没事，
0: 没事啊。

0: 睡了多久啊？
1: 嗯，你行，你可以，越来越像书记了。嗯，可以。
0: 我都不知道我怎么回来的。
1: 房间人少，太难喝了，一桌子全被他喝趴下。我要不是背你，我也被他弄趴下了。不吃了。
0: 反正我这也没帮上什么忙，还老给你添麻烦，还是你背我回来。
1: 话不能这么说，你上次一折腾，你看老曹就给咱们村通上电了，对吧？你说什么是帮啊？什么是添乱？能给老百姓带来利的事情就是好事情。老百姓很实在，老百姓都很简单。你只要能帮他们解决问题，帮他们做事情，他们觉得跟你哎有好果子，你就是好书记。
0: 怕我什么事儿都做不好，什么事儿都不知道。

0: 谁天生就会做事情？不会，那总比自己觉得自己什么都懂、什么都明白的人强吗？对吧？我跟你讲，我最怕什么样的人？我最怕那种高高在上，脚都没沾过，觉得自己什么都懂。啊，你跟他说话，他根本就不听这种人。走。
1: 别来我这儿，厂里有什么不欢迎的？爱去哪儿去哪儿，是吧？嗯，这说实话，主任，总办公室确实有短板。你像我之前在那个政委办的时候，我也来过村里。我对那些厂子什么的，这一点都不了解。
0: 我去环保局看那些文件，哎，你说说那些已经污染的事情？
2: 什么污染？
0: 什么污染？小林书记，哎，你去那个环保局把咱们局长叫过来，咱们，哎，当两天村长，当这个乡长，你让他试试。你把污染和饿肚子，你放他让他选，选什么？
2: 换了他就能干得好？
0: 张口闭口污什么污？不，我觉得这些事情还是让分开干。管求那么多呢？我跟你说，我跟你讲，我就管我们村人吃饱肚子，挣钱，娶媳妇，填饱肚子是大事儿。你到底还是年轻，你真是不知道饿肚子的滋味。

0: 反正说实话，我有一个事儿，我一直没想明白。你说，这村子里年轻人越来越少，老年人越来越多，咱们鹿泉乡这样，但其他乡镇也这样，那么多的地，将来谁来种啊？
1: 什么种地？
0: 说，你看，咱们村儿，那些年轻人出去了，哪怕他是留在县里，他也不肯回来。那剩下那些就只有那些老爷爷老奶奶，那孩子，你说，上完了学，将来长大了肯定都得接出去。那以后更不可能说长期住在村里了。 这地没人种，都荒了。人家也不种，我不种，将来咱们吃什么？

0: 我听妈说，你最近老往省城跑，
1: 进货备料，这两个月我都没怎么歇着，太忙了。
0: 忙点好。嗯，你那个队伍现在有多少人呢？刚开始的时候就我和两个工友嘛。现在要是不算表叔的话，14个人。表叔得照顾他爹，工钱呢就给他按千算。平时要有些小活忙不过来啊，就朝外包。
1: 这么多业务呢？
0: 嗯，也不是全忙不过来。 有些项目吧，该让就得朝外让，你不能光想着自己挣，该打点就得打点，你要光想着自己挣，这活干不长。你
1: 们现在主要做点什么项目？
0: 都是县里单位的一些小活，活虽然不大吧，但是够干。关键是，结款特别顺利，这里面好多都是曹县长给照顾的。
2: 这小活有多小啊？
0: 修桥、补路，县里的项目嘛，不就这些吗？ 莲花乡矿上那些几百几千万的大工程，咱们也不敢碰啊，碰了也未必能够结钱。我现在啊，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反正呢，我也不偷工减料，我也不犯。

0: 错。
1: 最关键的是，谁能干了活还把钱结回来，太重要了。
2: 哟，莹莹回来了。
3: 舅舅。
2: 这怎么了？不高兴了呢？
4: 一说出门的时候啊，活蹦乱跳的，你看看啊，一说回来写作业，就这个样子。
2: 这四年级就这么多作业？
1: 五年级了。
5: 回来也不提前打个招呼，慢点吃啊，买了羊肉，加点葱拌一下就好。
4: 哎，妈，又给小哥炒咸菜。小柯要，我让他带走。每次都这样。我买了点羊肉，用葱拌一下。
2: 那曹立新现在怎么样？
1: 那叫一个霸气，政府人都特别怕他。从政协礼堂到食堂门口这条路得重新修啊！说今天下午修，那必须今天下午修完，不修完没人敢回家睡觉。不过他对我特别好，我想着哪天咱们请他来家里吃个饭。哎，小哥，你觉得我以后是不是也可以试着搞搞工程啊？
2: 你那个施工队又没有资质，那怎么报工程？那修路也是建筑公司啊，
1: 我找个有资质的建筑公司，我跟他签合同啊，我给他付管理费不就完了吗？现在好多工程都这么搞。
2: 杰哥，这有些事儿啊是不能碰。你现在不明白
1: 啊？我明白，我明白，我怎么能不明白呢？你姐就说你胆小，我也不会给你惹什么麻烦，我这就是小打小闹啊。九原县有好多大工程你都不知道。县里也不会把这大工程给我，对吧？
2: 这好好的果子，别人为什么要让给你吃？有些人情啊，一欠就不好还了。
1: 你姐说了，就是饿死，也不能拖累你，我心里有数啊。哎，我吃好了。小诗啊，
3: 哎，
1: 你来收拾下碗筷啊，我出去一下。
4: 哎，喝酒别开车啊！啊，
1: 放心吧。
2: 你吃了吗？
5: 马上。那，喝点面汤。哎呀，幸福啊！现在都很少回来吃饭，活多的都干不完，所以你以后要有什么事儿，别找他了，嘱咐你姐都行。
2: 哎，我看那个冰箱也换了新的了。
4: 啊，前天刚送过来。你姐夫啊，还要把这个沙发给换掉呢。你说这好好的，我都不知道往哪儿扔。可也拦不住他。
2: 是不一样了啊。
5: 他现在会挣钱了，还都紧着家里人花。
4: 可他自己出去吃饭啊，就点一碗面，哎呦，连个热菜都不点。
6: 咱们今天主要搞的是一个呢，精准识别贫困户的投票。说白了，谁是真的，谁是假的？除了村委会呢，我们还是要征求一下大家的意见，这也是县扶贫办的意思。今天我们刚好就把大家凑到一块儿，把整个流程公开透明，在全村的村民的眼皮子底下算账。那些已经建到立卡的，有问题的调出来，没问题的调进去。现在大家有什么问题，当面说。
7: 书记，我有个问题想问问啊。有些人呢，有房有地，但是他犯懒不种，你说这个能算贫困户吗？还有人啊，有房有棚，他还有车，这能算贫困户吧？不能嘛，是不是？
8: 不，你说谁呢？
7: 我又没说你，你心虚啥？
8: 我心虚什么？我们家就那一个农用车，都十几年了，不是我不修，也修不好，我也没钱修啊。
6: 其实赵哥家什么情况，大家心里都清楚。确实是，父母都得了病，这老两口啊，加起来好几样慢性病。那去县医院看病，都是第一次进城，要不是因为医改啊。都不敢去。你们都街坊邻居多少年了，他们家的情况还有谁比你更了解啊？所以今天大家在一块儿呢，谁家呀到底是个什么情况，谁也瞒不住谁。等会儿咱们就举手表决，把这个名单给统计出来。哦，对， 今天还有一个问题想要先问问大家，村东头那个坐轮椅的孙婆婆，大家都知道吧？
0: 知道。
6: 她属于不能被识别纳入贫困户的8项排他性因素之一，是子女。

但是前两天他生病了，确实是来不了了。他现在确实是面临难关了，有点挺不过去了。所以我觉得咱们不能把真正有困难的农户卡在这政策门外头。如果要是在咱们村，那些不是贫困户的人比已经建档立卡的人过得还要难，那就是识别不够精准，出了大问题。所以我们村委会呢也需要征求一下大家的意见。我想问问大家，同不同意把孙婆纳入这个贫困户的范围里来？大家伙同意的举个手。

0: 那就通过。行了，大家早点回去休息吧。啊，散会。走了，走了。哎，刘哥，啊，老太太最近怎么样？
1: 还在卫生所输液呢，我现在去接她。
0: 我先去趟牛喜家幼儿去看看。
1: 行，那我先走了啊。
0: 那你先忙。
1: 哎，好。
2: 我没有女朋友，你没有固定的女朋友。没事吧？多年我还不了解你。我怎么了？跟你这个条件，你能没女朋友？
3: 把路子还听相声啊？
2: 你根本就不明白。肚子了，又不是耳朵了。药快吃完了，明天给我搞点新的。
3: 我说吃完就吃完了，你还看什么看呀？
2: 水都快没了，也不少。烧什么烧？我一天拉7趟，哪儿起得来？我给你烧。哎，你是把我从扶贫名单里搞出去了吧？搞出去了吧？上个月你也是拉肚子。
3: 还发烧吗？你去卫生所看看，村里最近全是生病的。你是把我从名单里搞出去了吧？你高兴了吧？对不符合要求的贫困户予以清退，这是集体投票。嘿嘿嘿嘿，
2: 我就是的，就知道欺负我。我是老实人就欺负。
3: 来吧，把盐水喝。
2: 不喝喝什么？连你自己喝。我给你放桌上了。你要是一会儿起得来的话，记得把那个烧开的水灌壶里了啊！没事吃点东西。
3: 管什么管？吃什么吃？没吃的，你家里只有烧米吃什么吃？
2: 冰箱里有吃的。我走了。
4: 再见吧。
2: 哎，小聂书记您来了。
3: 哎，
2: 哦，
3: 在你面。
2: 哦，行。
4: 小林书记来了，小林书记，
5: 董大夫呢？
4: 在隔壁吃口东西就过来。坐坐坐。您怎么样？还是肚子疼啊？嗯，
5: 要不要去医院看看呀？离您这儿老了，毛病就多了呗。
4: 啊，我也觉得你应该去县医院看看。你不听我的话。
6: 你得听听你小林书记的呀。这孩子，上一次不舒服，不就是董大夫给挂的吊瓶，没2天不就好了？真是。你看，我妈就是不听话。怎么了？
7: 你拿点纸，来，接点纸。来来来来，
6: 纸，快。
7: 肠胃病啊，在咱们村是老毛病。 这是普遍现象，之前一直都有，就是最近2个月呢，频率有点高，比例也大，我也觉得奇怪，我已经跟县医院反映过了。
2: 董大夫，咱们村的那个饮用水的水质检测过吗？隔壁九云县莲花乡有一个有色金属矿，你说会不会有可能跟他们有关系？
7: 2年前呀，县里面来检测过一次水质问题呢，我们之前也有过怀疑，检测结果呢。

0: 是重金属含量偏高，不过这不超标啊。
1: 董大夫，水打完了。
0: 好，来了。
2: 喂，
3: 哎，你忙完了，怎么了？
2: 我明天去找你，有空吗？
3: 行啊，明天白天有课，下午来呗。
2: 啊，行。啊，我想用一下你们乡中学的那个实验室，测下村里的水质。
3: 是水出了什么问题吗？
2: 对，怀疑有污染。
3: 给环保局打电话了吗？
2: 打过，之前给环保局打过电话，但是时间太长了，说是出结果得8个月，现在等不了。村里生病的人太多了，我想先提前确认一下情况。
3: 好，那我先去带早自习了啊。
2: 行，
3: 明儿见。
2: 哎，好嘞好嘞，明儿见。哎，拜拜。
4: 早点回家啊。怎么样啊，样本采集的？
2: 都是按你标准来的，新的新采的。
4: 行，走吧。
2: 走。

0: 不过这个村里的水污染不是一直都挺严重的吗？为什么会怀疑是重金属啊？
1: 大肠杆菌总不会让人流鼻血吧？而且这个村子里啊，有几户人家病得挺重，还有个得癌症。
0: 这么严重？
1: 嗯。

0: 你这一年喝的都是这种水啊！怨不得挨着山子那块地，他去年就没长庄稼。我还给买了假种子呢，他们家到现在我才知道地下水污染。
1: 哎，不是你嚷嚷什么嚷嚷什么嚷嚷什么呀你？
2: 你现在干什么事儿都讲法律讲科学，你现在有什么依据？
0: 你让我怎么找人家九原县去啊？我找谁？我找矿上还是找建林？
3: 怎么没证据啊？
2: 小林书记的检验结果就在我手上呢，
3: 证据水淹住超标，村子从西边到东边，离矿越近的超标越严重。赖书记，你听我说啊，山那边的九原莲花乡，这几年因为这个一直给村民发补助，听说每户好几万呢。
0: 好几万？是几万呀？一万还是九万呀？你看见这数钱了？
2: 几万的话，具体我还真不清楚，但是我可以找人问呢。
0: 你先听我说。
2: 两个县之间的事情没有这么简单，那蓝县河道污染治理这个事儿你也知道，我自己差点把自己先给搞死。
0: 所以说呀，有时候越着急呀，他就越容易被动。
2: 我的意思你明白吗？
0: 那你什么意思呀？我跟你说啊，湘中学那几天显微镜根本就没有用，我必须去检测站请专业的检测人员来查水质。
4: 人家得出具专业的检测报告，那法律上才认可呢。咱得一步一步来。这样啊，你们
5: 村是有问题，该统计统计，该反映反映。你得知道你们村民具体的诉求，你这村干部怎么当的呀？这是。
0: 明白了吗？
2: 行，那我明白了。
4: 你调到环保局，这担子可不行了。
6: 乔局长。
7: 这事儿你得亲自安排人办。
6: 安排安排，这个很重要，这件事。
7: 是，
6: 嗯，李书记坐坐。这个问题啊，县长办公会上我就讲过，光知道搞旅游，其他不管。

0: 那不平衡，你迟早出问题的。
1: 你们还算好的，你看那几个搞旅游开发的乡镇，和旅行社谈露营，一到周末，全省的驴友都过来了。好了，睡一晚上，第二天遍地都是垃圾，环保的代价谁来兜底啊？光知道挣钱了，没有一个负责的。哎，你永远这个事情他就解决得了。哎，哎对，哎这样，来友书记现在在我这儿，你呢和来友书记对接一下，下午到鹿泉乡走一趟，土壤、地下水都要测，是光明还是九元的问题，你把证据先摸透。肯定两边都要测啊，重点是九元，这楼上漏水了，你光检查自己家水管子有什么用啊？哎，抓紧办啊！哎哎，
2: 等，这六点五什么意思？啊，六点五什么意思？又不是让你赔，你六点五什么意思？你把小数点你那么多点几下，
3: 那不越点越少吗？
2: 你不往少了点，你往后挪一挪不行吗？你看我这病呢，都趴下好几个了，你赔这点钱够干什么用的？不长脑子？
4: 主任，咱们要不要先跟县里沟通一下？你起码跟来友书记打个电话。我们现在只有这一个基础数据，你怕对方不认？
2: 那不认也得认。县里哪有钱呀？两个县一商量，时间就过去了，腿毛都等白了。卫生所你也看到了，对吧？输液的人都排队了，很多人都到县里边去住院去了。要钱看病等不了了。
4: 起码咱们先看一看九原县的赔偿标准。
2: 哎呀，小林书记啊，我说你们这帮城里的孩子是不是太老实了？赔偿吗？不就是讨价还价吗？规定是死的人是活的吧？你把价定高一点，将来不有的谈吗？
5: 三宝叔，你叫我啊？
2: 你干？哎呦，我的天哪！你穿成这样是干什么呀？打架去啊？
5: 你不是找我吗？
2: 我让你把你爸生病的情况跟矿上说清楚，谁让你打架去了？污染这么多年，狗日的，这把让他赔把大的。哎，
5: 对，
2: 主任，小军啊，把东西拿着，走。哎，害怕你别去了。
5: 上车。
2: 你真不去啊？走走走，快快！

0: 由主要负责同志统一分管医疗、医保、医药工作，统筹协调三医联动改革。第二，实打实提高医务工作者的收入，通过深化薪酬制度改革，实行全员目标薪酬制，年薪计算制，既切断个人薪酬与科室收入的脐带，又让医务工作者收入得到整体的提升。
1: 让医生专心看病，合理用药，通过取消药品加成、带量集中招，和加强成本控制。
2: 喂，
3: 哎，徐主任，你们什么时候开完会啊？
4: 再比如，
2: 最少还要40分钟，怎么了？
3: 哦，是这样，这个厂岭村的这个村主任梁三宝啊，他跟这个林志维到了九原县的污染企业动了手，让人。

0: 给扣下了。
1: 现在村民都围在我这个路车厢门口跟我要人呢，
0: 我马上就去趟莲花乡，我协调一下这个事儿啊。行，等您开完会给我打个电话，我再跟书记汇报这个事儿啊。好嘞好嘞好嘞，再见。
2: 书记，我跟你过去了。
0: 你赶紧回去盯死。
3: 能不能听我说一句啊？哎，我们书记啊已经去了解情况了，很快就会给大家反馈。
4: 这儿啊，有人吗？警官，什么时候会放咱们出去啊？我药也没带，下午还说好了我要去买化肥呢。
5: 估计是不能超过24小时吧。
6: 那得看医院和公安局怎么定。听说打掉一颗牙也能判重伤害，也得看是哪颗牙哈。
7: 你把嘴给我闭上！
8: 你这个法盲，你懂什么？
7: 笑话干什么？话那么多的。
8: 没事儿，没事儿。我们当干部的就出事儿就得冲在最前面。啊，小林书记，我们这个事情也是为了县里边，我们这是立功表现，就是被关起来，将来也什么都不影响，县里边绝对不会亏待我们，这个放心。
4: 那你们是干部，那我们呢？
8: 这不有小林书记在这儿呢吗？这不还有你在这儿呢吗？
4: 我在这。
8: 那你跟那谁，打一小兜撒尿和你一碗的，这关系不一样，不用担心。再说我们这也不是为了我们自己，这不是为了全村老百姓吗？不是为人民服务吗？怕什么？
9: 鹿泉乡、九原县、莲花乡都去测过了，数据很明显，长岭村的土壤和地下水的污染呢，都和昌盛矿业有关。我们的人呢去实地了解过，最近这一年，昌盛矿业在扩大开采，规模很大，一直往山里挖。从地理界限上来讲呢，它已经是超过三级县了。
2: 县医院的反馈结果是这几个月止泻药的处方量历史最高，是不是跟重金属污染有关？要等一等，他们要确认。
0: 林书记，徐瑞啊，乔局长，
10: 情况怎么样？
0: 跟厂里的邹雨林沟通好了，没问题，能解决啊。就是吧，就经过这么一闹，反正鹿泉乡的村民现在都知道昌盛矿业跟这个污染的关系了，大伙儿都在乡里头那儿聚集着，等着要说法要赔偿呢。
10: 九原县有没有给过自己的村民赔偿？是私了，还是公开诉讼？
9: 都有的。以前也有企业对农户的，现在因为多了嘛，他就收紧了。啊，那个扯皮的越来越多。
2: 他们的环保执法一直比我们要松，每次咱们关停整改100家，他们那边最多1/3。
0: 反正乡里现在通过私人关系问到莲花乡那边的苗木养殖户，这两年呀死了100多棵，企业赔了34万呢，而且赔款基本上都到位了。
10: 现在地下水和土壤都有问题，整个生态环境都被破坏了，这地里还能不能长出庄稼，还能不能吃，这个损失怎么算？这样，你先回去，把村民的情绪安抚好，让他们先回家。你告诉他们，这件事儿政府会管到底，
0: 我一定转达到。那我走了。徐瑞，
10: 等等，你联系县医院，让医生下乡，挨家挨户给村民做体检，一个都别落下。有问题的立即治疗，凡是和污染有关的，登记在册，尽快上报。
2: 好。
10: 哦，对了，这件事儿你让李唐部长跟进一下。
2: 好的。
10: 咱们自己先把光明县的法兰厂都筛查一遍
2: 啊，
10: 哪些还有救，哪些只能安乐死，现在将来都得算清楚。
9: 明白。书记，你这是要去？
10: 我去趟九原县。

0: 梅书记，您辛苦您辛苦，曹书记开个会，马上就完，要不先去接待室？
1: 去他办公室等吧。
2: 行，听您的。请。
3: 领导在哪儿呢？一来就上我这屋来视察来了？啊？
1: 哎呀，我的梅书记啊，
0: 你说说你，有什么事情打个电话吩咐一下就行了，还亲自跑一趟。哎，
1: 今天必须得回趟家了啊！
2: 我得在你家老太太那儿落个好。
0: 行，你跟我一块儿回去，让老妈给你包饺子。哎，谢谢啊。哎，那个，那谁来了？你让他等我一下。哎，
1: 领导，有什么事随时叫我。
2: 哎，好。
0: 可能是我平时说的太多了，还是怎么了？啊，麻木不仁，监管这两个字是不会写还是不会念呀？安全隐患这件事情必须下功夫给我控制住。 你每个月开单子，罚款啊！
1: 老是去求人，搞几个问责的。你要是不想得罪人，麻烦就是你的。你屁股已经坐在火上烤了，要想不在火上叫，你平时就要做动作呀。
0: 搞一票否决，胆子大起来。那件事你必须给我盯住了，知道吗？啊，就这样吧，我这还有领导。
1: 书记不好干呐！你说说你，村民打个架，你也得亲自管。
0: 我这儿也一样，我真是害怕呀，求这么搞下去，指不定哪天
1: 更年期就提前了。
2: 你这是能力越强，担子越重，
0: 是市里领导对你的信任。哎，我给你弄点好的，这个就别喝了。
1: 我亲戚给我寄的，说是这棵树一年晒干了就这么一小棵，吹牛是肯定的啊。不过啊，确实是好喝。哎，
0: 对了，你那个村支书怎么样了？
1: 啊，我刚才问了，你们企业那个经理伤了一根肋骨，不是打的，是摔跤的时候在台阶上磕的，轻微骨裂。当然，这违法的事儿没什么可说的。
0: 该拘留拘留，该赔偿赔偿，这哪还像村支书啊？简直就是法盲。
1: 梅书记啊，就这样的干部你要是不要，哎，全给我。咱们都是从基层搞起来的，村民受了委屈，那你就得出头啊，要不以后工作怎么搞？在我看来，这就叫担当，必须得能豁得出去。那要这么说。
4: 最该豁出去的人应该是我。这几个厂都趴在陆泉乡边上，再断根骨头，搞不好就是群体事件，那是要人命的。你尝尝，就这茶，平时我还舍不得给喝呢。压箱底的茶叶都拿出来了，你这是要多多嘴啊？还没出来呢。
5: 哦，刚刚听里边有说有笑的，应该还行。对。
0: 梁小书记，你们再等等，有什么消息我给你打电话。尽量啊，不耽误你太长时间。让你早点回家陪陪你们家老太太。来，这个是在你来之前就拟好了，马上成立工作组。组长是县环保局的局长，副组长是莲花乡的单位书记。好，你之前见过昌盛矿业和农民的纠纷，不过夜。我们呢，该让步的让步。
1: 企业该做出的牺牲必须要牺牲，不能让小哥书记白跑一趟，不是？昌盛矿业是你们县的支柱产业，我听说在准备上市，快了吧？
0: 希望吧，希望可以。这有很多事情，也不是咱们能够控制的。马市长提的要求，我也没办法，脱皮掉肉我也得搞啊。
1: 你忙的都是大事情。 我也节约时间，长话短说。这是我们县环境监测站对昌盛矿业环境污染做的检测报告，包括土壤和水源。这个厂啊，必须得动一动，要不然对你我都是隐患。维稳和环保的压力我先不说，我知道你现在搞发展是不惜代价，但是这个代价不能是老百姓的健康甚至是生命。
0: 不跟你说虚的啊，你自己看看那个数据，尤其是地下水，重金属。

0: 超标的程度，说出去都没人敢相信。雨欣啊，这个事儿躲不了，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能闭着眼睛糊弄过去的。我今天为什么要跑一趟，就是想先跟你拿个方案，就像你说的，我们双方什么地方该让步该牺牲，我是来表态的。
1: 哎，赶紧趁热喝了，凉了就没味道了。
0: 这个事儿是这样，只要你愿意推动，不管有多难有多麻烦，他都比等死强。如果一直这么耗下去，生病的人越来越多，地里种出来的菜，池塘里的鱼，包括这水，每天都会进老百姓的肚子。
1: 小哥，你说的这些真的是亲兄弟才会说的话，咱俩不见外啊。那些诉苦叫屈的话我也不跟你讲，这里边的麻烦和隐患我非常清楚，但我就一个问题，我能做到吗？时间空间这两跟我一样都没有啊。对我来说，只要不出人命，谁把谁打了，打成什么样了，这些都不是问题。这个矿是不是九原县最大的纳税企业，他感冒了，全县会不会也感冒？我把他关了，我是不是要到光明县找你借钱去？这些同样也不是问题。那至于我有没有良心，我吃了这被污染的菜，我会不会得癌症，怕不怕死，这些全都不是问题。我的问题就是，如果让这个矿达到你想象中的环保标准，我没办法一边生产一边整改，我只能上一套可以说是推倒重来的设备。你是学数学的，这账你应该比我算得明白。我必须全部停产，全部搬迁啊。到了我离开九原县的那一天，我能做到吗？你觉得？
0: 你不做，我不做。等你离开了九原县，我离开了光明县，如果后面来的人也不做，那这个问题永远都没办法解决。

0: 你想体味青海，就不能只看山，要看这里春夏的云动，看万物生，看世人看不出的沧桑与刚毅，要看草原牧歌晚来集，黄河贵德清，看鬼斧神工，看百鸟云集，看天使在人间流下的眼泪，看山宗水源长相守，万物相生相依。送一江清水东流去，看大美青海入画来。你想体味青海，就不能只看湖，要看这里的四季的明灭，看圆缺，看生生不息，摇曳人间的景与情，要看星辰映湖面，孤影独绝，看烟雨曲台，看长明南岳，看一座山的空想与壮烈，看戈壁落日与天蝶，苍鹰惊鸿一瞥，看白雾青山犹带雪，西风烈烈，直到最后陡然停歇，把青海装入人间的下半阙，独独不到离别。
1: 这个脏空气吸进去，肺会出问题。但是，人不吃饭，那会饿死的呀。如果那些厂子全封掉了，那这些工人，他不可能马上找到工作呀。现在这些工人大多数都是年轻人，你让他们回去种地，他们也不肯呐。那一天两天没关系，那时间长了怎么办？还有那些老板也一样。他们就会找地方偷偷开工，到时候安全生产隐患会比现在还多。
2: 县委大院，明晚19:30，精彩上演。

0: 小青小海说应急。
1: 暴雨天气安全提示。
0: 暴雨来临时，若你刚好身处室外，要注意：一、远离地下建筑物，如地下商城、地下通道、过街隧道等；二、远离老旧建筑物和广告牌，这些地方经雨水长时间冲刷浸泡，极有可能发生倒塌；三、远离山坡，大雨可能会造成泥石流、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四、远离电力设备，绕过路灯杆、配电箱等，电缆进水有可能发生漏电事故；五、远离积水路段，警惕水坑、井盖，暴雨会导致马路硬井盖冲开或路段塌陷；六、暴雨伴随雷电时注意防雷，尽量待在安全的建筑物内，保持身体干燥，不要站在大树或者电线杆下，在空旷的草原应尽量放低身体，减少雷击的可能性。七、如果汽车在积水中无法打开车门，

0: 可使用安全锤或者座椅枕上坚硬的钢筋尖角砸碎玻璃，迅速爬出。
1: 如果你刚好身处室内，要注意：一、地势低处的居民应使用沙袋等筑高门槛，就近在高处坚固的建筑物内暂避；二、一旦积水漫进屋内，应立刻切断电源，防止人员触电；三、如果洪水继续上涨，要充分利用一切能漂浮的材料扎筏逃生；四、如果来不及转移，爬上屋顶、大树、高墙等做暂时避险，利用手电筒、哨子、锣、旗帜、鲜艳的床单等物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不要自己游泳转移；五、一旦不幸落水，切记要保持冷静，身边的任何漂浮物都要尽量抓住，并寻找机会抓住建筑物、大树等固体物体；六、不会游泳也不要放弃自救，落水后应该立即屏气，在挣扎时利用头部露出水面的机会换气，寻找可以抓住的物体，做到反复屏气换气，就不会轻易沉入水底，

0: 我们是巡山队的，举起手来，出来！
1: 过来，因为我们这个纪录片和我们的这个生命树洞电视剧是同步播出的，我有时候也会想，就是我扮演这个角色多杰，巡山队的队长，包括多杰的原型索南达杰和扎巴多杰，在这个无人区里面，每一个漫漫长夜。
2: 他们是怎么度过的？他们在那个星空下会想一些什么？带着对人物原型的贴近与共情，从小就对星空着迷，现在已是天文爱好者的胡歌来到了冷湖，青海省冷湖镇，干燥。 孤寂，乏味，以致默默无闻，不为人知。在冷湖以北戈壁尽头，塞氏唐山拔地而起，风把山脊削成了刀刃，风把空气刮得透彻，于是冷湖的夜晚变成了这样。这里拥有了中国乃至亚洲最好的暗夜星空。
1: 这个地方让我，就是有一些恍惚，就是会觉得不像地球。对我觉得也很，也就是这个选址啊，我觉得也很符合这样的气质。就是越是这样的地方，可能越适合去和这个宇宙产生连接吧。
2: 塞氏唐山脚下的石油工业遗址，在半个多世纪前。 是让冷湖一度为世人所知的标签。胡歌与中国国家天文台的天文学家邓理才、冷湖管委会主任田才让在这里会合。接下来的几天，他们将一道逐星而行。
3: 这是太冰面。
4: 你看，那是塞氏唐山。
3: 就是从那个圆顶的左边45度啊，那就是 A 点最高峰。你要平时的话，就是。 低空透明度好的时候，估计能拿长焦拉一个，然后就把山上的望远镜和这个下面的背景连在一起，就是把冷湖过去的辉煌和以后的未来，都能够展现出来。这照片拍得很好。
5: 要是晚上能拍到星空就更好了。
3: 今天晚上，
4: 可以了吗？
5: 先检验试试。
4: 目视够了，
3: 有了，你看的是啥？我现在在校准北斗一。
4: 北斗在这儿，北星在那，北星的那个，那个位置，正对的那个星，北极星那个最亮。
3: 对吧？
4: 然后往下来那个勺子勺口的两颗星。
1: 记得很清楚，我们小学2年级的时候有一门课叫自然常识课。 然后我是在2年级的时候，我对宇宙有了一个最初的了解，那个时候我才开始去思考，就是说时间、生命还有空间，
3: 这就是超新星爆炸的遗迹。哇，虎哥，看这个，现在可以开了。
2: 哇！平均海拔4000多米的塞氏唐山，天然地跳出了2000米左右影响星空观测的致命浮尘带，而山脚下最近的人类活动地点也远在上百千米之外，将光污染的影响降到了最低。 2017年，国家天文台决定在塞氏唐山顶建设大型天文观测基地，于是邓理才带队第一次爬上了塞氏唐山顶，实地踏勘台址，并在后续几年的时间里从零出发，拓荒建台。
1: 但我觉得这个地方挺好的，为什么？它这个名字，就算是从这个名字啊。
3: 对对对，
1: 就是你说，就是从它那个字面上说，它是一个高高隆起，是吧？
3: 对，
1: 说突然隆起的一个地方，
3: 这个是非常好的天文台址的一个。
1: 然后再引申的含义是觉醒，这多好呀！
3: 就是
1: 人类的觉醒，不就是要靠这个解锁宇宙的秘密吗？奥秘是吧？
3: 是。
1: 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寓意就特别好。
2: 在去往天文观测基地的路上，胡歌对于昨晚看到的绮丽壮观的夜空仍旧念念不忘。
1: 昨天买了一个可以看星星的神器，它可以拍到星星的照片。我给你看啊，
3: 你看到那个白色的那个圆顶的房子了没有？你看，那个里面有一个望远镜，可以看星星，可以看好远好远的星，你看到了吗？
2: 在全球范围内，顶级的光学天文台址都是稀缺资源。国际公认的最佳台址只有智利阿塔卡马沙漠，和美国夏威夷、莫纳克亚峰等屈指可数的几处。东半球首个世界级天文观测基地正初具雏形。从曾经的石油热土，到今天的逐梦星空，冷湖是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地方。
4: 这个就是您刚之前说的那个
5: 那边是
4: 0.6的，
5: 这是一个很标准的地平式望远镜。这个是天窗，就是望远镜。我说的就是望远镜，可以在一个方向，它只在一个方向动，相对于圆顶只在一个方向动，然后它圆顶是要转的。然后望远镜在这个方位的动作是跟这个圆顶同步的。
2: 目前冷湖的天文观测基地已经拥有了45台天文望远镜，其中投入观测的最大口径是2.5米的墨子巡天望远镜，而正在建设的还有最大口径4.4米的望远镜。
5: 您是吃什么？吃自热饭还是吃方便面？
1: 我吃自热饭吧。自热饭啊，
5: 好，叫沈你帮忙。
1: 我来
5: 看来
1: 我对了。做天文观测这个工作会很枯燥吗？
5: 肯定枯燥啊。
1: 是吗？
5: 这不用想。
1: 哦，是因为
5: 环境本身就人少嘛。就天文就是，我们的都到那种无人区嘛。尽量少，没有光污染，
1: 没有干扰。
5: 但是呢，你又不能离人群太远，太远的话生活估计也成困难。
6: 而且这边是隔壁台，景色基本上都一样，说实话，看久了都一样。
1: 我问个题外话，您成家了吗？
6: 没有，但是有女朋友了。
5: 没有女朋友，
1: 这有影响吗？老是分居两地。
6: 他习惯了啊，所以我得特别感谢他。我要特别感谢我女朋友。
5: 其实，在山上还是有时候挺震撼的。天好的时候，你站在平台上，那星星在你的脚下。你看，那个低的地方也有星啊。
1: 我今天晚上我
5: 还踩一踩，踩一踩。
2: 为了保护赛事腾山顶天文站高品质的观测条件，保护冷湖上空的暗夜星空，当地政府也在不断探索与尝试。
7: 后来有一次我到德林沙出差，去了以后就找到邓博士了。然后去了以后，我说我们就想开发这个星空做旅游，他当时就态度非常不好，就是就炸毛了。我说啊，你们还要搞星空？你看你们把德林沙整多亮，我一下就懵了，我这态度咋这样？他说他的望远镜在那地方建成以后，说德林沙方向亮了1000倍都不止，说所以他的那观测条件本来很好，一下就掉下来了。他正在可能恼火，这会我就送上门去了。
2: 目前，青海省海西州拥有了专门的天文观测环境保护条例，将冷湖镇1.78万平方千米范围内所有的人工用灯纳入到法律管理的范畴。除此之外，冷湖镇几百盏老旧的市政照明用灯不仅完成了改造，还研制出了低亮度、低逸散、低色温、具备深遮光功能的新型路灯，力求把对夜空和天文观测的光污染降到最低。当我们长期自豪于现代文明的光明照亮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时，其实对自然界的破坏早已经开始，暗夜保护开始逐渐进入人们的认知。对动物，耀眼的灯火就像人类世界布下的无数陷阱，候鸟沿银河迁徙，却撞进楼顶的射灯，坠地而亡。刚出壳的小海龟靠月光找海，路岸的霓虹让它们逆向爬向公路。蝙蝠、飞蛾被灯光诱进永不熄灭的白天。夜行昆虫在10年间减少了30%，靠它们传粉的植物随之枯萎。对植物，黑夜缩短等于季节错乱。街灯下的树芽更早萌发，养分回流受阻，植物果实变小，种子活力下降，暗夜保护因此诞生。人们开始把黑暗视为一种濒危资源，用低色温、遮光罩、分时调光，把夜还给星辰，也还给自然界的生物钟。正是在暗夜之下，人类重新仰望银河，找回地球本来的律动。
8: 哥，往这边慢慢走，我们人扶着上去。
4: 对，这是拆过最贵的一个箱。
3: 哎呀，你这样
8: 稍微轻一点。
3: 他放就行了。
8: 他不服都来，踢腿拿回去就行了。
3: 等，还有麻绳，麻绳要拆。
9: 进槽了，进槽了。
3: 麻绳要拆。
10: 张烈，那我把这个可以转下来，你不用爬上去。
11: 在那边，
10: 好了，
11: 然后
10: 这个都是线就可以了。来，
11: 你们的镜子吧，
7: 给我们的镜子
3: 啊，
7: 给我们的镜子，
3: 你开心吗？
7: 开心啊，还
3: 啊，我看你好开心啊！
7: 由你来见证给我们安装，当然开心了。
10: 这个最有作用，
11: 要这个可以
10: 看到

0: 那车不是
1: 拍了一张照片，
2: 对，啊，对，嗯，今天好像就能拍到，
1: 今天就可以了，
2: 今天就可以。
1: 我们要达到现在的这种所谓的文明的程度，我们必须要获得更多的资源。那在这个过程中，肯定是对，环境、对地球就造成了很多的伤害。我们忽略的是它的原本的一个基本的秩序，就维持这个地球正常的运转、整个生态平衡的一个秩序。每次看抬头看天空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其实那个秩序是永远存在的，你感觉是有一个更大的一个秩序或者一个规则在那里，只是我们太专注于自己，太沉浸在自己创造的这个文明里面。
3: 当我们把光关进灯罩，把夜色还给宇宙，天空便把更远的星图悄悄交到了我们手里。从此天上有灯，地上也有了星，彼此照着，和谐共生。

0: 凌晨五点，摄影师江永文球正在前往山谷拍摄雪豹。
1: 当我看到的话，已经把那上对了，他那那色彩是通的，他那对了的，那个毛的话，你啥子也弄对不来的。第二天我再拿的话，通就了的，但是找到这一家了都有。
0: 雪豹生活在群山之巅，它们通常只会在晨昏时分出现，捕食猎物。时间到了早上八点，在江永文球的镜头里，只出现了一只白唇鹿。此后，再也没有出现任何动物。江永文球的耐心已经耗尽。就在这时，他出现了。是两只。
2: 欢迎来到玉树，欢迎来到昂塞。
0: 青海玉树州杂多县昂塞乡，位于中国最大的雪豹连片栖息地内，在那里已经至少识别出142只成年雪豹个体，是全球雪豹分布密集度最高的区域之一。演员冯冰在电视剧《生命树》中饰演了一位巡山队员。利用电视剧拍摄的间隙，我们邀请冯冰跟随山水自然保护中心的王雨辰，对雪豹的栖息地进行科学考察。
3: 王老师，这个是粪便吗？这个
4: 应该是活物臼或者高山物臼吐出来的。
5: 吐出来了，
4: 不用闻，其实没有味道。对，包括你看，像这个上面还连带着有一点皮子，就贴在上面，已经干掉了。狐狸或者雪豹，它们的粪便里面也会有很多的这种动物的毛发或者组织的残骸。
0: 寻找动物痕迹是判断雪豹踪迹的方法之一。全球雪豹数量不足8000只，其中60%的雪豹生活在中国青藏高原连片的栖息地内。野外考察的另一项工作，就是观察栖息地内的食草动物种群情况。
3: 在那个河滩的边上有一只巨大的鸟，你看啊，天呀，那不是鸟，那是个藏原羚。天哪，那大脚。
0: 一个健康的栖息地必然包含了丰富的食草动物，这为雪豹的健康生存提供了必要的环境。
5: 那你说周边会不会有雪豹？
4: 你说这附近有没有？当然可能是有的，但看不看得到呢，这个还不好说，这个还是看我们后面运气好不好。
0: 雪豹隐藏在群山之间，想要见到它们并非易事。直到一天的野外考察工作结束，冯冰也未能如愿。
6: 我没有觉得很失望很失落，哪怕我看着后面这个没有见到的这个雪豹的山还是那么雄伟的立在这儿，他们在这儿好好的生活就可以了，我觉得挺开心的。
0: 作为猫科动物，雪豹的警戒性极强，这让跟踪和分析雪豹种群变得极为困难。从2016年开始，山水自然保护中心与三江源国家公园合作，在雪豹重要的栖息地昂塞设立科研站。
7: 这一位是我的同事张文攀，还有我们的艺术家志愿者厉佳玉，这一位是同事王雨辰，然后他主要负责的是整个山水在三江源国家公园这边的红外相机监测的数据的处理，然后这位是同事裘尼，然后他也是在这边待了最久时间的一个同事。
0: 科研站的重点工作就是联合当地的牧民一起架设红外相机。
8: 这两个，这两个可能。
9: 哎呦，棕熊，感觉相机要弄倒了。哎呦，
0: 使用红外相机来监测雪豹以及其他的野生动物，是一种既不打扰野生动物，又能对其动态进行连续监测的高效保护手段。
3: 八路打工，
8: 哎，八边打工，
3: 罗里兰罗斯没来的了，懒得。
0: 每隔半个月，瞿英南江都要前往他的监测点，检查红外相机。
10: 他啥人家是真的，俺在城墙过来，鸟他那啥人的在，别么子一把是真的搞错的，他他那某某绝对是真的。
0: 架设和检查红外相机这项工作并不轻松，昂塞平均海拔超过3800米，而架设红外相机的监测点通常在群山之间，需要再向上攀登数百米，这不是轻松的工作。
11: 那下来个专门为木头去拉架，
10: 那为了这么找的嘞？啊，为了这么找的嘞？
11: 看到，
10: 他怕弄多的，
11: 要干做嘞？
10: 慢点，加拉你也靠上。
12: 不用不用，谢谢。
0: 随着海拔的不断攀升，剧组工作人员的心肺功能面临巨大的挑战。
13: 等一等，等一等，是不是前面那个绿色的山顶就到了？
10: 马里马里，打仗我的拉架子的潘诺瓦古六。
0: 曲英南疆放置相机的地方是自家牧场的山背处，这里仅有一条小路可以通过。是绝佳的相机监测点。
10: 卡达里亚罗在谁没得？
11: 他公谁没得？
10: 他这个大件呢？他这个大个嘛呢？
11: 这里
10: 是哪个道？追追。
0: 半个月的时间里，曲英南疆的相机拍到了一只雪豹妈妈和他的孩子。
10: 那狗在？
11: 对呀，给他们的那狗在。
10: 那长得
11: 多少？多少是通了口？
10: 多少晚上有点湿度？
0: 从2017年开始，昂塞乡利用地理信息系统，将本地划分成72个5×5000米网格，在每个网格内按1到2台相机的密度布设红外相机，监测面积超过1500平方千米。这些相机全部由当地牧民负责架设和维护。这项工作没有费用，完全是出于对自然和动物的热爱。
10: 他就凭你这耐心啊！
11: 俺在拖着系统啊，
10: 怕地上。
11: 俺在讲了，
10: 兄弟。OK。
11: 他热，你看还通得了你？热，
10: 俺在怕脚松开去。俺在松脚运动就是这样的，他的健身些个手枪他们的，他下早下早我的那个给啥了？我来在枪样是这样的，他的啥过来的，那个给我吃。他融入没些个，他那说话就都带运的，他那枪样是这样的，那个他松脚运动再个再的带运动些个。他那在松江边过，闻到最差过来的，但是那热个个。
0: 每隔3个月，山水的工作人员就会回收一次红外相机，基于这些红外数据，可以对雪豹进行个体识别。
7: 大家可能也知道，就是我们之前一直就是有尝试在这边做这种，就是通过雪豹身上的花纹，然后来识别它们的个体。然后我们现在做出来了一些，有一些我们已经识别出来的个体，它们已经有中文名跟英文名了，所以就是可能希望可以大家来命名它们的藏文名。
0: 识别出的个体可以通过起名的方式见到。

0: 下一只是一个比较完整，我们现在叫它闪光，中文名跟英文名叫闪光。
1: 闪光是谁？
2: 因为我们是天子，本来天子。
3: 说唱热衷的，这个给他的。
1: 唱对，
3: 听众子给他，他就对这个做。
4: 从此，对于人类而言，这只雪豹和这片栖息地有了更深的连接。
0: 然后这一只有没有认识的？
5: 电工系的就是了。
0: 你是不是认识？
6: 有点像。
0: 有点像，有点像哪个？
6: 就是今年，就是我们家合作社的，一个牛，就是被宰，就被吃了。
0: 感觉是这个。
6: 嗯，感觉特别大。
4: 在昂塞，当地人秉承着敬畏自然、众生平等的理念，愿意保护所有的生命。
7: 切莫马多个摇篮，这辈也穷的高哟。呀莫呀哟，哦达那，阿耶里诺的主歌哟。
4: 一息他生是昂塞乡的牧民，也是三江源国家公园的一名生态管护员。区别于红外监测，一息他生有自己保护雪豹的方式。
7: 江沟下的当中了，江沟多起来的，罗古罗江沟谁看？接着是啥种帐篷多么的大，胳膊扎肩么的大姐，天热他会那次，那村民那么有时间了，你来引着。
4: 除了进行反盗猎的检查，一息他生另一项重要工作就是捡垃圾。一息他生除了放牧，每周要巡护两次自己的牧场。它们分为冬季和夏季牧场，由巨大的连片草原组成，通常要在一天内完成巡护工作。
7: 去坐地呀！哎，这怎么的会有人呢？
4: 忙碌到下午，一息他生终于可以坐下来吃点东西了。
7: 他认真着哟。坐着，他走。
4: 在青海，像一息他生这样的生态管护员超过了14万人。他们肩负着最基础也最辛苦的日常巡护工作，对他们而言，这份责任源自于他们对生命的深刻理解。
7: 你那个给那是得有那什么那那做菜啊，那么那个给个做过大家第二个可做过他杂土庄啊，那些也可做过第三天天没打过可做过别的几个了做过杂土庄杂青有时候做过光上的呢，上初步告诉做过第等你拿了做过第杂土庄可都没没做过啊，风刮着的呢，等你没你咋给用的咋做过家门口的打入做过拿了台湾的拿送家外送。今天在那边就南草掏过来的，山草掏过来，这些得了。
4: 晚上回到家里，一息他生和家人还有另一项工作要做，把捡来的垃圾分好类。
8: 爸爸每天这么辛苦，他会不会觉得很累什么的？
9: 听着嘛，听靠刚说的推荐，扎托是别家托，你可要送家回来日当。送家的地去洛松烟着对。
4: 所有的工作都做完，全家人终于可以休息了。这一天晚上，演员冯冰回到了剧组，继续投入创作。这一天晚上，山水的小伙伴们匆匆吃完晚饭继续工作。这一天晚上，江永文球拍到了更多的野生动物。这一天晚上，红外相机里拍到了月下独坐的雪豹。

这一切都是平常的，也是安逸的。它来自于自然世界中的种种奇妙关联，也来自于那些默默付出、尊重且热爱生命的人。

0: 十几年前来的时候，路边都是像汽车的那种碎玻璃一样，仔细看了一下，发现它其实都是这种石膏的这种碎片。
1: 我们现在正处于这个湖泊当中，对吧？
0: 是的，是的，庄老师。
1: 那我们俩现在非常浪漫，
0: 是很浪漫。
1: 所以这个地方叫星光大道，
2: 可以这么讲吧。
1: 这个粮食是怎么出现的？然后我们怎么才能放到餐桌上面？钾肥它其实可以做成肥料去滋养我们的那个农田，然后让我们去收获更多的粮食。如果在任何一个环节没有这样的人，那可能我们就没有办法把它生产成人类所需要的这些资源。

0: 没毒并不可怕，了解真相，放下不安。
1: 也许听到没毒两个字，有些人会感到不安，甚至羞于启齿。但我想告诉大家，疾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忽视和误解。只要我们科学应对，及时干预，绝大多数情况下，感染梅毒的孕妈妈依然可以生出健康可爱的宝宝。
0: 孕期感染梅毒，胎儿可能面临哪些风险？
1: 梅毒是由梅毒螺旋体引起的一种性传播疾病，具有较强的传染性和隐匿性，它可以通过性接触、血液传播，而令人最担忧的是，它能够通过胎盘屏障垂直传播给胎儿。如果孕妇在怀孕期间感染梅毒而未被发现或未及时治疗，病原体就会在胎儿发育的关键时期造成严重损害。梅毒螺旋体可通过干扰胎儿的血液循环，影响器官的正常发育，如导致心脏瓣膜异常、背部发育不全等，从而导致流产、死胎、早产或出生后出现先天性梅毒。
0: 如何阻断梅毒母婴传播？这三招是关键。
1: 简单来说啊，就是从孕期到分娩前后这一关键时期，采取一系列科学、系统、连续的医学干预手段，最大限度地阻断梅毒从母亲传给胎儿的传播链。这不仅是医疗技术的体现，更是公共卫生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一，婚前、孕前和孕期筛查是第一道防线，也是最经济、最有效的预防策略。我们强烈建议每一位计划怀孕或已经怀孕的女性，在孕早期主动接受包括艾滋病、梅毒和乙肝在内的艾美乙联合筛查。这项检查通常只需一次静脉采血，就能快速、准确地判断是否感染。第二，一旦发现感染，必须立即启动规范治疗流程。对于确诊的梅毒孕产妇，医生会根据其感染分期，如早期梅毒、晚期梅毒、妊娠周期以及既往治疗史，制定个体化的治疗方案。目前，青霉素是唯一被证实对孕妇和胎儿均安全且高效的治疗药物，能有效杀灭体内的梅毒螺旋体，显著降低母婴传播风险。第三，分娩管理与多学科的协作不容忽视。医疗机构应对梅毒感染孕产妇建立专案管理档案，纳入高危妊娠管理体系，由产科、感染科、新生儿科等多学科团队共同参与。在分娩过程中，应尽量避免造成胎儿头皮损伤的操作，减少产时血液暴露风险。同时，分娩后要及时采集脐带血或新生儿血液呢，进行梅毒螺旋体抗体的检测，为后续的干预提供依据。
0: 新生儿的干预策略，预防性治疗是关键。
1: 这是阻断先天梅毒的最后一道关口，也是保障孩子健康成长的关键环节。首先，所有梅毒感染母亲所生的新生儿，无论是否有临床的症状，都应该按照医嘱接受预防性治疗。这是目前国际和国内指南一致推荐的核心措施。预防性治疗的目的不是治病，而是防病，是在病原体尚未造成实质损害前将其清除。
0: 两年五次随访，给宝宝一个健康的未来。
1: 宝宝出生后需在一个月、三个月、六个月、十二个月和二十四个月等关键时间点进行系统随访。随访内容包括体格检查、神经系统评估以及血清学检测，通过动态观察 RPR 抗体低度的变化趋势，医生可以判断是否存在活动性感染。只要做到 早检测、早治疗、早干预，我们完全有能力斩断传播链，让每一个新生命都健康起航。
2: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3: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4: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5: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
6: 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7: 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晚间播报。来看详细内容。8月3号下午，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在西宁会见中南大学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建成、三一集团轮值董事长唐修国一行。
1: 吴晓军、罗东川代表省委省政府欢迎李建成、唐修国一行。他们说，中南大学三一集团在助力青海发展过程中作出积极贡献，希望双方进一步深化协同联动，在盐湖资源探采选冶全链条体制、高原工程机械电动化、智能化、绿色化升级等领域拓展合作新空间，共同推动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的重大要求落地落实。李建成、唐修国表示，中南大学与三一集团将围绕科技攻关、产业布局、成果转化等推动全面战略合作，重点对接盐湖资源综合利用、清洁能源开发等青海特色产业发展需求，共同服务好国家发展大局。省领导杨志文、刘超参加。
0: 近日，省发展改革委联合省商务厅、省市场监管局印发《关于扩大消费、拓展内需增长新空间的若干措施》，推出19条惠民利企举措，提振消费信心，挖掘消费增量。
1: 此次出台的19条措施以供需适配、便民惠民为核心导向，从丰富供给、提升能力、优化环境、完善政策多维度发力，打破传统消费提振模式，坚持惠民生与促消费、投资实物与投资于人、稳当前与立长远三重结合，精准破解消费痛点，畅通消费循环。
2: 这些措施聚焦餐饮经济、赛事经济、文旅活动等，激活服务消费，扩大康复护理等服务供给，发展健康消费，切实以保障民生、提升消费意愿，推动消费升级，赋农民生改善。
1: 据介绍，19条措施涵盖多个重点领域，在拉动消费增长的同时，持续补短板、强弱项、优布局，不断夯实消费硬件基础，同时加大公共服务投入力度，通过投资于民、服务于民，筑牢民生消费根基，构建可持续的消费增长格局。
2: 聚焦补短板、优布局，开展城乡商业设施改造，加快城中村项目建设，实施旅游景区强基换新行动，系统完善消费基础设施，合理安排公共服务支出，促进重点群体就业增收，健全兜底帮扶政策体系，以双向投入夯实民生消费根基。
1: 一系列精准务实的惠民促销政策，有效打通消费堵点，激活市场动能，惠及民生福祉。多元融合的消费新业态，不断优化的消费环境，有效盘活市场资源，拉动线下实体消费持续升温。今天，中国人民银行青海省分行2026年第三次例行新闻发布会在西宁召开，介绍全省上半年金融运行、货币信贷政策执行及涉外收支情况。上半年，中国人民银行青海省分行执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引导金融机构积极对接实体经济融资需求，全省信贷总量稳步增长，对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支持更加精准有力。
3: 6月末，青海省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8727.6亿元，同比增长4%。6月末，青海省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8280.7亿元，同比增长4.2%。上半年新增121.9亿元，同比多增44.7亿元。
1: 上半年全省货币信贷政策执行情况良好，实现信贷运行总量稳、价格降、结构优的调控目标。全省贷款增量是上年同期的1.59倍，增速同比加快3.1个百分点。全省累计发放支农支小再贷款46.28亿元，累计办理再贴现25.61亿元。科技、绿色、普惠、数字经济产业贷款分别同比增长1.9%、4.3%、8%、15.2%。
4: 下半年，人民银行青海省分行将按照总行统一部署，加力落实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推动全省货币信贷总量增长与经济增长相匹配，发挥好结构性货币政策的激励相融作用，加强与财政政策、产业政策的协同配合，引导更多信贷资源流向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为全省实体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金融支持。
1: 涉外收支方面，上半年全省涉外经济平稳发展，涉外收支规模稳步增加，结售汇总额总体保持平稳。
5: 八月三号，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龚宝扎西赴西宁市调研南川河幸福河湖建设推进情况。龚宝扎西先后来到南川河新海路桥南段、新安庄桥段及青海国际会展中心，深入了解南川河幸福河湖建设项目总体规划、重点工程及配套项目、沿线提质兴业利民项目及幸福河湖带动南川片区发展等工作，实地查看河道清淤疏浚、生态岸线改造、水质管护、沿河景观提升、商业业态布局等情况，询问项目建设进度、资金统筹、群众意见吸纳、长效管控机制建设情况。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龚宝扎西听取西宁市有关单位工作情况介绍。他强调，建设南川河幸福河湖是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重大要求、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具体实践。要坚持系统观念，把资金力量投入重要节点、重要工程，创新河湖避暑、商业、文体、康养融合发展，将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各级政协组织和广大政协委员要持续关注南川河幸福河湖建设进展，深入调查研究，通过提案、社情民意等形式积极建言献策，为高标准打造生态惠民的高原城市幸福河贡献智慧和力量。王卫东、李晓楠、田奎参加。
1: 八月三号，太保雪域烛光责任照亮未来支教帮扶捐赠仪式暨保险护航元清行动发布会在西宁举行。活动现场，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向果洛州捐赠200万元支教帮扶专项资金，正式开启为期3年的系统性教育帮扶。资金将用于教师进修、顶岗支教、教研平台搭建以及校园美育建设。现场同步交付总保额5.5亿元的综合风险保障，为138名元清干部及552名家属提供保障，重点覆盖高原疾病、户外意外等高原常见风险。同时，活动还为顶岗支教队伍与企业青年突击队授旗。这支互青协作支教队伍将奔赴果洛各乡镇学校，常态化开展驻校帮扶、教研交流等工作。
5: 今天，省委依法治省办举办全省涉外法治建设专题讲座，特邀中国政法大学二级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霍正兴做辅导报告。报告系统梳理党中央加快涉外法治体系建设的脉络和时代背景，深入分析涉外法律风险及加快涉外法治建设的重点任务，为青海企业走出去提供清晰指引。会议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紧扣全省中心大局和产业四地建设重点任务，深入贯彻落实青海省2026年优化营商环境、打造投资兴业优选青海品牌若干措施，青海省政法机关推进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10条措施，为市场主体提供涉外法律咨询、风险预警、纠纷化解一体化法治服务，应对各类涉外法治风险挑战，维护市场主体合法权益。八月三号，共青团青海省15届常务委员会第7次扩大会议在西宁举行。今年以来，全省各级团组织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落实党建带团建制度机制，在夯实青年思想根基，激活青年建功动能，提升服务青年治校，推进自身建设等方面取得积极成效。会议要求，全省各级团组织要引领广大青年在打造生态文明高地

0: 地，建设产业四地，助力民族团结进步示范省创建的生动实践中挺应担当，统筹各类资源，办好青年实事，持续优化青年发展政策供给，扛牢全团带队政治责任，推动新时代少先队工作高质量发展，持续扩大党建带团建制度牵引效能，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过硬青春实际推动“十五五”时期全省共青团和青年工作高质量发展。
1: 今天，由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和旅游厅、省农业农村厅、西宁市人民政府主办的“山棕水源，大美青海，畅享昆仑”青海省首届民歌大赛与“乡音嘹亮，畅享青海，寻找青海好乡音”新大众文艺全民展演市集评比活动在西宁举行。
2: 赛事设置原生态民歌、新编民歌两大组别，来自西宁市五区两县的民间演唱者齐聚舞台，参赛作品围绕大美青海、民族团结、生态文明、乡村振兴、新时代青海发展等主题，立足青海多民族地域特色，用歌声讲述高原各族群众的家园故事。
3: 是来自民和花儿歌手，我想用歌声咱们青海，也期盼更多人关注青海本土的文化，让青海好乡音越唱越响亮。
4: 我们是一个青海本土的原创民谣组合，这次带了一首我们自己写的歌，青海的这些文化揉到歌里头呢，让更多的人听到。
2: 赛事邀请专业音乐人组成评审团，规范打分流程，保障评选公正公开。活动从43件参赛作品中遴选出优秀作品进行全省总决赛，
5: 以群众文艺展演为抓手，深挖乡土非遗资源，推动农体文旅商融合发展，搭建基层群众文艺展示平台，传播河黄乡土声音，赴美乡村建设，让河黄乡音走向更大的舞台。
1: 今天，2026年全民健身日主题活动暨青海省全民健身月启动仪式在黄南州坎布拉世界地质公园举行。
0: 本次活动以“全民健身，你我同行，青青黄河跃动健康”为主题，通过文体展演、项目体验、徒步赛事等活动，将民族文化与科技创新融入群众体育，吸引众人积极参与。
6: 今天我在全民健身日仪式上表演了武术，接下来课余时间我打算多跳绳、跑步，坚持多锻炼，把身体练结实，健健康康的成长。
7: 以专业指导服务，群众健身需求，以实际行动践行体育文明、科学健身，志愿服务群众，引领全民健身，让经济体育的成果惠及全民。
0: 全民健身月期间，我省将以省运会、全民健身大会、青超联赛、高原马拉松等重点赛事为引领，省市县三级联动，持续开展群众赛事、科学健身指导和健身展演活动，带动各族群众主动健身、科学健身。
8: 集中开展全民健身赛事活动、体育健身大讲堂、科学健身指导服务，以及大型体育场馆免费低收费开放，把活动办到群众身边，让百姓享受到全民健身带来的健康、幸福和快乐。
1: 8月2号，2026中国自行车运动骑游大会山系列海北门源站暨花海骑行活动在门源县启幕。来自省内外的骑行爱好者齐聚百里花海，以车轮为媒，邂逅高原独有的自然风光。
2: 随着发令枪响，参赛选手开启全程31.5公里的高原骑行之旅。本次赛道累计爬升118米，路况平缓舒适，观赏性强。部分路段沿用环青赛经典赛段，让广大骑行爱好者体验专业赛事水准。赛事科学设置男子公路精英组、公路大众组、山地大众组、女子组及大众骑游组五大组别，兼顾专业性与群众性，最大限度满足不同骑行爱好者的参赛需求。
9: 这边条件还是非常好，然后赛道设置也不错，也非常好，而且空气非常清新，而且这边花风景都非常好。
2: 门源县作为山系列骑游活动的标志性站点，依托百里油菜花海和祁连雪山等独特资源，持续深化体育加旅游加生态发展模式。
10: 我们持续培育骑行赛事 IP， 完善赛事配套体系，打造高原特色的骑行。

0: 目的地，不断丰富户外运动供给，助力地方的文旅发展。
1: 近年来，西宁市黄中区持续推进学前教育数字化转型，深耕智慧幼教建设，将 AI 机器人、无人机等现代科技设备融入日常保教全过程，让孩子们在趣味科技体验中乐学善思，快乐成长。
2: 走进黄中区西堡镇小博士幼儿园，充盈着科技元素的校园课堂焕发出全新生机与活力。课堂上 AI 机器人小胖老师与孩子们互动交流，瓦砾垃圾分类机器人阿尔法智能机器人让孩子们在动手操作直观体验中感受科技魅力。依托云翼 AI 无人机模拟教室与户外实操场地，孩子们在一轮轮游戏中沉浸式感受科技乐趣。
3: 瓦砾机器人它特别厉害，它教会了我怎么分类垃圾，就像电池是有害垃圾，纸箱是可回收垃圾。
2: 憨态可爱的智能机器狗成为孩子们的专属玩伴，机器狗既能生动演绎绘本故事，也能带领孩子们进行歌唱律动、创意创作等活动，丰富幼教形式。
4: 借助趣味科技，激发孩子的探索欲、求知欲，引导他们从被动接受知识转变为主动思考、自主探寻答案。
5: 近日，海东市循化县组织开展抗震防汛综合五脚本应急演练，17家单位320余人参加。演练模拟地震灾害叠加持续性强降雨引发山洪、山体滑坡、通讯电力中断、群众被困等复合型灾害链条，全程不设脚本，现场下达指令，各参演单位快速响应，有序开展险情处置、群众转移、抢险救援等科目，全面检验多部门联合作战水平。
6: 这次抗震防汛演练让我们熟悉了避险转移、应急处置流程。
5: 演练结束后，开展复盘讲评，梳理处置短板，通过以练促学、以练促防、以练促战，有效检验了应急预案，锻炼了救援队伍，磨合了联动机制，有效提升基层干部应急处置能力、群众防灾自救能力。
7: 我们将总结演练经验，补齐薄弱环节，常态化开展应急练兵，扎实做好汛期各项防范应对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据省气象监测数据显示，刚刚过去的七月，全省气温偏高，降水空间分布不均。随着持续性降水结束，八月上旬，查达木盆地、河湟谷地又将迎来长时间晴热高温天气，多重风险交织，需持续严密防范。
5: 气象监测显示，七月全省平均气温15.7摄氏度，较常年偏高1.6摄氏度。芒矮、冷湖等多地偏高20摄氏度以上，多地气温刷新历史极值。全省平均降水量72.3毫米，较常年偏少1成。冷湖降水偏多2倍有余，而芒矮、马多等地降水偏少4成以上，旱涝分化明显。冷暖空气频繁交替，催生多重灾害。七月，北部多地出现持续性高温，21个站点达重度热害标准。东部农业区降水持续偏少，黄中、大通等地出现特旱。与此同时，省内33站经历连阴雨，星海、铜仁等地遭遇暴雨洪涝，大通、桂南发生冰雹灾害，给农牧业生产带来损失。
8: 由于前期持续多次降水，目前山体土质含水率高度饱和，未来10天柴达木盆地、河湟谷地将受高压控制，持续晴热少雨。但是由于地质灾害有滞后性，极易诱发山体滑坡、塌方、泥石流等次生地质灾害，相关区域需高度警惕。同时，高温少雨将进一步加剧东部旱情的发展，需统筹做好农业抗旱和电力保供。
5: 据最新气象预报，8月3号至11号，柴达木盆地、河湟谷地持续晴热高温，全省大部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气象部门提醒各地需密切关注预报预警，远离山区、河谷等地质灾害隐患危险区，主动防范各类天气衍生风险。
1: 下面来看省内传真。
5: 七月，青海外送电量达6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单日外送量首破2亿千瓦时，双创历史新高。迎峰度夏关键期，青海依托水风光伏资源与特高压通道，灵活实施多种交易策略，5间外送电力高达1262万千瓦。 目前青海清洁能源装机占比超百分之。

0: 93%，已累计向全国23省区输送超1100亿度绿电，有力支撑了中东部地区电力保供。日前，海西州大柴旦第四届骆驼美食季启幕，活动以驼鸣戈壁魏宴柴旦为主题，融合特色美食、民族文艺展演、互动体验等，打造戈壁特色夜市盛宴。该活动立足青甘大环线区位优势，深挖本土骆驼文化，串联沿线翡翠湖、水上雅丹、雪山温泉等景区，不断丰富旅游产品供给，打造独具特色的戈壁文旅品牌。
1: 以上就是今天晚间播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青海的夏凉爽迷人，却稍纵即逝。当第一缕暖风拂过高原，青海人开着敞篷，带着锅，背着洋芋，哼着歌的快乐浪山之旅便悄然开启。约上三五亲朋，寻一片绿意山野，支起一顶帐篷，煮茶闲谈，满心自在。青海人浪山，浪的从来不只是连绵的群山，更是那份深入骨髓的生活态度和难以割舍的情怀，还有对自然和生活的由衷欢喜。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系列访谈节目《生命树下浪青海》。今天我们跟随生命树的脚步来到的是海东。海东地处河湟谷地，是黄河上游的河湟文化的核心承载地。从河湟文化的保护传承，到周末放松去趟海东文旅 IP 的持续升温，从高原康养产业的率先破局，到农体文旅商五业融合的生动实践，海东正以昂扬的姿态深度融入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建设大局。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三位嘉宾，和我们共同来探讨海东文旅产业的高质量发展之路。他们分别是海东市文体旅游广电局副局长韩玉林。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海东市文化旅游发展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严国良。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互助县北山景区管委会主任郑云善。
4: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欢迎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啊，那咱们这一期的生命树下浪青海，看到这个景儿啊，包括我们前面的这个火锅，都特别有咱们青海这个浪山文化的氛围，是不是啊？那郑主任您先跟我们来介绍一下吧。我看这些菜很多都跟互助跟海东相关，是不是？
4: 主要有我们互助县的冷凉蔬菜，咱们的互助县冷凉蔬菜可以48小时直供粤港澳地区。咱们的这个底料里边有当地产的那个羊肚菌，还有我们的虫草，前面的那个是我们的八美猪肉，它是上了我们两会的餐桌。
1: 所以我们今天来这儿不仅能看到咱们海东的这些非常优美的景色，而且也能够品尝我们互助的海东的美食，是不是？
4: 对对对。
1: 那浪山呢一直都是青海人心中一幅独特的画卷，每到夏天的时候，青海人浪山的情怀就像一条绵延不息的脉络，深深地烙印在世世代代的青海人心中。那现在呢，有越来越多的外地游客也受到了这个影响，选择来青海体验浪山。那首先想请三位嘉宾，咱们都是在海东工作生活很长时间了啊，那能不能先跟大家来推荐一条您觉得外地游客来了之后最适合游玩的一条浪山路线？
3: 在浪山的文化里，我们海东的这个点是很多的。你看最近的那个化隆的二塘的油菜花特别漂亮，从官亭到这个哈城的有关哈公路第一条线，这是也是一条非常漂亮的这个浪山的一个路线。刚好现在盛夏六月季，也是化尔的海洋，那就是跟着演出去旅游，那也是一个浪山的一个高潮了。那我们的外地的亲戚朋友们啊，也计划来我们这边来了，就是也是想跟着我们啊来浪山。他们对这个浪是什么意思，他不清楚浪是什么意思。我们说浪就是跟着美景美食去放松，去休闲，去一家人欢聚快乐，感受大自然的生动。
1: 那韩局您也给我们推荐一条您觉得最适合的浪山线路吧。
2: 好，沿着我们的黄河琼河新区的这个滨河广场，在那喝着咖啡，看着晚霞啊，欣赏着这个黄河的这个绵延的这个美景啊，那是一个非常浪漫的一个浪山。

0: 到了循环以后，也是在黄河边，阿拉仙境，还有这个我们的波浪滩，哎，这些都是炎黄的一个浪山点。民和的我们的这个民和的夜市也好，民和的我们七里四花海也好，这些里面都提供着我们的浪山所需的所有这些，所需的物品啊。当然，你也可以自带，他给你提供场所啊。这一条我们青青黄河沿线的这种浪山线路也是非常非常值得我们去的。
1: 谢谢韩局。那郑主任，您也给我们推荐一条
2: 环北仑山风景道，这是去年2025年的时候被评为了那个美丽公路。从西宁出发，到咱们互助5A级景区互助土族故土园，可以欣赏我们的土族风俗民情。在游的话，我们可以细细的品味它的那个乡村旅游，它的演绎啊都挺不错的。沿着线路可以到达我们的北仑山景区。咱们北仑山景区呢，主要有几个著名的景点，特别是我们十二生肖湾啊，从上面看就像一条龙一样。浪士当景区就是我们目前所在这个景区。这个景区森林覆盖面也比较好。扎龙沟景区是一个徒步型的景区，沿途有很多小瀑布啊之类的。下一站就到了我们的最美公路，就是我们的扎捻公路，就可以到达我们的乐都的我们的千年古寺曲坛寺，也就有小故宫的称号。到平安驿，去品尝一下我们河湟地区的美食啊之类的。回到悉尼，结束了一天的一个环线。
1: 哎，其实三位嘉宾刚才说的都是不一样的地方啊，但都说了同一个词，就是都能吃到我们这桌火锅。那我们先吃两口好不好？啊，我们可以先下点菜吧。
2: 行，
1: 我们刚才的这个问题呢，是想让三位嘉宾推荐一条旅游线路，我感觉有点不够说，是不是？
3: 对呀，
1: 大家的线路
3: 太
1: 大家
3: 棒了，
1: 都特别
2: 对
1: 长，都要去
2: 啊，
1: 好多个地方，所以说明咱们海东境内的这个文旅资源还是非常丰富的。
3: 都有好多个点，都是小而美的，
1: 那近年来，海东市更是锚定建设高原康养新高地的目标，全力打造康养之都。在推进这项工作当中，我们如何去平衡这个生态保护和旅游开发？咱们文旅局有没有一些具体的举措？
0: 保护与发展一直是我们就是秉持的一个原则。在我们这个打造高原康养的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始终坚持的是，生态保护优先，适度开发的这么一个原则。是严守这个保护的底线，划定开发的红线，这是我们第一要务。旅游产品都是一种低密度的产品，对着我们这个生态呢，是低干扰的这种业态呢，我们是大力的开发。同时呢，我们也是依托这个现在我们这个在做这个北仑山的这个天然的氧吧的这个优势，开发这种这个森林徒步，少人流，但是这个高价值，轻迫害。我们大概这个层面是这
1: 所以其
0: 这样
1: 实是
0: 做
1: 两
0: 的，
1: 手抓，共同发力啊。那其实我特别想问一下严董事长，因为您深耕咱们海东的这个文旅产业、文旅行业，已经今年是第19年了啊，所以算是见证了海东文旅产业发展变化的一个人。能不能从您的视角来跟我们讲一讲，您看到的这个生态保护方面，您看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3: 我们海东旅游发展一直是以生态旅游为第一要素。我们的每一个景区、每一个景点，就是以在以生态吸引点的基础上，主要是做好服务，让市民们来到每个点上，那感受到的就是一种不一样的放松的休闲的感觉，养生的感觉。
1: 就像韩局刚才说的，就是齐头并进的一个
3: 啊，
1: 状态。
3: 对，
1: 谁都没有落下。
3: 对，
1: 那咱们北仑山景区其实是咱们森林覆盖率啊，包括自然资源都非常丰富的一个地方啊。郑主任，咱们在整个的景区开发当中，在发展这个旅游的同时，在生态保护方面，我们有没有一些具体的措施？
2: 咱们北仑山景区，最大的优势就是生态。如果没有生态的话，也不可能吸引更多的游客。咱们的森林覆盖率达到了78.95%。像我们青藏高原来说，咱们北仑山景区其实是保护最完整的一个生命树。北仑山景区它既是一个动物王国，也是一个植物王国。植物，种类高达1200余种，在今后的发展当中，也会保护好我们的这个动植物资源。
1: 那最后呢，想请三位嘉宾来共同展望一下，咱们未来海东文旅产业发展的一个情况。先从严董事长开始吧。
3: 休闲在海东，养生在海东，放松在海东，来青海必定要留在海东，待上几天，我们海东的旅游文旅事业越来越好。
0: 我们将持续深挖我们这个河湟文化，还有黄河文化、民俗文化，把我们海东打造成，休闲度假的这个首选地。
2: 青藏游的时候，先到北仑山缓一缓，来了之后适应一下，再到高原地区。所以我们更希望把我们北仑山景区。

0: 变成咱们青藏游的第一站。
1: 所以三位嘉宾虽然咱们角度不一样啊，出发点不一样，但是有一个点特别相同，就是咱们海东的文旅产业一定会发展得越来越好。
0: 对对。
1: 生命树扎根高原，见证着牺牲与坚守，也见证着绿色发展的奇迹。在海东，这棵生命之树早已经融入了城市的血脉，它生长在柳湾彩陶的千年纹饰里，扎根在禾荒谷地的沃土中，绽放在各族儿女的笑容间。来到海东，您便来到了这棵生命树下，在禾荒的风里读懂青海最动人的篇章。周末放松去趟海东，这不仅是一句口号，更是海东向全国游客发出的诚挚邀请。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您的收看。生命树下浪青海，我们下一期再见。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0: 梅毒并不可怕，了解真相，放下不安。
1: 也许听到梅毒两个字，有些人会感到不安，甚至羞于启齿。但我想告诉大家，疾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忽视和误解。只要我们科学应对，及时干预，绝大多数情况下，感染梅毒的孕妈妈依然可以生出健康可爱的宝宝。
0: 感染梅毒，胎儿可能面临哪些风险？
1: 梅毒是由梅毒螺旋体引起的一种性传播疾病，具有较强的传染性和隐匿性。它可以通过性接触、血液传播，而令人最担忧的是，它能够通过胎盘屏障垂直传播给胎儿。如果孕妇在怀孕期间感染梅毒而未被发现或未及时治疗，病原体就会在胎儿发育的关键时期造成严重损害。梅毒螺旋体可通过干扰胎儿的血液循环，影响器官的正常发育，如导致心脏瓣膜异常、肺部发育不全等，从而导致流产、死胎、早产或出生后出现先天性梅毒。
0: 如何阻断梅毒母婴传播？这三招是关键。
1: 简单来说啊，就是从孕期到分娩前后这一关键时期，采取一系列科学、系统、连续的医学干预手段，最大限度地阻断梅毒从母亲传给胎儿的传播链。这不仅是医疗技术的体现，更是公共卫生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一，婚前、孕前和孕期筛查是第一道防线，也是最经济、最有效的预防策略。我们强烈建议每一位计划怀孕或已经怀孕的女性，在孕早期主动接受包括艾滋病、梅毒和乙肝在内的艾梅乙联合筛查。这项检查通常只需一次静脉采血，就能快速、准确地判断是否感染。第二，一旦发现感染，必须立即启动规范治疗流程。对于确诊的梅毒孕产妇，医生会根据其感染分期，如早期梅毒、晚期梅毒、妊娠周期以及既往治疗史，制定个体化的治疗方案。目前，青霉素是唯一被证实对孕妇和胎儿均安全且高效的治疗药物，能有效杀灭体内的梅毒螺旋体，显著降低母婴传播风险。第三，分娩管理与多学科的协作不容忽视，医疗机构应对梅毒感染孕产妇建立专案管理档案，纳入高危妊娠管理体系，由产科、感染科、新生儿科等多学科团队共同参与，在分娩过程中应尽量避免造成胎儿头皮损伤的操作，减少产时血液暴露风险。同时，分娩后要及时采集脐带血或新生儿血液呢，进行梅毒螺旋体抗体的检测，为后续的干预提供依据。
0: 新生儿的干预策略，预防性治疗是关键。
1: 这是阻断先天梅毒的最后一道关口，也是保障孩子健康成长的关键环节。首先，所有梅毒感染母亲所生的新生儿，无论是否有临床的症状，都应该按照医嘱接受预防性治疗。这是目前国际和国内指南一致推荐的核心措施。预防性治疗的目的不是治病，而是防病，是在病原体尚未造成实质损害前将其清除。
0: 两年五次随访，给宝宝一个健康的未来。
1: 宝宝出生后需在一个月、三个月、六个月、十二个月和二十四个月等关键时间点进行系统随访。随访内容包括体格检查、神经系统评估以及血清学检测，通过动态观察 RPR 抗体低度的变化趋势，医生可以判断是否存在活动性感染。只要做到 早检测、早治疗、早干预，我们完全有能力斩断传播链，让每一个新生命都健康起航。
2: 医改有个调度会改在明天了，初稿基本上已经写好了，我过了一遍，感觉还可以，但是有一些细节呢需要修改一下，明天一早给您过目。另外晚上分管医疗的周副市长来，您看是不是让常务过去陪一下？
3: 行。
2: 还有个事情，市政府出了个通报，咱们的经济数据下滑，市里提出了批评，并予以通报。下周可能要让您去做个说明，县长要做个检查。
4: 县委大院，明晚19:30，精彩上演。
5: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6: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5: 赵云、赵子龙。
6: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5: 周瑜打黄盖。
7: 你懂得可真多、啊，
5: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8: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0: 程叔，太冷了，给你盖着吧。
1: 冷就受着，等到了看守所里面，你就暖和了。

我要杀了顾旭寒，不然我一枪打死他。开了枪，你也跑不了。去，把他枪杀了。

0: 让，让一下，让一下。让。是是，情况就是这样，大概率是颅内出血。现在就等片子出来看一眼出血量到底有多大。是，我在等多杰家属来呢。我这边常规处置，随时准备转院。好，谢谢啊，刘森，你安排一下接诊。
1: 那队长有危险吗？还不好说，可能得转市里的医院。咱们这儿做不了开颅手术。
0: 那还等什么呀？那赶紧走吧。
1: 转院和手术都得家属同意。
0: 我也在等才人呢，我也找。
1: 我去找他。
0: 你别走，你干嘛去啊？我去找他呀。
1: 林县长已经去接他了。
0: 多杰是怎么受伤的？你再给我讲讲。刚才一堆人讲乱七八糟的。院长，片子出来了。

0: 免不了颠簸。
1: 顾不了那么多了，时间就是生命。司马三人，司马三人，我们现在要把多杰往市里面医院送。
2: 不送，不送，就是死也要死在家里，不能死在外面，绝对不能，多杰会怪我的。
1: 司马三人，司马三人，你听我说。你听我说，你也知道县城医院设备还有手术水平就是现在这个样子，而且多杰脑子里有血手，留在这里如果病情严重的话会有生命危险，送到市里边医院处理的会更好啊。我们很尊重藏族的民族习惯，但是也请你相信医学，相信科学，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多杰同志的生命安全。
2: 院长，
0: 你不要这样，
2: 求求你了，绝对不能让多杰死在外面，我求求你了，张院长，我求求你了，
0: 彩仁，
2: 我求你，
0: 彩仁，只要你不同意，谁也不能送他走。老人，就留在这儿，我尽最大努力。
1: 好吧，司马彩仁，听你的。
0: 多杰身体素质好，我吸收的快，是能够恢复的。
2: 谢谢，谢谢。
1: 陈书记下乡了，在回来的路上，有任何问题你随时给我电话。
0: 我知道。
3: 张院长，队长怎么样？我们可以进去吗？啊。
0: 看可以，但一次不能太多人。
4: 李县长，
1: 你给我出来一下。

0: 情况怎么样？根据我的经验推断，颅内有少量出血，给了甘露醇，失去血肿的，但出血能不能被吸收还得观察。
1: 如果情况不好呢？
0: 如果情况不好，就得赶紧送市医院。我已经联系好了，他们可以手术引流。
1: 那赶紧送啊！
2: 那还等什么？马上动身往市里送啊！
0: 送到市里路上要8个小时，而且路不好。

0: 少奇，这你觉得这人合适吗？留在巡山队不跟我打个招呼？你知道无人区有多危险，有多危险？你是省报来的记者，你一点的逞能了啊！如果你向多杰同志一样，你倒下了，你让线上怎么交代？怎么跟你的报社交代？怎么跟你的父母交代？帮忙也就算了，能不能不要添乱啊？胡闹吗，年轻人？
1: 你慢走。
0: 你快点走。

0: 我想进去看看他。
1: 你不许。
0: 就看一眼。
1: 一眼也不行，就是你害了队长。老哥，你们心里不是这么想的吗？那个老板是打死东芝巴的凶手，就是你拦着，非要抓获他。你一个人怎么看到他？他是怎么逃脱的？你给我说清楚！还有脸进去看他？滚！

0: 还是当地的警察吧，滚出刑侦队！
1: 你是哪里的？啊？出这么大事儿，一帮人怪他一个。
0: 是，没看出人是他错了，不让你们回来错了吗？
1: 他是警察，
2: 我还没找你呢。
1: 大半夜一个人跑出去上报什么？
0: 哦，你要找我了。
1: 瞎出什么头啊！你瞎出什么头啊？不是找打吗？我说的不对啊，
0: 对不对的？也轮不到你们外人来说。
1: 这时候我就是，反正我就是忍不了。贺清源完全就是不讲道理。现在
0: 就不是讲理的时候，他们。
3: 你也是，
0: 找你什么事儿啊？跟着瞎掺和什么呢？你从小就这样，谁帮他的骂谁，不识好歹。你好，
3: 白吉。
1: 你好，邵云飞。
3: 白吉，做饭去。
1: 这点做什么饭？这么大一块肉。都做了。
3: 都做了，给他们做。你是不知道他们怎么对我姐的，给他们做我不做。别废话了，做饭去。
1: 我去帮忙，哎。

这世上对我还能待下去吗？现在不想这事，你是多杰调过去的，要走也得他发话，别人谁说了也不算。那多杰还能行吗？ 你知道藏语里多杰是什么意思吗？不知道。多杰是金刚的意思，砸不烂，烧不坏，永远坚强，无法毁灭。妈妈认识他太久。 这个人没那么容易倒下的，这话太不像大夫说的。我现在就是你妈了。

0: 看干了油水吗？谁还没说开？不错，你刚才太冲动了啊！这事也不能全怪白怪他怪谁。邵局长说的对，你就会怪这个怪那个。 队长受伤的时候，我们在哪里？再说，白局走不走也得等队长醒过来再定。
1: 队长还能醒过来吗？

0: 一个副县长，县委常委，在无人区被盗猎分子打成重伤。随行的还有个省报的记者，也差点被枪杀。我参加工作20多年了，我是想不到还有比这更大的篓子了。石局长，你呢？
1: 青藏公路失联布控了，现在局里正在组织队伍抓紧采购物资，准备立刻进山抓捕凶手。怎么抓？去哪抓？就是准备向陈书记请示的。我们的干警对无人区。
0: 不是太熟悉，想抽调巡山队的人员作为向导，您看？
1: 同意。好，我马上去安排。
0: 别着急，吃饱了再去。
1: 已经吃饱了，吃饱了。
0: 让你坐下就坐下。这次事件的传播范围。 必须控制到最小，尤其是不能影响那些企业家的投资意愿。我回去跟那个记者说清楚。我更发愁的是巡山队的那些年轻人，我听说他们在医院就闹起来了，还打了架。现在史龙一个局长带他们进去还好一些。问题是以后呢？
1: 你的意思是要解散巡山队，或者给他们找些其他的事情做。总之，不能让他们闲散下去。联防队应该还有缺，要不回头我跟孙队长商量一下。我不同意解散巡山队。书记，你之前担心的都有道理啊。
2: 但我觉得为时尚早，而且我相信多杰会醒过来的。你怎么？等我把话说完，书记。多杰干乡长的时候，我还在青藏公路建设指挥部干技术员。我升得能比他快一点，无非就是因为我有个大专学历。可是论工作能力。 和对藏族人民的感情，我不如他。雪灾的时候，多杰40多个小时没有合眼，跑遍了牧区，背着一个阿玛走了20多公里送去医院。这换成是我，早趴下了。多杰能干到今天的位置。 靠的是他的工作能力，还有群众的支持。他是一步一个脚印干出来的。书记，巡山队不能没有他，马志县更不能没有他。我也希望多杰同志能早点醒过来。我考虑的是最坏的情况。
1: 所以我们更得替他把巡山队守好。多谢带他的队员们，用这么简陋的设备和给养，能在里边工作那么久，一般人做不到啊。他们的工作很有意义。宝林这些话说得好啊，书记，我也同意林县长的意见。
2: 那以后就动员县里的民兵，也支援他们的工作。即使不能跟着进山，也能在公路设卡的任务上分担一些。这是上次断指逃跑的地点，进山的人成了绕道沟，我们叫索马曲，赶到那儿预计要2天的路程。
0: 我们这次去的地方，你可以帮我们找一下。
2: 白局啊，这人够了，你不用去了啊。
0: 嫌疑人逃脱，我有责任。我希望自己可以弥补这个错误。
2: 可是我也得考虑巡山队员们的情绪的，多福县长这儿也很重要，照顾好他啊，等我们回来。

0: 我见到一个人，右手的手指断了，和我长得差不多高。
1: 没有。
0: 你呢？都没见过。

0: 哦，对不起啊。
1: 没事儿，哥。哦，你别拘束。巡山队的人都来我们家住过，人多的时候都睡一地。
0: 是吧？你脸没事了吧？啊，脸。
1: 没事儿。不过哥，你倒是挺让我意外的，看上去文质彬彬的，打起架来挺猛的。
0: 我那就是本能，看不惯他们以多欺少。
1: 你是好人，
0: 你姐也是好人。
1: 喜欢我姐？
0: 我俩是工作关系。
1: 别扯了，我看他也挺喜欢你的。
0: 真的吗？我没看出来。

0: 事儿，旁观者清，你肯定看不出来。
1: 这是你大哥吗？
0: 哦，对，白春，他在部队呢，都快提干了。
1: 大哥看着面生，
0: 那是。哎，对，正好穿他拖鞋。
1: 好。
0: 给。
1: 好。
0: 这有点脏啊。
1: 没事。你快洗脚。
0: 我跟你说，我大哥这个人对谁都好，尤其是对我二姐。因为我二姐不是收养来的吗？他就额外照顾我二姐，有什么好东西都先给我二姐。
2: 都几点了，你们还不睡？来吉，别拉着人家聊个没完啊！
0: 你不也没睡呢吗？
1: 哎，你姐出去了，这么晚她去哪儿？
0: 这还用问？去院里看多杰了呗。

0: 阿姨让我给你的。啊，谢谢啊。我弟话太多，影响你睡觉了。
1: 挺有意思的，挺通透的。你们聊我了吧？嗯。说了我不少坏话吧？嗯。你还挺有自知之明。 说你犟，嘴硬，什么事儿都往自己身上揽，明明不是自己的错，还非要硬扛着，越是这样越让人担心。你就编排我吧，白吉可说不出这种话。
0: 说的，白雪，谁也没有欠后援，这次是个意外。我觉得你做的没错，要是他们当时真开了枪的话，某种程度上来说，和杀死东志八的那个凶手就没有什么区别了。你那么做是拉了他们一把。我知道我没做错，不用你说。
1: 你今晚不睡觉，我就是想来这儿守着，不行吗？行，那我也睡不着，主要是好久没睡床了，也不习惯。然后平时在队里跟他们几个人挤在一块儿，臭烘烘的，现在你们家一股消毒水味儿，我。

我让给自己拿件厚衣服，别提都冻出来了。行了，别擦了，也没有，好不容易攒点热乎气，都让你给放跑了。

0: 开始啊。我其实有件事一直想找机会跟你好好说。我从进了巡山队吧，就一直在观察，尤其是你。我其实对你关注最多，然后我一直在想，你们巡山队干的是林业公安的工作。很多地方都有这个警种，为什么你们县没有啊？
1: 我们县里连个树都没有，要什么林业公安呀？
0: 哎呀，林业公安不光管林子，林业公安保护野生动物，保护生态安全，具有武装性，是兼有刑事执法与行政执法职能的这么一个警种。
2: 上次是我们照顾不周，不好意思了。
3: 哎呀，哪儿的话，是我来的太少了，不适应。你看，这次我来就好多了，我连氧气都不用吸了。
2: 哎，氧气还真给你备着呢啊！但是这个东西啊，不吸好，吸多了有依赖。
3: 是是是是。哎呀，李院长，你们新做的那一部分探矿报告，小峰他给我看了，盖拉措附近的银矿，我感兴趣。
4: 哎呦，盖拉措，海拔得4500以上了吧？
3: 4600，但是矿石品位更好啊。那句话怎么说来着？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2: 还是赵总有魄力。那就等我们报告完善了，开发区的规划确定了，到时候你们公司可以参加公开招标嘛？
3: 这个，您的那个完善的报告可以慢慢的先做着啊。李县长，能不能让我们公司啊，先开一个试点工程？
2: 试点工程，
3: 这个其实呢，也是我们在其他项目上总结出来的经验。湖南有个小地方产铜，最早就是我们公司先进入的，当时也没什么开发区啊、规划呀的。就是看我们公司做得不错，来的企业越来越多，这才开始实行的规范化管理。现在招商引资做的是蛮不错的，年产值上亿呢。这么跟你说吧，先小范围的做出一个成功案例来，这比您做10份报告都管用。
2: 但是现在跟以前不一样了，再说我们这里情况也比较特殊，这么搞是不是有点违规呢？
3: 这我可就是个提议啊，最终还得林县长您来定。
2: 那这样吧，我们班子开会研究研究。
3: 好
2: 啊，
5: 财政又给拨了一笔款子，5万块钱。
6: 嗯，太好了，哪笔啊？
5: 给县医院补助的凌云市改造中环，
2: 支援受灾牧区的呢，
5: 还是没下来。
6: 哎呀，你看还是人家卫生部门效率高。
5: 那这5万块钱都给县医院啊？
6: 张院长打报告都打了一年了，而且这5万块钱也是砍过的，咱们再结一刀，这凌云市肯定是盖不起来了。都给医院吧。
5: 那曲多乡那边
2: 继续申请。
5: 哎，
1: 干什么呢？哇，你走路怎么不出声啊？你冷不冷啊？都冻得直哆嗦。
7: 我那是被你吓的。
1: 都在医院待了一夜啊？
7: 啊。
1: 邵云飞那个穷讲究，非要洗头。热水烧多了，我也跟着洗去了。
7: 这小伙子挺能熬的。
1: 是啊，你就没必要让他在家里住。 他熬夜赶稿都熬习惯了，最长记录48个小时都没合眼。
7: 我是说啊，他得陪着你，还得被你说，挺厉害的，一般人可没这耐心。到哪一步了？
1: 才刚开始，这洗发水还没用完呢。
7: 别装傻。什么样？什么什么样？那邵记者看你的眼神都跟看别人不一样。
1: 那我们巡山队里就我一个女的，她看我跟看多杰他们肯定不一样。
7: 那之前在医院那会儿，你林叔叔把她叫出去了，我看你看她的眼神也不一样。
1: 我什么时候？哎妈，快，你眼了，给我水。
7: 装。
1: 真的，扎的我特疼。
7: 好，你闭着眼睛，低下头。多大的人了，洗个头都这么不利索。我知道你现在没心思想这些事儿，也不想听我说，
1: 那你就别说了。
7: 但是我看到了，你不得不跟你提醒一句，邵记者不是咱们这儿的人，他早晚是要回去的。
1: 我明白你的意思，你就是太敏感了。
7: 当妈的不敏感能行吗？小的时候，你和你姐头发都要梳一样的，不然为了个头绳都得打起来。我不得早早的把新衣服、新头绳给你们都分好了。你弟总爱偷拿家里的钱去买好吃的。上中学的时候，你姐背着我跟男生早恋，我不盯着能行？我就是对你大哥不敏感，他省心，当了兵又不对管着。太敏感了是不好的，应该学你爸，心大，想干啥就干啥。说，这房子跟前得有棵树，人家搂了一棵树苗就往地里栽。满县城的人都说这地方种婆树。他说能活能活，这不，他说能活就活了。应该学他，不能管了，随你们去。

0: 小青小海说应急。暴雨、雷电、山洪、泥石流，汛期来了，小青，我该怎么办？
1: 小海，我来告诉你。什么是汛期？汛期是指河水在一年中有规律显著上涨的时期。汛期不等于水灾，但是水灾一般都在汛期。我省汛期一般为每年六月到九月。入汛意味着天气多变，进入一年中降雨集中期及雷雨、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的频发期。这个阶段降雨强度更大，历时更长，更容易引发山洪爆发、河水陡涨、山体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灾害。因此大家要提高安全防洪防汛意识，保持高度警惕。今天的汛期知识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次再见。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官好了，没有人夸你的，官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0: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2: 宝平啊。 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3: 各位乘客，鲁台中学到了，请车辆停稳后依次下车。

我叫马新月，今年19岁，是西宁市特殊教育学校的学生。在我出生的时候，查出患有先天听力障碍，从那时起，我就与这个喧嚣的世界隔离开来。

0: 你们习以为常的各种声音，对我来说是难以理解的未知世界，但很多时候我依然很喜欢穿梭在繁华的城市，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与美好。
1: 19.2，
2: 三桌，你要稍微等一会儿。
3: 他好像听不到，我来帮他翻译一下吧。
4: 你前面还有三桌，还要再等一等，等到你的时候，我来喊你。我会一点点。
0: 虽然我听不到声音，但是你们的一些善意之举，会给我带来无尽的温暖与力量。

0: 之前和多杰说不让你进山，让你开心，是我多事儿了。妈，
1: 你说什么呢？
0: 哎呀，看我说你冻着了吧？不听我的，每次都不听我的，赶紧进去。哎，上炉子跟前去。
1: 还有毛巾吗？
0: 有。

0: 你弟弟给小马驹取了个名字叫炯喜，你们商量过没有？你想叫他什么名字？
1: 就叫炯喜吧，他嫌我给他取的名字太女孩了。啊，
0: 你什么时候回学校啊？
1: 明天吧。
0: 实习期去哪里？
1: 我想和教授一块去柏拉木拉。
0: 等你毕业了。 应该也不会回到这里了。草原上最美丽的姑娘走了，不知道有多少小伙子要伤心呀！最伤心的，当然是那个叫多杰的老头子。

0: 小姐，
1: 陆队长，
0: 你现在刚好，你哪都不能去，你至少得等检查做完了。
1: 我不要做什么检查，我现在就要回家。
0: 你做完检查了，我送你回去，好不好？
1: 给我，你别送，你别。

0: 林县长，
1: 肖记者，你要走啊？哎，今天没车了，我安排司机送你吧。
0: 不，林县长，我这次来是想向您汇报一下，啊，我还是决定继续留在巡山队。
1: 我跟我们报社领导也打过报告了，他们同意把我的创作假延长一个月，而且我提出从现在开始，我的人身安全由我自己负责，不需要县里承担责任。
0: 那你们领导也同意了？
1: 他没说不行，
2: 胡闹！
3: 林县长，
1: 你给我过来。

0: 我不是你的领导，按说我也管不了你，但是我作为马志县的县长，有几句话我必须要提醒你。吴用计，现在是招商引资的关键阶段，已经有两家矿业企业准备开展试点工作了。即便博拉莫拉里盗猎盗采是事实，但是不讨多了，对县里的形象，对投资者的信心，有好处吗？如果他们打退堂鼓了，我还得竖着大拇指把他们求回来。小少，还是那句话，你不帮我也就罢了，但是你能不能别给我添乱呀？
1: 林县长，新闻报道从来不是为了帮哪个人，或者是给谁添乱，而是要客观准确地反映社会现实，推动社会进步，满足公众的知情权。巡山队的事迹打动了我，我有动力也有责任去完成这篇报道。至于您的顾虑，我非常理解。马志县面临的经济和民生问题，我会如实地写进报道里，请您放心。再见，林县长。
2: 赵先生，林县长，你怎么没进去？
0: 看见丹州了吗？
2: 没看见，好些日子没见着他了。
0: 去找他，让他马上到我办公室来一趟。
2: 哎，
3: 这次行动的报告我看过了，下面给你安排新的工作，跟我来吧。
4: 老王，
5: 哎，
4: 小白来了，来介绍一下啊，这是喊王姐行啊。哎，你应该认识吧？
5: 嗯，王姐好。我们认识，按辈分他应该管我叫姨呢，他的领养手续都是我办的。
6: 是啊，我妈常提起您，王阿姨。
5: 哎，我可不想这么叫啊，都把我叫老了，就叫姐。来，你以后就坐这儿。
4: 对，叫姐就行啊。来，
5: 就叫姐。
6: 哦，谢王姐。
4: 那个，以后你就在这儿安心工作，有什么不懂的就问啊。这王姐业务熟着呢。
6: 知道了，谢谢局长。
5: 放心吧，局长，年轻人上手快着呢，你快忙去吧啊，我来跟小白介绍情况。
4: 行，交给你了啊。
5: 好嘞。
4: 嗯，
5: 快坐啊。不用有压力啊，这儿的工作比巡山队轻松多了。我来先教你办户口，这个呢是最基本的。再就是补办户口，有些牧民户口本保管不好丢了，就需要来补办。
7: 和史局长他们一起进山，还是没有抓到那个老板。刑警队和民兵还留了十几个人在里面继续找。我们把出山的路线跟他们讲得清清楚楚，放心，不会出什么危险。毕竟他们的弹药和补给比我们多多了嘛。还有，张院长还是建议您过几天去市里看一下，检查一下，毕竟那边的条件比
8: 白军呢、啊？怎么一直没看到他？
9: 他回公安局上班去了。石龙局长说了，他要调个男公安来你们这里。
7: 对，啊。这是公安局推荐的人选，您看。
8: 你同意他走的吗？
7: 嗯。

0: 你们都同意他走，是吗？说话！
1: 你干什么呀？小白自己也同意调回去的，吼什么呀？

0: 他犯了那么大的错误，走是应该的。
1: 老韩，你精神多久了？1年多，9月份放出来，跟你们在一起。我是说，在跟我们之前，2年半。 打了多少只羊？500只吧，按500判的吧。张错，我们又自巡山到烽火山口，干粮都不见了，是怎么回事？
2: 放完没有出去，干啥？
1: 我们为了找你。
3: 巡山的任务都没有完成，我错了，我都全过了。
1: 三爸，那次你跑回家，你阿妈把你给你，让你回来的时候说的什么？
3: 阿妈说，寺院里坏了一个竹子，靠一个人是修不好的，大家一起闹出公分才能修好。巡山地里面缺了我，这个房子也会塌掉。

0: 跟我吵，跟你妈妈吵，难道不是想要掌握自己的秘密吗？怎么我一躺下，你反而不去吵了？我只是没办法跟不认同我的人共事。谁都不可能得到所有人的认同，所以这是你要去学着解决的问题。
1: 人都有身不由己，你不也一样吗？明明心里不认可开发区，却没有办法阻止，还跟县里闹得这么僵。
0: 是啊，我们都要学，继续学。原本以为我躺下了起不来，这些事情都不用管了。现在起来了，还是我们的事情啊。
1: 藏族有一句老话：“该走的路没有走完，就到不了想要去的地方。”你躺在医院的时候，县里开会说要解散巡山队。
0: 我听说了。
1: 是林县长坚决不同意，保住了咱们。
0: 我知道。
1: 我没想到。
0: 还能这么做，老林这么做我一点都不意外。我们两个为了工作的事没少吵架，可是我们从来都没有记恨过对方，因为我们想做的事情都不是为了自己。如果多一些像他这样的干部，马志贤一定会发展得更好。

0: 还剩点，谁来？队长，
1: 吃饱了，你们吃吧。哦，煮了一点。哎，
2: 不好了，不好了，不好了！
1: 怎么了？狼来了？
2: 啊，董事长！谁来了？
1: 董事长，
2: 咱这儿还有董事长呢。
0: 来就来吧，制造是要坦白的。

0: 啊，刘总，大家辛苦，大家辛苦啊！
1: 老韩，你先带我姐回屋，姐，我去给你找好吃的啊！
2: 哎，不用，去上面坐吧。
3: 兄弟们，没有啊。
1: 放心啦，不会忘记你们这群饿狼的。什么都有，什么都有。姐，你妈待会儿家的风干牛肉可好吃了，尝尝。
4: 姐，你怎么了？
1: 人不在这待了，愿姐回家。姐。 姐，回什么家呀？你怎么哭了啊？你不跟我说你在这过得挺好的吗？你好什么呀？这怎么住人？哎，姐，够好的了，这还单间呢，跟队长待遇一样。
4: 我知道你们学生队条件艰苦，却没想到能艰苦成这样。你说，你。
1: 一个好好的警校大学生，你怎么能在这受这种罪呢？我不管了，你跟姐回家，我回去跟妈说，不让你在这待了。
4: 姐，听我说，
1: 姐，想不在这待了。
4: 听我说，我喜欢待在这儿，我不喜欢在公安局坐班。 再说了，我这哪受苦了呀？你们银行宿舍还有值班室啥的，不都是硬板床吗？大家都一样啊。
1: 那能一样吗？你看看，这通风下气的怎么住人啊？他晚上睡觉多冷啊！
4: 是，这房子是旧了点儿，但你看，姐，你看这墙多厚啊！那么晚上睡觉一点都不冷，可暖和了，真的。 别哭了，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那哭就不漂亮了，别勒着头。姐，你回去可别跟妈胡说，不然她又舍不得走了。姐，坐，姐，尝尝，这牛肉干可好吃了，真的，尝尝。
1: 你这怎么又哭上了呢，姐？你跟丁董事长的儿子在谈朋友呢，是不是？哎呀，不是，就是。
4: 普通朋友，你忘记我是干什么的了？我记人可准了，他去民航找过你，就是那个不显冷的仇人。你净瞎说。<笑>
1: 那，这事你不能跟妈说。
4: 你不跟妈说我的事儿，我就不跟他说你的事儿。
1: 老公，老公，哎，不过姐，你跟他谈了，那你俩离得那么远，你将来是要异地恋了？嗨，
4: 那以后的事儿。 谁也说不准，先谈着呗。反正他一时半会儿也走不了，他还要留下来和他爸爸一起开矿呢。可是姐，
5: 矿可能开不成了。怎么了？这什么意思啊？
6: 丁董事长，我们不探矿了，
5: 缺设备、缺人还是缺资金，缺什么？跟我讲啊！
6: 是彻底不探矿了，经济开发区也不搞了。我们正在筹建自然保护区。
0: 保护区是保护什么东西啊？保护雪山、湖泊、河流，保护勃拉穆拉里的一花一草，还有生活在里面的野生动物。这就意味着勃拉穆拉将被彻底封闭，不允许任何的经营行为。
1: 你搞玩意啊？啊！你知唔知我成个身家抌晒喺度啊？呢一事一样，即系想玩死我啫。
0: 我只依靠靠你发达，但你冇理由叫我去放假噶嘛！你怎么补偿我？你讲，林董事长，您的恩情，我们一辈子都还不上。这个方子，是您出钱租的。 电话线是您找人拉的，可以说，没有您，就没有我们巡山队。您就像我们巡山队的父亲一样。
1: 你不要跟我来这一套！我告诉你，我没有那么伟大。
0: 你不要忘记，你答应过我，
1: 我损失了一百五十万，你会统统补偿给我的。
0: 这个钱，我一时半会还不上。 但是这个债，我认。我家草场每年都会产一些虫草，我都给你。能卖多少钱，您记着。我想十年、二十年，总有一天能还上。
1: 李老板。 对不起，这是我的命啊，命中注定找不到矿啊。出来做生意，有输有赢，这次。 我彻底输了，可是没有理由让你来跟我垫底吧？这不是我们广州人做事风格。我告诉你，你家里有虫草的话，拿点给我吧，也算我没有白来一趟。至于以后，算了。
0: 就当我没来过了。啊，不不不，林董事长，这个债我一定会还的。你拿什么还给我？啊，你看一看，你看一看啦、啊，你都穷成什么样子了，让我抄你的家吗？
1: 当我是什么人呢、啊？拿去吧。
0: 我不能要，不是给你的，给保护区。就算我给保护区做一点点贡献，给子孙后代积点功德。

0: 姐，杜先生，
1: 欢迎欢迎。丁叔
0: 他们开不惯山路，我给他们当司机。哦，是吗？
1: 丁董事长，欢迎欢迎。听说受伤了，严不严重啊？
0: 谢谢关心啊，已经完全好了。啊，
1: 那就好。吉人自有天相啊！
0: 啊，
1: 我们先进去吧。
0: 好。
1: 来，
0: 丁董事长好。
2: 辛苦了。
0: 阿喜，你好。

0: 张希，快点吃，上学要来不及了。
1: 啊。
2: 把钻棒拿着，路上吃。
1: 我上学去了。

0: 董事长答应了，
1: 我现在就给他送过去。
0: 装出来一点，给你补补身体。
1: 我没事，最近你身体不好，你自己留着。
0: 那我不要。
1: 留着。

0: 怎么还不去上学？
1: 阿妈说卖了虫草之后要给我买个游戏机，现在虫草没有了，游戏机也没了。
0: 阿爸拿虫草是为了工作的事，游戏机以后再给你买。
1: 莫拉说过，失去信用的人灵魂会变轻的，湖水都照不出他的影子。那丢失影子的人是你还是阿妈？

0: 哎呀，大连长，李书记，实在不好意思把来晚了。是唐老王啊，突然请病假，刚炒完菜。
1: 你坐坐坐。快坐。
0: 好呀，这工会主席该大师傅了。
2: 现在是革望主席、革望大夫、革望会计，现在我自己都不知道是该干什么的了。
1: 咱们都是革命的一块砖。
0: 哪里需要哪里搬吧！
2: 哎，现在马上就该搬砖喽。
0: 市里面不是刚给咱们拨了5万块钱改造淋浴室吗？建筑工程队我已经联系好了，包工头是我老乡，同意降价把这个工程给干了。这事儿啊，
1: 赵院长，要不你说说？好。 关于这5万块钱经费的使用啊，我有一些新的想法，想和大家商量一下。
2: 经院领导班子讨论和全院职工的民主投票，现在院里决定将改建淋浴室的经费大部分用于采购月经带和卫生纸，并向全县20个牧业村免费发放。 等扶贫专项补助到账了，将会立即全面改造淋浴室和发放劳保用品。下面请张院长给大家讲一下牧区女性卫生关怀计划的现实意义。这份牧区妇科病的调查报告是小燕、小庄他们的调查数据集合而成的。老实说啊。 在看到这份报告之前，我也没有想到情况会这么严重。报告抽取了年龄在18到45岁之间的牧区妇女890名，其中有534人患有一种或多种生殖道感染，患病率高达60%。以往啊，我们总会把原因归结为她们卫生习惯差。 缺乏生理卫生知识，但是经过这段时间的走访和调查，我看到的实际情况是，不要说安全方便的卫生巾，就连一卷简简单单的卫生纸，他们很多人都用不起，买不到。他们到现在用的还是羊毛和碎布。在这种条件下，即便是我们通过宣传。 让所有的妇女都掌握了卫生知识，也解决不了实际问题，降低不了发病率。只有防病于未然，治病于未发，才有可能改变这种恶劣的现状。我相信这笔钱花的有意义。
3: 关于淋浴室改建的经费，
4: 院里边会继续申请，上级单位也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和支持。争取下半年，明年下半年动工，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克服一下眼前的困难，啊，好不好？李书记、张院长，
5: 哎，小周，你干什么？
3: 我听明白了，
4: 院领导不是来和我们商量的，是来通知我们的。
3: 你什么态度啊？
4: 坐下，不要不让人说话。医院不是一言堂，还有什么想法，大家都说出来。张院长，牧区老百姓是人，我们就不是人吗？淋浴间大家都盼了好久了，隔几个月就说要修，都快成传说了。现在资金终于批下来了，怎么开个会就取消了呢？我说这话，不是为了我自己。如果我们从事的是其他职业。 天太冷了，洗不了澡就不洗了。但我们是大夫，保持个人卫生是我们的职责。有些时候忙起来，一天要洗2-3次，很多女同志都被冻哭了。3月份走的，李卫东，他的脚是怎么断的？不就是洗了澡着了凉，去巡诊的时候从马背上摔下来的吗？ 那个时候他没有怪过院里，因为他知道咱院就是这个条件，谁也改变不了。可现在呢？
0: 我知道我改变不了院里的决定，但我就是想说出来，说出来我就舒坦了。我干活去了。

0: 老师，其实，格望主席组织职工投票的时候，是有些人不同意的，但最后还是少数服从多数了。也不知道刚才赵海是怎么了。我也没想到，大家的意见会这么大。也没有，大部分人还是支持的。 燕子，你说我是不是做的不对啊？原来你也在怪我。不是，我只是我第一次听到老师在反思，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1: 年轻那会儿，咱们这儿什么都没有，我就盼着。 把病人都治好，把医院盖起来，所以吃多少苦遭多少罪，都觉得是应该的。我就从没想过，我觉得正确的事情，身边人会是什么感受。时代变了，我当了妈妈，还管起了整个医院。 我不能再是那个独来独往、只想着自己和病人的小医生了。作为妈妈和院长，我都太不称职了。怎么，你就不安慰安慰老师？
0: 您今天怎么突然这么多感慨啊？
1: 累了，也老了，
0: 更年期了。
1: 去，别闹，早着呢。<笑>

0: 我刚才说的大家都听明白了啊，这很重要啊。多县长回来了
1: 啊。张院长，
0: 借你家用用
1: 啊。你们坐坐。
2: 不认识自己家了？
1: 我还以为我到了县妇联呢。
0: 还真让你说对了，我们这就是在讨论咱们县妇女问题。你过来坐下一起听听，后面开展工作还需要你的帮助呢。
1: 我们县的妇女同志有什么问题？
0: 缺乏妇科知识，得尽快给大家科普，开展妇科卫生教育。
1: 啊，这个很重要。我就不参与讨论了，你们谈，有什么需要配合的，我去跟老林说。
0: 哎，多县长，多姐，你给我回来！
1: 哎呀，你怎么还追着我讲课呢？这是我该听的吗？
0: 你为什么不该听啊？你给我站住！才人之前生病了，你知道吗？
1: 是感冒了吗？
0: 你是不是觉得什么病都是感冒啊？
1: 他说他感冒了。
0: 他总是肚子疼，你没发现吗？
1: 是不是和我一样，胃溃疡？
0: 是妇科病导致的。你可别给我搞什么偏见啊！
1: 他怎么突然就得这个病了呢？
0: 一点都不突然。咱们这儿条件有限，才人他们经期的时候，别说卫生用品了，就连好一点的卫生纸都用不上，垫的都是羊毛，那些东西又粗糙又不卫生，极易引起感染，不得病才怪呢。
1: 哎呀，他之前拿回家的那些卫生纸，原来是……
0: 对，
3: 都让你和扎西给用了。
1: 赵院长，这是个大问题，可是我能做什么呢？这女同志的事情，我怎么样都不太方便。
0: 你呀，最近生活上多顾着点家里吧。
1: 啊，
0: 杯水什么的这些活就别让才人干了。
1: 对对对，杯水。
0: 我留下的那些卫生纸，你和扎西不许用啊！
1: 不要，
0: 都是给才人的。
1: 听张院长的。

0: 三线建设时期的老厂房与柴达木盆地深处冷湖石油基地的遗迹，仍在无声讲述着上一代拓荒者扎根高原为国奉献的峥嵘岁月。新时代的青海人聚焦科技、文化、产业、民生等重点领域，扎根高原无私奉献，以缺氧不缺精神的意志攀登心智生产力的高峰。光伏矩阵在戈壁滩上铺展成蓝色海洋，让清洁能源点亮半个中国的灯火。牦牛产业从传统牧养迈向精深加工，大通牦牛基因库守护着高原黑珍珠的生命密码。传统工艺与现代设计碰撞新生，青海藏坛从牧区帐篷登上米兰国际家居展台。武器基站矗立于高原之巅，大数据中心用绿电为冬储新算注入青海动能。冻土实验室科研团队破解青藏铁路工程禁区难题。环青赛的车轮掠过青海湖的碧波，青卡会的智慧碰撞出产业四地建设的蓝图。察尔汗盐湖煤底钾盐的综合利用技术突破，托举起国家粮食安全与能源自主的坚实基座。瓦里关气象站被称为国家名片的二氧化碳监测曲线，在全球气候议题中发出坚定的中国声音。可可西里无人区索南达杰的牺牲鼓舞着一代代巡护员续写生命禁区的守护传奇。60年如一日，吴天医院时坚守在高原医学的险峰高地，奠定了我国高原病防治的世界坐标。西宁南北两山嘎布龙数十载躬耕植绿，将绿水青山和人民公仆的情怀埋入青海儿女的精神底色。在这里，每个平凡岗位都在书写最美高原奋斗者的传奇，每滴汗水都在浇灌新时代的格桑花，每一段奋斗都在诠释扎根、奋斗、奉献的高原精神。在这里，教育与医疗服务润泽千家万户，交通网络纵横串联起高原山川，广袤乡村处处焕发新生。现代农牧业蓬勃生长，东西部协作与对口援青的力量汇聚成发展的江河。在这里，国家级文艺奖项花落青海，东亚文化活动如春风化雨，全民共建的文明风尚蔚然成风。这一切如涓涓清流，滋养着青海人民的精神气质，涤荡出社会的朗朗清风。青海正以昂扬的姿态在高原大地上书写着属于新时代的精神史诗。文化是青海的根与魂，吴哥文化始终与中华文明同频共振，与时代浪潮激荡和鸣。踏上新时代，迈向新征程，以文化为舟，驶向文明的深海，让生态之美、历史之厚、红色之魂、民族之和、时代之心，汇聚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青海乐章。
1: 最近环保局已经做了一次摸排，县里面大部分的中小型法兰企业污染的问题都比较严重，有条件购买环保设备能够达到整改要求的还不到10%。喜旺法兰、明日锻造、立丰法兰、阳光法兰、新威克法兰、永耀锻造、 这些污染问题特别严重，没有整改意义的，建议永久关停。
0: 19:30，精彩上演。
2: 当地震来临时，掌握正确的地震逃生方法，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地震，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
3: 地震了！地震了！
2: 不要忘了跑快，只要掩体。如果在高层不能慌不择路，更不能选择跳楼逃生，应该就近选择最坚固的掩体躲避，或者躲避在两个承重墙最小的房间，如厨房、厕所，或者是房间内侧墙角。等待震动停止后，再向外逃跑。如果在一楼或者平房，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请护住头顶，避开头顶吊灯、电扇的悬挂物，迅速跑出屋外空旷地带。如果你来不及逃跑，请第一时间躲避到坚固的家具底下，避开阳台、窗户等墙体薄弱地带。主震过后，请尽快离开房间，跑至屋外空旷地带。如果在室外，请尽量避开狭窄街道、高大建筑，以防地震后物体掉落砸伤。还有一点需要提醒，地震后极易引发火灾，这时请切勿慌乱，躲避浓烟，迅速跑出屋外，及时拨打120报警。当发生紧急情况时，要根据周围环境迅速判断逃生方法，一定要沉着冷静。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救。

0: 小姐啊，进来吧，在这儿等着我们呢。哎，小姐你好，
1: 你好，办什么业务？啊，
0: 我不办业务啊，我想问一下白小姐今天没来吗？
1: 白小姐请假了。
0: 我能不能请你帮我个忙啊？
1: 嗯，你说。
0: 你帮我带一句话给她，就说我会。我有可能，你有没有纸跟笔？借我用一下，谢谢啊。

我跟我爸去新疆了，听说那边有地方要开矿，说不好要去多久，但请你相信我，我一定会回来的。

0: 我听说丁董事长走了，那阿喜呢？
1: 也跟他爸走了，去新疆继续找矿开。哪里有矿，哪里就是他们的家。

0: 值多少钱，咱也看不出来呀。
1: 要不我问问试试？
0: 等一下，你怎么问呢？按什么价问？你家有这东西吗？
1: 没有。我阿妈有一条带钱珠的项链，是她的嫁妆，听说很值钱，能换几十头牦牛啊。但这是红珊瑚，我也不知道值多少钱。
0: 来来来，凑凑。那是多少钱？
1: 我是12块。
0: 就12？
1: 嗯。
0: 我这有200，加上这些零钱，加上你的12。

0: 你问问他，300卖不卖？
1: 太少了吧？
0: 多了咱也没有啊。试试，试试。
2: 안녕，애매금은성장예정他说可以买。
0: 这不是他偷的吧？
2: 안녕，애기차를너무재사진이
1: 他说是咱家的，给钱给钱。
0: 这么便宜。你这个值不了多少钱，
3: 值不了多少钱。那是多少钱？
0: 也就1000。
3: 1000？
0: 不能再多了，就1000块钱。
3: 那人家给我开2000呢，我不在你身边。
0: 哪儿还有别家呀？整个县城就我这一家。
3: 你店面就一家，那推车摆摊的都好，我不在你。
0: 那别你干什么？你等一下，你等一下嘛，你听我说嘛。咋去？咱1000块钱下手不变，
3: 1000肯定不行。
0: 哎呀，那我给你搭点不就完了吗？你着啥急嘛你？那你搭点啥嘛？哎，我给你搭点金首饰，怎么样？
3: 戒指。
0: 哎呀，这儿呢，我这儿的金首饰啊，你就随便挑一个。全都我送你的不就完了吗？
3: 也行啊。
4: 这个，我要这个。
0: 俺娘别跟！你看这个缺德的啊！你学生你们都学了什么？俺们家的孩子就这样可以干坏事吗？在哪辈怎么教你的？跟坏人去骗孩子的钱，那个坏人谁给我指出来？谁是麦基给我出来？谁是麦基？谁是麦基？谁是麦基给我出来？
5: 你娃倒可真说话的。
0: 谁是麦基给我出来？
4: 我。我是麦琪，我是麦琪。
5: 项链呢？给我拿回来。
4: 卖了，
5: 卖了，
4: 卖了，
5: 卖了多少钱？
4: 1000块。
5: 1000块钱？
0: 哎，你给我的项链，你1000块钱就卖了？给我100块钱，我就不卖。
1: 阿哥，阿哥。
0: 真真，我咋知道？
2: 我不知道，这项链值这么多钱，是弟弟自己说想买的。
0: 他说话可是说话，说话。
6: 아군누나도나그만큼비긴거야달라고나야된다
0: 가차계속그래남나그러면숨겨야돼아니급진그러면숨겨종년말에가서나가서계속刚等等，俺先开始。
1: 你要去了，快去找。
4: 找，找。
1: 白琪，
4: 你干嘛？我都送给你了。
0: 闹什么？别！
4: 你拿过我不卖，你拿回去。
0: 不是兄弟，我上哪里找红珊瑚去？早就出手了。
4: 转这么快呢？怎么？再转谁了？
0: 我也不认识啊，外地人嘛。
5: 看着门，看着门，钱不要的，钱不要的，红珊瑚当做送给你了。
1: 不行不行，你必须拿着这么贵重的东西。
5: 应该的，收了你的钱，我这个脸往哪放啊？为了一条项链，连看着妈的钱都敢收，他们会笑话的。
1: 哎呀，
5: 你看小孩嘛，不懂事儿。
1: 哎，这些钱还不够呢，吃送。哎呀，吃送，你开门，吃送。哎，
7: 钱不能有。哎，你不要推了，不要推了。
1: 行行行，我不推了，好吧。真能啊你呀！
8: 也不知道是老人留下来的东西，那么值钱。
1: 你还嫌自己卖少了是吧？

0: 妈，你怎么不打了？
1: 打你有用吗？白琪呀，你能不能踏实点儿？
0: 妈，我还不够踏实吗？我明天来那么早，医院就那点活儿，我半天就干完了。人家都说了，时间就是金钱，可我这时间不但挣不到钱，还得靠着你和姐姐管我饭。妈，我没学历，自己又没什么能耐，我只能自己给自己想点办法。那一千，我分了500块钱，我就想给医院宿舍换个淋浴盆，给你的窗户换上遮光的窗帘。
1: 我知道，你这次是好心，可这牧民的首饰，它不仅仅是首饰，有很多信仰和文化的意义。你不懂这个，容易惹出事情。白姐，你还是想个踏实的营生。钱还是给人送去，好好赔礼道歉。从这个月起，每月从你的工资里拿出100，为期2年，还给自从家。
2: 我已经找人去追拿项链的人了。哎，外地人也不知道往哪里走了。
3: 卖了多少钱？
2: 让他自己说。
4: 300块钱。
5: 啊！你马上，马上，马上，马上！
2: 王伦，我已经说过他了，你不要打他了。
5: 以前都是你打的，现在我打就不行了吗？
2: 我打不对，你打他就对了吗？
5: 他就该打，干部的孩子做出这样的事情是给阿爸丢脸。
4: 阿江不给你们丢脸，我又不是阿江，你们干嘛要我？从哪里抱我来的就把我送回去好了。
2: 你胡说什么？
5: 你阿爸跟我说，自从阿家走了以后，他都不舍得打你。他在外面工作，管教你就是我的事了。你做了错事，阿妈没脸见人。
2: 快给阿妈道歉。

你没有做错，错的人是我，他会明白的，慢慢的明白。

0: 书记，
1: 老林，不是开会吗？走吧。
0: 还有10分钟呢，我想先和你沟通一下，说说我的想法。
1: 好，坐。哎，你看啊，咱们马志县五乡一镇20个行政村，加上柏拉木拉地区，一共8万多平方公里，面积比浙江省或者江苏省小不了多少，但生产总值呢？ 还不如人家那边一个乡甚至不如一个村。哎，这几年我就一直在思考啊，除了自然、交通、人口、教育这些客观条件之外，我觉得问题就出在人身上，出在我们这些领导干部身上。南方谈话已经过去好几年了吧，可是我们有一些领导干部。
0: 还是不能领会发展才是硬道理这句话。这次跟赵经理见面呀，他有一句话让我特别有感触。他说，一个成功案例比10份报告都管用。
1: 绕来绕去，你就是想说，还是希望搞这个试点工程是吧？
0: 那万里长征总要迈出第一步嘛。而且这第一步不能再等了，得尽快迈出去。
1: 前一段时间我在市里见着我那个学弟小黄，你还记得？
2: 省土地管理局那个。
1: 对对对，就是他。他不是去南方考察学习了吗？我们就在聊为什么人家南方能发展的那么快，就是因为人家不犹豫、不争论，只要是对这个地区好、对老百姓好的事，就放手去做，摸着石头过河。
0: 有问题再纠正嘛，我们是有自我纠错能力的。
1: 可是多杰同志那边，他的顾虑也要重视啊。
3: 陈书记，您先等，人都到齐了。
1: 哎，知道了。这个问题，其实中央早就给我们指明方向了，要坚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这两只手都要硬。
4: 老林，你这个水平待在我们马志县。 屈才了，
1: 你又笑话我。

0: 哦，周哥，嗯，我觉得这里应该立一个旗杆，盗猎分子远远的看到五星红旗，一定不敢过来。
1: 好呀，立得高高的，回去找渠道好不好？
0: 好。
2: 喂，喝点水。
1: 哦，谢谢。
2: 你要的保护战略规划我做好了，看看。嗯，这些红的都是？啊，八个，结合了藏羚羊的迁徙路线、盗猎者的贩运和补给路线，以及淘金者主要活动区域等诸多条件。
1: 啊，
2: 哦，还有。 得保证每个站点之间的路程不能超过半天的时间，万一其中一个站点遭到了围攻，或者是雪灾、沙尘暴等极端天气，在完全失去功能前，别的站点能够及时支援。
1: 雷军官，
2: 哎，
1: 我们再搞一架直升飞机好不好？
2: 啊，那也太贵了吧？你还知道贵？
1: 我们这第一个保护站就把叮嘱的10万块钱花的差不多了，你要搞8个，我先不说去哪里找这么多人来助战，光是土建费用，就能把县上的那些同志们吓死。
2: 那是县里催着咱们要这规划的嘛，当然越细致越好了。再说了，这8个站点又不着急一时建成，慢慢来嘛。那句话怎么说来着？
1: 什么话？
2: 哎，邵云飞。 鲁迅先生差屋子那话，那原话怎么说来着？
1: 哎，等会儿啊，刚没缺氧，脑子不好用。
2: 行不行啊？
1: 怎么说来着？

哦，原话这么说。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需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是不会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把屋顶拆掉，

0: 没事了，随便了。
1: 听听这声，这钢的，中间还有泡沫夹层，不光结实还保暖呢。对呀，放心吧，你就。
2: 好
1: 了
2: 好了
3: 好
2: 了，
3: 来给我一个。哎，
2: 队长，
0: 在哪儿出的？哎，
1: 这个牌子宝钢的。
0: 宝钢在哪？
1: 放黑。
2: 慢点。
0: 上海全年就没几天，气温零度以下的时候，
1: 对，
0: 他们懂得什么是保暖吗？
1: 那实在不行，就烧牛粪吧。
2: 哎，我不怕冷，我一个人可以待在这里。
0: 你可算了吧，到时候更没人看着你喝酒了。来，给我一块。
2: 你别话说，
0: 给我，给我。
3: 哎，再不保温，哎，也比帐篷强吧？我们不能要饭，还嫌饭馊啊？啊，
0: 不不不不，爸爸。
3: 这次多亏了邵记者，要不是他联系了内地工厂，我们怎么能用成本价买到这么好的材料？来，我们一起谢谢邵记者。
4: 好，
5: 谢谢
3: 邵
5: 记者，
3: 顺手的事儿，顺手的事儿，谢谢。
2: 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哎呀，哎，记者，
6: 喂，叔叔，不用数了，走了。
3: 等等，慢点。
7: 阿少，你有文化，你给我们的第一个保护站起个名字吧。
6: 也没有那么有文化吧，但我是觉得谁的贡献大就用谁的名字来命名这个保护站吧。我提议就叫多杰保护站，行不行？
7: 不行不行，你用我名字不合适。
8: 那就叫丁董事长保护站，人家出钱了，没有他就没这个站嘛。大叔，丁董事长叫啥名字？
9: 不知道。怎么不叫川运费保护站？三个班可是他联系的，没有他就没有这个站。
0: 哎，我同意啊，就叫邵云飞保护站，以后你就住这儿了。每个月我们来给你送牛粪。
6: 光送牛粪，一点吃的不给。

0: 还有建材吗？
1: 没有了，刚才最后一串。
0: 跟上去。
2: 哎，坐不下了，你留下。
0: 真有劲儿啊！

0: 来，走，抱头蹲下！别去！别去！别去！里面有人出来蹲下！谁？别动！别动！站起来！蹲下！坐！
1: 我有枪，我有匕首，我们不是坏人，我们是来抬棺的。
2: 你们给我蹲下！抬棺站台。
1: 没有，
0: 没对象。
1: 没对象。
0: 干什么？都放下！
1: 都放下！开枪！我有证件，我有证件。

0: 我就是马支县的副县长，我怎么知道？啊！
1: 这里是薄荷区，你们是在盗贼？
0: 哎呀，真的真的，县里面的干部带我们来的，
1: 真的。
0: 干部人呢？
1: 刚刚还在的吗？是领导，王副县长，
0: 在哪儿？在哪儿？
1: 王副县长。

0: 先把这放下。你们真是探矿的？
1: 真的，真的，我们是成都腾达矿业的，我们来博拉木拉探矿的。我们没带好的钱，你想要好多吗？
0: 谁让你们来的？
1: 政府。
0: 胡说八道。

0: 是点工程，就是就是。
1: 为什么选这个地方？你也知道噻，这里有银矿，矿石的品质还高着呢。那你知不知道，
0: 南边2公里的盖拉措，是勃拉姆勒仅有的4个甜水湖之一，每年5到7月，会有大批的藏羚羊迁徙到这里来产崽。
1: 这我不知道噻。
0: 怎么找到这里的？
1: 这我们探光队也是做了很多工作。我的工作笔记丢了几页。丢了你找个啥？你进
0: 过我的房间，是不是你拿的？
1: 哎，你莫这么说着，你房间谁都可以订的。再说了，这个点是政府定下的，又不是我定的。你刚刚不是说探光队做了很多工作吗？
0: 哎，找错不要打人！
1: 你干啥去？
2: 李法师，
3: 你从陈山法师，
2: 你们那地方的东西。
4: 留下来吃晚饭啊，看看老朱同志的手艺有没有进步。
5: 哎呀，来吃点水果，你别动手，别动手。
6: 周老师，你别忙了，
5: 吃啊。
6: 哎，哎，哎呀，不用沏茶了。
4: 哎，不是啥好茶。
5: 我好像还是第一次看白蛇穿宫斗服呢，人家一下子就是大姑娘了。哎，
7: 天天和我抱怨，说最不喜欢穿工作服。
8: 谁和你抱怨了？我一直说的是，我觉得我哥穿军装最帅。
4: 还真是，上次白春回来的时候，我一看很有老白当年的意思啊。
5: 谢谢。我家老林啊，就喜欢白春，一提起白春啊，千好万好。
4: 那不还是老张教育的好？
7: 哪儿啊？那是朱老师教育的好。
4: 老张，都到家里来了，有什么事情直接说嘛。啊，
6: 其实也没什么事情。是我们院申请的那笔款子，想请县长帮着催催。
4: 医院的事上级很重视，下周财政到市里去开会，争取到账。
6: 好，好，好，那我就放心了。来，哎，
8: 李叔叔、朱阿姨是这样的，我妈今天来。是有个事情想请你们帮帮忙。
6: 是
4: 白吉的事情是不是？
6: 呀，老林，你咋知道的？
4: 这个事情你不来找我，我也得找你。白吉都这么大了，也该有一份正经工作了。他虽然没有高中毕业证，但是是烈士子女，按规定是有优待政策的。我正想找个地方让他锻炼锻炼呢。
6: 谢谢，我替老白谢谢你，
5: 张姐，太客气了啊，还搞得这么郑重其事。刚才你们一进门，手里拎着酒，我都被你吓着了。
6: 我是被白吉吓着了。
5: 胡说，白吉我们从小看大，好孩子，有闯劲儿，就是还没定性呢。
4: 这个事情我一直记着，你就放心吧啊。
6: 林叔叔。给您添麻烦了。
4: 哎，这可不是麻不麻烦的事情，你就让白吉带着身份证、户口本，还有老白的烈士证件，直接来找我就行。
6: 这就行了。
4: 啊，且不说我跟老白这个关系啊，就凭在高原上牺牲的烈士，他的子女，

0: 就应该得到照顾，就让娃来找我，啊。
1: 好。
0: 但是我有个请求，你一定得答应啊。那个带回去，我不能收。
1: 这林叔叔，这可不是什么什么谢礼啊，我们对您的谢意，这点东西可说不清。
2: 就是，
1: 您就当侄女儿上班了，挣钱了，来孝敬你。
0: 你孝敬我买金羊排就够了。
3: 都正常，挺好的，120/70。昨天上你家，我就应该带着血压计。哎呀，光想着白吉的事儿了。
1: 这段时间你心脏又难受了没有啊？
4: 最近感觉还行，你开的药管用。
1: 最重要的是少操心，别生气。
4: 不操心不行啊，还是你有福，孩子们都争气。
1: 哪有啊？这白吉把我愁死了，要不我昨天跑去找老姨。
4: 白吉还小嘛，大点就好了。哎，昨天我看白芍越看越亲，走了之后我还跟老林念叨呢，太喜欢这孩子了。
1: 喜欢，那就送给你当女儿。
4: 真的，那我可要了。
1: 建设不在身边，以后你要有事儿啊，需要跑腿出力的，你就叫他。
4: 行。
3: 白芍有对象吗？
1: 之前好像是有人追求她，但她自己不说。我就当不知道。
4: 看看，
1: 谁的信啊？
4: 你拿出来看看。
1: 哟，这不建设吗？
4: 是，明天就从省城回来。
1: 哦，我说你怎么突然跑到我办公室来量血压？原来在这儿等着我呢，
4: 别废话，你先看人。
1: 哎呀，人当然是好了，都长这么高了。哎，你看这张，有点像老林啊。看，
4: 建设可比老林年轻的时候洋气多了。你看这张，学校篮球比赛，他是队长。这张是辩论赛，他是一辩，省级比赛，拿了个第二。这是他跟他的队友们。啊，这个是去年夏天。
5: 哎呀，老黑，啊这边，啊，你啥时候上？你上来，打把手。
6: 可以吧？
5: 啊，慢点滑。哎，你需要？
6: 字写的不错啊。
7: 字如其人吧。哼，
6: 那这字儿一般了。
7: 行啊行，
6: 怎么样？倒是不烧。妹怎么样了？
7: 啊，
6: 就说你不该这么快进山，身体太虚了。
7: 老毛病了，没事。他们还要多久？
6: 一个小时之内肯定好了。
7: 抓紧点，今天就动身出去。
6: 欧呀，这次进山没开枪，难得。你们一点水都没有，我给你弄点热水，把药吃了。

0: 我去取水去。
1: 等会儿，马上。
0: 快点。
1: 我给你去吧。嗯。小宋，把门按上。

0: 对不起啊。
1: 啥？
0: 我说对不起，那个队长倒下的时候我撵你走，是我的错，跟你道歉。
1: 光着一阵吗？
0: 还有在无人区吗？我要打死断指，我那是犯罪，我知道错。
1: 还有呢？
0: 还有？哦，你说你要一个人看着断指，我没有留下来跟你一起，他们跑走，我责任最大。你要说犯错，我犯错最大了。毕竟当过叛徒，要滚，我是最应该滚的。
1: 行了行了，别再说了，再说下去你都成胡汉三了。
0: 哼，差不多吧。
1: 其实，我应该向你道歉。
0: 啊？
1: 那天不光你赌气了。我也赌气了。以后这件事情我不会再提了，你也不准提了。以后咱们工作都不许带着情绪，该坚定的时候就要坚定，好吗？
0: 好。
1: 感情上也是，坚定点。
0: 你又聊偏了吗？又，你一聊点正事你就，你以后就是别说这个话题了，真是。哼，
1: 咋了？是儋州他们吗？
2: 不是，
3: 这是拉着皮子呢。
2: 打羊的，藏起来，藏起来。

0: 天水啊，天水啊！啊！天水啊，兄，大媳妇，啊，我妹妹感冒发烧，
1: 你在这里爪子啊？
0: 我们采金呢，这次没采多少，打算回去了。
1: 天寒地冻的，恁才叫金子嘛？
0: 打样活呀，天远嫩，肉绵厚。哦，你们是打羊的？啊，这厉害啊！你们这一趟能打多少羊？200个。200个？啊，不少呢。那卡车那么大，容易让人看见。
2: 原来酒上有卡子吗？
1: 我们不许，因为警察那呢，可得光我们着急走呢。
0: 哦，有人走，走了吗？走了吗？
1: 走了！
0: 干啥呢？干啥呢？
1: 穿着红袖，靠着。
0: 走！干啥呢？
1: 站起来！站起来！
0: 啊，这我剪子呢？啊！

0: 老贺，放手！老贺，放手！快！老贺，怎么样？
1: 运气不好。

0: 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提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1: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2: 这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3: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1: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

0: 不行，又出血了，可能伤到血管了。
1: 对，放近一点。
0: 你看看这手，有紫，有点溶解吗？
2: 那个急心端。

0: 把我的手带在车上，别动！队长，怎么了？
1: 这么多人，干什么的？不清楚，我们先不要过去。啊，是我们的车。
0: 怎么回事？啊，队长，那边有30几个人要进山，我们给拦住了，但是他们就是不回去。有几辆车，
2: 有3辆卡车，路都堵住了，
0: 但是他们喊叫着要进来。
2: 他们有枪吗？
3: 他们没逃上出来，但我觉得不一定。这些人胆子大得很。
0: 教授，把那个老板拉下来。
1: 加勒，那些人，你认不认识？我不认识吗？
0: 不认识。
3: 不认识！
0: 别打人！
3: 啊！
0: 你来了！
3: 放人！
0: 放人！
3: 行了，
0: 放手。
2: 那些人是买主，你们约好了在无人区汇合，他们把钱给上，就拿着皮子直接往境外走，是不是？
0: 走吧。

0: 我们不能带着那两个人和一车皮子过去。
1: 他怎么冲过去？
0: 冲什么冲？那些人就是找这两个人买皮子的，他们有几十个人，把我们围了怎么办？
1: 我们有枪吗？
0: 对啊，咱不是有警察的吗？
2: 警察就能随便对他们开枪吗？
0: 小马，滚到过去！小马，你和明明拦住他们，我们退回去，绕道出入人区。
3: 队长，这条道是去马直最近的路，如果绕道，不仅道路难走，而且时间至少多出2天。
0: 肖克受伤了，我们不能冒险。 上车，
4: 老板，啊，把他们拦住！哎呀！

0: 你怎么才来呀？
1: 我妈非让我打摩丝啊，太难受了，我在家把头洗了，不好意思啊，让你久等了。
0: 连电影都开始半个多小时了。
1: 那咱看后面这个也行，正好饿了，先吃饭去。
0: 可我就想看这个。
1: 这唱戏的有什么好看的？还是真实的谎言好看，美国大片儿特刺激。快点，快点，开始了。最好别嗑瓜子儿。
2: 为什么？
1: 电影院嗑瓜子儿，没素质。
2: 不都嗑瓜子儿了吗？你吃吗？
1: 你自己嗑吧。你知道吗？人家外国人看电影都吃爆米花。
2: 谁还没吃过爆米花啊？
1: 不是黑葫芦崩的那种，奶油爆米花，你吃过吗？
2: 没吃过。
1: 下次我给你买。
2: 饮料还要吗？喝饮料有素质吗？
1: 喝饮料没事儿。

0: 疼得厉害，没事，回去到医院打两天针就好了。走这条路要几天？两天，最多三天。这条路我走过，沿着河一直往前，从北边的山脉切过去就能上公路，刚好绕过垭口。扎总他们车怎么又没跟上？
1: 别走，别想，卡车太沉了，刚扒出来，一整天十公里没走。
2: 你们俩还行吗？
1: 还行。
2: 要不下帐篷吧？
1: 啊，
2: 大家都太累了。
1: 孟总，不能停，咱和胳膊还伤着呢。来，起来，上车。

0: 贺清源烧得厉害，队长也起不来了，这样下去不行。这样，让老韩带着队长和贺清源坐吉普车先走。扎总，咱俩留下来处理卡车。那怎么行？就你两个人，那怎么挖车啊？
1: 把你留下来，你能挖车吗？那还得分心照顾你。
2: 开车太沉了，一天走不了多远就会陷车。我们把所有的精力体力都耗费在挖车上了，水跟干粮也快不够了。这样耽搁下去的后果，你们比我清楚。不行，这里离公路还远着呢，把你们丢在这儿。
1: 万一遇上风沙，暴风雪，还有刀刃，总比所有人都困死在这里强。只要有人出去，就有希望。

0: 这样吧，白局开车，我们把那两个人先带出去。嘉措，你和老韩想办法把卡车开出去。
1: 万一路上你们两个病号睡着了，单凭我一个人根本就开不出去。嘉措，
2: 嗯。
1: 咱俩做伴儿，你一定能把我带出去的，对吧？
2: 嗯。

0: 万一迷路了，就找北极星。如果遇到阴天，你就看地上的冰棍，哪一面融化得快，哪一面就是南边。还有记住，大部分的雪山和大河都是东西向的。欧阳。
1: 不要老是盯着车影子，那有可能是你自己的。放心吧，你不是说过吗？要走完该走的路，才能到达要去的地方。遇到紧急情况，别犹豫，果断开枪。
2: 我保证。
0: 晚上冷，把这个留着。

0: 这还有半卷，路上你要是觉得松的话，自己紧紧，听到了吗？
1: 你也不走吗？
0: 车也坐不下，我留下看家。

0: 啥情况呢？这不是下了工棚吗？怎么会杀人杠了？
1: 我们这是哪有锁？来，打住！

0: 快去看看后面的东西。
1: 啊，
0: 后面的东西，快去看看。
1: 帐篷没了。
0: 帐篷没了。
1: 少爷，
0: 快看看，还找什么东西？哎呀！

0: 水皮子。哎，干粮没了，干粮没了啊！快快快，看看看看看底下有没有干粮！
1: 走走走，找干粮！哎，反正在这儿呢，就剩下一点油了。干粮找到了吗？我记得驾驶室里面是不是还有一些？
2: 我找了半桶。还有三口馍馍，
0: 三个，一人一个，一天都撑不下去，再找找吧。
1: 上哪儿找啊？走吧，天黑前得找个避风的落脚点。
0: 等会儿，那是个羊吗？
2: 是不是叫藏羚羊？因为刚才在沙尘暴，跟羊冲突三个吧。
0: 怎么办？它是野生动物，咱们能带走它吗？
1: 小羊离开了羊群。很难存活下去了。先带着吧。

0: 跟车。
1: 有可能是打烊的，油不够了，走不出去了。我知道，也可能是逃出来的哨娃子。拿几个毛毛，我们也不多了，拿几个。
2: 给了也是白给，方圆几百公里他们走不出去，到时候大家都没有吃的。
1: 那就哭你的。

0: 来了，
1: 来了。
2: 小兔，啊，这个是以前拆掉的羊圈吗？
1: 不是不是，昨年间锻炼用的。你看两两石头，那个窟大，这个窟小嘛。也是不小心走进来，只能跟着石头走嘛。啊。这边放了的夹子，然后带住。
2: 哦，这样吗？
1: 就是。
2: 那这办法也太聪明了。
1: 哎，太麻烦了，现在都有惩罚了嘛。俺这都不，带带当场就拽下来。

0: 哎，你看，队长留的。哟，你看，
1: 队长的这就是。他们也经过了这里，看来咱们没有走错。
0: 那是秃鹫吧？就是，它会咬我们吗？不会。如果秃鹫飞得很低的话，说明这附近有咬死的人或动物。他们真的这是顶。

0: 快点，快点！有六车，回来！啊！哎，香香，能说话吗？
1: 我们得把他给拽出来。嗯，我去拿绳子。啊，朋友，哎，还好吗？
0: 别怕，我们马上救你，别动啊！
1: 你别着急啊！快，马上！快，过来！别动啊！抓住绳子！好了，来来来，
0: 抓住！
1: 哎，
0: 对，一、二、三！哇！不行不行，这样不行！
1: 干嘛？
0: 哎，快！
1: 你也会陷进去的。我
0: 体重轻，一会儿你们拉住我。哎，大姐，别动啊！
1: 可以，动了，好了，
0: 手扶给我。别动！
1: 小心啊！
0: 放心吧。

0: 我抓住你，别动！好，拉！
1: ！
0: 一二三！

0: 多少时？
1: 喝点热水。你进无人区是干嘛来的？打烊的？
2: 是，我进去的，跟那弟弟。
3: 啥玩意？
0: 那你怎么自己跑出来了？你弟弟呢？
2: 抓起来了。
1: 嗯？
2: 被抓起来了。
1: 被抓走了？被谁抓走了？
2: 拿着枪，
0: 枪，那跟我刚进来的时候遇到的情况差不多。
1: 被抓去哪儿了，你知道吗？嗯？哎，哎，有。

0: 队长，天亮了。队长，队长，
1: 小哥，小哥，你们来干嘛了？哎，
2: 我们什么都没有干，他们自己昏过去的。
3: 就是就是啊。

0: 老韩，啊，胃疼能喝酒吗？不能，不能喝的。没事。啊，你们冷不冷？我不冷。你开车。
1: 小贺怎么样？
0: 快吓死！队长，他烧起来了。

对不起。对不起了。Yeah.

0: 何清源左上臂有枪伤，3天前中弹，子弹未取出，已经推去照 X 光了，血浆已经备好，照完立刻输血。何姐呢？她说自己是胃炎老问题，我看情况像是胃溃疡，溃疡点可能不止一处。其他人呢？有没有危险？其他人都是不同程度的脱水和失温，都有人盯着呢。
1: 白菊呢？
2: 白菊，你没看见啊？
1: 葡萄糖、止疼药、纱布、酒精、吗啡。
3: 强心针给我再来一盒。好的。这抗生素是给你的。这次回来要做一次胃镜，彻底查清溃疡点。
1: 何清源的片子我看了，如果坏死的部分过大，挽回不了，可能要截肢。
3: 不能截肢。不要截肢。
1: 你能救的，你是干部，你还这么狡猾。
3: 回来的路上，我一直在想，当时是不是应该把那两个枪手扔在里面，把白雪他们带回来。
1: 老白那天倒下的时候，同事问他有什么话，他说：“逃犯一共打了3枪，枪里应该还有2发子弹。”然后就……同事说他没有什么话留给我。他从来都是这样，做一件事就是做一件事。 做好了再说下一件，你不要想那么多，做好你手上的事吧。
3: 吃了好说，汽油差太多了，往我们那边也没有了。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
1: 欢迎收看青海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吴晓军、罗东川会见中南大学校长李建成，三一集团轮值董事长唐修国。
1: 我省出台扩大消费19条措施，激活经济发展新动能。
0: 今年上半年，全省货币信贷政策实现总量稳、价格降、结构优的调控目标。
1: 西宁市精心培育冷凉蔬菜，让优质清货走出高原。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8月3号下午，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在西宁会见中南大学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建成、三一集团轮值董事长唐修国一行。
2: 吴晓军、罗东川代表省委省政府欢迎李建成、唐修国一行。他们说，中南大学、三一集团在助力青海发展过程中作出积极贡献。希望双方进一步深化协同联动，在盐湖资源探采选冶全链条体制、高原工程机械电动化、智能化、绿色化升级等领域拓展合作新空间，共同推动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的重大要求落地落实。李建成、唐修国表示，中南大学与三一集团将围绕科技攻关、产业布局、成果转化等推动全面战略合作，重点对接盐湖资源综合利用、清洁能源开发等青海特色产业发展需求，共同服务好国家发展大局。省领导杨志文、刘超参加。
1: 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动力，为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精准对接群众高品质消费需求，近日省发展改革委联合省商务厅、省市场监管局印发关于扩大消费拓展内需增长新空间的若干措施，推出19条惠民利企举措，提振消费信心，挖掘消费增量。
2: 此次出台的19条措施以供需适配、便民惠民为核心导向，从丰富供给、提升能力、优化环境、完善政策多维度发力，打破传统消费提振模式，坚持惠民生与促消费、投资实物与投资于人、稳当前与立长远三重结合，精准破解消费痛点，畅通消费循环。
3: 这些措施聚焦餐饮经济、赛事经济、文旅活动等，激活服务消费，扩大康复护理等服务供给，发展健康消费，切实以保障民生、提升消费意愿，推动消费升级，赋能民生改善。
2: 据介绍，19条措施涵盖多个重点领域，在拉动消费增长的同时，持续补短板、强弱项、优布局，不断夯实消费硬件基础，同时加大公共服务投入力度，通过投资于民、服务于民，筑牢民生消费根基，构建可持续的消费增长格局。
3: 聚焦补短板、优布局，开展城乡商业设施改造，加快城中村项目建设，实施旅游景区强基换新行动，系统完善消费基础设施，合理安排公共服务支出，促进重点群体就业增收，健全兜底帮扶政策体系，以双向投入夯实。

0: 民生消费根基。
1: 一系列精准务实的惠民促销政策，有效打通消费堵点，激活市场动能，惠及民生福祉。多元融合的消费新业态，不断优化的消费环境，有效盘活市场资源，拉动线下实体消费持续升温。今天，中国人民银行青海省分行2026年第三次例行新闻发布会在西宁召开，介绍全省上半年金融运行、货币信贷政策执行及涉外收支情况。上半年，中国人民银行青海省分行执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引导金融机构积极对接实体经济融资需求，全省信贷总量稳步增长，对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支持更加精准有力。
2: 六月末，青海省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8727.6亿元，同比增长4%。六月末，青海省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8280.7亿元，同比增长4.2%。上半年新增121.9亿元，同比多增44.7亿元。
1: 上半年全省货币信贷政策执行情况良好，实现信贷运行总量稳、价格降、结构优的调控目标。全省贷款增量是上年同期的1.59倍，增速同比加快3.1个百分点。全省累计发放支农支小再贷款46.28亿元，累计办理再贴现25.61亿元。科技、绿色、普惠、数字经济产业贷款分别同比增长1.9%、4.3%、8%、15.2%。
3: 下半年，人民银行青海省分行将按照总行统一部署，加力落实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推动全省货币信贷总量增长与经济增长相匹配，发挥好结构性货币政策的激励相融作用，加强与财政政策、产业政策的协同配合，引导更多信贷资源流向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为全省实体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金融支持。
1: 涉外收支方面，上半年全省涉外经济平稳发展，涉外收支规模稳步增加，结售汇总额总体保持平稳。
4: 冷凉蔬菜独具优势，清火出清，蓄势兴农。眼下，西宁市黄原县青蒜苗大通县菜苔迎来集中播种时节，依托高海拔、强日照、昼夜温差大的自然条件，农户抢抓农时，有序开展育苗栽种，精心培育优质冷凉蔬菜，为后续丰产外销、壮大特色农业、带动群众增收打下坚实基础。
1: 黄原县是西宁市的优质冷凉蔬菜的黄金产区，这几天正是万标家庭农场中期蒜苗种植的时候，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景象。
5: 要复测这些各户里边种植这些啥子管那个大家种植多花了，增加给流的话就好几倍，那种植一倍多的了，人工这些工资是1.3到1.5。
1: 如今黄原青蒜苗已成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日月乡青蒜苗生产基地获评农业农村部全国种植业三品一标基地国家级认证，品牌影响力持续扩大。产业壮大的背后是模式创新的强力支撑，当地推行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联动模式，培育8家专业合作社、12户种植大户，辐射带动15个行政村、210余户农户抱团发展，统一工种、统一技术、统一销售，让农户跟着干，稳赚钱。
6: 2026年，全县青蒜苗种植面积达到1.8万亩。截至目前，全县青蒜苗已完成播种9000多亩，播种工作有序推进。下一步，我县以青蒜苗万亩产业带为依托，将抢抓有利农时，加快剩余地块的播种进度，统筹做好农资调配和农技人员上门指导，全力完成年度种植目标。
1: 在大通景星种植专业合作社联合社，今年重点布局红菜苔等优质品种，采用标准化绿色种植技术，全程严控品质。
7: 2026年，我们基地的总种植面积是1200亩，像咱们的菜苔的话，每亩的产量在这个5000到6000斤左右。我们的蔬菜集中上市期在这个5月底到10月末，每年都是销售到这个粤港澳大湾区。
1: 据了解，大通景星种植专业合作社联合社自2016年成立以来，通过党组织加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模式，整合土地1000余亩，带动周边7个村1600余户农户增收，其中脱贫户145户，实现土地流转有租金、务工就业有薪金、入股分红有股金的多元增收。

0: 政府才对了嘞，还在挣这点钱，日天日变，以后这老家了没有照顾上这边。
1: 从黄原万亩青蒜苗有序播种，到大通特色菜苔移栽管护，西宁立足高原冷凉生态禀赋，深耕特色蔬菜优势产业，以联农带农机制凝聚发展合力，以品牌化、标准化、规模化发展激活产业动能，让一株株高原青苗长成富民摇钱树，让一批批优质青货走出高原，远销全国。
2: 8月3号，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龚宝扎西赴西宁市调研南川河幸福河湖建设推进情况。龚宝扎西先后来到南川河新海路桥南段、新安庄桥段及青海国际会展中心，深入了解南川河幸福河湖建设项目总体规划、重点工程及配套项目、沿线提质兴业利民项目及幸福河湖带动南川片区发展等工作，实地查看河道清淤疏浚、生态岸线改造、水质管护、沿河景观提升、商业业态布局等情况，询问项目建设进度、资金统筹、群众意见吸纳、长效管控机制建设情况。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龚宝扎西听取西宁市有关单位工作情况介绍。他强调，建设南川河幸福河湖是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重大要求、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具体实践。要坚持系统观念，把资金力量投入重要节点、重要工程，创新河湖避暑、商业、文体、康养融合发展，将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各级政协组织和广大政协委员要持续关注南川河幸福河湖建设进展，深入调查研究，通过提案、社情民意等形式积极建言献策，为高标准打造生态惠民的高原城市幸福河贡献智慧和力量。王卫东、李晓楠、田奎参加。
1: 8月3号，太保雪域烛光责任照亮未来支教帮扶捐赠仪式暨保险护航元青行动发布会在西宁举行。活动现场，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向果洛州捐赠200万元支教帮扶专项资金，正式开启为期3年的系统性教育帮扶。资金将用于教师进修、顶岗支教、教研平台搭建以及校园美育建设。现场同步交付总保额5.5亿元的综合风险保障，为138名元青干部及552名家属提供保障，重点覆盖高原疾病、户外意外等高原常见风险。同时，活动还为顶岗支教队伍与企业青年突击队授旗。这支互青协作支教队伍将奔赴果洛各乡镇学校，常态化开展驻校帮扶、教研交流等工作。
2: 今天，省委依法治省办举办全省涉外法治建设专题讲座，特邀中国政法大学二级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霍正兴做辅导报告。报告系统梳理党中央加快涉外法治体系建设的脉络和时代背景，深入分析涉外法律风险及加快涉外法治建设的重点任务，为青海企业走出去提供清晰指引。会议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紧扣全省中心大局和产业四地建设重点任务，深入贯彻落实青海省2026年优化营商环境、打造投资兴业优选青海品牌若干措施，青海省政法机关推进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10条措施，为市场主体提供涉外法律咨询、风险预警、纠纷化解一体化法治服务，应对各类涉外法治风险挑战，维护市场主体合法权益。8月3号，共青团青海省15届常务委员会第7次扩大会议在西宁举行。今年以来，全省各级团组织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落实党建带团建制度机制，在夯实青年思想根基，激活青年建功动能，提升服务青年治校、推进自身建设等方面取得积极成效。会议要求，全省各级团组织要引领广大青年在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产业四地、助力民族团结进步示范省创建的生动实践中挺膺担当，统筹各类资源，办好青年实事，持续优化青年发展政策供给，扛牢全团带队政治责任，推动新时代少先队工作高质量发展，持续扩大党建带团建制度牵引效能，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过硬青春实际推动15、50期全省共青团和青年工作高质量发展。
3: 今天由省委宣传部

0: 省文化和旅游厅、省农业农村厅、西宁市人民政府主办的“山棕水源，大美青海，畅享昆仑”青海省首届民歌大赛与“乡音嘹亮，畅享青海，寻找青海好乡音”新大众文艺全民展演市集评比活动在西宁举行。
1: 赛事设置原生态民歌、新编民歌两大组别，来自西宁市五区两县的民间演唱者齐聚舞台。参赛作品围绕大美青海、民族团结、生态文明、乡村振兴、新时代青海发展等主题，立足青海多民族地域特色，用歌声讲述高原各族群众的家园故事。
2: 是来自民和花儿歌手，我想用歌声赞美青海，也期盼更多人关注青海本土的文化，让青海好乡音越唱越响亮。
3: 我们是一个青海本土的原创民谣组合，这次带了一首我们自己写的歌，青海的这些文化揉到歌里头呢，让更多的人听到。
1: 赛事邀请专业音乐人组成评审团，规范打分流程，保障评选公正公开。活动从43件参赛作品中遴选出优秀作品进行全省总决赛。
4: 以群众文艺展演为抓手，深挖乡土非遗资源，推动农体文旅商融合发展，搭建基层群众文艺展示平台，传播河黄乡土声音，赴美乡村建设，让河黄乡音走向更大的舞台。
5: 在全国第18个全民健身日，青海省全民健身条例实施第4个全民健身月到来之际，今天2026年全民健身日主题活动暨青海省全民健身月启动仪式在黄南州坎布拉世界地质公园举行。
1: 本次活动以全民健身你我同行，青青黄河跃动健康为主题，通过文体展演、项目体验、徒步赛事等活动，将民族文化与科技创新融入群众体育，吸引众人积极参与。
6: 今天我在全民健身日仪式上表演了武术，接下来课余时间我打算多跳绳、跑步，坚持多锻炼，把身体练结实，健健康康的成长。
7: 以专业指导服务，群众健身需求，以实际行动践行体育文明、科学健身，志愿服务群众，引领全民健身，让经济体育的成果惠及全民。
1: 全民健身月期间，我省将以省运会、全民健身大会、青超联赛、高原马拉松等重点赛事为引领，省市县三级联动，持续开展群众赛事、科学健身指导和健身展演活动，带动各族群众主动健身、科学健身。
8: 集中开展全民健身赛事活动、体育健身大讲堂、科学健身指导服务，以及大型体育场馆免费低收费开放，把活动办到群众身边，让百姓享受到全民健身带来的健康、幸福和快乐。
0: 8月2号，2026中国自行车运动骑行大会山系列海北门源站暨花海骑行活动在门源县启幕。来自省内外的骑行爱好者齐聚百里花海，以车轮为媒，邂逅高原独有的自然风光。
1: 随着发令枪响，参赛选手开启全程31.5公里的高原骑行之旅。本次赛道累计爬升118米，路况平缓舒适，观赏性强。部分路段沿用环青赛经典赛段，让广大骑行爱好者体验专业赛事水准。赛事科学设置男子公路精英组、公路大众组、山地大众组、女子组及大众骑游组五大组别，兼顾专业性与群众性，最大限度满足不同骑行爱好者的参赛需求。
9: 这边条件还是非常好，然后赛道设置也不错，体验非常好，而且空气非常清新，而且这边花风景都非常好。
1: 门源县作为山系列骑游活动的标志性站点，依托百里油菜花海和祁连雪山等独特资源，持续深化体育加旅游加生态发展模式。
10: 我们持续培育骑行赛事 IP， 完善赛事配套体系，打造高原特色的骑行目的地，不断丰富户外运动供给，助力地方的文旅发展。
5: 近年来，西宁市黄中区持续推进学前教育数字化转型，深耕智慧幼教建设，将 AI 机器人、无人机等现代科技设备融入日常保教全过程，

0: 让孩子们在趣味科技体验中乐学善思，快乐成长。
1: 走进黄中区西堡镇小博士幼儿园，充盈着科技元素的校园课堂焕发出全新生机与活力。课堂上，AI 机器人小胖老师与孩子们互动交流，瓦砾垃圾分类机器人、阿尔法智能机器人，让孩子们在动手操作、直观体验中感受科技魅力。依托云翼 AI 无人机模拟教室与户外实操场地，孩子们在一轮轮游戏中沉浸式感受科技乐趣。
2: 瓦砾机器人，它特别厉害，它教会了我怎么分类垃圾，就像电池是有害垃圾，纸箱是可回收垃圾。
1: 憨态可爱的智能机器狗成为孩子们的专属玩伴。机器狗既能生动演绎绘本故事，也能带领孩子们进行歌唱律动、创意创作等活动，丰富幼教形式。
3: 借助趣味科技，激发孩子的探索欲、求知欲，引导他们从被动接受知识转变为主动思考、自主探寻答案。
4: 近日，海东市循化县组织开展抗震防汛综合五脚本应急演练，17家单位320余人参加。演练模拟地震灾害叠加持续性强降雨引发山洪、山体滑坡、通讯电力中断、群众被困等复合型灾害链条，全程不设脚本，现场下达指令，各参演单位快速响应，有序开展险情处置、群众转移、抢险救援等科目，全面检验多部门联合作战水平。
5: 这次抗震防汛演练，让我们熟悉了避险转移、应急处置流程。
4: 演练结束后，开展复盘讲评，梳理处置短板。通过以练促学、以练促防、以练促战，有效检验了应急预案，锻炼了救援队伍，磨合了联动机制，有效提升基层干部应急处置能力、群众防灾自救能力。
6: 我们将总结演练经验，补齐薄弱环节，常态化开展应急练兵，扎实做好汛期各项防范应对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7: 据省气象监测数据显示，刚刚过去的七月，全省气温偏高，降水空间分布不均。随着持续性降水结束，八月上旬，柴达木盆地河湟谷地又将迎来长时间晴热高温天气，多重风险交织，需持续严密防范。
4: 气象监测显示，七月全省平均气温15.7摄氏度，较常年偏高1.6摄氏度。芒矮、冷湖等多地偏高20摄氏度以上，多地气温刷新历史极值。全省平均降水量72.3毫米，较常年偏少1成。冷湖降水偏多2倍有余，而芒矮、玛多等地降水偏少4成以上，旱涝分化明显。冷暖空气频繁交替，催生多重灾害。七月，北部多地出现持续性高温，21个站点达重度热害标准。东部农业区降水持续偏少，黄中、大通等地出现特旱。与此同时，省内33站经历连阴雨，星海、铜仁等地遭遇暴雨洪涝，大通、桂南发生冰雹灾害，给农牧业生产带来损失。
8: 由于前期持续多次降水，目前山体土质含水率高度饱和，未来10天柴达木盆地、河湟谷地将受高压控制，持续晴热少雨。但是由于地质灾害有滞后性，极易诱发山体滑坡、塌方、泥石流等次生地质灾害，相关区域需高度警惕。同时，高温少雨将进一步加剧东部旱情的发展，需统筹做好农业抗旱和电力保供。
4: 据最新气象预报，8月3号至11号，柴达木盆地、河湟谷地持续晴热高温，全省大部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气象部门提醒，各地需密切关注预报预警，远离山区、河谷等地质灾害隐患危险区，主动防范各类天气衍生风险。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简讯。
4: 七月，青海外送电量达6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单日外送量首破2亿千瓦时，双创历史新高。迎峰度夏关键期，青海依托水风光伏资源与特高压通道，灵活实施多种交易策略，午间外送电力高达1262万千瓦。目前，青海清洁能源装机占比超93%，已累计向全国23省区输送超1100亿度绿电，有力支撑了中东部地区电力保供。日前，海东市民和县第4届基层理论

0: 论宣奖比赛举行，16名基层选手围绕民族团结、生态保护、地方发展等主题，结合身边故事开展宣讲，用通俗语言阐释理论政策。赛事进一步夯实了基层宣讲队伍的理论根基，推动理论宣传走深走实。 日前，海西州大柴旦第四届骆驼美食季启幕，活动以驼铭戈壁喂雁柴旦为主题，融合特色美食、民族文艺展演、互动体验等，打造戈壁特色夜市盛宴。该活动立足青甘大环线区位优势，深挖本土骆驼文化，串联沿线翡翠湖、水上雅丹、雪山温泉等景区，不断丰富旅游产品供给，打造独具特色的戈壁文旅品牌。
1: 各位观众，这次青海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2: 再见。

0: 青海的夏凉爽迷人，却稍纵即逝。当第一缕暖风拂过高原，青海人开着敞篷，带着锅，背着洋芋，哼着歌的快乐浪山之旅便悄然开启。约上三五亲朋，寻一片绿意山野，支起一顶帐篷，煮茶闲谈，满心自在。青海人浪山，浪得从来不只是连绵的群山，更是那份深入骨髓的生活态度和难以割舍的情怀，还有对自然和生活的由衷欢喜。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系列访谈节目《生命树下浪青海》。今天我们跟随生命树的脚步来到的是海东。海东地处河湟谷地，是黄河上游的河湟文化的核心承载地。从河湟文化的保护传承，到周末放松去趟海东文旅 IP 的持续升温，从高原康养产业的率先破局，到农体文旅商五业融合的生动实践，海东正以昂扬的姿态深度融入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建设大局。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三位嘉宾，和我们共同来探讨海东文旅产业的高质量发展之路。他们分别是海东市文体旅游广电局副局长韩玉林。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海东市文化旅游发展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严国良。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互助县北山景区管委会主任郑云善。
4: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欢迎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啊。那咱们这一期的生命树下浪青海，看到这个景儿啊，包括我们前面的这个火锅，都特别有咱们青海这个浪山文化的氛围，是不是啊？那郑主任您先跟我们来介绍一下吧。我看这些菜很多都跟互助跟海东相关，是不是？
4: 主要有我们互助县的冷凉蔬菜，咱们的互助县冷凉蔬菜可以48小时直供粤港澳地区。咱们的这个底料里边有当地产的那个羊肚菌，还有我们的虫草。前面的那个是我们的八枚猪肉，它是上了我们两会的餐桌。
1: 嗯，所以我们今天来这儿不仅能看到咱们海东的这些非常优美的景色，而且也能够品尝我们互助的海东的美食，是不是？
4: 对对对。
1: 嗯，那浪山呢一直都是青海人心中一幅独特的画卷，每到夏天的时候，青海人浪山的情怀就像一条绵延不息的脉络，深深的烙印在世世代代的青海人心中。那现在呢，有越来越多的外地游客也受到了这个影响，选择来青海体验浪山。那首先想请三位嘉宾，咱们都是在海东工作生活很长时间了啊，那能不能先跟大家来推荐一条您觉得外地游客来了之后最适合游玩的一条浪山路线？
3: 在浪山的文化里，我们海东的这个点是很多的。你看最近的那个化隆的二塘的油菜花特别漂亮，从官亭到这个哈城的有关哈公路这条线，这是也是一条非常漂亮的这个浪山的一个路线。刚好现在盛夏六月季，也是化尔的海洋，那就是跟着演出去旅游，那也是一个浪山的一个高潮了。那我们的外地的亲戚朋友们啊，也计划来我们这边来了，就是也是想跟着我们啊来浪山。他们对这个浪是什么意思他不清楚，浪是什么意思？我们说浪就是跟着美景美食

0: 去放松，去休闲，
1: 是
0: 去一家人欢聚快乐，感受大自然的生动。
1: 那韩局，您也给我们推荐一条您觉得最适合的浪山线路吧。
2: 好，沿着我们的黄河琼科新区的这个滨河广场，在那喝着咖啡，看着晚霞欣赏着这个黄河的这个绵延的这个美景那是一个非常浪漫的一个浪山点。到了循化以后，也是在黄河边阿拉仙境，还有这个我们的波浪滩这些都是沿黄的一个浪山点。民和的我们的这个民和的夜市也好，民和的我们七里寺花海也好，这些里面都提供着我们的浪山所需的所有这些所需的物品当然你也可以自带他给你提供场所这一条我们青青黄河沿线的这种浪山线路也是非常非常值得我们去的。
1: 谢谢韩局。那郑主任，您也给我们推荐一条
3: 环北仑山风景道，这是去年2025年的时候被评为了那个美丽公路。从西宁出发，到咱们互助五 A 级景区互助土族故土园，可以欣赏我们的土族风俗民情。在游的话，我们可以细细的品味它的那个乡村旅游，它的演绎都挺不错的。沿着线路可以到达我们的北仑山景区。咱们北仑山景区呢，主要有几个著名的景点，特别是我们十二生肖湾。从上面看就像一条龙一样，浪石荡景区就是我们目前所在的这个景区。这个景区森林覆盖面也比较好。扎龙沟景区是一个徒步型的景区，沿途有很多小瀑布之类的。下一站就到了我们的最美公路，就是我们的扎碾公路，就可以到达我们的乐都的我们的千年古寺瞿昙寺，也就有小故宫的称号，到平安驿去品尝一下我们河黄地区的美食之类的。回到西宁结束了一个一天的一个环线。
1: 其实三位嘉宾刚才说的都是不一样的地方啊，但都说了同一个词，就是都能吃到我们这桌火锅。那我们先吃两口好不好？我们可以先下点菜吧。
3: 行。
1: 我们刚才的这个问题呢，是想让三位嘉宾推荐一条旅游线路，我感觉有点不够说，是不是？
0: 对啊，
1: 大家的线路拉的都特别长，都要去好多个地方，所以说明咱们海东境内的这个文旅资源还是非常丰富的。
0: 都有好多个点，都是小而美的。
1: 那近年来，海东市更是锚定建设高原康养新高地的目标，全力打造康养之都。在推进这项工作当中，我们如何去平衡这个生态保护和旅游开发？咱们文旅局有没有一些具体的举措？
2: 保护与发展一直是我们就是秉持的一个原则。在我们这个打造高原康养的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始终坚持的是生态保护优先，适度开发的这么一个原则是严守这个保护的底线，划定开发的红线。这是我们第一要务。旅游产品都是一种低密度的产品，对着我们这个生态呢是低干扰的这种业态呢，我们是大力的开发。同时呢，我们也是依托这个现在我们这个在做这个北仑山的这个天然的氧吧的这个优势开发这种这个森林徒步，少人流但是这个高价值轻破坏。我们大概这个层面是这样，
1: 所以其实是两手抓共同发力。
2: 对，
1: 那其实我特别想问一下严董事长，因为您深耕咱们海东的这个文旅产业，文旅行业已经今年是第19年了所以算是见证了海东文旅产业发展变化的一个人，能不能从您的视角来跟我们讲一讲您看到的这个生态保护方面，您看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0: 我们海东旅游发展一直是以生态旅游为第一要素。我们的每一个景区每一个景点就是以在以生态吸引点的基础上，主要是做好服务，让市民们来到每个点上，那感受到的就是一种不一样的放松的休闲的感觉，养生的感觉。
1: 就像韩局刚才说的，就是齐头并进的一个状态。
0: 谁
1: 都没有落下。
0: 对，
1: 那咱们北仑山景区其实是咱们森林覆盖率包括自然资源都非常丰富的一个地方郑主任，咱们在整个的景区开发当中，在发展这个旅游的同时，在生态保护方面，我们有没有一些具体的措施？
3: 咱们北仑山景区最大的优势就是生态，如果没有生态的话也不可能吸引更多的游客。咱们的森林覆盖率达到了 78.95%， 像我们青藏高原来说，咱们北仑山景区其实是保护最完整的一个生命树。北仑山景区它既是一个动物王国也是一个植物王国，植物种类高达1200余种，在今后的发展当中也会保护好我们的这个动植物资源。
1: 那最后呢，想请三位嘉宾来共同展望一下咱们未来海东文旅产业发展的一个情况。先从严董事长开始吧。
0: 休闲在海东，养生在海东，放松在海东，来青海必定要留在海东待上几天，我们海东

0: 东的旅游文旅事业越来越好。
1: 我们将持续深挖我们这个河湟文化，还有黄河文化、民俗文化，把我们海东打造成，休闲度假的这个首选地。
2: 青藏游的时候，先到北仑山缓一缓，来了之后适应一下啊，再到高原地区。所以我们更希望把我们北仑山景区建成咱们青藏游的第一站。
3: 所以三位嘉宾虽然咱们角度不一样啊，出发点不一样，但是有一个点特别相同，就是咱们海东的文旅产业一定会发展得越来越好。
1: 对对。
3: 生命树扎根高原，见证着牺牲与坚守，也见证着绿色发展的奇迹。在海东，这棵生命之树早已经融入了城市的血脉，它生长在柳湾彩陶的千年纹饰里，扎根在河湟谷地的沃土中，绽放在各族儿女的笑容间。来到海东，您便来到了这棵生命树下，在河湟的风里，读懂青海最动人的篇章。周末放松去趟海东，这不仅是一句口号。更是海东向全国游客发出的诚挚邀请。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您的收看。生命树下浪青海，我们下一期再见。

0: 这张照片拍摄于1949年11月的法国巴黎。照片中的吴冠中身着西服，气宇轩朗。此时，这位巴黎美术学院油画系的高材生，学业有成，即将毕业。就在一个月前，远在万里之遥的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1: 人民跟法，人民跟富贵，人民人民跟法。今天等你了。
0: 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北京成立。古老的中国从此跨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纪元。消息传来，吴冠中心潮澎湃，思绪万千，在留与走的选择中执着徘徊。翻开吴冠中的自传，他曾这样表达了自己最初来到巴黎时的愿望：到巴黎前，我是打算不回国了，因国内搞美术没有出路。到巴黎学习，我曾打算在国外飞黄腾达，不再回没有出路的旧中国。为艺术而生，是我当时的唯一愿望。然而，3年后的1950年夏天，就在自己留在法国的愿望即将实现之际，吴冠中却义无反顾地登上了归国的轮船。究竟是什么样的留学经历，使吴冠中改变了自己的初衷？又是怎样的艺术理想，使他最终选择了回到自己的祖国？

0: 这些极富浪漫色彩、散发着异域风情的作品，创作于1989年的法国巴黎。在吴冠中的笔下，巴黎这座他再熟悉不过的城市，被描绘的别具一格，令人耳目一新，充满了东方意蕴和浓浓的诗意。时隔半个世纪之后的重访，70岁的吴冠中对这里依然记忆犹新。他所描绘的这座城市，不仅是他横占中西的起点，也是他艺术人生中一个重要的转折之地。被誉为浪漫之城的法国首都巴黎，是全世界艺术家向往的圣地。几百年来，一直引领着西方艺术的潮流。1947年夏天，在经历了几个月的海上颠簸之后，28岁的吴冠中，终于来到了这个自己渴望已久的艺术圣地。坐落于拉丁区波拿巴路上的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被誉为世界著名艺术家的摇篮，从它诞生之日起，就一直影响着整个欧洲乃至全世界的艺术进程。这座名校也培养出了徐悲鸿、林风眠等一大批被写入中国美术史的绘画大家。这是一张吴冠中留学时使用的学生证。当时的他经过了杭州艺专8年多的绘画学习，在校长林风眠的影响下，已经初步打下了现代美术的良好基础。当吴冠中进入巴黎美院学习时，这里的艺术氛围正好契合了他的艺术追求。当时的欧洲刚刚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洗礼，西方美术界开始反思战争带来的灾难，充满批判精神的现代主义浪潮风起云涌，流派众多。作为艺术之都的巴黎，更是充斥着现代主义和前卫艺术的浓烈氛围。
1: 他当时留法国的时候，西方的印象主义绘画和西方的现代绘画已经进了博物馆了，已经成为经典了，所以他对西方的现代的精华的东西呢，理解得更多。
0: 在巴黎美术学院当时的教学体系中，传统和现代并存。为了打好基础，吴冠中首先选择了传统学院派画室，接受写实绘画训练。他曾说，作为职业画家，我必须掌握写实能力。这一时期，他还不断地奔波于巴黎的各大美术馆临摹学习，深深地沉醉在艺术大师的杰作中。
2: 到法国以后，如饥似渴地进行学习，课余时间呢，他就到博物馆呀、艺术馆、画廊的，就到那去看看那些艺术大师的原作，在这里面学习。
0: 半年之后，吴冠中正式转入了苏福尔皮教授的画室，开始系统学习现代主义绘画。苏福尔皮是上世纪40-50年代欧洲著名的现代主义画家，法兰西学院院士。他的画风磅礴沉重，主题大都是对人性的颂扬。正是这位充满激情的绘画大师，将吴冠中带入了西方现代造型艺术的门庭，使他对艺术品味、结构造型和色彩力度有了全新的认识。
3: 你像比如说他讲的这个绘画里边造型上、构图啊、形式上的这些东西，他主要是在那几年的时间在法国接触了现代艺术，对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0: 吴冠中在回忆导师时这样写道，他将艺术分为两路，美与漂亮。如果他说学生的作品漂亮了，便是贬词，是警惕。苏伏尔皮这种美学观念影响了吴冠中的一生，他后来曾这样总结自己的感悟：漂亮和美不同，漂亮讲的是质感、细腻，美往往是造型艺术里面的独特性构成美，这两个不一样。
1: 他说漂亮呢，都是现实的、世俗的，美是这个超越现实的，它是被这个心灵净化过的。
2: 他老强调一点，在法国最大的收获呢，他认为艺术呢应该分两个部分，一个是老师会教你如何认识美，一个老师可以教你绘画的技巧技术，他比较强调的第一方面。
0: 进入苏伏尔皮画室后不久，吴冠中就凭借着自己独特的感悟和出众的才华，得到了导师的首肯，被赞誉为最好的东方学生。1948年，在苏伏尔皮教授的推荐下，吴冠中的作品入选了久负盛名的巴黎春季、秋季沙龙画展，获得好评。然而，就在毕业前夕，当导师主动提出为吴冠中申办法国政府公费资助和延长签证时，吴冠中却犹豫了。
3: 我父亲出国之后，他一开始他就有想法，就是去了法国以后，他就不会再回中国了，啊，因为这个国内这个环境，国民党政府非常腐败。我父亲他对于中国这个当时整个形势，他是有清醒的看法的。但是他后来呢，在法国这三年，虽然说学习到了很多西方的现代的艺术，但是那个时候他也是，就是对于自己究竟是在法国发展还是说回国，也是一直存在这个矛盾。
0: 吴冠中之所以改变了自己的初衷，与他留学时的生活经历有关。当时，二战后的巴黎重返繁华，但是吴冠中却感觉自己是一个无法融入灯红酒绿生活的异乡人，毫无归属感。战后高昂的物价，对于他这个仅靠微薄留学公费生活的穷学生来说，可谓举步维艰。而在学校之外遭遇的种族歧视，也一直让敏感而好强的他耿耿于怀。
4: 这个人是被受过刺激的，在法国他坐公共汽车买车票，那个钢镚售票员拿去了哈，卖他票，然后拿这个钢镚找给另外一个法国人，那个法国人不要，嫌脏。还有他在博物馆里边看那个展览，保安看他看得特别认真嘛，走到边上就说，怎么样，这东西好吧，你们国家没有吧，很伤害人这个自尊心的。这个自尊心就是一种民族的自尊感，你知道吗？
0: 到巴黎一年多后，吴冠中曾给老师吴大宇写过这样一封信：一个穷僻山村里的孩子，爬到这个夕阳寻求欢乐的社会的中心地巴黎，到处看听。一年半来，我知道这个社会，这个人群与我不相干。我的父母、师友、邻居、成千上万的同胞都在睁着眼睛看。艺术的学习不在欧洲，不在巴黎，不在大师们的画室，在祖国，在故乡，在家园，在自己的心底。然而，吴冠中却又这样描述了自己毕业前夕的矛盾心境：回去，巴黎那么好的学习环境，不是全世界一样。

属下心中的卖家呢？怎能轻易离开？何况我只当了2年学生，自己的才华还未展露，我这个黄脸矮个中国人有信心要同西方的大师们来展开较量。就在吴冠中犹豫不决的时候，远在万里之遥的祖国

0: 这个振奋人心的消息让海外的学子们欢欣鼓舞，而新中国欢迎留学生回国参加建设的姿态，更让怀乡已久的吴冠中最终下定了回国的决心。1950年夏天，吴冠中登上了法国马赛号游轮，启程回国。
1: 在法国，他学的是西方的现代艺术，但是他觉得自己走的道路不是要走那种完全的模仿的，他在内心深处，他就要追求一种既有中国的艺术，又有西方的艺术，能够把他们这两种艺术结合起来的这样一种艺术道路。
0: 在北京王府井校北胡同5号，有一栋写入新中国美术史的老建筑，这里就是中央美术学院的旧址。1950年秋天，回到祖国的吴冠中来到了北京。在当年杭州艺专的老同学董希文的推荐下，成为了中央美术学院预科班的素描课讲师。一个月前，他应邀参加了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建国1周年国庆观礼大典。这种高规格的政治待遇和当时充满红色热情的社会氛围，使刚刚回国的吴冠中深受感染。他有了一种急于施展抱负的强烈冲动。
2: 吴冠中他回去以后，他就说，我回去肯定要遇到一种新的环境，但是他觉得我把我学到的这一切东西要毫无保留地贡献给我们这个中国的新一代艺术家。
3: 他也说了，再苦无所谓，刚刚解放了，条件比你苦，他也想到了，再苦无所谓，他总想用生命铸造些什么。
0: 然而满怀热情的吴冠中却并没有料到，新的工作刚刚开始就陷入了困境。当时他教授的是1年级素描，他发现同学们作画时总是一味追求写实，缺乏情感。于是他就在课堂上大讲西方现代美术观念，并将自己从法国带回来的3铁箱画册拎到教室，热切地向大家推荐西方现代主义的绘画经典。
1: 教课的时候，他当然抱着一腔热忱了，把自己从法国所学到的那些西方现代艺术这些精华，他在授课当中都希望能够把他们教给这些学生，传授给学生。
0: 可是当有学生问他是否有列宾的画册时，吴冠中却满脸茫然。他竟然对这位国内美术界人人熟知的苏联画家一无所知，而翻开自己的法文版美术史，能找到的介绍文字也只有寥寥几句。深感郁闷的吴冠中在董希文的点拨之下才终于明白，当时的中央美术学院崇尚的是苏联绘画体系，而列宾正是苏联体系中被推崇的现实主义大师。他的作品与吴冠中所学到的法国现代主义风格有着天壤之别。
2: 他一进入美院就感受到他所珍视的、他所把握的那些东西和目前艺术院校所教育的方向和目标都差距太大了，所以他要把他这些无保留的都拿出来，但是既不鼓励更不容许这样做，对他来说当然是一种这个出乎他意料之外的打击。
1: 就是在中央美院这一段，他就是从艺术创作和这个教学上都感到很压抑，因为他自己的艺术理念和当时这个环境，不光是说中央美院这个环境和整个这个社会环境都是格格不入的。
0: 1953年，始终难以融入现实主义教学体系的吴冠中被调离中央美术学院，来到了清华大学建筑系担任

0: 讲师。在这里，他只能教授素描和水彩之类的所谓纯技法基础课程。但是被当时的主流艺术排挤在外的吴冠中并不甘心就此沉沦，终于在几年之后获得了一个意外的机会。1956年，吴冠中出人意料的以副教授的职称被调入刚刚成立的北京艺术学院，担任油画教研室主任。正是从这时起，他开始有机会频繁地外出写生。上世纪50年代，现实主义的表现形式是美术创作的主流，而这种写实绘画的创作形式也始终令吴冠中感到纠结和苦恼。
1: 在这个情况之下，他就显示出他的这种性格上的执拗。他说呢，我绝对不愿意去画当时流行的这个宣传画、新年画和连环画那样的作品。那我干什么？我可以去画风景，去画静物。
0: 就是这样一个看似无奈的选择，却迫使他为自己的艺术开辟了一片新的天地。从此之后，风景画的写生和创作成为了他绘画生涯中最主要的表现形式，而他也为此踏上了一条孤独的苦行之路。从50年代中期开始，形单影只的吴冠中不辞辛苦，足迹几乎踏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创作出了一大批风格独特、极具表现意味的油画和水彩画风景作品。这批作品既有西方艺术的构架，又有浓郁的中国特色，为他日后个人艺术风格、语言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60年暑假，吴冠中自费赴海南岛写生。他坚持住在每天只要几毛钱的小招待所，忍着蚊虫叮咬，钻林下海，拼命作画。为了将这批作品带回北京，他经受了常人难以理解的艰辛。
2: 回来的时候，那个人很多，他硬座嘛，他只有一个位置。他的画呢，没地方放。我父亲他自己辛辛苦苦创作的作品，他把看得比自己生命还要重要。怎么办呢？他就把这个画就放在座位上，自己站着，站3天3夜，就站回来了。走回来以后腿全肿了，啊，这个别人说起都不信，怎么可能呢？啊，但是我父亲真是这样。
0: 8年的时间一闪而过，就在吴冠中纵行于山水之间忘我写生的时候，北京艺术学院突然宣布撤销，而他也被调入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无奈地回到了基础课程讲师的繁忙教学工作中，远游创作的日子被迫终结。不料祸不单行，1年后，吴冠中又患上了严重的肝炎，他不得不停止工作，放下画笔。为了治病，他几乎跑遍了北京各大医院寻医问诊，在经过了长达5年的中西医治疗后，病情却丝毫不见好转。1970年，吴冠中跟随工艺美院200多名师生来到了河北省霍鹿县部队农场驻扎的李村下放劳动。此时他又患上了严重的痔疮，病痛的折磨使他常常通宵失眠，精神几近崩溃。久治不愈的结果使他产生了自杀的念头，而他选择自杀的方法就是拿起画笔。
3: 他肝炎治不好，他索性后来说我不治了，我就拼命画画，
4: 就说不如我去用绘画画画把我画死算了，我也不让疾病把我折磨死。
0: 就这样不顾一切的吴冠中在常人无法想象的情况下